0: 尼什留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的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1: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杭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非赴灾区。首批两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 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支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 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 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航天局也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的历史影像。自26号的晚上7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号的下午5点，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和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
2: 至于说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的人员，他们也说当地已经是发现一大一小两处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不少难点。来看我们记者稍早前从吉隆县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这个。 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一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 那在这个最边缘的 泥石流这个

0: 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29号昼夜温差大，而且仍然有降雨，或将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影响。西藏气象局预计，吉隆口岸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28号夜间有小到中雨，29号有小雨到中雨。吉隆口岸到尼泊尔一侧28号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期间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部门表示，部分时段降雨强度大，需要防范由持续性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在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的堰塞湖，未来几天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在27号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为后续处置提供数据支撑。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且前往堰塞湖区域。
2: 而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自然资源部的专家研判确认，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导致的。
3: 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27日公布专家研判结论，经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溯源分析，确认此次灾害是一起由高位冰崩触发的链式地质灾害。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据测算，这股冰崩碎屑流的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用7分钟就奔袭了约20公里，突发性极强。郭兆成指出，此类冰崩衍生灾害在青藏高原发生频率较低，但破坏力极强，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当地防灾减灾工作需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预判复杂致灾场景。专家同时发布次生灾害风险提示，受泥石流堆积物堵塞河道影响，古巴峡区东临藏布及吉隆口岸附近河段可能形成局部拥水，叠加当地降雨持续，上游突发洪水的风险较高，提醒现场救援人员务必警惕次生险情，保障作业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泊尔方面的救援仍然在艰难的推进当中，约有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的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89人，另外有466人受伤。
2: 而尼泊尔旅游局现在提到了有667名的游客失踪，其中外籍游客占据540人。而另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的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3: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

0: 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古巴东部多省停电，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随着美加的贸易战持续升级，特朗普27号正式签署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要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更名行动很可能是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当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
1: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2: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地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 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 加拿大政府在本周二宣布，将对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新关税将于下个月生效，目标是打击特朗普选民较多州的工业和农业市场。而特朗普27号升级威胁，称将对加拿大汽车大幅。

0: 加征关税。
1: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ariffs on their cars that are coming in at a substantial level,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 We don't want you know,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0: 美国政治报指出，任何关税都可能扰乱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如果未来四个月美国和加拿大无法为贸易战降温，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加拿大人始终都会用这样的名称。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意，而现在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卡尼也提到，加方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其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其水文地名都在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要首先采取切实的措施，要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两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7号出席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强调面对当前的地区冲突，伊斯兰国家不应以牺牲邻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
5: 第四十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27日在德黑兰举行。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家拥有能源市场、年轻人口以及全球关键贸易通道，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与这些资源并不匹配。他同时再次回顾美伊战争，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美伊外交对话仍在进行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但他强调伊朗保卫自身并不意味着与周边穆斯林国家为敌，并表示伊朗愿意向邻国伸出手，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合作与安全安排。
6: به معنای دشمنی با ملت‌های همسایه و ملت‌های مسلمان نیست. هیچ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سکوی تجاوز به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دیگر شود. و هیچ کشور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امنیت خود را در ناامنی همسایه جستجو کند. ایران دست خود را برای ساختن چنین ترتیباتی به سوی همسایگان دراز می‌کند. نظم و ضعف.
5: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会举行之际，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根据卡塔尔方面公布的信息，双方重点讨论如何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并为重新展开对话创造条件。会谈还涉及目前各方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通过海峡建立临时共同航运通道以及逐步恢复航运的具体安排。卡塔尔方面同时强调应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并保障航行自由。与此同时，伊朗石油部长27日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封锁影响下，伊朗原油销售规模已经下降，但并未完全停止。伊朗仍在设法将部分原油运往境外，并交付客户。
7: لذا تا این لحظه ای که من خدمت شما هستم، فرایند فروش در خارج از حوزه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 در آب‌های دور فروش به معنای تحویل به مشتری‌ها تقلیل پیدا کرده ولی ادامه داشته. انشاءالله برای ادامه کار هم داریم مجدانه پیگیری میکنیم که تدابیری اتخاذ کنیم انشاءالله.
5: 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释放出的信号是在继续维持军事和经济应对能力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地区国家推动局势降温，并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以及下一阶段的外交接触创造空间。凤凰卫视李月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媒体在2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的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且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外界将这一项谈判视为特朗普政府强化能源安全布局的重要一步。
8: 阿克西奥斯27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根据目前讨论框架，美国可能将获得委内瑞拉部分油田的所有权权益。据报道，谈判涉及10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油田，以探明储量合计约900亿桶，并不涵盖委内瑞拉全部约3000亿桶石油储量。根据协议框架，美国将获得部分油田权益，并允许美国企业在内的私人公司参与开发，通过增加投资和产量提高当地石油收入。若最终达成，美国可直接参与开发的石油资源规模将显著扩大。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扰动原油供应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近期已降至40年来低位。特朗普政府在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据报道，特朗普在此之前就已经讨论过美国直接持有委内瑞拉油田权益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以太明石油储量，但长期受到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远低于资源潜力。目前谈判主要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推动。美方高级官员在上个月已经前往加拉加斯，与委内瑞拉方面讨论具体安排。报道称，目前双方仍在讨论具体持股比例及油田开发安排，最终签署时间尚未确定。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据报也在考虑下周访问委内瑞拉。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古巴电力联盟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地东部 奥尔金省到这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而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的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了波动而脱网停运，导致上述断电。
3: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再换一个焦点，是特朗普27号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而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稍早是在接受阿克斯西奥斯新闻网站的电话采访时，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他说，美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是属于例行公事，而中情局局长每半年或一年就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而特朗普对于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根据美国媒体的26号报道，拉特克利夫在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述，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而普京也获悉相关情况。
3: 中非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日前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中非经贸基础牢固，可以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并且指出菲律宾正在寻求与中方对话。
9: 今年以来，中非涉海争端加剧，双边政治关系紧张升级。根据菲律宾媒体7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马克思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95%的中非合作项目陷入停滞。但从经贸数据上看，今年前7个月，中非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一改中非贸易连续3年的弱势。在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表示，中非经贸利益相融，可为改善关系争取空间。
10: And do you think those lik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ion will aff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11: We believe that those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They don't make up for the whol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right now. We don't believe it's the sum total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it gives us a lot of space for us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on economic and trade, and that's what we've been doing.
10: Okay, are there any ongoing like mechanism, negot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1: We have offices on the ground in Beijing and in other consulates, which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serving as a bridge or matchmaker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and it's ongoing.
9: 弗洛克鲁斯表示，作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愿团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伙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2: 带回来关注到的是，秦澳合作区澳资企业超过了8000家，待会见。

1: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1: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8: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9: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1: No, we have so many investment in Peru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mining,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in services, even Changgang, Gar, are all over.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That is our main policy. I mean, what we expect is that Chiang Kai will be a hub, an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hub. We want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Chen Shenzhen.
0: 2014年 APEC 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然而，受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规则体系分散、大国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这次 APEC 高官会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制定一份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希望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即将迎来成立5周年，到目前为止，合作区内的经营主体接近6万户，有一批以高端制造还有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澳资科创企业受到海内外的市场关注。
3: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在27号走访了一批由澳门青年创办的科创企业。这家打破国外垄断生产的纳米银线可以大规模运用在汽车、手机和家电。现在整个产业链条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今年8月份再获得一笔过亿融资。
4: 把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落地在横琴实现产业化，就可以更好地支持到中国制造的自立自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它本身就是融合了粤和澳双方的，可以充分发挥两边的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依托广东丰富的供应链产业链的资源，同时又发挥澳门国际平台的优势，从以及资金充沛引进海外人才、联通世界大市场等等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的成长。
3: 基于脑机场景研发的 AI 眼镜和非侵入式头戴设备。生产的机器人被近100家医疗机构应用于临床，累计完成手术超过7200例。这些来自横琴的科创企业，目光开始从国内市场转向海外。
5: 咁我哋而家我哋就将我哋喺澳门嘅一啲研发嘅一啲技术攞嚟横琴呢一边，我哋去做一个中转嘅转化，利用横琴一个比较庞大嘅市场啦，我哋做我哋产品嘅测试。咁第二就系、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门企业国际窗口嘅呢一个优势啦，将我哋呢啲产品推出海嘅。
6: 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郑健康很多的支持。
3: 到目前，秦澳深度合作区4星产业占到 GDP 比重接近70%，澳资企业超过8000家。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创新模式正逐渐成熟。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横琴报道。
7: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行程踏入尾声，粤港澳及新疆的中学生到访阿勒泰市期间，也联手和当地的中学生进行了足球友谊赛。
8: 在阿勒泰市期间，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前往阿勒泰中草药博物馆等地方参观，这里是阿勒泰中医药的科普研学以及中医药交流平台，介绍当地的中医药文化以及药材种植和企业产品。学生之后也前往当地马术基地观赏当地少数民族的近战骑术，外也亲自体验到基础马术骑行、射箭以及参观哈萨克族传统居所毡房。来到阿勒泰当然要认识当地马的品种，我身边这一匹阿勒泰马，它的特点是耐高寒、散走散地、耐力好，还有性情温顺，而它的用途也非常广泛，适合民族赛事还有文旅体验等等。另外，交流团也前往了阿勒泰市第二中学，与当地学生进行主球游赛。四地青年本次一起联手，面对强劲的对手也不落下风。
9: 觉得大家今天表现的都很好吧，很有拼劲。

0: 很认真对待这次比赛吧。对手球风很硬朗，这一次的话可以看见一个就是多元的足球吧，有细腻也有硬朗。
1: 就连对方球员和教练也大赞学胜表现不错。
2: 就是这个偏南方这种风格的球队，脚下也比较快吧。我们一般在新疆接触不到这样的球队，也学到不少东西。当然希望更多的交流。就其实这个足球啊，就是以赛代练是最好的。你光练不比赛，你提高不了。
3: 我觉得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很高，对足球的热爱也很深。我觉得对我们的技战术水平理解会更深一些，因为每个地州的战术理解都不同，可以互相交流。
1: 双方最终踢成2-2，和气收场。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阿勒泰报道。
4: 大家回来要看到的是英伟达的财报大超预期，待会见。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跃迁。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版。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全线收涨 ，AI 产业链龙头英伟达业绩指引大超预期。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四美股收盘整体上涨，科技股领涨大盘。英伟达第二季度的财报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是提振市场情绪，超过华尔街预期，并且呢也是重新点燃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信心，带动半导体、软件和网络安全相关板块同步走强。英伟达对未来的增长也是给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期，预计2028财年营收将增加约70%。那么这份财报暂时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规模过高的担忧，并且英伟达的答卷也向市场说明了巨额投入可以转化为收入和利润。英伟达的上涨也带动了今天整个 AI 产业链的上涨，资金重新流入芯片股以及其他与数据中心相关的股票，成为当天美股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软件和网络安全板块也同样受到强劲财报提振，CrowdStrike 和 Salesforce 公布的强劲业绩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信心，认为 AI 产业基本面依然强劲。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全天在涨跌之间震荡之后最终收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9.70美元，德州轻油则是收于每桶83.53美元。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纳指更是上涨超过1.5%。不过呢，今天科技板块一枝独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除了科技板块全面下跌，科技板块上涨 3.4%， 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则是领跌。近期油价回落也是有助于缓解市场对于能源通胀的担忧，那么进一步的缓解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压力。那么市场接下来的焦点将转向周五即将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从中探寻美联储对于后续政策路径走向的线索。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7%，美元指数 DXY 为低，也来到了99.159，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66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2: 德国、奥地利、丹麦、芬兰等国领导人27号讨论了欧盟2028到2034年的长期预算案，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欧盟在各领域大幅削减开支。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欧盟应当将预算保持在可负担的范围内，而目前的预算案接近2万亿欧元，增幅高达60%，而这对于都在精简国内开支的欧盟成员国来说根本无法承受。也因此默茨就呼吁欧盟在长期预算案当中削减数千亿的欧元，他也说希望尽可能在年底前要完成关于下一个多年度财政框架的复杂谈判。而当天早前，默茨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芬兰总理奥尔波以及奥地利总理施托克尔在柏林举行会谈，而瑞典和荷兰领导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就欧盟下一个多年度的财政框架谈判进行讨论。
0: 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阿尔武费拉自然公园27号爆发山火，火场的风向变化加上加大了灭火难度，当局下令附近村庄、露营地和海滩进行预防性疏散。公园上空升起滚滚浓烟，部分林地已经变得焦黑。这一场山火27号下午在普霍尔水道附近燃起，7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由于现场风向突变，火势难以获控，瓦伦西亚已经请求空中力量增援，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警告称，风向变化可能会改变火势蔓延方向，并将烟雾吹向瓦伦西亚大都会区的南部和西部。
2: 根据美联社27号的报道，欧足联计划在瑞士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美联社引述了一份文件表示，欧足联的法律团队正考虑根据瑞士刑法的第158条，对因凡蒂诺因为以及相关的官员提起刑事诉讼。而欧足联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欧足联指控因凡蒂诺与一小群的顾问和投资者曾经秘密的计划将世界杯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这个方案绕过国际足联正常管理程序，也没有咨询国际足联理事会、地区联合会或者是成员的协会。 而在多位的足球界高层强烈反对下，英凡蒂诺八月初放弃出售计划。
0: 第七届亚洲内容大奖27号晚间在曼谷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作品《我们的最后》（英文名《The Last Dance》）获得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铜奖。
3: 本届亚洲内容大奖共设28个奖项类别，涵盖新闻时事、纪实、环境及社会影响、电视剧、综艺、真人秀、动画、短视频，以及导演、演员、摄影和音乐等多个领域。我们的最后此次与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另外5部作品共同角逐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主办方表示，作品的影像表达和叙事方式获得评委高度评价。
4: The Phoenix TV nomination was a short film that our judges absolutely loved, but the length of it meant it was competing with long form. But if we, so this is what the judges said, they really loved it.Powerful imagery and creative narrative says a lot without words. It's also really beautiful the way it uses shadows and light to comment on just our world and the damage we might be doing to it. And the idea of making a movie that's so powerful, it's just really silent. And that really impressed the judges, which is why it was nominated.
3: 今年入围作品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加坡作品在新闻时事、纪实及社会议题等类别表现突出。韩国作品在电视剧、综艺和真人秀领域获得多项提名，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作品也分别入围多个奖项，反映出亚洲内容产业在题材和制作形式上的多元发展。
4: I am inspired by the amount of creativity there is in Asia that's finding new shapes, new forms. Asian storytellers just never really had a pathway to international, and now they do because of global streamers.

0: because of digital. And it's really brilliant to see people stepping up and telling their stories. So the awards is a byproduct of that. I mean, if there weren't amazing creators in Asia, we wouldn't really have an award.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同时颁发了第二届观众选择奖，由观众参与评选喜爱的演员、电视剧及荧幕时刻。
2: 本次亚洲内容大奖有超过165个来自亚洲地区电视和网络平台的节目和作品获得提名。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报道。
3: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天的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
4: 再看到挪威王室27号已经宣布，现年89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之前因为血液疾病引发了并发症，住院治疗，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情况极度危急。画面你看到数百名的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王宫之外，许多人敬献鲜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取消所有的公务活动，前往医院看望哈拉尔五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而挪威议会的议长，也就是加拉哈尼，也中断了对冰岛的正式访问，启程返回挪威。而正在韩国访问的挪威议会的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也将会回国。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4: 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8月27日，台湾立法院表决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蓝白绿协商破局的情况下，最终以国民党团的版本通过，6年共编算2400亿新台币的年度预算。同日，台美正式签署价值269亿新台币的无人机军购发价书，采购 Altius 系列的侦察打击反甲无人机，交付周期拉长至2033年。两大防务动作同步推进，时间节点暗藏深意。国台办此前已严斥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险境。而当下中东战事持续，美国军工产能承压，军售履约存疑，赖当局持续穷兵黩武，岛内无人机自主生产能力不足，对外军购依赖严重，台海局势的风险不断的累积。台湾当局一条路走到黑，台湾民众真的需要2000多亿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吗？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我们有请凤凰卫视特别记者彭诗婷、台湾前立法委员邱毅、台湾军事评论员施孝维先生一起来解析条例落地影响和台海局势走向。我们首先来看贾小培的主动报道。
1: 距离行政机构通过破纪录防务预算案才过去一周，台湾在防务和军备问题上又有新动作。8月27号，台湾立法院表决无人机条例，在蓝绿白三个阵营各自提交草案的情况下，最终以同意60票、不同意50票三度通过国民党团版本。整场表决历经3小时，在此之前，朝野针对无人机条例草案的协商均宣告破局，主要分歧集中在主管机关及预算编列方式。绿营主张应由防务部门作为主管，并采取特别预算编列。而最终通过的草案体现蓝营主张规划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新台币，总额2400亿新台币为原则，以便于立法院逐年监督。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强调应建立长期稳定的无人机产业发展，并列明防务部门应该优先采购、整合和训练台湾本土生产的无人机。虽然在草案细则上存在分歧，但台湾朝野似乎已达成共识，认为在全球无人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台湾已经处于落后，急需努力追赶。本月早些时候，台湾立法院已通过一项价值634亿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而就在27号当天，在表决通过无人机条例之外，台湾防务部门还在政府电子采购网正式公告了一项庞大的美制无人机军购决标案，总额达269亿元新台币，用于向美国国防科技公司采购最先进的 Altius 700M 攻击型无人机与 Altius 600ISR 侦察型无人机，数量达2032架。这批无人机预计将于今年第4季开始交付，但众所周知，美国对台军售长期面临延宕与交货落后的问题，全数交货期程要拉长到2033年6月才能完成。根据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相关无人机导弹系统能全方位打造防卫韧性，应对所谓迫切的台海敌情威胁。从上周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到近期为了无人机大撒币，一手制造一手购买，台湾当局在防务问题上似乎越来越走火入魔。对此，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国防部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穷兵黩武，正在掏空台湾的家底。
2: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台湾无人机条例表决通过将产生哪些影响？一手生产一手购买，台当局砸钱能有成效？赖政府一再逆势而为，如何前瞻台岛局势？穷台独武。
0: 我们即将进入了一个无人机的时代，但是似乎是个无底洞。我们先有请在台湾的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好。那么台湾立法院在27日表决了无人机条例，对于结果有什么最新解读？另外，台湾舆论对于美台签售这个269亿台币的无人机购买的发价书有什么反应呢？

0: 郝德科夫为了避免受到台风影响，立法院特地将明天要举行的院会提前到今天举办，重点是集中处理无人机条例草案。上午在朝野协商没有共识之后呢，下午无人机条例便是开始逐条的表决，修正动议有24条，加上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无人机条例上部分有共识，部分没有共识，因此蓝白立委是采取分裂投票。在历经了几个小时的表决，最终结果出炉，通过的是国民党的版本，也就是采取年度预算，每年送立法院监督，预算规模达到2400亿台币，并且分6年编列。事实上，这次会引发关注，主因是因为行政院主张是5年编列21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而蓝白立委呢，则是认为应该要以年度预算来推动产业发展无人机，并且相关的采购是不可以没有上限，不能够空白授权。所以朝野最大的分歧就是，民进党希望编在特别预算，就可以不受年度预算的限制，也可以规避预算的上限；而蓝白立委则是要求要在年度预算里。这样子呢，立法院每一年都能够对执行的进度和品质进行监督审查，杜绝黑箱作业，也可以避免出现延宕却没有办法追讨的问题。至于台美签署无人机购买发价书，民进党当局呢认为这些配备能够显著的强化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是非常乐见的。但是在野阵营关注的是，今年第4季才开始交货，全数完成交货的期程是拉长到2033年6月份才执行完毕，也就是要耗时将近7年的时间。这对于台湾非常急迫的不对称战力的建制时程偏长，再加上一旦大量向美方采购，就会排挤掉台湾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因此对于这样的签署其实是存有不少疑虑的。科夫，
1: 好的，谢谢诗婷。我们再来有请同在台北的前立委邱毅先生。那么今天通过的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机这个条例啊，有什么特点呢？另外他为什么会通过，优势在哪里？
2: 国民党这一次在今天下午通过的版本是国民党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又被媒体戏称为叫做国民党的让步版本。它让步是主要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行政院版它有所让步。它有主要的有3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原来国民党的原始版本的主管单位是经济部，所以原来的整个无人机的发展主要还是以制造为主体，而现在的最后通过的版本加上了行政院版的精神，变成是国防部跟经济部是主管单位，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刚才诗婷所说的，它现在变成是对美采购跟国内跟台湾制造2个是并行的，这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也就是原来的院版希望是特别预算，但是国民党坚持是年度预算，才可以年年监督，才可以秉持明基预算的精神，所以编了一个2400亿台币，分成6年，每年400亿。但是加入了院版以后，让步为什么？上不封顶，也就是每一年除了400亿以外，还可以依照需求来扩编。那这一来的话，他就有了所谓的超过400亿的最后总额超过2400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又有了特别预算的味道。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纳入了院版里面很多对美采购攻击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本来如果依照国民党的原始版本，它比较倾向于所谓的民用商用，也就是一般在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的完整的供应链这样的一个精神。但是现在加入了院版的精神以后，它的让步版就变成了把制造跟对美采购把它合而为一，所以大家都说它跟美国所通过的269亿对台湾无人机的军售案之间就产生了密切的挂钩。
1: 也就是说它的内容和本质都发生了，跟原先版本相比都发生了变化，您觉得这是它能够通过的一个原因之一吗？
2: 当然是啊，因为它对于院版，也就是对于民进党当局的院版， 它有所让步之后，也符合了民进党它发展无人机的主要的目的。民进党发展无人机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啊，它要搞不对称作战，所以它主要的是对美采购军用的无人机，跟原来国民党想要发展的所谓的低空经济，或者是台湾的基本上民用商用的无人机产业的这样的主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国民党对于主管单位由原来只有经济部扩大成现在民进党当局所偏爱的，就是让国防部跟经济部同时主导，然后设立特别委员会，而且呢特别委员会还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来担任特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调性已经不一样了。国民党的调性是产业发展，民进党的调性就是不对称作战，以武谋独，以武拒统。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就是换了汤也换了药啊。我们再来有请施孝伟先生。那么据您判断，在这个所谓无人机载具的条例之下，能生产出多少的无人机呢？每年这些无人机是不是多数会用在军事用途上？
3: 哦，的确啊，那以台湾来说的话，他们这次这个无人机哈载具条例，他所希望生产跟达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军用无人机。因为这个军用无人机啊，绝大部分是属于这种自杀无人机。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上啊，这种自杀无人机它其实显现出了相当高的这个效益，也就是它能够对敌方的这个士兵好载具等等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杀伤效果。例如说，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中，俄军大概差不多60%左右的装备都是被这个那个自杀型无人机所猎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个台湾他开发这个无人机载具条例，他当然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自杀，也就是攻击型的无人机。那这些攻击型无人机未来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就是两岸这个最坏的状况发生了，也就是两岸发生了军事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要彻底解决这个军事冲突，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一定要登陆，一定要进行占领。那一旦进行登陆，一旦进行占领的这样一个作为，就是必须要派遣大量部队到台湾来进行登陆啊，以及在台湾进行各种作战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台湾方面事前所准备的哈这种好的这无人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不过其实像这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个国民党为什么会要把民进党他当初原先希望能够用一个特别预算的这样的方式把它做个大幅修改，因为原先民进党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特别预算花下去之后呢，然后一口气就生产这个20余万架的这个无人机啊。因为其实如果真正在军事冲突的这个发生以后这种自杀型的无人机在战场上的消耗的速度会非常可怕，非常惊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在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如果说现在行政部门通过了这个预算，通过原先他所想要通过这个特别预算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很快的可能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就能够获得这个订单，然后呢迅速的生产了这20万架的这个无人机之后，它就堆在那儿了。如果真的哪一天他要派上真正的用场，因为以目前的这个情势来看，两岸之间你说虽然说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看到这个灰色冲突这个非常的这个强烈，但是并还没有到马上要真正兵戎相见的这样的地步。那等到真正兵戎相见，可能搞不好要过个5年10年这种可能性都有。那到时候你现在这5、6年之间这个花了预算生产的这些自杀型无人机就全部堆在那边了。科技日新月异，以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情况来说，这种无人机大概差不多每3个月就换一代，至多这个6个月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实际上台湾现在发注预算，照原先这个执政当局的这个构想所花的预算买的这些东西，如果等到时候真的要把它派上用场在战场上用到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搞不好就是说都已经变成一堆废铁，然后或者一堆废物了。因为干嘛呢？这个科技日新月异这个搞不好你6年前做的东西根本没有经过性能提升化怎么办？那国民党他们希望能够这个产业条例至少把这个产业要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有这个足够的这个产业，以及相当来讲很重要的是要在投入无人机这个领域里面来说，你需要非常多的 好人力，而且是智慧型的人力，也就是所谓的工程师，好，软体工程师才是真正能够让这些无人机能不能发挥作用的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部分。那可以看得出来，原先好这个行政部门哈，也就是民进党所希望的这个部分呢，是用大量的钱，然后呢，某种程度来说，可以算是一种这个选举上的这样一个绑桩行为啊，也就是说，哎，我这个现在把这些钱呢，都给这些这个支持我的这些，或者说我把钱给你了啊，这个把预算给你，哎，那你就换得某种你未来在后面的选举你会支持我的一个默契。那国民党他们其实反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条例反而是比较负责任的，也就是说，真正在台湾来讲，需要是一个产业，也就是。你需要能够不断的有好这个日新月异的这样一个产出啊，这样才能够让台湾的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有明天。是，
1: 好的，谢谢施教委先生。乌克兰战争为无人机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啊，可以说是让人看到无人机的后面是充满杀戮的。那么邱毅先生再问您一下，您觉得这是所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无人机条例，能不能为台湾带来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供应链，能不能为台湾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2: 这是本来国民党的版本基本的想法，依照国民党原始的想法是说，台湾在半导体产业，在 AI 科技产业，第三个能不能再发展出来一个台湾主体的策略性产业，所以很多人就想到可以发展无人机，尤其郑丽文到了上海，看到了低空经济，看到了许多无人机在商业、在民用的一个高度的利用价值跟商业价值以后，国民党就有了这样的构想，可以把无人机产业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可是呢，这套构想跟现在的民进党当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民进党当局的想法跟刚才施先的说法是一样的，他是想要。他在看了俄乌战争跟美伊战争的过程里面，他认为无人机是未来在进行不对称作战里面非常重要的战术性的武器，所以他认为应该有更多的预算，然后向美国采购这一种所谓自杀型的无人机，或者叫攻击型的无人机，来进行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这是民进党的原始的想法。那即使台湾要发展，那也要发展出来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可是在当国民党的版本加上了对于民进党的版本有所让步以后，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要能够发展出来飞鸿供应链的形态，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目前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当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它的重要的零部件，其实跟大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对大陆是高度的依赖的。你今天如果要脱离大陆来发展台湾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你根本发展不出来。也就是说，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如果依附在大陆的整体的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里面，台湾是有发展的空间，就像这几年。可是如果要脱离大陆的依赖，我发展出来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无疑是痴人说梦的一个做法。所以经过了国民党对行政院版本的让步之后，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这个无人机发展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而且刚才我说过了，无人机的现在整个的技术的生命周期非常的短，可能是几个，可能是半年，这个无人机就变成没有用的废物了。就如同一开始俄乌战争里面很热门的弹簧刀的无人机，现在弹簧刀的无人机已经过时了。所以如果台湾要去发展自己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产业，而且准备要来对付大陆的，赌大陆笃定把你无人机生产的零部件跟技术的移转的管道给切断，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还有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吗？
1: 好了，谢谢邱毅先生。看起来民进党不仅是想偷汤换药，而且是用心险恶。我们先休息片刻，后来再聊聊相关话题。等会儿见。

0: 真相。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2: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3: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 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他们当局想大力发展无人机，但是看起来居心似乎是有一些不良哈。我们有请施孝伟先生。那么同一天，美台签署了269亿新台币的军购案，采购约2000多架无人机。您对这一批无人机的性能有什么了解呢？
1: 好，这个是哈，这个美商哈，一个叫 Anduril 公司，它所生产的 Artios 系列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它在战场上基本上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侦察哦，跟这种自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双用途的。也就是它当然它有一部分可以作为侦察，然后但它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我们叫做自杀型的这个无人机啊，英文叫 Kamikaze Drone， 对不对 ？Kamikaze 就是当年这个神风特工队的神风啊，也就它到战场上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要拿来哈啊作为这样一个自杀攻击的，因为。不可否认，就是说，毕竟哈，在这种哈这个战场上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或者哈这个大陆把它称为叫巡飞弹啊，那我们这边把它称为这种叫游荡弹药，这种东西其实在战场上来讲，我们看到这几年的确是成为主宰战场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哈。双方哈这个俄乌双方，甚至其实它最早已经不是在俄乌冲突中出现，在这个当初啊2020年这个双亚战争，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这个军事冲突里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只是到后来哈那个双亚战争持续没有多久，反而俄乌冲突时间啊这个比较久，让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战斗系统未来在战场上这个变化以及无限的可能啊，这也的确，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自然台湾对于这个美商，因为 Anduril 这个公司它很有趣，因为它自己本身也不是做国防科技起家的，它其实本身原先是这种所谓电子跟这种哈金属加工哈这一类的这个公司，但是它投入了类似像这种国防新创这样一个产业的这样一个哈领域里面，那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个Artios 这样的一个小的无人机。如果你今天是要像美商这种诺马雷神啦，或者说诺格这种大公司来做的话，它的单价一定会非常可怕。所以像这样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国防新创厂商呢，来做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单价好弄到比较低，而且呢效益也好，跟好售后服务都其实可以做得比较好。这也是今天台湾基本上来讲哈，就看中这家厂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本身售后服务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新创的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讲啊也比较跟这些大型的这种国防系统承包上来说有很大的这样的区别，因为毕竟小东西哈小系统像这样的一个比较中小型的公司公司来做，那像 F16啊或这种其他的这种大型系统，当然还是要依赖原先传统的这个国防系统承包商。所以像这次买的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在战场上我们称为游荡弹药，也就是它主要是在侦察后，然后用来攻击敌人作为自杀性攻击之用。是。
0: 如果这个杀人无人机还有售后服务的话，确实令人很不安啊。我们再有请邱宇先生，您觉得在美伊战争，特朗普骑虎难下的情况下，美国还有这么多武器卖给台湾吗？
2: 你讲到关键的问题了。如果依照过去台湾对美军购的过去的情况来看，两个特征，一个，它的价格都是高于市场的行情价。而且高出了很多，也就是美国的售家他一定会趁机会好好的刮你台湾一层油，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他给台湾的供货的期限非常的不稳定，延迟交货是必然的。而美国现在正面临了中东的美伊战争还在消耗战的过程里面，他哪有余力可以准时的交货呢？所以在无人机的技术生命周期那么短的情况之下，台湾很可能是花大钱花冤枉钱，结果买了一堆过时的被淘汰的已经陈旧的没有用的无人机来当废物使用。在这种情况之下，既花了钱把台湾的家底给耗光，把台湾的人民的纳税钱的资源给耗光，二则呢，你买了一大堆的没有用的废物，又制造出来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假象，这一来又造成台海关系的紧张，所以最后的结论叫做花了钱还换来台海的紧张，换来台湾的不安全，这不叫做得不偿失吗？唯一的好处就是。民进党的一些当家的人可以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剂，因为他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对美国交了保护费。另外一个就是他可以在里面上下其手，有贪污的空间，可以去贿赂 他那些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所称的绿油油的这些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您的解读，感谢石婷。科技，希望科技可以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感谢大家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it was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箭鱼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4: 跟с немцами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5: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至1945年，数以千计的德国游艇如幽灵般游弋于大西洋，不时从水下突然浮出，散播恐惧与死亡。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漫长、最残酷的海上绞杀。纳粹德国不断派出潜艇编队，对盟军船队施以致命打击，企图切断所有海上生命线。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掌控大西洋，扼杀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坦言，整个战争期间，唯一让他对最终战胜纳粹德国产生过怀疑的，就是潜艇。在大西洋上，盟军与德国游艇展开了一场生死交锋。这场战斗几乎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历史上最后一艘七型游艇如今静静停泊在波罗的海沿岸。U-995号是现存唯一一艘该型潜艇。自二战爆发之初，便是纳粹德国扼死大西洋航线的头号杀手。1939年8月中旬，由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指挥德国潜艇 U-30号驶离本土港口，前往北大西洋。这是德国为入侵波兰后英法可能的反应所做的提前部署。德国入侵波兰2天后，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同日晚上9时左右，位于赫布林地岛以北约370公里处的 U-30号发现了一艘灯光关闭、之字形航行的船只，那是唐纳森公司的远洋客轮雅典娜号，按战争法规本应受到保护。然而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认定它是一艘装有火炮的商船，向其发射了2枚鱼雷。爆炸照亮了海面，锅炉舱被直接命中，船尾先沉入海中，整艘船很快沉没。当晚，船上1428人中有112人遇难。这起事件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海上战争的血腥序幕。
6: Les Allemands se sont particulièrement préparés à ce genre de guerre totale, notamment en mettant au point l'un des submersibles qui sera le meilleu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Type 7, et cela au nez et à la barbe des Alliés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malgré les restrictions du traité de Versailles, signé à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0: 1941至1943年间，七型潜艇技术参数如下：艇长约6-7米，艇宽约6米，平均吃水4.7米，水下排水量871吨。七型潜艇采用安型压水舱，艇体两端压载舱，舰桥上层结构。 以及指挥塔围栏均焊接在艇体上，艇体最大直径仅5米。耐压艇体厚度18.5至21.5毫米。七型潜艇的耐压艇体分为6个舱室：前鱼雷舱、前蓄电池舱、控制室，以及位于控制室上方的指挥塔。攻击时，
6: les U-boats ne sont pas des sous-marins au sens où on l'entend aujourd'hui, dans la mesure où ils ne sont pas continuellement en immersion. La plupart du temps, souvent la nuit, ils sont à la surface pour pouvoir faire fonctionner leur moteur diesel qui recharge les batteries qui permettront une navigation en immersion. Mais ils ne plongent que pour attaquer ou lorsqu'ils sont attaqués.
0: 中部是生活舱和厨房，第二蓄电池舱位于底舱，最后是柴油机舱，然后是后鱼雷舱，两台电动机沿安装在那里，主压载水舱分为5个，2个位于外艇体两端，2个位于安型压载舱内，1个位于耐压艇体内。 第三舱段舰桥下方设有3个可储存燃油的油舱。武器，武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弹药14枚鱼雷。G7型电动鱼雷于1929年研制成功，德国潜艇兵给他起了个绰号“鳗鱼”，它的设计大胆。 以至于一直生产到1944年。最后几种型号配备了自导引系统，并在发射管内安装了燃烧装置，使鱼雷能够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航行7.5米。1940年9月。 距离雅典娜号沉没和法国沦陷不到1年，英国只能独自迎战德国。这个国家已所剩无几，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拿大和美国的补给船队，而纳粹的游艇正要将这些船队送入海底。 驶往利物浦的船队从纽约出发，要航行5635公里，从哈利法克斯出发4600公里，从巴拿马运河出发则长达8389公里。14至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拦截和击沉它们。1940年7月，法国沦陷后，游艇开始驻泊于布雷斯特、拉罗谢尔。 圣纳泽尔和指挥部所在地洛里昂，针对盟军船队的攻击开始了。很快，数十艘游艇在法国沿海海域纵横穿梭。这支部队由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指挥。
7: Karl Dönitz, der ja, wie wir wissen, ein erfahrener U-Boots-Kommandant aus dem Ersten Weltkrieg war, der auch zum Teil im Mittelmeer operiert hat, der hat als Militär, als Soldat, die U-Boots-Waffe von ihrem Beginn an

0: nämlich noch 1935 an.
1: 战事爆发时，邓尼茨麾下仅有57艘游艇，但这已足以攻击那些防护薄弱的船队。People
2: donated yachts, and we painted these. Some rich man's yacht gray,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and they had to play the role of escort.
3: 但如果德国想尽快完全控制大西洋，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同盟国的帮助下，英国开始组织反击。Le
4: 2 septembre 1940, les États-Unis et l'Angleterre vont signer un accord qui permet à la Royal Navy de récupérer 50 destroyers pour protéger les convois. En réaction à cet accord, dès le mois d'octobre 1940, Karl Dönitz va mettre en place une tactique qu'il a déjà définie dans un livre, le Manuel du commandant de U-Boat, signé en 1935. C'est l'attaque en meute des convois.
3: Cette stratégie a été définie pour chaque bateau. 随后，多艘游艇组成一道封锁线，横亘在船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 游艇之间相隔约20海里，理论上船队几乎不可能逃过这张网。船队的位置和航向也可通过无线电或空中侦察获得。所有相关信息都会汇总到洛里昂的作战指挥中心，由其统一协调游艇群的行动，并召集附近的游艇前来围猎。一旦有游艇发现目标，便将其位置报告指挥中心。 同时保持安全距离，并向影子一样尾随不放。由于船队的队形，从侧翼攻击效果并不理想。德国的游艇艇长之一奥托·克雷奇莫尔便想出了另外两种战术。1940年时，他年仅28岁，他将游艇部署在船队后方。 随后浮出水面，驶入编队之中。进入船队中央后，他发射鱼雷，再下潜，让船队从自己上方驶过，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他的第二种战术是将游艇部署在船队前方，随后下潜，一直待在水下，直到抵达船队中央下方，再发射鱼雷。这套战术效果显著。 1940年，击沉皇家橡树号。1940年，又击沉数十艘运输船的恩格尔·贝特·恩德拉斯，甚至曾带着一名帝国宣传人员执行任务。游艇及其艇员成了宣传的素材。然而，希特勒的宠儿始终是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战舰此时在大西洋战役中却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4: Mais le Führer va rapidement changer d'avis quant à l'utilité des sous-marins.
3: 游艇艇长奥托·克雷奇莫尔在日志中记录了盟军货船的最后时刻.
5: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They couldn't get out.
3: 1941年春，一件事即将改写大西洋战局.
4: Les Français et les Polonais étaient parvenus à casser les codes d'Enigma grâce notamment à une top.
3: 盟军反击的时刻终于要到了吗？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越权。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黄卫视中安台。
5: 德国为战争蓄谋已久，暗中改进7型潜艇。
6: Et cela au nez et à la barbe des alliés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malgré les restrictions du traité de Versailles signé à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5: 护航队伍防御薄弱，有些船只甚至没有像样的装甲。
7: We donated yachts and we painted these some rich man's yacht gray,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and.
5: 14到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袭击货船。1940年10月17日 ,U38号潜艇发现了 SC7 船队。随即将坐标发至邓尼茨设在洛里昂的指挥部。指挥部立即转发给在该海域巡逻的所有游艇。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艇狼群袭击了3艘货船。与此同时，唯一的护航舰斯卡伯勒号得到了2艘单桅炮舰和2艘轻型护卫舰的增援。10月18日至19日夜间，天气条件对游艇来说再理想不过。皓月当空，海面风平浪静。晚上9时左右，U46号潜艇向2艘货船发射了4枚鱼雷。一艘轻型护卫舰驶出编队去跟踪来袭者，却因此与船队拉开了数公里，使船队失去了保护。U101号潜艇抓住时机，向另一艘运输船发射了鱼雷。

晚上10时左右，由奥托·克雷奇莫尔指挥的 U99 号潜艇率先发射了一轮鱼雷。帝国米尼佛号加速至最高航速，但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一枚鱼雷击中了机舱，船只失去动力，开始迅速下沉。护航舰艇在四散的货船之间来回穿梭，试图将它们重新集结起来。与此同时 ，U99 号潜艇驶入船队中央，近距离向运输船发射，甚至无需瞄准。奥托·克雷奇莫尔在艇长日志中这样记录当晚的战况。

0: 晚上10时30分，我们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向一艘满载的运输船发射，鱼雷偏了，却命中了另一艘更大的7000吨级运输船，那艘船的船首朝下沉没。晚上11时55分，我们向一艘散货船发射鱼雷，直接命中，从船头到舰桥之间的船体都被炸毁。凌晨12时15分，我不断听到我方潜艇发射鱼雷的爆炸声，驱逐舰正全速赶来，炮弹也不时爆炸，但都无济于事。凌晨1时38分，我们使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发射鱼雷，命中目标。凌晨1时55分，我们发射鱼雷，命中目标，船只40秒内沉没。午夜前后，船队海军少将乘坐的亚述人号货船发现正前方有一艘德国潜艇，距离仅90米。这艘蒸汽船开足马力，全速冲向那艘潜艇，试图将其撞沉，却扑了个空，也因此远离了船队，失去了活路。凌晨1时22分，这艘孤立无援的船只被一枚鱼雷击中。清晨5时左右， U-29号潜艇用甲板炮击沉了已被船员弃船的克林托尼亚号运输船，炮手们打得过于投入，险些击中克雷奇莫尔的 U-99号潜艇。黎明时分，潜艇撤离，击沉20艘货船，另有6艘受损，数十人失踪。
1: That's another bad thing.When ships got torpedoed and the oil tanks were opened up and there was oil all over the place and men were covered in oil, very bad.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they couldn't get out.
0: 第二天夜里 ，HX-79 船队也驶入了同一海域。这支船队由49艘运输船和12艘护航舰艇组成。尽管护航力量相当强大，5艘德国游艇仍在短短几小时内击沉了12艘运输船。3天之内，2支盟军船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德国人没有损失一艘潜艇。1940年10月25日，邓尼茨与希特勒会面，希望说服他将游艇作为德国大西洋海军战略的核心。希特勒几乎无需劝说，此前一连串袭击的得手已足以让他下定了决心。德国一边加快建造新型潜艇，一边修建潜艇基地，仅这些基地在占领期间就耗用了法国1/4的混凝土产量。英国和加拿大专门建造了小型舰艇，用于保护货船的安全，它们就是花级轻型护卫舰，萨克维尔号便是其中之一。历经80多年，萨克维尔号至今仍停泊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萨克维尔号花级轻型护卫舰主要性能参数如下：标准排水量950吨，舰长62.5米，舰宽10米，吃水3.5米，武器一门102毫米炮，防空武器2座刘易斯双联机枪和一门 QF 2磅 Mark 8型空空炮。反潜武器4具 MK2 深水炸弹发射器，2条深水炸弹投放轨，共配备40枚深水炸弹。主机一台2750马力蒸汽机，最高航速每小时30公里，续航力以每小时22公里航速可达5632公里，编制85人。这些新型护卫舰艇还装备了第一代雷达，因此战斗力大大提升。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华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

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吉隆指导救灾，尼泊尔救援艰难推进，死亡人数升至389人。中国国防部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座谈57号舰。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地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援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过后，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恢复工作持续进行。截至27号晚，已经有大量调运物资陆续运抵吉隆。据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800米。
1: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灾区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录入紧急赶往

0: 集中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经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参与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已经发现到一大一小两处堰塞湖，由于现场仍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前线救援面临着不少难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县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根据安能救援集团救援力量的介绍说呢，现在在口岸的救援工作当中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我们可以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堰塞湖的表述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河道因为受到这个外来堆积物的侵袭呢，常见于比如说这样的这一次的夹杂着大量洪水的泥石流，堵塞之后形成的淤堵，淤堵之后呢因为有大量的洪水，所以形成了一片小湖，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堰塞湖。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从这个就前线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崩塌的这一次泥石流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尼泊尔境内呢有高位的冰川这一次冲刷下来之后呢，从尼泊尔的这个峡谷内呢一路以这个20公里，但是仅用了7分钟的速度就到达了吉隆县的这个口岸。其实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就是相当于在这个1秒钟之内冲过了16层楼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次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前线的这个消息呢，也说到目前这个泥石流啊，体量非常的大，那在它的最边缘处，其实距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还有2.5公里之远。那在这个最边缘的泥石流这个淤堵的地方呢，仅仅是边缘厚度就有1.5米深，所以对于目前的清淤工作和救援工作都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因为这个洪水的这一次冰川融化的体量非常的大，他们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形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一旦这个淤泥呢被这样子几天堆积的水如果说是冲垮了，那就会伴随着发生这个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这个对于目前的前线救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1: 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预计，西藏日喀则吉隆镇28、29日昼夜温差大，而且仍有降雨，或将会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西藏气象局预计，吉隆口岸28日白天多云有阵雨，28日夜间有小到中雨，29日有小雨到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8日有中雨，29日有中到大雨，期间伴随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部门表示，部分时段降水强度大，需防范由持续性降水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此外，在尼泊尔措间和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堰塞湖，未来数天有较高的溃泄风险。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队27日已经对堰塞湖进行侦测，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天也有155人到达灾区，并前往到堰塞湖区域。有尼泊尔官员27日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导致。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唐里 酿风，而冰川崩塌之后

0: 山体滑落的岩石和碎石所形成的临时堤坝，阻塞了下方的伦德河。堤坝决堤之后，洪水倾泻而下，造成毁灭性灾害。尼泊尔气象水文部门的官员也证实了这一发现。 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而在尼泊尔方面，救援仍在艰难推进。约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据尼泊尔警方28日消息，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98人，另外有466人受伤。尼泊尔旅游局称，有677名游客失踪，其中外籍游客就有540名。另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预测，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1: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 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万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 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美元，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 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回应尼泊尔山洪灾害时透露，约有50至6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失踪。他并表示，美方已经向尼方提供援助和支持。
3: And we've spoken to the leadership, and we let them know anything they want, we'll have. And there were 50, maybe 60 Americans over there. We haven't gotten the full list yet, but hopefully they're okay. But that looked pretty, that looked like something that people will not be, somebody will be lost, unfortunately.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美国正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处境艰难。
4: 峰内称，美中情局长访俄是为了警告不要升级局势。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5: 能5年左右的时间。
4: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5: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6: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完全的一个越权。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新业股份
7: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
8: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
9: 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0: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0: 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在28日的8:05前后，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而随后又在9:10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2级，视为台风级。台风登陆时，玉环市的一处渔村风雨交加，风势强劲，而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截至目前，玉环市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风雨逐渐增强，部分低洼地带都出现了积水。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当地已经提前开闸泄洪，并且提前转移超过96万人。在受到台风登陆影响的浙江宁德一处渔港，大风带起的海浪不断地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的渔船也已经提前进港避风。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经全部停运，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已经停运。而有关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派浙江温州的记者蒋张岩来问报道。张岩你好。
3: 早上好，雅倩。
2: 好，张岩，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位置天气情况如何，以及当地做了哪些预防措施来应对台风？
3: 好的，雅倩，那我现在所在的是浙江温州的现场啊。其实这次台风的沙德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2个月第3次登陆浙江的台风，那此前有台风巴威和台风白海豚。那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其实这次沙德尔的体积呢较前2个台风是小了很多的。巴威的体积呢整个是覆盖了1500公里的范围，而白海豚也有将近1000公里，而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的体积只有白海豚的不到1/3这样的一个大小。我们可以在现场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风雨影响呢是较之前的这个白海豚来说是弱了很多的。我们在当地也走访了一些居民啊，他们说这次的整个体感是比上一次说是台风有减弱很多，然后也相对来说感觉更加安心一些。那我们关注到这边的防台举措方面，我想台风陆续先后登陆浙江3次了，这次浙江是已经有非常充足的一个应对准备，也是非常有经验了。那他们首先这个各地的这个尤其是沿海的地区，刚刚也提到说渔船有提前归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也已经上岸，他们的海上养殖设备都进行了加固。那另外关注到的是这一带尤其是温州有比较多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住在建筑工地移动板房内的这种城市建设者们，那为了他们的这种安全考量，在台风前2天他们就被提前转移进了避灾安置点。那他们也说，其实前2次台风回去之后发现他们的那个板房都有比较严重的一个破损情况，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愿意来到避灾安置点进行安置，躲避台风的，这也会让他们感觉到非常安心。那另外关注到，其实在这个台风影响期间呢，是会有一个风雨潮三者共同影响的一个情况。那所谓风雨潮呢，就是狂风大雨以及这个天文大潮。但是我们目前观察下来，就我们所看到的水面情况并没有比较高的一个潮位，但是可能在沿海的低洼地带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那最后关注到的就是整个室内的情况，像这个温州包括台州拉响了这个防台一级响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陆续实现了这个5停，也就是停工、停业、停课，包括停运，还有最后一个是停止户外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路上其实是很少有人在户外行动的。那我想台风过后这一切会慢慢的恢复正常。目前现场我们已经感觉到现在这个10点左右的这个风雨情况比早上8点已经小了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台风应该逐渐的正在远离这个地方。主播，
2: 好的，谢谢张岩，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表示，菲律宾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刚完成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7月在仁爱礁海域例行巡逻时，菲方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特朗普又指，每天都有数百万桶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再出，并重申美方已经彻底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这名外交官表示，尽管调解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试图协助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或类似协议，但特朗普已告知两国他不再准备接受这些条款，因为他感觉伊朗在最后一刻背叛了他。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2个月政治、军事等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包括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指出，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 报道是引述了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够。

0: 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其实是处于在低位。报道也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续后果。近日，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超机的部署于中东，被爆出出现了物资短缺、设施故障以及舰员士气低落等问题。而随着美伊战争持续，这艘航母的困境也成为了观察美军人员后勤还有全球部署压力的一个缩影，并且进一步的暴露出了美国维持高强度多线军事行动所面临的持续消耗。
1: 近日，一段据称由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舰员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舰上卫生间地面布满水垢与锈迹，部分设施明显老化。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媒体陆续披露，由于在中东超期部署，林肯号正面临物资短缺、卫生设施故障和舰员士气低落等问题，甚至传出有舰员试图跳海的情况。这些看似生活琐事的细节，其实是美伊战争持续推高美军作战节奏后力量透支的直接投影。林肯号的命运与美伊战争紧密绑定。2025年11月21日，林肯号从圣迭戈起航，原计划执行太平洋方向的常规部署。战争爆发后，林肯号被紧急调往中东，成为美军在该地区的核心力量投射平台。原本约7个月的任务被多次延长，截至2026年8月中旬，已连续出海超过250天，仅有极少短暂靠港机会，创下近年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纪录，约5000名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状态。随着部署不断延长，林肯号也逐渐成为观察这场战争如何冲击美军人员和后勤体系的一个公开样本。首先是人员耐力的透支，航母本身就空间逼仄，噪音与震动不断，长期无法靠港休整，对船员心理和生理状态造成的影响不断积累。美伊战争进入第6个月后，作战节奏并未明显放缓，船员既要维持日常备战，又要应对可能的突发威胁，休息与恢复空间被大幅压缩。此外，加上归期反复推迟，长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疲惫、焦虑和士气下降等问题。其次是后勤与保障体系的透支，中东战场环境让传统补给枢纽受到干扰，冷藏食品难以保持新鲜，邮件延误、日用品短缺、厕所与淋浴间故障等问题相继暴露。航母作为高度复杂的海上城市，其自持能力本有上限，一旦无法按常规节奏靠港维护与补给，生活条件就会迅速恶化。长时间的出海导致保障体系已从充裕转向勉强维持，锈迹与水垢实际上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维护周期被压缩，工业与后勤产能跟不上消耗速度。更深一层看，林肯号面临的困境并非单纯是一艘航母的偶发现象，而是美国在高强度多方向军事任务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的缩影。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全球军事部署维持其战略影响力，一方面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持足够军事存在，应对长期战略竞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中东等地区投入大量兵力，应对突发的高强度冲突。美伊战争持续至今，林肯号不得不长期被牵制在中东。当这艘航母依靠创纪录的连续出海时间，支撑一场持续数月的地区战争时，真正暴露的并非美国已经失去力量投射能力，而是这种能力在长期高负荷运转之下正被持续消耗，可供人员轮换、兵力调度和应对其他方向突发局势的战略缓冲空间也在不断收窄。当一艘象征美国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开始出现明显的生活与心理危机时，真正值得观察的已不只是这场战争本身，而是美国军事体系在持续透支后还能支撑多久高强度多线并行的全球姿态。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本周宣布解散，并将会纳入到叙利亚国家部队和机关。不过，土耳其专家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土叙边界的反恐问题已经完全解决。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25日宣布解散，并且放弃组织。

0: 是在土区边界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和军队。土耳其专家分析，这对土耳其去恐怖主义和平进程有积极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土区边界安全由此得到彻底保证。
1: İleride tekrar risk teşkil etmeyecek şekilde tamamen ortadan kaldırılması için hem ideolojik temelleri hem siyasi temelleri hem askeri olarak ya da müttefiklik anlatısı altında verilen o desteklerin kesilmesiyle alakalı temelleri hepsini ortadan kaldırmak üzere kurgulanmış aslında bir süreçten bahsediyoruz burada. Entegrasyon süreci yeniden bizim o yıllardır yaşadığımız tabloya evrilmesin diye sürekli üzerinde birçok maddenin üzerinde konuşuluyor. Ama yine hatırlatalım bu %100 artık Türkiye'nin kesinlikle rahat ettiği ya da burayı gözlemlemediği anlamına asla gelmiyor.
0: 近期土叙关系持续走近，两国官方互访频繁，对此以色列反应强烈，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驻军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专家认为，土叙合作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以色列是恶意扭曲事实。
1: Askeri olarak da tekrar toparlanma durumunda devletin kendi organizasyonları ve kurumlarının tadil edilmesi durumunda hepsini Türkiye'nin yanında olmasını istiyorlar. Yani bu resmi, legal olarak yapılmış, kabul edilmiş ve karşılıklı imza edilmiş anlaşmalar üzerine sabit. Türkiye'nin artan etkisini İsrail istemiyor. Çünkü kendilerince bir sahte bir güvenlik söylemi üretip ABD bütçesinden parayı almaya devam edip sürekli risk halinde olduklarını ve bütün ülkelerin onlara saldırmak istediğini ya da işte var olma hakları inanmadıklarını sürekli yıllardır aynı söylemler üzerinden devam ediyorlar.
0: 专家认为，以色列不希望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继续扩大，成为牵制自己的力量，从而想借助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问题来限制土耳其。叙利亚正在逐渐成为土耳其与以色列在中东博弈的新场域。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而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方勿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同时也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画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 同时，拉特克里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 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 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C-17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27日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而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对此，俄罗斯方面当天则回应称，暂时没有下一轮俄乌谈判的具体计划。 布达诺夫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乌俄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了相关动向，接下来或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而当被问及相关会晤是否可能于9月举行时，布达诺夫则透露大概会是在9月举行。他同时强调，乌俄谈判进程没有。 不能没有美国来参与。而对此呢，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就回应称，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的计划和时间的安排，但是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进行。同时，俄方仍对于和平谈判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幺幺二舰，28日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幺幺二舰入列30余年来，先后完成了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退役后，这艘功勋战舰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幺幺二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幺幺二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97年，该舰出访美洲4国，实现海军舰艇首次横跨太平洋、首访美洲大陆的历史性突破。入列以来，幺幺二舰先后的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2003年，幺幺二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的称号。在27日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此外，将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商务部在周4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商品贸易逆差意外扩大至1188亿美元，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005亿美元，并且创下2025年3月以来最大规模。数据显示，美国7月商品出口环比下降2.9%，已经连续3个月下滑。其中，工业用品出口下降11.2%，是商品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商品进口环比增长3.7%，包括计算机及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在内的资本货物进口激增11.3%，创下1993年以来最大增幅。而这也推动了美国7月商品贸易逆差较前一个月扩大17.2%，至1188亿美元，是去年3月以来最高。当时进口商争相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前抢先进口商品，推动了商品贸易逆差创下纪录。有分析指出，贸易逆差扩大可能意味着3季度贸易将会连续第4个季度对美国 GDP 增长构成净拖累，而预计拖累1个百分点。 日元汇价维持低位，即使当局连番干预，也只是短暂止住了日元的跌势，威胁到很多日本企业的经营。现在越来越多日本企业需要进行对冲。

0: 法新的首席外汇策略师朱克斯近期指出，虽然美国财长贝森特强调仍然支持强美元政策，但实际操作上却是在压抑美元汇价，透过阻止市场利率上升，处于低过经济增长率来压抑美元。他援引贝森特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旧同事富豪投资者德鲁肯米勒的话说，美国现在达至全民就业，财政赤字 GDP 占比高达6%，通胀也高于目标，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对美元构成下行压力。不过对于日本来说，美国的手段没能带来任何安慰。由2022-2024到今年，日本当局需要不时进场干预，阻止日元下跌，但提振作用短暂，几百亿美元打了水漂。最近一次干预由7月30号到8月3号，更是罕有的与美国联手干预，刺激日元在短短3天之间由40年低位接近164日元快速抽升了5%，但同样的撑不起多久，逐步向160日元关口靠近。面对日元跌跌不休，很多类型产品需要靠进口的日本企业对价格的因而波动感到不耐烦。即使出口商传统上会受惠于日元下跌而推升海外利润，也逐渐感受到日元弱势的负面影响。以最大连锁家具店世鸟公司为例，日元汇率每下跌1日元，盈利冲击就达到20亿日元左右。所以很多企业开始采取措施对冲，越来越多超市业者寻求海外供应商签订更长期的供应合约，以锁定价格和汇率。不少业者由过往的每月或每季磋商改为逐年签订协议，避免因为日元下跌带来进口价格上升而需要不断提价。也有一些企业转向期货远汇和期权来对冲日元跌势。大和证券表示，以前企业客户对冲只是进行几个月或至多1年，现在一些企业甚至希望锁定汇率5年至10年，反映企业对日元的前景悲观，已不再奢望日元可以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经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继续关注，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与此同时，特朗普威胁将会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加征关税。
9: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

0: 对，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加拿大政府在本周二宣布，将对大约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新关税将于下个月生效，目标是打击特朗普选民较多州的工业和农业市场。而特朗普27号升级威胁，称将对加拿大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1: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ariffs on their cars that are coming in at a substantial level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if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0: 美国政治报指出，任何关税都可能扰乱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如果未来四个月美国和加拿大无法为贸易战降温，汽车行业将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且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而相关油田已经探明储量约900亿桶。受到战争扰动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40年来低位，外界将这项谈判视为特朗普政府强化能源安全布局的重要一步。
3: 阿克西奥斯27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根据目前讨论框架，美国可能将获得委内瑞拉部分油田的所有权权益。据报道，谈判涉及十多个具备生产能力的油田，已探明储量合计约900亿桶，并不涵盖委内瑞拉全部约3000亿桶石油储量。根据协议框架，美国将获得部分油田权益，并允许美国企业在内的私人公司参与开发，通过增加投资和产量，提高当地石油收入。若最终达成，美国可直接参与开发的石油资源规模将显著扩大。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扰动原油供应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近期已降至40年来低位。特朗普政府在今年一月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据报道，特朗普在此之前就已经讨论过美国直接持有委内瑞拉油田权益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长期受到制裁、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远低于资源潜力。目前谈判主要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推动。美方高级官员在上个月已经前往加拉加斯，与委内瑞拉方面讨论具体安排。报道称，目前双方仍在讨论具体持股比例及油田开发安排，最终签署时间尚未确定。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据报也在考虑下周访问委内瑞拉。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 据知情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0: 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有限。不过，此举或将加剧对欧佩克凝聚力以及其能否有效管控原油价格的质疑。与此同时，有报道称，美国正同委内瑞拉谈判计划收购大量尾油田股份。如果美委深化能源合作，进一步扩大尾石油产量，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 韩国一艘载有石油产品的油轮在27日晚于首尔以西的仁川附近海域起火，所幸火势并无蔓延至油料储存舱，而火灾造成有2人死亡，火势目前已被扑灭。 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这艘7000吨级油轮于27日晚10时38分左右起火，在灌救5个多小时之后扑灭，船上共有18名船员，其中2人死亡，其余16名船员获救，目前情况稳定。初步判断，火灾起源于船舶机舱，但未有蔓延至油料储存舱，而当局也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通过了社交媒体宣布，本莫斯将自9月2日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幕僚秘书，接替已转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莫斯在担任白宫副秘书以及此前担任副总统的政策主任期间表现出色。莫斯还曾经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的法律助理。 职业律师以及副总统万斯在联邦参议院时的法律顾问，特朗普称赞莫斯是一位深爱美国的爱国者，认为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履行白宫幕僚秘书的职责。沙夫担任这一职位期间，职责包括要处理特朗普需要签署的文件，并在特朗普公开签署文件期间陪伴左右，向特朗普和记者说明相关行政令的内容。 而在27号的类似场合，莫斯已经开始接受这项工作。第七届亚洲内容大奖27日晚在曼谷举行颁奖典礼，放卫视作品《我们的最后》英文名为《The Last Dance》， 获得了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铜奖。
1: 本届亚洲内容大奖共设28个奖项类别，涵盖新闻时事、纪实、环境及社会影响、电视剧、综艺、真人秀、动画、短视频，以及导演、演员、摄影和音乐等多个领域。我们的最后此次与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另外5部作品共同角逐最佳亚洲环境及社会影响力节目。 主办方表示，作品的影像表达和叙事方式获得评委高度评价。
2: The Phoenix TV nomination was a short film that our judges absolutely loved, but the length of it meant it was competing with long form. But if we, so this is what the judges said, they really loved it. Powerful imagery and creative narrative says a lot without words. It's also really beautiful the way it uses shadows and light to comment on just our world and the damage we might be doing to it. And the idea of making a movie that's so powerful, it's just really silent. And that really impressed the judges, which is why it was nominated.
1: 今年入围作品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加坡作品在新闻、时事、纪实及社会议题等类别表现突出。韩国作品在电视剧、综艺和真人秀领域获得多项提名，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作品也分别入围多个奖项。
2: I am inspired by the amount of creativity there is in Asia that's finding new shapes, new forms. Asian storytellers just never really had a pathway to international, and now they do because of global streamers, because of digital, and it's really brilliant to see people stepping up and telling their stories. So the awards is a byproduct of that. I mean, if there weren't amazing creators in Asia, we wouldn't really have an award.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大会同时颁发了第二届观众选择奖，由观众参与评选喜爱的演员、电视剧及荧幕时刻。
3: 本次亚洲内容大奖有超过165个来自亚洲地区电视和网络平台的节目和作品获得提名。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3: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ell is on fire, sir. He's a thunde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
1: 竟是违法操作，
2: 声明组成熟犯之后呢，国会上给他一个所谓的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1: 日本的印太愿景如何将美印澳三国绑上战车？
2: 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
3: 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
1: 凤凰聚焦，军力出海，日本的暴力多边主义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按照眼下的普遍节奏，哪怕是一个军事强国，要研发一款全球顶尖水平的海军护卫舰，从提出概念图纸到制造出首舰，一般需要10到15年。再从本土列装到拿到国际订单，实现首舰出口，通常要再花上15到20年以上。但作为国际公认不应该出口杀伤性武器，被视作二战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在它新型的最上级隐形护卫舰项目上却打破惯例，以火箭速度上马出海。这还只是日本近来加速推动军力出海的一个缩影。而且分析还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出口卖钱这么简单，背后是从军火试验场到新标准定义，再到体系性融合的急速突破。
1: 8月15日，一场对战犯神社的拜鬼行动，让世界再次看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肆无忌惮。81年前的这一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告诉全世界，日本无条件投降。81年后，二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们摇身一变，成为了自民党需要追悼的英雄。这一天，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为首的一众自民党高层从容走进战犯神社，带着高市早苗提前准备好的玉串料祭品，进行了一次集体参拜。这一行为不仅让中国、朝鲜、韩国等在二战中惨遭日本屠戮的国家民众异常愤怒，连日本民众都忍不了，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各方的怒火不停燃烧，但引发怒火主角之一的小泉进次郎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新行程，一轮为期5天的外交访问，目的地分别是澳大利亚和印度，为的就是4个字：军力出海。
2: 这次访问它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啊，一定是在，今年4月，日本解禁了出口武器装备啊，包括这杀伤性武器装备之后，小泉进次郎他安排了很多外访的行程啊，其中每到一处必定会兜售日本的武器装备，但是呢，这个时间节点又非常的敏感。我想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心机。当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之后，肯定会遭到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韩国，包括朝鲜、俄罗斯的谴责。他在国际上呢，显得是孤立的，在国内呢，也会受到一些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到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上要向国际上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即使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反对的啊。澳大利亚和印度仍然会跟他谈一些呢军事合作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来兜售呢他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国际上并不孤立。
1: 8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他此行带着一份价值100亿澳元的武器出口订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这份订单落地。这份订单究竟有多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正是二战后日本军售彻底转向的开端。2014年之前，日本武器出口遵循武器出口3原则，原则上严禁武器出口。2014年4月1日，安倍内阁用

0: 防卫装备转移替代武器出口概念，出台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为日本武器出口打开了缺口，但仍保留了明确限制。武器出口范围仅限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类非杀伤性用途。但这些限制在今年四月之后就不复存在了。4月21日，高市内阁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彻底打开了日本战后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制度闸门。原则上允许导弹、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出口政策进入了全新阶段。高市内阁为什么选择在4月21日这天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个时间点十分微妙。就在三天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协议。
1: 最上级战舰今年呢是向澳大利�亚已经决定了出口11艘啊，其中呢8艘是将来在澳大利亚生产研制，日本呢会提供技术和人员的保障。开始的这个3艘实际上在三菱的长崎啊这个造船厂啊，三菱重工啊，他们来这个负责制造。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你是不是可以向海外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应该说是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呢，再在国会上啊，这个给他一个所谓的啊允许他这样做的一个背书。
0: 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军购合同签署于4月18日，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订完成是在3天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小泉进次郎签下这笔订单的行为本身属于违法，自民党方面把先上车后补票这套操作玩得清清楚楚，先敲定大额武器出口订单，再修订法案为这笔交易补上合法背书，既拿到了实实在在的订单，又趁机为修改法律找到了强有力的突破口，最终两件事在今年4月同步落地办成。自民党想要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件事绝不是从高市内阁才开始启动的。澳大利亚这份护卫舰采购订单早就被自民党盯上了。2023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对外释放了需要进口护卫舰的信号。在其2023年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以及2024年4月公布的综合投资计划两份文件中，澳大利亚都将自身的安全环境描述为二战以来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强调了迅速扩充海军力量的必要性，还计划采购多达11艘具备强大反潜能力与通用作战能力的新型护卫舰。
2: 欧美的这些造船，无论是民船还是军船制造的整个的能力过度萎缩，澳大利亚很长一段时间是依赖比如美制舰艇佩里基，但是现在我们说美国海军自己1艘护卫舰都没有，自己的护卫舰不知道在哪儿。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希望获得先进护卫舰怎么办？要么找欧洲，要么找这个西太平洋，找甚至我们说可以基本上就集中在东亚这个方向这几个国家。那么这里面日本的海军舰艇的水平，很多人对它的判断跟感受可能还是要强于韩国的军舰这块，因为这个日本自身的包括我们说美国参与下的宣传，对日本自卫队的舰艇的性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认知的啊。
0: 最初韩国和西班牙的护卫舰均参与了本次竞标，经过多轮综合比对，澳大利亚国防部在2024年11月将候选方案缩小至日本与德国两家。日本提交的竞标方案是最上级护卫舰，德国的参选产品则是 MIKO A200。 最终在2025年8月4日，澳大利亚政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采购日本三菱重工的新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最上级护卫舰缘何成功获选呢？
1: 最上级的这样一个战舰，它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呢就已经开始研发这个相关的战舰，它是一个品牌。战后的话呢，因为它的武器发展受到限制，所以呢它很长的时期在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三菱重工啊是它的军火这个主要的领衔的这个大企业，图纸啊这些都在它的仓库里封存，一旦需要就拿出来。那么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呢，

0: 实际上在2018年，日本呢在第一版的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定之后，日本要增强它的军事力量。第三版的哈、啊、这个最上级的战舰啊，4年就生产了12艘，这个速度呢相当惊人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现在又要搞升级版，也就是说呢，给澳大利亚出口这些最上级的战舰呢，实际上是一个升级版。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最上级是澳大利亚能够订购的，可能相对来说建造速度跟整体的质量比较突出的一个型号。德国自己的 F125、F126这些护卫舰型号其实也失败了。德国方面，无论是自己本土的企业，还是像比如说跟荷兰达门的合作，都很糟糕。最上级呢，应该说它的，你看它的隐身设计也好，它的一些电子设备也罢，它整体来讲其实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防空、反潜，那么包括我们说反海跟对地打击这些能力，其实都可以认为有，当然没有很突出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首先是要保证它有护卫舰，不至于像美国那样说整个序列里一艘护卫舰都没有，那个可能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是绝对有问题的。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2026年4月，日澳两国正式签署首批三艘护卫舰的采购合同，总金额达100亿澳元，折合65亿美元。这是日本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主战武器出口订单。小泉进次郎此次出访澳大利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推动这份订单顺利落地。而这份日澳协议的内容不止三艘护卫舰，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最终将采购11艘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前三艘由日本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建造，首舰计划2029年交付，2030年形成战斗力，剩余八艘则转移至澳大利亚本土建造，由日方输出技术并派遣人员提供建造保障。澳大利亚选择日本护卫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八艘舰艇在本土建造的安排，能够大幅提升澳大利亚本土的水面舰艇研发能力。精明的日本自民党当然不会只做赔本的买卖，输出舰艇技术换来的是一个长期可用的导弹试射基地。目前，日本正在加速研发多款新型导弹，但受限于本国狭小的国土面积，新型导弹研发完成后的试射安排一直是难题。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恰好成为日本现成的试射场地。根据报道，此次会谈中，日澳双方就日本自卫队所谓的强化反击能力达成了新的合作。澳方允许日本在澳大利亚本土开展远程导弹试射，
1: 日本来试验它这个中远程导弹的这个效果命中率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计划，以后呢，三菱重工等等这些企业还要研发呢，就是3000公里以上的导弹啊。所以这些的话，它一定要作为实战啊，将来呢要运用到战场上。澳大利亚呢，不仅是它一个试验场，而且将来可能成为日本的一个就是海外的啊这个进攻作战的一个前沿基地。那么这个呢可能超出澳大利亚的设想，但是呢通过他们之间的这种部队的往返的便利协定，实际上呢可以相互派遣这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将来何去何从，我觉得呢这是啊他需要慎重考虑。
0: 一份订单不仅让对扩张军力野心勃勃的自民党成功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附带收获一个稳定的试射基地，这笔交易的价值早已远远超出军舰买卖本身。但对日本来说，这一订单背后隐藏的图谋还远不止于此。此前，日澳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已经为双方互相派遣军事力量进驻、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扫清了法理障碍。随着这份订单落地推进，日澳两国的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绑定。按照计划，第三艘护卫舰的投入使用时间是在2034年。在这一过程中，会源源不断衍生出零部件供给、舰艇维修、人员培训、系统软件升级、武器整合等长期合作需求。有分析指出，只要这份订单持续推进，未来十几年里，日澳两军就会深度绑定。两军联合海上演练、情报共享、海上协同执勤等规划，也将一步步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常态化军事行动。
1: 最上级的战舰的出口，实际上呢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其实它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或者说呢一个潜在的想法。这是因为呢，澳大利亚它跟美国之间也有军事合作。这个合作呢，主要是在未来啊，就是在一个核动力潜艇，以及呢和英国呀这个合作，都是在这个部分。核潜艇啊，还涉及到核的问题。那日本呢，它要直接和美国和英国，它讨不到这种啊战略上的这个便宜，它就想通过跟澳大利亚这种海军的长期的合作呢，实际上渗透到里面去啊。一旦今后无论是多长时间，澳大利亚也能有这个核动力的潜艇，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呢，它可以把自己优势呢，和澳大利亚这个优势呢匹配起来。
0: 此次小泉进次郎在理查德·马尔斯的牵线搭桥下，本来还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进行会谈，不过这一行程因8月12日彭克被解职而搁置。但小泉想见彭克的意图并不难猜，今年5月30日，日澳新就举行过三边防务会谈。当时小泉就向彭克提出了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倘若这笔出口订单能够成交， 这款护卫舰的出口范围将进一步向南太平洋区域拓展。未来，与日本建立紧密军事关系的国家很可能会新增新西兰。
2: 首先呢，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很深。从五眼联盟的角度，从新西兰自身的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描述来看，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要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带有右翼及右翼色彩这些人员的人为的推动，认为这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的这种状态还是要维持的，对新西兰有好处。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如果最上级成为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装备的话，那么两国的海军的互换性还是会有一个提高。但是对于新西兰还是要想，就跟澳大利亚其实一样的情况，你明明可以享受和平，但是你要把纷争引到大西洋去，你要挑战别人，那么最终导致招致一些后果，是不是理性？那么你像澳大利亚这个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新军团跟日本之间其实发生过很惨烈的对抗。那么我觉得这段历史，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应该想一想，到底是谁在历史上给这两个国家带来过很大的伤亡？那么是不是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那么跟日本的这种合作就真的能够是保证安全，还是会带来不幸？这个我想也要澳大利亚人跟新西兰人自己去考虑了。
0: 小泉进次郎此次军力出海之行的第二站是印度。抵达新德里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新德里国家战争纪念碑献花致敬。而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参拜过战犯神社。人们自然而然会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有分析指出，小泉此举就是在模糊焦点，强行把参拜战犯神社和给印度纪念碑献花两件事塞进同一个叙事框架里。

0: 作秀结束后，自然要回归到最重要的环节，商谈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8月20日，小泉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借助日本技术搭配印度制造开展军品研发合作的可能性，其中一项核心议题就是联合研发军用无人机。
1: 日本跟印度的合作动向很多，但是实际成功的几乎是零。这个因为两个国家在国际军贸市场上都属于特别，甚至可以描述有点奇葩的存在。印度呢是敢花钱，敢乱花钱，自个儿的能力又很差。日本的呢成本很高，就很多东西的纸面性能看起来不错，但是你问价格会比别人高20-30%甚至更多。最后能不能落地，我觉得可能不太抱太大希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无人机的工业它都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这种状态，日本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关的能力，印度也是这种情况。那两个水平都不高的国家，日本的这个引进技术还没有拿到，拿到之后成本也不会低，那印度方面自己其实也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这两家这个合作我个人觉得前景不太乐观。
0: 印日联合研发无人机能否取得成功，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双方确实已经达成了一系列新协议，还签署了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相关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军联合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此外，有消息称双方还敲定将于2026年9月中旬开展代号为英雄卫士的联合空战演习。不难想见，未来印日两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升级扩大。此次日本推进军力出海，小泉进次郎为什么会首先选择澳大利亚和印度？这是因为两国正是日本自民党印太叙事中的支柱力量，自民党构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而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常说的印太战略。现在我们提到印太战略，往往首先想到美国和特朗普，但实际上这套印太战略的叙事框架最早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发表两洋交会主题演讲时，首次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提出了扩大的亚洲概念。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时，又再次提出由美日印澳构筑菱形包围圈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雏形。2016年，安倍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正式使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一概念。
2: 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它是搞一个噱头。自由开放实际上呢，自由所说就是说呢，那些不自由的国家，他就把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等排除在外啊，这是他所说的自由体制或者叫意识形态相同。开放是什么呢？它没有地理边界了，并不是向中国开放，不是的，它对中国是封闭的，但是呢，它向全球开放，包括北约成员国啊，甚至像加拿大、荷兰呐、法国、印度、英国都拉到太平洋这儿、远东这儿呢，跟它联合军演。实际上，我们从地理上如果限定啊，假设不是一个全球的开放，就是限定印度太平洋的话，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地理上拿出来地图一看，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跟那个地图那些国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当年是侵略战争啊，现在呢是武器输出。他讲要把美国拉到印太战略里啊，所以一直是日本在带节奏，并不像我们所讲的是日本呢又在这儿这样那样做是来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逻辑关系啊完全讲反了。
0: 在安倍的这套叙事框架里，美日印澳四国本就该被牢牢绑在同一条战船上。从安倍时期起，日本与印度的关系确实步入了蜜月期，高市上台后，这种亲密更是溢于言表。
3: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ई जी।
0: 8月18日， 澳大利亚官方发布的一份声明的表述，不仅承认了日澳之间日益深化的军事合作，还认为自己就是印太战略的一份子。而美国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直接将印太战略作为国家层级的战略，并且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然，在日本刻意构建的印太叙事中，美澳印三国都被绑上了战船。
2: 最开始这个所谓美澳日印这个集团不是美国搞的，是日本搞的，具体人就是安倍晋三。安倍晋三2006年写了一本书叫《迈向美丽的国家》，他提出一个构想，就是说今后中国会发展壮大，只靠日美同盟难以遏制，要建立什么呢？就是美日澳印四国的联合机制，召开四国峰会。实际上我早就定位了，这是暴力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呢，是跟日本的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的走向有关。政治的右倾化，它就导致呢，它外交军事的右倾化啊。那么重走老路的这种危险性啊，军国主义的阴魂未散。
1: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够驱使日本呢？你怎么觉得自己就能够控制日本的野心，不把这个火烧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身上呢？在历史上你没有控制住，为什么下一次你就能控制住呢？日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火药桶了？难以解决的这种国内的极端化的倾向，尤其是偏向右翼的向右迅速转向的情况，那这些向右迅速转向被所谓的通过这种选举极化的党派的选举弄出来的人，他只有可能把这东西推得更厉害。
4: 有消息透露，日本除了正在推动签约落地的护卫舰之外，还深度主导参与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的 GCAP， 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研发更前沿的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目前已经签下了超过$61亿的联合研发合同，计划在2035年正式服役，并且推向全球市场，而且正在谋求把时间表再推快2年。这又是一番从图纸到出口的快速操作，日本的军力出海甫役解禁就如野兽狂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手上拿的是大公报。军民奔赴，抢险救援，中尼边境土石流的问题我们持续关注。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抢险救援的情势一同来关注。今天世界日报我们看标题，泥石流波及西藏，解放军急驰援，基隆口岸伤亡惨重，官方动员800人救灾，西部战区出动运20包机增援。在央广网这里，我们看到了数字，在这一波的遇难人数升到了389人，另外也有数百人失联，这是在这一方所掌握的一些数字。在今天的国际媒体仍旧是用很大的版面持续在关注啊这一波的情势。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它在今天最新的网络版上前面头条几条我们看到都是这方面的系列报道。透过了卫星云图呢，它也述说着现在有许多的科学家当然正在抓紧时间去研究啊，要确认这一波的真正的一些土石流崩塌的原因。当然各方集中在是一个冰崩啊，上头的冰湖冰崩所引起的。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之前跟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 图案上面啊，我们看到呢，靠近我的这一侧呢，它这边主要是纵观啊，看到整个中印边境啊，中尼边境，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在这里。然后这整个的一个情况，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绿树的一片啊，这里核心是这可能是一个冰崩的崩塌点，往下滑如何卷了大量的一个泥石流下去等等。那接续呢，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它主要聚焦在这个镇啊。这是尼泊尔中部的翠苏里小镇，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性的一个还有商业 的这个重镇，也是通往中国西藏啊这个边境重要的一个贸易的重镇，大家很多人要经过这里啊到中国来。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泥石流之后呢，整个卫星云图展现已经是这样灰蒙蒙的一片了。曾经矗立着住宅、桥梁和学校的地方，如今只剩一片泥泞。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镇，它是在喜马拉雅山沟啊这个地方，他们从卫星云图上看，沿着喜马拉雅山谷沿线超过50英里的范围，我们乘以1.6，大概是超过80多公里，已经遭到广泛的一个破坏，而且山腰上还可以出现一条宽达大概半英里的一个新近破坏带。这个情势持续受阻，大家各方面在看哦。这一次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现在高温的影响也合并被做一个探讨，现在的气温这么的炎热，不断的创高温记录，说喜马拉雅山上头呢，它那很多的冰湖还有永久冻土的融化时间可能比预估的快，板块推升全球暖化至冰体崩塌。同时再看地震、冰岩崩酿灾、堰塞湖再添险。星岛日报今天社论，全球暖化引爆泥石流巨灾，科技预警成最后防线。在他这一篇的报道叙述当中，他说这次的泥石流巨灾是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发生的，它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偏远高山沟谷，监测设备本来就比较少，加上陡峭狭窄的地形，以致泥石流一旦形成，这个摧枯拉朽，在极短时间内威胁民众，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逃生窗口。这些客观限制确实增加了预警与疏散的难度，但这个部分大家仍旧在看科技能做什么。而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势，说非单打独斗空间，也是希望说在国际在科技预警的合作上，在这件事情上头来讲可以更推步向前。再来看另外一个，大家今天头条聚焦也纷纷在国际版面当中呢受到了关注，就是加拿大跟美国之争。加拿大现在全群情激愤，而且跟美国的关税贸易冲突呢，现在这个本身的这个战火烟硝味可能还扩大到了呢，我们看到在加拿大这里的政治政坛上面也是空前一致的促成了政治团结，就是来跟美国对抗。因为特朗普啊，他现在说安大略湖他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它改名成美国湖，特朗普还说现在只差一个海洋了。好，这一波大家记不记得他上次改了什么名？他上次把墨西哥湾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成了叫美国湾，这一次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他说现在有湖了也有湾了，还差一个洋，那么是不是大西洋跟太平洋也要改名呢？这听了心里面肯定，在加拿大人心中，卡尼在 X 平台上面就发了一篇文章啊，今天也收到国际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发，有好多人去观看了啊。他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看这个安大略湖啊，
Ontario 这个湖的名字是源自于这个达特族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就是说这个湖呢很漂亮，这个湖很大，而且这个名称超过400年了，比加拿大联邦成立，比

美国独立宣言还要早，而且他说呢，他文中还有一段话，他说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改变，什么改变？贸易关系、外交政策，他的国家纪念地跟水文地名都在改变，而加拿大人也知道为现实命名，就是称他为安大略湖。最后说啊，他是 land now and always，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永远，都还是要叫他安大略湖。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他也说这个公式有人分析啊 ，FT 中文网分析。这让加拿大人在怒火中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来看加拿大的一个动作啊。这里《世界日报》看，因为这个特朗普让关税再成焦点，共和党内部恼怒，因为中期选举倒数十周，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愈发走向愚蠢。这个是《金融时报》一篇专家的一个分析，他说特朗普应该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更加确定稳定性啊，说他的关税是一种可以应对的威胁，但是现在呢，却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避免的一场灾难。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啊，共和党恼怒，就是因为加拿大这次精准出击，他把整个美国政治、国会的情况一起包裹在他们的对付手段当中。有几个州份是非常有针对性啊，这里罗列了包括说缅因州产龙虾跟海产，威斯康星州跟新英格兰的这个芝士，还有密尔瓦基的哈雷电单车，还有中西部的农业器械。加拿大也都算了一把。加拿大现在空前团结，大家注意到的就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安大略省，这个省长啊，福特先生，他呢这次他虽然跟卡尼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一个党派啊，本来这政治立场不同，这件事情是团结一致。那同时呢，这个安大略省省长也很生气，说那么他们要断掉给美国的电力，还有这些关键的这个矿产的输出啊。那核心是我们看到加拿大现在有推出750亿元的援助计划，750亿是加币啊，援助计划是帮他们的中小企业就业，还有现金流这些要做一个保障在这里。同时呢，加拿大的商业发展银行更提出了250到500万加元的贷款啊，这个贷款是要帮助什么？是免息贷款，免息，让企业呢至少在贷款了之后前面36个月可以先不用付款。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援，而且这个虽然是看起来是短期应急，但他们把这个期限拉长到覆盖这整个特朗普的任期，所以知道这一波的一个针对性。另外再来看看这一波，我们看到特朗普这里关税吵了这么久啊，同时在东南亚之前他们也有很多把手指出去的指指点点，但如今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是哪里呢？答案是越南啊，越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这今年上半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0亿美元，大家也分析原因。这波其实最大的原因呢，是说在这里发觉各个国际的一些重要的企业，他们都纷纷增加了在越南的一个投资跟布局，所以他这一波的一个产业增值啊，在目前这个整个全球受到关税威胁的情势下面啊，这些企业的实际动作在越南这一波的发展当中成为了被看中的一个观察目标。另外，《天和早报》第二次改道运输石油，沙特转用埃及地中海管道。昨天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也详述了一下他这次转的管道啊，跟过去比起来呢，不这个曼德海峡减少啊，他想要这个出来的之后走地中海，这个通道当然是路线比较复杂，但是好像也是当前不得已而为之。民报今天大版面分析海湾国拓替代路线，伊朗优货匣牌贬值，在这一波因为半年了，一战半年了，能源出口啊，这些有明的暗的这种攻防呢持续成为焦点。这一章我们来看看一战爆发之后海湾石油出口国如何应对货匣危机，这么密密麻麻的路线在当中都要纷纷取代替代路线，这个显见什么？这海上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未解，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当中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的一个管理地啊，大家仍旧还看重这一块。另外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主要是金融时报，他说中国啊，可能可以再拯救一下世界油价，可以再次拯救世界油价。如果中国要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能量在这里。那民报这里看到，因为华采购量10年新低，这个为国际油价也减压。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中国原油采购量啊是在10年的新低，但反而也成为了抑制国际油价的一个重要变量。这里呢，各方尤其是国际媒体看到中国的厉害在哪里？说靠着巨量的库存、国内产量、进口来源分散啊，还有这个炼油弹性跟交通的电气化。在没有全面抢购原油的情况下，能够承受这个中东供应的冲击，所以呢，也成为了全球的这个油价，成为了一个需求调节者啊。在这里，等于说呢，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一波应对全球情势下，他自己的步调跟能量的一个展现。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的油价稳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继续再来看美军，欧洲爱国者库存超危机。
官员归因说是对伊朗的战争啊，这里用了多少？之前好多评估，我说他现在已经用掉了65%，用掉了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补强供应链建设，这资金可能对美国还不是问题，他这个建设需要时间。还有美国能源部长曾提出供应商用浓缩铀，助一发展民用核能。但这一波呢，也不用被误导视线，因为核心就是说，大家不论他怎么说啊，美伊之间他们的冲突核心向来都不是在民用核能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个核浓缩铀的控制权啊，还有这个量是想要掌握在谁手中。好，这篇联合早报的分析，三国协防意在伊朗这个部分，主要看的呢就是近期啊，各方都在看这个沙特啊跟巴基斯坦。然后还有土耳其他们所签订的一个协防，在这个协防看出了什么，大家看，而且还看他们会被扩容哦。这个部分到底对谁，与其说到底对谁，不如说是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美国作为地区最终保障者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同时看到中东现在这些国家自己联合起来呢，可能他更多的一个阵线哦，他谁以前是谁保护谁，现在是谁跟谁合作，在跟谁合作，这样会创造一些多边网络，可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有不同的国家可能会看到另外的一个机会啊。但核心呢，还是集中在看到美国角色的一个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世界新闻网红州票仓也成这个反 AI 数据中心。德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提反数据中心，好，另外旺报看宁耀核电厂也不要 AI 资料中心，这个美国好像掀起这股浪潮，这股浪潮的背后的证据是什么呢？有71%的民众啊，这个调查他反对自家附近新建耗电又耗水的科技巨兽，中期选举的辩论已经起来了。这个美国民调71%啊，要看哦，你建一个资料中心，它要的土地很大，而且要耗费非常多的水跟电。有人去计算了一把，大概呢，你让出估一般要成型的话，它耗的一次一天，它又用水用电啊，可能是一个1到5万小镇居民啊加起来啊一天的用量，所以他们开始在怀疑这么样的耗能对他自己权益的影响。卢拉啊，觉得这个特朗普啊，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像是去对抗卢比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他这一波主要还是在讲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中间卡了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因为他一直批评巴西啊。当然呢，卢拉呢也反击啊，也批评回去啊。那两边呢话说的都不是很好听。然后同时呢，最近巴西很担心美国这个时候又有选举的这个外部势力介入啊，所以他们近期的这个外交官的签证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但是呢，在这篇分析当中，因为卢拉认为跟特朗普之间呢，因为特朗普之前呢曾经也称赞过卢拉，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还可能不是说完全没有沟通的一个地步。只不过呢，在当前大家也会看到，目前整个巴西毕竟是南美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是少数由左翼所执政的这个国家。而近期呢，他因为这个钱跟这个钱，这个博索纳罗家族啊，因为他是被视作比较右翼嘛，他们两边的这个争议呢越来越大，所以使得又在选举期的拉动下，任何一点的线索都会刺激他的一个政治敏感性啊。华尔街日报，哥斯达黎加毒品暴力失控，引发政治地震。在这里他说，曾经以民主稳定著称的哥斯达黎加，如今正艰难地应对毒品走私激增所带来的严重冲击。这里有个数字，2020年的时候，他们这边的凶杀案比率呢竟然增加了50%，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那另外呢，在这里港口建设完了之后，没有想到却变成了国际跨毒啊它的一个重心。很多分析，华尔街这个分析就聚焦在，因为它有点根深蒂固的这么样的犯罪网络的这个部分，再加上呢，他们每次啊这个要做哥斯达黎加要做一些动作，在司法上的管制，可能又有一些国际组织有一些意见，在这波的挣扎当中，看到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困境。这看到 NVIDIA 这个英伟达明年收入他们预估可能要增70%， AI 热未退哦，在这里可以看到，但同时他暂停了 AI 云公司的收入分成协议，那是因为有一些责任问题。在这里呢，主要市场观察的还是一个循环融资跟财务风险啊。英伟达的这个感觉，他已经从超大规模的云端企业扩到 AI 实验室、主权算力企业跟一个新型的云端平台，但是他也承担了更大的供应链跟客户融资风险。另外，这大公报消息，中埃空军联训歼-16对战阵风啊，同时也看到中国新锐军机亮相非洲。
新华社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接受审查调查。联合早报、文汇报关注，知名战地记者唐诗曾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八宝山举行，在告别式举行之前也排了近百米的长龙，同时这个视频也播出了他在中东所拍摄的照片。香港工作啊，这个很热，高温警告，这边讲暑热警告优化啊，在这里优化了之后，是的，它这个运变的速度也非常快。只是像《明报》的分析当中呢，也就是关注，因为很多的香港前天文台台长认为，计算的方式呢，是不是把黑球这个高温的这个湿球的指数呢，来计算。所以这里还提到一些科学的评判，怎么样在评判当中呢，更缩小误差，是他们所关注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0: 能5年左右的时间。
9: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10: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9: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11: 完成了一个月全。
10: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继续读报，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新岛标题，王毅赴美大使促为高层交往排除干扰。经济日报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波的会晤当中呢，排除干扰的这个部分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标题。在这里呢，王毅表示要求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管控分歧，为下一阶段高层互动排除障碍。那么美大使庞德伟则是表示，美方愿意加强沟通及筹备后续互动。而这一波的接触呢，也是近期因为像是舆论之间也在传啊，接下来呢可能为中美元首的会晤在保持了外交层面的沟通和接触的同时，那整体的舆情也在为的像是一些科技安全跟关税的议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些关注。又来翻炒环球网的标题，美声称司法部、美联储等机构遭中国黑客攻击，中方言辞驳斥。华尔街日报看啊，它主要这里呢就是 FBI 又在这里放话了啊。我们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感觉内容好像也就差不多就是那样。环球网呢，这里呢也关注了之后，直接就说啊，针对这一波，我们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驳斥称，美方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抹黑和诋毁中国，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继续看澎湃。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专家要中方单方面回应不现实。明报这里看啊，这一波的访华团呢，之前也有提，因为说啊，在日本光是日本的舆情自己讨论，他们这一波的代表性有能多是有什么样的力度呢？但核心是有一些该撤的必须要撤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方有关人员就表示，你高市要撤涉台言论啊，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在中日的关系上不但是激化，而且呢都是往负面方向、消极方向去带，所以一切的一个核心冤有头债有主，这个源头啊，那个很多舆论都在提，这个源头呢还是要负责，高市早苗得为他的言论负责。这恒大清盘人索赔570亿人民币，罗宾贤国际申踢出被告名单被拒，洗脑标题。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也提到恒大哦。恒大普华永道提出的这个85亿美元索赔呢，说为了这个四大会计师的事务所带来诸多疑问。在这一波的一个争议当中呢，要看到哦，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说先例显示，像这些全球的会计网络，你到底应不应该

该为着成员所负责。这个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这个当地的一个法律哦，不是说普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规则。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这个官司的后续，如果说恒大的这一波呢，在最终成功的话，那么在全球审计的这个市场和这个范围内，像是这些全球品牌的法律责任分担啊的这个四大的商业模式，他们肯定会面临到新的考验。俄乌空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说进入更加惨烈的新阶段。同时，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说，乌克兰曾经向西方国家要求坦克，但是如今这些坦克却派不上用场，他们用的很少。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华尔街的这一篇，主要是提到说俄乌双方都在利用远程无人机和导弹造成日益严重的破坏，但是看起来谁都还没远到被打垮的一个地步。可是这一波的一个激烈呢，也让各方看啊，现在接下来最核心的取决于胜负可能还是在地面跟前线。因此近期俄乌双方都要征兵，这个后续情势也惹起关注。那么同时 CIA 的局长啊到莫斯科去密访的这件事情啊，旋风式的访问啊，这件事情它的后续还有一些想法啊，在国际的舆情间仍就是不断的在这里流窜着。那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来看有关于坦克这里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坦克尤其是豹式坦克都要千万美元的这个成本。那之前乌克兰要了之后呢，现在过去主要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了乌克兰，他一个地方他叫做一个33旅啊，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专门为着他接收欧洲坦克时所设计的一个机械化旅啊，33机械化旅啊，专门设置。但是他们注意到这个很多的坦克没有用啊，要用防护布盖上，或者是呢只能把它做去做一些后勤的支援。那这里就在分析说，并不是说这些坦克就失去了火力跟保护的价值，而是在当前如果没有这个近程的防空电子战跟反无人机系统的保护，那么这些坦克很难在非常安全的去进入一个24小时都受到监控的前线。四个成员国致函欧盟，欲重启讨论利用俄被冻结的资产援乌另外呢，《金融时报》这里主要是说，俄罗斯银行家如何从欧盟制裁中赚进数百万这里来看。先来看这个有关于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它主要聚焦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在卢森堡分行之前有四个前高层他们呢是利用了被受到制裁冲击的这家公司的欧元债我们要知道，因为受到制裁了，所以这些欧元债在欧洲的市场它肯定价格减半甚至更低。可是呢，它却因为应用了俄罗斯的政策，可以使得呢它这些债券它买了之后在俄罗斯可以用俄面等值的价格再换回成卢布。那么这个对于知道这条通道、熟悉流程的人来讲，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巨大利润空间。那另外四个成员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荷兰、波兰、西班牙跟瑞典致函欧盟，之前讨论好久大概有2100亿欧元这么多的一个规模。现在比利时还是很反对，因为大部分存在他那里，他是要求除非各国要共同分担法律风险与责任。好，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呢的政策主管告知北约联盟说，美国希望欧洲呢能够主导欧洲大陆的防务。那《金融时报》这边说在沟通的时候，这个语气呢好像接近一些，好像接近的，好像不是很客气像斥责一样。这主要是美国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在布鲁塞尔说北约现在开始要转向由欧洲来主导常规防务而且五角大楼要全面审查他现在在这个48万名驻欧美军的规模。在这一波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跟北约各个国家都已经发出了问卷问卷要调查，可能跟他接下来的一个布局呢是有影响的。那这一波呢，现在大家观察说，美国好像把北约模式从之前是美军主导、欧洲补充的角色，现在变成欧洲要去承担常规防务，美国变成来辅助的一个角色在这里呢，形式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新加坡近期的育儿政策呢引起讨论，本来是奖励，现在要扶持扶持生育。联合早报这里一篇社论说，别让育儿假变成职场的零和游戏，
意思是指，因为这个职场育儿假各方面的福利都增加了之后，在职场上有一些单身还未生的一些员工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工作责任会不会有所转嫁呢？在这里，于是也做了一个讨论啊，讨论呢就认为说，在可能包括工作职场的一个弹性工作，也要和这一波新加坡的政策能配合上来，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环境啊。这个信报这里的一篇呢也提啊，师承如天堂，但是也是要在生育率上想方设法啊。刘翔退役11年，体育局怎么突然说该上班了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济南时报主要是截了刘翔他的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个照图片，他这里写说啊，希望广大网友给他意见，体育局让他买断或当教练上班该怎么办啊？这张图片大家也看到是在那个雅典奥运会的那一块德牌的号码布啊。明报今天我们看到港媒呢也做了一些关注。金融时报，护工不是人，人类能否接受自己既是主人又是被淘汰者，这也是在 AI 还有机器人的服务范围下做的一个反思，人类接下来到底该如何理解自己本身存在的处境。97岁日本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病逝了，她是前卫艺术的图案对于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卫报也分析她就是一个艺术界的世界巨星，她自己长期受到幻觉所困扰，但是呢，她用波点无限延伸的这些现状还有镜面的反射呢，她把她非常私密的一个私人的心理状态呢，变成说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她的这样一波的这个展现。在今天呢，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仍旧用一些图片啊，共同再次来关注这次仲尼的一个救援现场，也为着救援人员在前线救援的平安为他们祈福。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我是廖翔义。头条要跟进到的是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过后，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灾区的恢复工作持续进行。
1: 截至27号晚间，已经有大量调运物资陆续运抵吉隆，距吉隆口岸3公里处已经恢复通信。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经抢通1000米。
2: 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27日晚全部到达吉隆。当晚，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等各类食品，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担架、发电机等生活物资。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自然资源等领域的86名专业人员也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此外，灾害发生以来，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清淤保通，同时对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核查，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截至27日18时，相关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灾害发生后，吉隆一度通信中断。27日16时许，吉隆口岸方向已成功抢通一座基站，并在吉隆口岸方向的热索村不到3公里的位置新建2座基站，其具备 5G、4G 通信模式，可实现一网漫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一方面，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吉隆县区的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也抵达现场增援。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与热成像技术，全力的搜寻失联人员。
3: 27日上午，西藏军区某入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首批2架直升机于13时02分飞抵吉隆口岸，完成灾情勘察，成为首支深入受灾核心区的空中力量。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1架运20搭载战区指导组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指导组随即赶赴现场，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截至27日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辆车、13只搜救犬、47架无人机，也于当天下午全部抵达灾区，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察，同时出动2组17人前途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由于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中断，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派出14名无人机飞手，沿着河道持续搜寻，并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标记重点搜寻区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此外，中国安能集团成都救援基地105名救援队员27日上午飞抵拉萨贡嘎机场之后，经陆路紧急赶往吉隆县受灾区域。105名队员涵盖指挥管理、专业技术、通信侦测、装备操作、安全管控、电力保障等多个工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而吉隆县县长达春在27号表示，已经将当地近500名居民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并且调动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等多方力量2000多人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0: 另一方面，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西藏总工会拨付了400万元的救灾专项资金。国家是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物资，也在28号运抵灾区。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晚间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当地救援安置情况，并表示，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抢通1000米，但降水或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对搜救造成较大挑战。
5: 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

0: 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民生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我们大概是三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
1: 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8日消息，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20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此外，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 自27日17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新情况，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3: 你好，翔一和橙子。
2: 好，到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目前在灾区的救援现场最大的难点是什么？目前救援的进展又到底到哪个状态了呢？
3: 好的，那在目前的侦测期间呢，堰塞体的上方多次发生了2次垮塌。那根据监测，这个堰塞体的长度在150米左右，坝高呢是40米到50米。那它相当于一个16层楼高的居民楼呢，垮塌下来，死死的挡住了这个吉隆口岸本身就很狭窄的山谷。那 由此形成的堰塞湖，它的库容量目前，根据监测是在155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如果它一旦，溃下来，就能够把我身后的这样的乡镇整个冲走。那在2008年巴基斯坦就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堰塞湖决堤的状况，当时导致了2到3万人流离失所。所以强行开挖呢，又会面临一挖就溃，然后洪水倾泻而下的风险。那 同时，这个堰塞体还有一个难点的救援在于人，其实它现在根本就靠不进它，因为这一次尼泊尔冰崩造成 我们吉隆口岸现在堰塞体的周围全部是孤崖和陡崖。那挖掘机这样的重型装备虽然昨天已经陆陆续续抵达了现场，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办法靠近这个堰塞体。那目前是派出直升机和热成像在它的上方进行远程的监测。同时呢，这个堰塞体的本身也充满了不稳定性。根据这个救援专家的描述说，现在这个堰塞体呢，它是充满了这个 冰的碎屑和岩体的碎屑，它是一个大型的混合体。那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堵还没有完全凝固的这个混凝土墙，夹杂着大量松散的砂石和冰块。由于上方呢不断的有来水冲刷，还有浸泡，那叠加它自身的这个很重的这个重量的动力呢，它是在缓慢的移动的。其实，那所以这个监测员他必须要时时刻刻的盯着 滑坡体的位移，一旦位移变大，所有人都，包括我们都必须要立刻撤离。所以大家也能看得到啊，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警戒线呢，已经是距离这个昨天吉隆镇 边检站的更要往外拉长了60多公里的样子。那目前国家的综合性消防队员呢，大概有680多个人已经全部抵达了西藏。对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更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稍微晚些时候为大家报道。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陈子，一下，下一。
0: 好，前线的采访团队还有救援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这次遭遇到了这泥石流灾害之后，口岸的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
2: 同时，普热普强藏布和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塌的堆积物也导致了堰塞湖的形成。最新消息就显示，堰塞湖出现溢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
4: 通过水利部27号发布的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表示，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另外，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已于27号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如果要处置堰塞湖，一般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但侦测组成员表示，堰塞湖的沿线出现了很多孤崖和陡崖，当下的难点是人员无法抵近堰塞湖，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机械设备也很难抵近堰塞湖堤顶的位置。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后，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现场也设置了安全员，对滑坡体的位移进行具体监测，一旦发现位移量比较大，先遣组就会立刻退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有尼泊尔的官员在27号表示，当地北部的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导致的。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而冰川崩塌之后，山体滑落的碎石跟岩石形成了临时堤坝，阻塞了下方的伦德河。堤坝决堤之后，洪水倾泻而下，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而尼泊尔的气象水文部门官员也证实这个发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说，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
2: 尼泊尔方面的救援仍在艰难地推进，约40公里的道路严重受损。尼泊尔警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的7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469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7号的晚上10点，山洪所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977人。
1: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方要求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0: 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将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永久的钉在礁盘之上。中国海警有一艘小型的巡逻艇，七月在仁爱礁的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方非法座谈57号舰释放了两艘的橡皮艇，无视多次的明确警告，以危险的方式快速的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的巡逻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相关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而在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今天结束，而在此前与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别尔德耶夫对本台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困境，希望和 APEC 地区所有对俄友好的经济体开展合作。秘鲁前任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则表示，希望学习深圳经验，将秘鲁前开港打造成地区产业和科技中心。
2: APEC 第三次高官会17号到28号在大连召开，21个经济体全部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会。多位与会高官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就呼吁成员之间应加强合作，维系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
3: We believe that APEC is a vibrant region. We have very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any.Partner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And our trade turnover, for example, this year is growing again, although previously it hit the record figure of $240 billion. So, and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expanding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are friendly, constructive, and that are ready for such a cooperation.
2: 2024年 APEC 利马峰会前夕，在中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秘鲁前凯港正式开港，成为连通亚拉的陆海新通道。今年七月底，秘鲁新任总统藤森庆子上任，外界关注秘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4: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That is our main policy. I mean, what we expect.Is that Chiangkai will be a hub, an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hub. We want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Shenzhen.
2: 2014年 APEC 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然而，受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规则体系分散、大国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这次 APEC 高官会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制定一份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希望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本周二是秘密的访问莫斯科的核心议题，包括了警告俄方勿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
5: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里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针对美国中情局局长秘密的访俄，旨在警告俄罗斯的说法，克攻方面予以驳斥。特朗普也说，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1: 那如何看待这一次秘密外交的矛盾论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陈老师。
1: 那么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次秘密

0: 访，主要诉求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另外，美国将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和欧洲安全来挂钩，这是否暗示着中东局势和乌克兰问题存在着交易空间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呢，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似乎呢相互的矛盾啊。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美国中情局长到国外啊，特别是到一个相对不太友好的国家进行访问的话，那无论是访问的这个国家或者是美方啊，都不会给出清晰的一个说明啊，因为毕竟呢，它是一个秘密使命啊，不会对外公开的来说明啊，就是中情局长他到莫斯科究竟是谈了些什么啊，莫斯科又是怎么样反应的，都不会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就是如果说中情局长去了莫斯科，而且是秘密去的，那他一定是有事情。如果没事情的话，他不可能去随便的去到莫斯科去啊。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好了，那现在俄罗斯的媒体呢也在报道，就是说这个中情局长John Ratcliffe， 他是向俄方是表达了一个关切，就是希望这个或者叫警告俄方呢不要进攻波罗的海三国，因为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都是北约的成员国啊，那么不要试图呢以这个军事挑衅的行动来挑战北约的集体防御的相关的条款，这个呢，实际上在美国媒体之前三天前就已经披露出来了所以呢，俄罗斯的这个媒体呢，它大概率是在引述美方的媒体这个报道，因为我相信在俄罗斯媒体要得到莫斯科的相关的这个确认的消息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伊朗，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军事的援助这个问题美方呢已经宣布了对伊朗进行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这个经济制裁，并且呢会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那俄罗斯和伊朗有军事上的联系，有能源方面的一些联系。昨天呢在点评当中，这两点无论是进攻波罗的海三国挑衅这个北约，还是这个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的这种合作的关系，我都有点到了我都有点到。那关键是这样，就是莫斯科是怎么反应的？现在呢就是西方媒体是说得到了情报俄罗斯呢有计划来进攻北约的成员国，那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进攻北约的某一个成员国的话，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介入到俄乌冲突太深了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军事援助，而且呢，现在呢还要和乌克兰一起来研发这个爱国者导弹更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所以呢，在俄罗斯一直普遍的就有一种要给北约成员国一点教训的这样的一个论调，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前不久英军登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邮轮之后，有俄罗斯的联邦议员高调接受媒体的访问，说应该给英国一点颜色看看要用军事的手段来反制军事的行动。所以呢，对西方国家北约不断的介入直接的来介入这个俄乌冲突，那莫斯科呢一直都是一忍再忍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某些个别的这个成员国进行一些军事行动，这种可能性、这种想法它一直存在。那显然美方呢是得到了这样一个情报，要遏制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企图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俄方是否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步调来行事有待观察。程子，
0: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2: 特朗普在27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就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

0: 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清单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3: 你好陈子。
2: 我们看到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现在是大相径庭，而且伊朗还列出了一个条件清单，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海峡的博弈当中其实占据主导权呢？
3: 好的陈子，其实呢，这次的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啊，突然表示呢，说列出一个具体的清单呢，其实呢，在我看来，虽然他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伊朗说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是伊朗的红线，但是我觉得现在呢，他的话我感觉是伊朗是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愿意跟美国讨价还价，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提出一系列条件。当然，这一系列的清单呢，跟之前伊朗提出的六大总的条件来说呢，估计呢是更加的具体和系统，把某些条件呢分化成小条件，比如说解除制裁，那么不可能一次性解除制裁。还有解冻资金，那么也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所有的资金归还，那么可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走，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通过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国家呢他们进行斡旋来从中传话，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和美国可能进入通过中间方进入一个议价阶段。当然呢，伊朗呢通过跟阿曼的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协议，也表明现在伊朗已经具备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技术性的这个铺垫，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这个伊朗的清单条件，那么很快霍尔木兹海峡就按照伊朗的要求从中间的航线呢通过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现在其实球是在美国一边，而且雷扎伊的话也讲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同意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美国不同意继续封锁呢，伊朗将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呢这现在呢伊朗呢也就是原则上是非常的强硬，但是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美国那边怎么回答。陈子。
2: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5000多名舰上官兵将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在26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总军事长佩里曼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舰员清楚这一次部署将会超过7个月，指挥官给予他们8个月的时间来规划。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他更倾向于7个月的部署时长，不赞成延期部署，但具体时长取决于敌人的情况。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台风沙德尔两次登陆浙江，沿海风雨明显。
1: 委内瑞拉正在考虑要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五的午盘涨跌互现，而英伟达财报是大超预期，科技股乐观情绪传导到了亚太市场，而日本跟台湾股市半日都上升大约1%左右，韩国股市则是逆势走弱，而大盘指数下跌超过了1%。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主要指数盘初集体走高，但盘中深成指和双创指数都先后转跌，沪指则是保住红盘。具体来看，沪指在中午报3959点，上升3点，微升0.08%，半日成交653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029点，下跌19点，跌幅是0.14%，半日成交769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跌了155点之后，逐步收复失地。中午报25684点，上涨119点，涨幅0.47%，半日成交约1174亿港元。
0: 再看到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的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入列30多年来，先后的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而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退役之后，这一艘的功勋战舰将会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还有游客参观学习。112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而舰艇是装备有多种的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入列以来，112舰是先后出访20个国家，与多国的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1: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今天的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又在9:10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
0: 目前温州转移安置工作的重点是居住在活动板房的建筑工人，来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2: 早在台风到来前两天，安置点周边在建工地的建筑工人便已携带随身行李陆续前来入住。来自河南的建筑工人南彦明已是今年第3次来到这个安置点，他把转移安置叫做躲风，并说他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
3: 他们第一次说台风，我感觉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我感觉台风也不是那么可怕，因为我们那儿没台风，没经历过，第一次不害怕，第二次都怕了，因为什么？第一次知道回去到工地上，这东西也坏了，那东西也坏了，第二次有点怕，谁知道经过第二次、第三次更怕了，第二次比第一次的台风更厉害，那房顶都掀了，所以说心里更怕，这次心里。在这睡着也不踏实，感觉外头晚上老跟有风似的。
4: 第二次台风嘛，回家看到我们的活动板房拆烂了，才知道台风的威力。
2: 温州乐清城东街道这一安置点已经接纳周边7个在建工地的超过400名城市建设者，在配齐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这里也组织了文娱活动，以丰富转移安置期间的精神生活。
5: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医疗保障，像从卫生院联系的这个医疗力量，然后还有像跟公安联系的一些那个民警力量的支持，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与那个美洲的那个文化特派员每天有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文艺汇演、文艺互动这样。
6: 面对风雨潮的三重考验，浙江各地启动了防台响应，而浙江温州在27日18时便已启动了防台一级响应。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乐清报道。
0: 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举，战争竞争都很激烈哦。那蓝绿的民调陷入焦灼，而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是持续的拼陆战，而指导了绿营的选区败票。
7: 台湾地方选举倒数3个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指导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败票，强攻绿营基本盘，同时到庙宇参拜祈福，全力争取选民认同。新北选情陷入焦灼，蓝绿呈现拉锯战。最新的网络投票也显示，双方差距大约只有2个百分点。
8: 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7: 拉开与苏巧慧的民调差距，稳定蓝营军心是李四川的当务之急。除了勤跑基层、巩固地方组织，蓝营青年也在网络上发动空战，发布最新影片，嘲讽苏巧慧对普发现金的立场反复，双重标准。
9: 我在一间老宅遇到一个光头跟他女儿，我问10000块该不该发？
10: 不该过的，通通浮上台面。这是莱尔校长给全民的过年大红包。
11: 选举不用选成这样，而且影片中还有错误的资讯，我会继续用正面、乐观、阳光的态度来完成这场选战，我们一起加油。
7: 看到蓝营讽刺自己的影片在网络上蔓延，苏巧慧亲自出面反击，并按既定节奏深耕基层。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绿阵营陆空战齐发，各自出招，谁能够赢得胜选，不到最后一刻，双方都没有十足把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劳工处在今天起正式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本月初香港经历高温之后，希望提高系统敏感度，并且持续监察优化调整。
12: 如果嗰個暑熱指數係達到30嘅話咧，我哋就會發出呢個黃色嘅一個暑熱警告。如果係32嘅話咧，就去到呢一個紅色。而去到黑色嘅話咧，就係我哋當去到34或者以上咧，就會係黑色嘅。由於嗰個指數本身係對於呢個濕度相對敏感，咁變咗咧，如果係遇著一啲比較乾熱嘅情況，呢個咧就係我哋八月初遇到一個過往嚟講相對比較少遇嘅情況咧，我哋發覺我哋嗰個系統咧，可能喺呢方面嘅敏感度咧係需要提升嘅。
1: 蒋志豪预计，参考过往数据，系统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到7天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到2天发出黑色警告。处方也不会排斥其他的评测工具，对气温监测采取开放态度。有立法会议员期望政府多做宣传，让工友了解自己的权益。下一步也考虑因应指引部分条文进行立法。
0: 马上回来看到是福岛核事故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底部存在着3米椭圆形大洞，待会见。
1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的环境怎么变化，加拿大人都会始终使用这个名称。
2: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3: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2: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彭博社在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但是还没有最终决定。
4: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倍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底部存在着椭圆形大洞，而最大的直径是大约3米。
5: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画面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据共同社和福岛电视台等媒体27日报道，此次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东京电力

0: 公司计划最早在2037财年开始，从三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再来关注，根据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工厂发生了火灾，已知造成了至少有三人死亡，四人受伤，另外还有两人失踪。
2: 消防部门现在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而展开了全力扑救，当局预计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台风来袭，关注风雨影响。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大家午安。就在今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和温州龙湾，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浙江的第三个台风。登陆前后，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风雨大作。我的同事呢，正在台风现场，可以看到风力很强，成人也有些站立不稳。沙德尔登陆之后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的黄色预警。今天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呢将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浙江南部、福建的中北部、江西的中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重叠加，浙江东部等地需要格外注意防范海水倒灌等灾害。有朋友会发现，今年的台风总是格外关注浙江沿海，问其原因呢，自然是和天气形势相关。副热带高压是台风的隐形操盘手，它能决定台风的前进方向，能给大风增强助力，还能引导水汽输送，制造暴雨。那么今年夏天，本该控制南方大部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呢，是异常的偏北，其南侧盛行偏东风，为台风直奔华东打开通路。而目前副高位置呢还在持续的偏西偏北，在它的引导之下，沙德尔直奔浙江一带，而不是更偏南的位置。登陆之后，沙德尔还将继续的西行，深入内陆。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它的后续影响。

欢迎回来。台风登陆之后，强度将会减弱，但那也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当台风遇到冷空气，会导致气流抬升、降雨暴增。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就会和南下冷空气遭遇。受其影响呢，像是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的范围还将会继续扩大。防范台风不能只关注强降雨，还需防范次生灾害。雨后出行应小心积水路段，避开漩涡，小心踏空。同时，暴雨之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滞后性，仍然需要远离山区河谷，注意安全。冷空气除了和台风联手制造降雨之外，也将给北方带来降雨和降温。明天像是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那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左右，凉意明显。北方逐渐染上秋凉，南方盛夏急雨仍未退场。愿大家照顾好自己，平安度过季节交替、天气多变的时节。先说到这儿，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5%，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电子相关行业利润暴增1.1倍，单单电子业就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成为最大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另外，数据也显示出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的趋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50.1%，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增速达55.2%，拉动整体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27日发布消息称，印度将于今年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办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另外，中印边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

0: 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三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九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迁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在北京举行的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8点共识，标志着两国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正式从脱离接触与危机管控阶段跨入机制化巩固与全面关系修复的新周期。可以从以下4个核心维度进行解析。第一，本次在北京达成的成果远超以往简单的维持边境现状的表述，呈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操作性。在边界问题方面，明确设立划界专家小组与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新增边境联络热线，这直接建立起预警和现场快速疏导机制，将一线突发摩擦演变为武装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在民生与经贸方面，恢复开通3处中印边贸市场，重启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专家会议，表明双方正将合作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贸、人文与水资源等非敏感领域延伸。那么敲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表明双方已重新建立稳定的沟通时间表。第二，本次特别代表会晤作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最高级别的政治磋商达成的8点成果，也在为更高级别，尤其是元首级的互动扫清障碍，铺设轨道。外传中国最高领导人极有可能在9月12日到13日访问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他7年来首次访印，并预计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带来重大的双边经济和政治信号的效应，为中印关系的性质再锚定，向两国体制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此前受到限制的中印直航恢复、签证放宽、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监管政策等，均有望进入实质性的企稳与解冻通道。第三，两国选择在此时加速靠拢，也是双方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地缘格局下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欧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及全球地缘风险，印度不愿也不可能将自身完全绑定在西方的印太战略战车上。稳定同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是莫迪政府维持战略自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而稳住西南边境，避免中印两线交恶，是中国应对外部地缘围堵的核心战略策略。确保中印关系企稳，能有效地稀释美日印澳4方机制对中国的围堵效力。在金砖国家及上合组织框架之下，中印作为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关系的改善直接关乎全球南方治理架构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第四，尽管8点共识与高层访问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交氛围，但关系全面复苏仍需克服深层的阻力。8点共识的生命力在于一线边防部队的贯彻力，如何确保地方军警不会因偶发事件打乱宏观大局是首要的考验。而印度国内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产业链的 依赖交流。

0: 以及两国对未定国界的根本认知分歧，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修复将是一个走走停停、边博弈边合作的渐进过程。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日透露，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与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有出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早前曾对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随后澄清说，双方目前仍在磋商协议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穆赫比所提及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一阶段达成的。伊朗方面同时将谈判进程拖延归咎于美国的持续阻挠。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提出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包括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相关赔偿，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他强调，军方对这些武器系统采取了认知措施，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特朗普还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但透露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发表了伊朗无力发放大部分军饷、政权处于崩溃边缘的言论，这与伊朗陆军发言人高调宣称受损武器已全部重建并进口新武器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套完全对立的叙事反映了美伊双方在外交谈判与军事对峙交质阶段所展开的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博弈。第一，特朗普强调伊朗发不出军饷，配合美国财长启动的经济放逐或者叫经济孤立行动等全面制裁，意在向国际社会及伊朗内部塑造德黑兰财政枯竭、军心涣散、政权摇摇欲坠的形象。这种叙事为的是打击伊朗军民士气，诱发内部动荡，并且向国际市场证明美方极端施压策略的有效性。而伊朗军方的强硬回应则精准地聚焦于硬件与装备，发言人抛出战损武器系统100%重建以及成功进口了新武器系统的论调，那么直接否定美方关于伊朗军事能力已被摧毁的断言，向美以及中东邻国表明，即便面对经济制裁，伊朗依然拥有扎实的军事硬实力和稳定的外部供应链。 第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战后赔偿等议题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美方将伊朗描绘为经济死循环，为的是压低伊朗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德黑兰在核心安全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而伊朗呢，深知军事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底气，所以军方高调展示补给与重组成果，是在向美方传递伊朗并未被逼入绝境，而且具备长期消耗能力的信号，以防止在后续的协商中被美方单方面牵着鼻子走。第三，将二者对比，可见双方均存在显著的战略夸大。特朗普说伊朗发不出军饷，可能有情报或内部消息来源，但是却没有拿出直接数据来佐证。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将伊朗严峻的宏观经济危机转化为他的极具政治穿透力的话语表达。伊朗军方高调宣称全部重建，固然能够提振士气，但发不出军饷与大举进口新装备之间的反差，恰恰暴露出伊朗可能正在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重点防务系统倾斜，以保证核心战力。而基层军警或者是非核心部门的资源保障可能就会确实的面临不小的压力了。总之，特朗普的军饷断供论和伊朗的战力重建论，就好像两个吹牛大王在舞台上比赛喷口水，在本质上则是同一场地缘拉锯战的两个侧面。美方试图用经济崩溃论打压对方谈判筹码并引发内爆，而伊朗则用军事韧性论试图打破封锁并重塑威慑。在外交与军事交织的窗口期，说大话归说大话，真正的虚实各自是心里有数，那么也预示着后续博弈将更加的复杂。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此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日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7: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扎波罗热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前线视察。这条前线区域位于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交界处。视察期间，泽连斯基宣布新建2个战斗集群，以加强顿涅茨克地区阵地的防御。
8: 泽连斯基在前线宣布成立2个经过重组的战斗集群，指挥官分别为国民警卫队亚属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和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新集群将重点防御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旨在实现侦察、无人机与火力打击之间的快速同步，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的决策链条，以抵抗俄军在秋冬季节新的一轮攻势。
9: Ми будемо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нашу активну оборону разом з Михайлом Драпатим, з Генштабом,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Хмарою. Визначили порядок наших подальших кроків. Перше, будуть посилені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Донеччині завдяки 2 оновленим угруповуванням.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будуть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Денис Прокопенко та герой України 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
8: 视察期间，乌克兰军方向泽连斯基提出了前线部队具体的防御需求，包括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小型雷达等装备，向旅级部队直接提供资金，解决擅离部队培训与激励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将逐一落实这些需求。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6: 泽连斯基首次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陪同下视察前线。43岁的德拉帕特是7月21日接替希尔斯基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 这也应该是泽连斯基去年11月中旬视察扎波罗热前线大约9个多月之后再次视察前线。过去半年多，俄乌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巡航导弹轰炸，乌克兰则不断深入俄罗斯纵深区域袭击能源与物流设施，并且对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实施封锁式打击。这次泽连斯基视察的地点位于迪涅伯彼得罗夫斯克、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三州的交界处。他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视察这个地方，当时呢，想必是就已经得到了在局部的这个地区推进反击的一些这个战略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释放了一些政治讯号和内幕的信息。第一，就是俄军年初发起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局部反攻，泽连斯基半个月前就宣布乌军这次收复了745平方公里土地。多家报道就指出，此次行动基本上将俄军赶出了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那么泽连斯基几天前也亲口证实了，并且这次到前线嘉奖官兵。那么在西方援助和谈判等议题焦灼之际，乌方高调公布在交界区域收复失地，这就是要证明乌军依然具备局部的战场塑造力与战术反击能力。第二，扎波罗热作为连接乌东与乌南的战略枢纽，决定第聂伯罗等后方工业区的安全与稳定。泽连斯基亲自前往并下令强化扎波罗热城及周围区域的防线，为的是稳定军心与民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乌克兰目前重要的工业、物流与医疗后勤中枢，将俄军彻底阻绝在该州行政区划之外，是乌军维持长期生命战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需。第三，联系到上个月爆发的国防部长与总司令之争，泽连斯基这次到前线正式宣布在顿涅茨克及相关战线组建由亚速系的普罗科彭科与第三军团的比列斯基主导的新行动集群，即由所谓的第三方派系领先新行动集群，并且展示了三州交界处的反击成果，要向外界传达一种政治高层争吵归争吵，前线指挥与军队作战能力没有受影响的信号，也表示支持新任总司令进行军事自主性结构改革。第四，目前看，乌克兰前线部队在面对高层政治震荡时，之所以能够坚持防线的运作，主要是因为乌军在作战指挥上已经高度的模块化和去中心化。一是一线军官的权力实效化，像比列茨基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普洛科彭克指挥的亚速系等精锐部队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内部凝聚力和独立的指挥体系，高层的内斗并不会直接干扰到排连旅级在前线的战术决策与防御实施。二是军方实权派的崛起，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及战区一线指挥官在技术和战术层面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后勤比如无人机和弹药等能够持续输入前线，部队的作战惯性就能够持续继续的维持下去。第三是这个政治高层争议啊，不仅没有远离军方，而且呢还和这个军方还和政治高层争议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方面的联系，这表明政治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军方的表现。那么泽连斯基这次亲自授予第三军团的司令比列茨基乌克兰英雄金星勋章，这是国家级的最高勋章，并且宣布由他和普洛科彭科一起统领顿涅茨克方向的新组建战斗集群。这实际上是基辅高 政治高层在面临内政压力的时候向具有强硬背景富有战功的军防实权派进行政治授信与资源倾斜，以换取前线战果对于政治大局的支撑。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我在当初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行业，然后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然后其实做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变了很多，而且变得很快，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我并不是科班出生的，那我们从哪里去学呢？那就是从现场。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啊，尤其是很新奇，就是我没有试过的事情，我都很希望去尝试。
0: 其实我没有什么自豪，只是觉得说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大胆也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所以尤其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更多。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2: 啊，现在已经26岁。
3: 你们创业的时候多大？
4: 23的时候，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三维模型的构建，比如说游戏、3D 打印、电商。
1: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4: 你说帮助还是特别大的。
2: 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 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0: 当每个人都能用一句话、一张图生成一个高质量、可控、可生产的 3D 模型，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看展的观众，听听他们怎么说。
1: 我现在最大的用途是给我家娃弄小玩具，他要一个绿色的草莓的小模型。我现在做法是拍一张红色草莓，然后用 AI 变成绿色，然后再用柔顶生成一个绿色的 3D 的模型。
2: 你要设计一个车啊，你可以生成一个车的模型，但它只是看起来像，但真正要把车生产出来，你要把里面的每一个零部件全都三维模型生产出来。
3: 包括游戏方面的，包括影视制作，它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仙侠玄幻剧，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创的一些那个道具，对吧？就是它可以满足很多的幻想。
0: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些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并且设计的 3D 模型。其实现在 3D 打印这个技术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很多玩家通常遇到的问题是，我买了一台 3D 打印机，

0: 但我不会建模，或者是模型库里面的模型都太普通了，我想要定制属于自己的模型。如今呢，你可以拍一张照片就能够生成可打印的模型出来，比如说孩子的涂鸦呀，手机照片里面的宠物啊，也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手办。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Hello， 齐轩你好。
1: Hello, hello.
0: 我正在欣赏你们现在这些所有 3D 打印出来的一些玩偶。其实我们平时作为普通的用户来讲，我们也会自己在家完成一些 3D 打印的工作。像这种模型的狗狗其实它并不难，但是难的是不是现在的技术是我可以用一张照片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结果。
1: 其实在有 3D 生成之前，如果你要做这样一个狗，你要么去找一个专业的模型师去完成这个建模，要么就是你在一些素材网站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模型，然后下载下来改。那现在有了 3D 生成技术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个性化的内容加到他要打印的物品上，这个其实把整个创作的门槛都能降低。
0: 比如说这只狗狗啊，我的照片是正面的，就是一个正面的狗，他怎么知道侧面后面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视角的话，它是有大量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你没法说它是对还是错，它是万千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那之所以我们的 3D 生成大模型能猜出来，是因为它已经建了成千上万的 3D 模型了，它能够通过这个视角去估计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样的。
0: 我自己有一张照片，也是我们家宠物的照片，我想尝试一下只用一张照片来生成一个 3D 模型。
1: 好好，听起来像个挑战。
0: 我只给你一张照片，来看看它能否把 3D 的图像生成出来。
1: 可以。其实我们这 2.5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它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成精度。像这张图我刚刚选的是中间档位的生成精度，它差不多生成一个模型的话，一般上传完之后就差不多只需要20-30秒，最快的模式其实只需要4秒钟就能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0: 因为我特地选了一个稍微有一点难的，带毛发的，然后比例又看起来不是那么协调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我看它生成出来之后符不符合我心里的预期嘛。
1: 对，它差不多就完成了，
0: 还挺快的。
1: 但不是最快的模式，它猜到了它的腿是折叠起来的。
0: 对，做一些
1: 它胸前的这些 logo 啊，还有这些它都真实的还原出来了，
0: 还都很清晰的。
1: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想做一些修改。局部的修改。
1: 你想修改成什么？
0: 我想把它前面的这个背带给它去掉，只留一个脖颈圈，可以吗？
1: 可以选出这个区域。对，你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local modify， 就去掉胸前的这个叫什么牌子，就相当于原来你只能 AI 生成完之后人去修改，但现在你可以人生成完，人做完，然后 AI 去在人的基础上修改。就这个编辑功能，它除了能编辑 AI 生成的模型，还能编辑人做出来的模型。
0: 那这个确实是对于用户来说挺有用的一个，它就可以局部修改，不用每一次重新再生成
1: 了。对，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个功能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其实三维生成它是有精度限制的，你通过拆分，你把可以把它局部拆出来后，局部再用全精度去生成，来达到更高的质量。
0: 那我现在就可以 3D 打印啦。
1: 对，可以，那个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你可以下载个部分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3D 打印。
0: 我还是不太相信生成一个 3D 模型真的会这么简单，我打算自己上手来试一试。刚才经过简单讲解之后，我自己也可以上手，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上手，但是我现在尝试的是用我自己的一张照片生成一个 Q 版的手办。我现在给它输入一下我想要的样子，生成一个 Q 版手办。我现在给它的这个 prompt 很简单，就是生成一个 Q 版手办，但是照片已经给过去了。感觉还不够像我，怎么样给它输入呢？可以坐着再尝试一下。这个好看很多。这个很像。这个是可以 3D 打印出来的，对吧？一会儿，哇，期待。

0: 这个 3D 模型的小狗，就是我通过提供一张照片，AI 3D 生成之后打印出来的。通过算力和大模型的思考，补齐了我们看不到的那部分，从线框到曲面，从实体到光影。60多年的时间，人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让 3D 模型越来越像真的。
1: 没有家园，所以这个告诉你没有那个背景。
0: 2020年，几个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没毕业的时候就创办了这家公司。6年后的今天，他们设计的产品让 AI 生成 3D 模型，一张照片进去，4秒，一个立体的 3D 模型出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和创始人兼 CEO 吴迪聊了聊关于这些年轻人与 3D 模型的故事。
1: 这个是我们创业的起点吧，可以说是我们最早搭建的一个穹顶光场设备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么的光照和相机。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 3D 生成中的有一些数据，很多的数据其实也是从这个球里面来的。
0: 这个3米高的黑色球形设备叫穹顶光场，人坐进去，四周的相机和光源会以超高速度扫描面部，3天时间就能让演员变成一个数字形象，通过后期制作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扫描设备，
1: 对，
0: 我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
1: 可以可
0: 吗？
1: 以，我可以把这个设备开起来给您体验，或者我们在中间放上我们需要扫描的物体，然后这个球就会开始闪。啊，但其实中间有20-30种不同偏振态、不同物理分布的光照，然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数字形象，接在游戏啊各种场景里面，包括马上要上线的和正在制作过程中的一些3A 级别的游戏，也会用到这样的设备来进行数字角色的还原。其实这一代设备做完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有个概念叫元宇宙，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对，那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如一个人需要从现实世界 transfer 到虚拟世界，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所以说我们通过那个球，我们采集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呢，因为元宇宙整个赛道它就没了嘛，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们要做这么一个这些行业里的客户，我们就不能只做人脸的生成，我们一定要能够生成所有的 3D 资产。
0: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退潮，行业开始回归理性。大量 3D 技术服务商面临同一个问题，周期长，成本高，天花板明显。多数公司开始调整方向，从单一的人脸扫描转向全品类 3D 资产生成，影谋科技也不例外。你是哪年的？
1: 97年。
0: 当时我看 Sony 公司那个团队介绍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说，我们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在24岁的团队。
1: 现在已经26岁了。
0: 是。
1: 但好像应该也还是差不多那个年龄，因为我们不断有更加年轻的血液补充进来。尤其是在 AI 这个时代，我们甚至很多主力的研发都是本科生，这样的年龄，18到22岁之间。因为其实我们是差点死过的。在23年的时候，就是在转型做 3D 生成的时候，经历了账上只有1-2百万，然后又没有客户，投资人又说好要投资的又不投了。
0: 那你们到后来是怎么走过这个卡点的？
1: 靠运气。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做 3D 生成了，所以账上的钱其实只够训练最后一次了，就破釜沉舟干了。
0: 当时在公司转型的时候，听说也遇到了一个非常难跨越的周期，就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融资上都很困难。那段时间，
2: 更多的其实是就是你手机只有10%的电了，即使你开了省电模式，你还是会担心它忽然没电了。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那个充电桩的话，其实这个有点像里程焦虑。我记得当时那个模型训练的时候，我跟张洛文都还在澳洲，我们都远程训练的。其实我感觉，因为你能看到一个将要诞生的东西，它的质量和它的效果是突破性的，所以你其实是对它更多的是期待。
0: 快上线的时候，当时你们是那肯定是非常开心的，或者是激动的一个时刻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 milestone。
2: 我觉得我真正认为这条路线能成了的一个导火索是当时我们内测开展之后，有一个丹麦的艺术家给我们写了封邮件，认为我们的技术摧毁了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一个，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让我真正意识到，我们做的工具可能会对传统的建模流程产生冲击，这意味着这条技术路线正确
0: 成功了。 3D 模型生成和我们平时用的文本生成、视频生成有什么区别呢？ AI 在背后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3: 先给我们的观众来科普一下什么是 3D 模型生成。
2: 其实大家其实比较常见的有文本生成、图片生成，现在还有视频生成、音频生成，这些都比较常见。你通过给它一些抽象的信息，让它来输出更多的信息，这个事情我们叫生成。那所谓的三维生成指的是我也许是通过一段文本描述，也许是通过一张照片或多张照片去完成一个三维模型的构建。那生成出来的模型就可以用在很多下游应用里，比如说游戏、 3D 打印、电商、各个下游应用。
3: 在经过这些年的变化，你没有看到一些 3D 模型生成的趋势，就是未来趋势会不会越来越下沉往 C 端去走？
2: 我觉得这个对 3D 来说往 C 端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 3D 它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媒介，就它不像其他媒、其他我们提到所有媒体，比如说视频生成、图片生成、音频生成、文字生成，都是可以发朋友圈的。但你做的 3D 是不能发朋友圈的，你做的 3D 模型你是要放到游戏里、放到 VR 里、放到 3D 打印里面，所以它是个中间模态，这样它天然很难跟 C 端有直接的联系。
0: 3D 生成从最初只能生成简单物体，到如今几秒就能产出高精度模型，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预期，大量创业公司涌入这个领域。2024年，影谋团队在 3D 生成的核心算法上取得了关键突破，拿到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并且迅速把这项技术落地成了一款名为 Hyper3D Rodin 的 3D 生成软件。那这项技术的诞生又会改变什么样的世界规则呢？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真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
0: 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生成的最高质量的三维模型，也是现在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式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它现在有千万面的质量和 12K 的贴图，我们可以超高精度的放大它。你可以看到它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的展现出来。
3: 哇！
2: 而这仅仅是通过几张图像去完成的。
3: 那它是被怎么想象出来的呢？
2: 其实这个模型的背后，其实我们是我们最新一代的 RodinGen 2.5。 RodinGen 2.5 它最大的卖点其实是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语言模型的 thinking effort 的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 case 下提供它不同的推理预算。
3: 就是像现在的模型突破了千万面的一个生产能力哈，它对于实际生产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2: 千万面模型它真正的价值其实跟摄影里图像，比如说我要 RAW 格式，我要有16位深度，其实一样的。它意味着其实这个模型本身能给创作者更大的后期空间，它是一个最高质量的制式，你可以让它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使用场景去把它下降到不同的规格。
3: 那这里面 AI 在哪几些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它整个过程它是个三维生成大模型，我们现在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其实更加像是语言模型。那语言模型在整个环节里它其实承担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去推理出这些适合它生成的 prompt， 其实都是由语言模型去完成的。
3: 那现在的这种 3D 生成技术都在哪些领域是运用的比较多？
2: 其实很多像娱乐行业，很多游戏啊，包括这种 3D 反应制造，其实也是。另外其实有些工业领域，比如说一些数字孪生，一些跟实际设计还有生产相关的，其实都会用到 3D 生成。其实去年我们很惊喜的一个例子其实是当时 CES 上黄仁勋他有一个超大的 keynote 的一个主视觉，它是一个画面里有差不多12个不同的机器人。这张图上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拿我们的三维生成模型去生成的。
3: 没有看懂这张图。第一它难在哪儿了？
2: 这张图其实难在它是一个超大的图像，它有 12K。如果图片比较小的话可以直接生成图像就结束了，但如果对这样的超高分辨率的图像的话，你很难直接生成，你得走传统的渲染流程， CG 渲染流程。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原来偏传统的行业会尝试用三维生成去完成他们的数字化，比如说像这里展示的其实是劳氏，在美国劳氏基本上就是第二大的家具建材的公司。那他们其实有大量的仓储，他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数字化，但是你原来要数字化其实对他们这种有几万个 SKU 的公司来说，其实数字化的成本是特别高的。那通过三维生成的技术，他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每一个 SKU 一键的完成三维化，然后用在他们的数字化仓储管理里面。他们有30000个 SKU 都是通过我们的工具去生成入库和数字孪生化的。
3: 那这个对于整个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还是便于他们管理？
2: 是便于他们低成本的管理。如果说这30000个模型一个个让艺术家去做的话，一个模型在美国起码要20-30美金的成本。但是它通过我们的三维生成的技术，单个模型的成本控制在了$1以内。所以它是一个数十倍的成本差距。
3: 他们以前的痛点是什么？
2: 以前痛点是没有办法告诉用户你家就缺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三维资产之后，其实像这样的沉浸式的预览能够帮他们更好的做出商品的选择和判断。
3: 那你们未来会和具身智能有比较多的深入交叉吗？
2: 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国内和海外的头部的具身智能公司使用我们生产的三维资产去用在他们仿真环境的训练里面。
3: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的发展， 3D 生成模型也进入到了具身智能仿真训练方案。先让机器人在虚拟的三维场景里练习，再去服务现实生活。影谋做的还远不止生成一个模型，它的下一步是输入一张照片，生成一整个三维世界。

0: 意味着未来的电影、游戏、虚拟现实，甚至 AI 训练都可能不再需要搭建实景。再往前看，当 3D 生成技术持续进化，整个物理世界都可能被完整的镜像克隆进数字世界。听起来像科幻，对不对？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 Run a mathematical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positions.
2: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在 WIC 上发布的世界模型。它的功能呢，就是用户上传一张环境的图片，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我们的世界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圆满的 3D 场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他们最主要的用法就可以说，比如说做记录一下自己的房间，把它转化成一个完整的 3D 资产，比如说上传一张自己厨房餐厅的照片，然后我们的模型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首先是一个 3D 的环境，然后它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一个具体的 3D 资产可以交互，同时我们的用户还可以在上面修改一下各个摆件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下比如说室内装潢的参考啊，或者说他们想怎么样把房间的内景布置想修改一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工具来非常方便的得到可视化的效果。
3: WorkGen 其实它的输入是一个场景级的图片，我们要让 WorkGen 去理解多个物品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放个水瓶的话，是这个桌子支撑的这个水瓶，而不是这个水瓶粘住了这个桌子，这些物理关系是需要它去理解的。那通过这些物理关系，它能够去做很好的仿真，做很好的环境重建，然后这个整个场景可以被用在具身智能的训练里，可以被用在短剧的运镜里，可以被用在游戏的概念设计里，可以被用在一些 XR 的沉浸式的体验里，这就是 WorkGen。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建议我们这个东西叫世界模型，
4: 是啊，
3: 但其实世界模型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认为它世界模型，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模型的这种敬畏，所以我们不想让它直接被叫世界模型，所以后面的宣传包括我们的产品名，其实我们统一的是 WorkGen 世界生成模型，它是众多对世界的片面投影中的一种，让它更加注重视觉。
0: 像李飞飞提出的这个世界模型和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当中有交集吗？区别又是什么？
5: 因为我们是学术出身的，所以其实我们对世界模型这个词还是抱有比较深刻的敬畏。我们觉得世界模型可能还是要包含了像是生成、识别、交互、感知等一系列能力的。它最终真的能让机器人在现实世界中去运动的，它可能更加接近世界模型。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更像一个世界生成模型，它其实可以生成场景，然后这个场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去做交互，然后机器人在里面去做仿真和训练。你想这个世界底层就是 3D 构建的。所以说其实 3D 一定有远超现在想象空间的价值。
0: 这群年轻人未来他们对于 3D 生成模型的期待又是怎样的？在与 CTO 张启轩和首席科学家许兰的对话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4: 你们现在公司啊，有毛团队有多少人？然后因为你当时创始人是四个同学，然后刚好是97、98、99、00，然后就连起来了，是不是？有了公司之后，你们招的人是会招一些有经验的、更有经验的，还是还会招就是更年轻的同学们进入到团队里面？
3: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整个团队很大部分是上了大同学，其实并不是
4: 啊。
3: 我们只有核心的 research 做研究那帮人，可能因为从同个实验室出来上了大。当然，我们整体的团队是偏年轻的。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在创业初期，像我们这么年轻的管理层是很难说服一个已经经验丰富了在职场摸爬滚打三四年的人去加入
4: 你们。对，
3: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招人的倾向，是我们被选择的倾向。
4: 你觉得研究3D 模型是更年轻的团队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是它这个优势又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 AI 加 3D 是适合年轻人去做的。然后 3D 其实是一个从六七十年代到现在，其实它有很多很重要的行业的积累。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比 Codex， 那我感觉让一些图形学的功成名就的大佬们，可能他们连 Codex 都不一定玩得明白。但年轻人可能是他天生就是适应 AI 时代的。
4: 齐轩觉得呢？
3: 我觉得，年轻的人

0: 其实不容易被之前的一些固有的框架性的认知给束缚。比如说，我们做 3D 生成的时候，其实当时 3D 生成主流的路线已经被框定在了拿二维图像、多张二维图像的生成模型。但我们当时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恰恰因为我们在那条路线上没有太多的储备，而我们选择另一条我们更加看好的，相对来说大家探索比较少的路线。
1: 那你个人认为 3D 模型生成技术发展的终极的一个愿景或者目标蓝图会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描绘一下业内人士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0: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但是这个构建的世界它不能只有视觉上的跟现实的一致性，它甚至要超越现实，比如说其他的风格，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它要能回归到现实。所谓的回归到现实，指的是它可能要有现实中一样的物理属性，但是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现在我们只能在视觉上去逼近现实，我们能造出跟现实中一样的场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要回归到现实，那它缺少了它的质量，缺少了它的密度，缺少了它可被仿真的那一部分。
1: AI 要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三维空间，物体有多大，在什么位置，符不符合物理规律？这是所有数字内容、工业设计、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的几层基座。从一个单独的 3D 模型延伸到一整个 3D 场景，当 3D 生产的工业革命到来时，定义工具的人、定义标准的人，将会定义整个产业生态的边界。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2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成了一个月全。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国际公认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的威胁。美国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正就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韩国一艘载有石油产品的油轮在首尔以西的仁川附近海域起火，火势并无蔓延至油料储存仓，而火灾造成2人死亡，火势目前已被扑灭。美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准备在瑞士法院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计划以超低额的金额把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严裁缝是基地的资深保育员，陪伴照顾江豚已有八个年头。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快就搬新家咯，比现在更大的一个豪华大别墅，房间比现在还要大哦。准备好了吗，平壮壮？知道吗？嗯，去到我们的新家，你不会更加开心？
0: 最调皮活泼的皮皮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喜悦。

0: 皮皮是我们的江豚明星，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才一岁半，
1: 她现在都九岁多了，可爱最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海豚的嘴巴是长形的，江豚呢是一个微笑型的，微笑天使的一个形状，让人家看起来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叫长江微笑的天使？

0: 今天是严裁缝和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对于搬入新家，严裁缝打心里为江豚高兴。不过对于即将告别的这个场馆，严裁缝内心还是有几分不舍，因为这里是他和江豚故事开始的地方。2018年，第一批四头长江江豚从安徽西江保护区来到长隆长江江豚繁育研究基地。
1: 我是对江豚这个动物比较好奇，当我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就申请我要去养江豚。
0: 八头江豚即将迁居的新家在长隆飞船乐园，在这里八头江豚将迎来与公众见面的首次亮相。为了迎接江豚的到来，整个场馆进行了重新装修和布置，无论是设施、环境和水体都做了最细致的考量和优化。
2: 江豚的场馆的话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靠我们这边最近的话是暂养池，是我们作为一个江豚的后场的一个水池去作用的。另外的话还有医疗池跟这个展示池医疗池的话呢有一个医疗平台，这个平台是完全可以升起来的这是我们饲养鲸豚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便于我们去动物有问题了我们可以抓捕。我们现在看这个水池的展示池，水里面也会有一些石头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光照也是一样，模拟了我们在自然状态下，还有的话从深井这边搬迁过来，那么我们两边的一个光照要保持一致让动物更快地适应这个环境。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风扇这个风扇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在去养这些生物的时候呢水体里面会有臭氧可能会溢出，那么我们这个风扇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水面这个臭氧把它吹掉，因为我们的动物是用呼吸孔呼吸的，如果这个臭氧的话停留在这个水表面的话呢可能会对它那个呼吸系统有影响，所以我们每个池边的话都会有风扇。
0: 这里是江豚的新家，也是他们向公众展露长江微笑，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舞台。从基地到飞船乐园约15分钟车程，整个转运过程江豚要离水，所以不仅要行动迅速，而且要做好各种保湿准备。
1: 哎嘛，差200，都摆一下看看怎么样，好看吗？好，注水。
0: 这份细心的背后，是因为长江江豚实在是太过珍惜。长江江豚，俗名江猪，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仅分布于长江流域，是长江中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因为对栖息地环境要求严苛，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江江豚的野外数量急剧下降。2013年，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濒危升级为极危，到2017年，长江江豚数量仅剩1000余头，比国宝大熊猫还稀少。2017年，长隆集团加入长江江豚拯救联盟，正式参与到长江江豚的保护行动中。从2018年至2022年，先后有3批共8头长江江豚落户长隆长江江豚繁育研究基地，
1: 专门精心的去饲养它。最起码我

0: 我们要保重，未来我们的几十年，我们的后代还能看到江豚。
1: 多宝、皮皮、壮壮和弯弯是最早来到长隆的四头江豚。多宝、皮皮是一对母女，
0: 她妈妈是那种贤廉淑德的那种女性，她母性特别的好，她女儿已经那么大了，但是她还是把她当一个孩子一样。有时候她皮皮太调皮了，她妈妈又会去训她的，尾巴去碰一下她，哎，你不该这样。她女儿都已经成年了，还是会当那小宝宝一样，就说你这种行为不应该做的。
1: 在妈妈的宠溺下，皮皮成了一个十足的妈宝女，每天和妈妈黏在一起，形影不离。
2: 你有先跟我们捞鱼跟玩似的。
1: 转运准备工作结束，也到了江豚开饭的时间。这些养在水池里的活鱼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美味。
0: 江豚我们是投喂活饵的，一半工作是江豚，一半工作是专门养它的饲料。那饲养过程中我也担心饵料鱼水质会不会污染到它，下了不好的药物啊，所以我们就要检疫，然后呢才能送给江豚。我们现在检疫这一批的话，我们发现它是有药物残留的，这一整一批鱼我们都会淘汰。
1: 长隆基地的八头江豚每天要投喂五次，
0: 希望它多吃一点，小吃多餐更有利它的一个消化。
1: 每次都需要按照每头江豚的具体情况确定投喂量。
0: 然后呢，我们每一头动物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餐表在这里。八号平平的，它是公的，它什么鱼都喜欢吃，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的，这样就给它进行一个比例。因为它是活鱼，它特别的猛，特别的能跳，但是这个也能代表这个鱼是特别的新鲜。现在这个多宝不喜欢这种冷冻鱼的，所以它我们就会全部就会给它这种活鱼，它就喜欢新鲜的，它的面液会更滑更顺口一点。
1: 饵料要新鲜安全，投喂的手也必须卫生洁净，
0: 防止我们的手也携带一定的细菌，而且我们的要求不能留长指甲的，一般都会含有细菌在你的指甲，也有可能你接触动物，因为动物的皮肤它很细嫩的，你可能有可能你会不小心刮伤到它，跟你孩子的美甲没有无缘了。

0: 就好像你上课了，不是被响铃吗？这就是一个召唤的信号，告诉你，哎，你开饭啦。
1: 每次投喂，保育员的位置是固定的，江豚也都很清楚自己去那个位置吃饭。

0: 来，这个是五号天天，这个是丁丁，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来，丁丁，这个是二号皮皮 ，Hello， 他的妈妈多宝，最好看的他们了。其实每个动物之间它有它的关系谱，就是随着它的左边，随着它的右边，其实它们已经知道的。这个是最有脾气特征的天天。可能会觉得我待在它隔壁会舒服一点，我待在它隔边我会紧张，所以我们会通过它们八头江豚的一些关系来定点。
1: 弯弯壮壮，安安平平，多宝皮皮，天天丁丁，都有他们的优位置顺序。
0: 就慢慢时间长了之后，不管到谁，他的位置都是在那里。
2: 此时的江豚，就像幼儿园分桌吃饭的小朋友一样，边吃边玩。玩完一圈，又会回到自己的饭桌。

0: 给江豚投喂的时候，也是保育员近距离观察他们身体和情绪状况的最好时机。
1: 假如他的嘴巴最主要是检查他的牙齿跟口腔，看他的牙齿的一个健康情况。
0: 测量体温是每天身体检查的必须内容。
1: 壮壮测的体温是36.2，是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0: 多年的相处，江豚已经可以快速理解严裁缝的手势指令。
1: 现在呢，我们会经常看检查一下他的身上的一个体表啊，看他有没有刮伤啊，全身的检查一下。他信任你，他才会把身体或者把他脆弱的一面露给你嘛。如果他不信任你，可能躲得远远的一样。
0: 长江江豚性格温顺聪明，喜欢与人亲近，前提是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8年前，江豚刚来的时候，就像严裁缝说的，对保育员总是躲得远远的。
1: 他的胆子特别的小，就是他特别的敏感，哪怕是稍微的一点点声音，或者哪怕我走路的声音都可以吓到他，就是不信任我们嘛，甚至是投喂饲料给他都是有难度的，所以那时候让我们也挺苦恼的，觉得。
0: 为了取得江豚的信任，保育员们花了很多心思。首先，是最大限度保持环境的安静，
1: 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些施工啊，或者一些敲打呀、拉板车的声音都不允许出现，包括我们人为说话就会降低。
0: 其次，是尽可能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1: 天天在池边陪着他，让他看到我们，就是脱敏。告诉他你不要怕，我们对你是友善的，可以说把他当成我的孩子那样去看待。我们真的每天面对他江豚的时间真的比家人还多。
0: 食物永远是改善人与动物关系的最佳途径。最后，保育员用上了美食计。
1: 然后呢，我们尝试拿着鱼丢到池里，他刚开始也是拒绝的。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才觉得，哎，这个是饵料哦，这个能吃哦。哎，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觉得你能带好处给他的，不是伤害他的。我觉得你是好的，对我的是善意的，所以他慢慢慢慢就靠近我们。慢慢慢慢的开始尝试去吃我们的鱼。慢慢慢慢的开始信任我们。我们其实花的还是挺长的一段时间，最起码8年。
0: 在赢得江豚的信任后，保育员也逐渐体会到了这些微笑天使的温顺可爱。
2: 到了现在，我们不拿鱼，他就会过来，过来给你玩啊，给你摸啊，就是把我们当真的是亲人那种。
0: 和严裁缝一样，黄展华也是长江江豚的第一批保育员。之前，他做过海狮的保育工作。
2: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包括它的食量啊，吃什么东西啊，环境啊，还有一个水质啊，包括整个管理的体系啊，清洁、饵料制作，就慢慢的去完善，把它们当作是我们自己小孩，就很细心的去养它。
0: 长江江豚对生存环境的极其敏感，对人工保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场馆里装有新风系统，确保江豚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的。
2: 我们会每周去检测，检测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的细菌啊，达不达标啊。
1: 看有没有霉菌啊，稍微一些不好的菌类啊，如果是有的话，一天两次的去杀菌消毒。
0: 广东的气温和长江中下游存在差异，因此水温要根据季节进行控制。
2: 冬季是22到23，夏季的话是24到26。我们有是一个制冷系统的，它是高了我们就开制冷让它降低。
0: 除了空气、水温，水质控制更是关键。
1: 水质部门专门每天去采样去检测，告诉我们这个水符合还是不符合。卫生系统收到水质部门的一些数据，它就会进行调配，今天是不是要换更多一点水啊，来保证这个水质。
0: 投喂结束是江豚自由活动玩耍的时间。长江江豚的智商相当于人类3至6岁儿童。因此保育员专门为这些聪明的微笑天使准备了玩具。这是八头江豚在基地最后一次享受风中的快乐。
1: 一共有18种蜂蛹物，然后呢我们每天会分上午跟下午分别投放给他们玩。给他这个蜂蛹物的时候呢，动物就知道哎，我今天做的表现得很好。就像小孩子一样，也要提供一些玩具的吧。然后我也发现他们蛮喜欢玩的。

0: 虽然第二天就要转运搬家，但该做的卫生一步也不能少。作为江豚之家的专属保洁员，潜水作业是保育员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1: 虽然我们有维生系每天去巡完过滤，但是还是有死角的，还是需要员工下水
2: 吸它的粪便，擦一下它的那些青苔。
0: 在取得江豚的信任之前，因为担心它们应激，这样的水下作业是不可能的。如今已经和保育员混得很是熟络的江豚，不仅不会害怕，每次看到给自己家做卫生的保育员，还会主动游过来，热情地打招呼。
1: 有时候我们在那搞卫生，它吃这咯咯咯咯咯在你耳朵那咯咯咯咯咯的响，它们像一个小鸟跟那个绵羊的那种结合的声音。要你抬头，它就在你隔壁，可能也觉得哎，兄弟你来了，可能跟你打招呼的一个方式。这个是活鱼，是给他们一个让他们这门学位的去捕捉，就保持野外的一个捕捉技能，让他去抓那个鱼。
0: 下午五点半，保育员开始最后一次投喂。这是八头江豚在这里最后的晚餐，严裁缝安排的告别晚宴，是他们最喜欢的活鱼自助大餐。
1: 他们就会这样子自然的就会去捕捉这个鱼。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特别享受这个，他觉得是一个格外的奖励。

8年的时间里，严裁缝数不清有多少次在水下陪江豚玩耍嬉戏。明天就要和他们一起迁入新居。严裁缝最后一次下水，和他们一起向这个共同生活8年的地方做一个告别。

然后有时候你看着他那种很天真的感觉看着你，你瞬间感觉所有东西都是浮云。看到你就所有东西都忘了。所以有时候他动物也是治愈我。

2026年6月9日，八头江屯乔迁新居。转运到新场馆的江屯，第一件事就是做全面体检。

0: 体检结束，江豚放入新场馆的水池，这是让黄展华紧张的时刻。
1: 最担心就是他们会不会适应，经过我们的运输之后，从他趴下水到上来呼吸第一口气，我们就很放松了，很轻松了，知道他们没问题的，很棒。
0: 在这里，八头江豚将开始新的生活。
2: 看到他们还是会比较舒服的在伴游，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来到新的家。
0: 2026年6月19日，横琴长隆飞船乐园迎来了八头江豚与公众的首次见面。
3: 江豚生活在江里面，很多需求其实跟海豚不太一样，他们的进化里程呢也有一些差异，所以说我们的江豚没有背鳍。
0: 这也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
4: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0: 看到这么多的新面孔，最开心的就属皮皮。在妈妈眼里，皮皮还是个孩子，在保育员眼里，皮皮已经长大，可以承载更多的期望。
4: 最大的希望是希望的是我们四头母的都能成为妈妈，然后繁殖她的后代，让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外放。
5: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6: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7: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5: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8: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9: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1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it was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舰与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s,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4: 跟с немцами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5: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至1945年，数以千计的德国游艇如幽灵般游弋于大西洋，不时从水下突然浮出，散播恐惧与死亡。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漫长、最残酷的海上绞杀。纳粹德国不断派出潜艇编队，对盟军船队施以致命打击，企图切断所有海上生命线。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掌控大西洋，扼杀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坦言，整个战争期间，唯一让他对最终战胜纳粹德国产生过怀疑的，就是潜艇。在大西洋上，盟军与德国游艇展开了一场生死交锋。这场战斗几乎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历史上最后一艘七型游艇，如今静静停泊在波罗的海沿岸。U-995号是现存唯一一艘该型潜艇。自二战爆发之初，便是纳粹德国扼死大西洋航线的头号杀手。

0: 号沉没和法国沦陷不到一年，英国只能独自迎战德国，这个国家已所剩无几。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拿大和美国的补给船队，而纳粹的游艇正要将这些船队送入海底。驶往利物浦的船队从纽约出发要航行5635公里，从哈利法克斯出发4600公里，从巴拿马运河出发则长达8389公里。14至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拦截和击沉它。1940年7月，法国沦陷后，游艇开始驻泊于布雷斯特、拉罗谢尔、圣纳泽尔和指挥部所在地洛里昂，针对盟军船队的攻击开始了。很快，数十艘游艇在法国沿海海域纵横穿梭。这支部队由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指挥。
1: Karl Dönitz, der ja, wie wir wissen, ein erfahrener U-Boots-Kommandant aus dem Ersten Weltkrieg war, der auch zum Teil im Mittelmeer operiert hat, der hat als Militär, als Soldat, die U-Boots-Waffe von ihrem Beginn an, nämlich 1935 an.
0: 战事爆发时，邓尼茨麾下仅有57艘游艇。但这已足以攻击那些防护薄弱的船队。
2: People donated yachts, and we painted these, some rich man's yacht gray,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and they had to play the role of escort.
0: 但如果德国想尽快完全控制大西洋，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同盟国的帮助下，英国开始组织反击。
3: Le 2 septembre 1940, les États-Unis et l'Angleterre vont signer un accord qui permet à la Royal Navy de récupérer 50 destroyers pour protéger les convois. En réaction à cet accord, dès le mois d'octobre 1940, Karl Dönitz va mettre en place une tactique qu'il a déjà définie dans un livre, le Manuel du commandant de U-boat, signé en 1935. C'est l'attaque en meute des convois.
0: 这种战术为每艘潜艇指定了特定位置，随后多艘游艇组成一道封锁线，横亘在船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游艇之间相隔约20海里，理论上船队几乎不可能逃过这张网。船队的位置和航向也可通过无线电或空中侦察获得，所有相关信息都会汇总到洛里昂的作战指挥中心，由其统一协调游艇群的行动，并召集附近的游艇前来围猎。一旦有游艇发现目标，便将其位置报告指挥中心，同时保持安全距离，并像影子一样尾随不放。由于船队的队形，从侧翼攻击效果并不理想。德国的游艇艇长之一奥托·克雷奇莫尔便想出了另外两种战术。1940年时，他年仅28岁。他将游艇部署在船队后方，随后浮出水面，驶入编队之中。进入船队中央后，他发射鱼雷，再下潜，让船队从自己上方驶过，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他的第二种战术是将游艇部署在船队前方，随后下潜，一直待在水下，直到抵达船队中央下方，再发射鱼雷。这套战术效果显著。1939年击沉皇家橡树号，1940年又击沉数十艘运输船的恩格尔贝特、恩德拉斯，甚至曾带着一名帝国宣传人员执行任务。游艇及其艇员成了宣传的素材。 然而，希特勒的宠儿始终是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战舰此时在大西洋战役中却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3: Mais le Führer va rapidement changer d'avis quant à l'utilité des sous-marins.
0: 游艇艇长奥托·克雷奇摩在日志中记录了盟军货船的最后时刻。
4: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They couldn't get out.
0: 1941年春，一件事即将改写大西洋战局。
3: Les Français et les Polonais étaient parvenus à casser les codes d'Enigma grâce notamment à une top.
0: 盟军反击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德国为战争蓄谋已久，暗中改进七型潜艇。
4: Et cela au nez et à la barbe des Alliés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malgré les restrictions du traité de Versailles signé à la f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3: 护航队伍防御薄弱，有些船只甚至没有像样的装甲。
5: We donated yachts and we painted these some rich man's yacht gray, put a gun on it and a few depth charges and.
3: 14到19天的航程。给了游艇充足的时间来袭击货船。1940年10月17日，U38号潜艇发现了 SC7 船队，随即将坐标发至邓尼茨设在洛里昂的指挥部，指挥部立即转发给在该海域巡逻的所有游艇。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艇狼群袭击了3艘货船。与此同时，唯一的护航舰斯卡伯勒号得到了2艘单桅炮舰和2艘轻型护卫舰的增援。10月18日至19日夜间，天气条件对游艇来说再理想不过。皓月当空，海面风平浪静。晚上9时左右，U46号潜艇向2艘货船发射了4枚鱼雷。一艘轻型护卫舰驶出编队去跟踪来袭者，却因此与船队拉开了数公里，使船队失去了保护。U101号潜艇抓住时机，向另一艘运输船发射了鱼雷。

0: 晚上10时左右，由奥托·克雷奇莫尔指挥的 U99 号潜艇率先发射了一轮鱼雷。帝国米尼佛号加速至最高航速，但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一枚鱼雷击中了机舱，船只失去动力，开始迅速下沉。护航舰艇在四散的货船之间来回穿梭，试图将它们重新集结起来。与此同时 ，U99 号潜艇驶入船队中央，近距离向运输船发射，甚至无需瞄准。奥托·克雷奇莫尔在艇长日志中这样记录当晚的战况：晚上10时30分，我们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向一艘满载的运输船发射，鱼雷偏了，却命中了另一艘更大的7000吨级运输船，那艘船的船首朝下沉了。晚上11时55分，我们向一艘散货船发射鱼雷，直接命中，从船头到舰桥之间的船体都被炸毁。凌晨12时15分，我不断听到我方潜艇发射鱼雷的爆炸声，驱逐舰正全速赶来，炮弹也不时爆炸，但都无济于事。凌晨1时38分，我们使用前部鱼雷发射管发射鱼雷，命中目标。凌晨1时55分，我们发射鱼雷命中目标，船只40秒内沉没。午夜前后，船队海军少将乘坐的亚述人号货船发现正前方有一艘德国潜艇，距离仅90米。这艘蒸汽船开足马力，全速冲向那艘潜艇，试图将其撞沉，却扑了个空，也因此远离了船队，失去了帮助。凌晨1时22分，这艘孤立无援的船只被一枚鱼雷击中。清晨5时左右 ，U29 号潜艇用甲板炮击沉了已被船员弃船的克林托尼亚号运输船，炮手打得过于痛，险些击中克雷奇莫尔的 U99 号潜艇。黎明时分，潜艇撤离，击沉20艘货船，另有6艘受损，数十人失踪。
1: That's another bad thing. When ships got torpedoed and the oil tanks were opened up and there was oil all over the place and men were covered in oil, very bad. Some people didn't survive because the accommodation collapsed and they were stuck inside. They couldn't get out. Yeah.
0: 第二天夜里 ，HX79 船队也驶入了同一海域。这支船队由49艘运输船和12艘护航舰艇组成。尽管护航力量相当强大，5艘德国游艇仍在短短几小时内击沉了12艘运输船。3天之内，2支盟军船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德国人没有损失1艘潜艇。1940年10月25日，邓尼茨与希特勒会面，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5: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7: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8: Doesn't matter.
9: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0: 你以后有跟我打仗的说什么呢？
9: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1: Ti vedo come t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è male, la perdo.
9: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2: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9: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基民主持会议研究部15级龙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救援队伍在吉隆口岸附近抢通道路水陆空并进。伊朗表示正准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0: 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杰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杰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

0: 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表示，已经将当地近500名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调动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等多方力量，2000余人赶赴现场实施救援。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西藏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物资也于今天运抵灾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27日晚间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当地救援安置情况，并表示，目前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道路已抢通1000米，但降水或诱发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对搜救造成较大挑战。
3: 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那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啊，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界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2: 另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8日消息，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袍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日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此前一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已全部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此外，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自26日19时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27日17时，已分批将武警灾前影像、实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是在早上的8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经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着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此次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口岸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同时，普热普羌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也导致了堰塞湖的形成。最新消息显示，堰塞湖出现溢流，

0: 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
1: 通过水利部27号发布的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除热浦墙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表示，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另外，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已于27号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如果要处置堰塞湖，一般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但侦测组成员表示，堰塞湖的沿线出现了很多孤崖和陡崖。当下的难点是人员无法抵近堰塞湖，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机械设备也很难抵近堰塞湖堤顶的位置。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在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后，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现场也设置了安全员，对滑坡体的位移进行具体监测，一旦发现位移量比较大，先遣组就会立刻退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尼泊尔官员27号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说，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经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唐里壤峰。冰川崩塌之后，山体滑落的岩石和碎石形成了临时堤坝，阻塞了下方的伦德河。堤坝决堤之后，洪水倾泻而下，造成毁灭性灾害。尼泊尔气象水文部门的官员也证实了这一发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方面的救援仍在艰难推进，约40公里道路严重受损。尼泊尔警方2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7时，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经发现到469名的遇难者遗体。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的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7日22时，山洪导致的失联人员已经达到了977人。
2: 尼泊尔方面救援行动继续进行，救援队携带搜救犬在受灾村镇展开搜救。尼泊尔军方使用直升机转移受灾群众，有被困游客通过直升机被带到临时安置地带，有人仍然惊魂未定。尼泊尔陆军发言人表示，军队使用直升机已救出100多人，其中包括在特里苏里水电站设施内的被困人员，有数十名伤者已被送往加德满都接受治疗。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27日表示，尼泊尔有超过35座桥梁被毁，大约有40公里长的道路受损严重，通行极其困难，援助物资难以快速抵达。同时，有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大约10000户家庭电力供应短缺。亚西亚还称，世界粮食计划署方面已向尼泊尔灾区安排卡车、设备、发电机以及食品等物资。另外，瑞士政府向联合国驻地机构提供$100万以支持救灾。尼泊尔政府已设立救济基金，用来接收援助资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洪灾导致当地有超过1.7万名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截至目前，预计已有至少14名儿童死亡。此外，有18所学校被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同时，有数十所学校位于受灾地区河道附近，仍然面临次生灾害的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预先部署的物资将在未来几天将运往受灾最严重地区，包括医疗帐篷、新生儿护理包以及用于治疗急性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食品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还呼吁筹集1720万美元，以维持现阶段救援和后期恢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方表示愿与 APEC 友好国家合作，增强区域经济活力。以色列媒体称，特朗普无意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今天结束。在此前与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德耶夫对本台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困境，希望与 APEC 地区所有对俄友好的经济体开展合作。秘鲁前任驻华大使巴拉雷索就表示，希望学习深圳经验，将秘鲁前凯港打造成为地区产业和科技中心。
3: APEC 第三次高官会17号到28号在大连召开，21个经济体全部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会。多位与会高官表示，当前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就呼吁成员之间应加强合作，维系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
4: We believe that APEC is a vibrant region. We have very extensiv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many partner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with China. And our trade turnover, for example, this year is.Growing again, although previously it hit the record figure of $240 billion. S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expanding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are friendly, constructive, and that are ready for such a cooperation.
3: 2024年 APEC 利马峰会前夕，在中秘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秘鲁前凯港正式开港，成为连通亚拉的陆海新通道。今年7月底，秘鲁新任总统藤森庆子上任，外界关注秘鲁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对此，秘鲁前驻华大使巴拉雷索明确表示，秘鲁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5: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That is our main policy. What we expect is that Chiangkai will be a hub, an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hub. We want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Shenzhen.
3: 2014年 APEC 北京会议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然而，受各成员发展水平差异、规则体系分散、大国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这次 APEC 高官会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制定一份亚太自贸区单独声明，希望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家浩大连报道。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而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括了警告俄方勿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
6: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 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六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亚27日出席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强调面对当前地区冲突，伊斯兰国家不应以牺牲邻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同一天，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的安排。
8: 第40届国际伊斯兰团结大会27日在德黑兰举行。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表示，伊斯兰国家拥有能源市场、年轻人口以及全球关键贸易通道，但在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与这些资源并不匹配。他同时再次回顾美伊战争，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美伊外交对话仍在进行期间发动军事行动，但他强调，伊朗保卫自身并不意味着与周边穆斯林国家为敌，并表示伊朗愿意向邻国伸出手，推动建立新的地区合作与安全安排。
9: به معنای دشمنی با ملت‌های همسایه و ملت‌های مسلمان نیست. هیچ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سکوی تجاوز به سرزمین اسلامی دیگر شود. و هیچ کشور اسلامی نباید امنیت خود را در ناامنی همسایه جستجو کند. ایران دست خود را برای ساختن چنین ترتیباتی به سوی همسایگان دراز می‌کند. نظم و ضعف.
8: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会举行之际，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到访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根据卡塔尔方面公布的信息，双方重点讨论如何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并为重新展开对话创造条件。会谈还涉及目前各方高度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通过海峡建立临时共同航运通道，以及逐步恢复航运的具体安排。卡塔尔方面同时强调，

0: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 Israeli elections, as there's no hope that the conditions will improve before the election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周四晚间，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对大马士革郊区附近的拜特金地区发动了袭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华第一舰哈尔滨舰服役32年后退出现役，老虎目标今年将摆向人工智能应用的政府工作当中。
2: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3: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那个化妆师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6: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据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闭合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液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再来关注到的是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中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退役后这艘功勋战舰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
7: 28号上午，112舰退役仪式在青岛某军港举行。112舰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多种武器系统，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1997年，出访美洲4国，实现海军舰艇首次横跨太平洋，首访美洲大陆的历史性突破。入列32年来，112舰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2万海里，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军演17次。2003年，112舰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标普全球评级今天公布，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中国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及风险防控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保持信心。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将会继续的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全效益。 而与此同时，还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今年前七个月，内地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90%。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李超介绍说，这主要得益于内地集成电路企业在关键技术上的不断突破。不过，对于快速发展的具身智能装备，李超强调，各地必须要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3: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全球主要芯片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股价飙升。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地的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1.49万亿元，同比增长91.6%。国家发改委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8: 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持续提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等特色工艺加快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先进封装、存储器等领域加速突破。
3: 李超说，产业链各环节骨干企业业绩普遍向好。截至8月27号，已经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2.8%，净利润同比增长99%。上半年主要晶圆代工企业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8: 国产集成电路设备和材料品类不断丰富，应用规模稳步增长，从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3: 相较于芯片产业，内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问到如何看刚刚举行的机器人大会，李超说，展现出了惊人的迭代速度，一年一个样。国家发改委未来会聚焦务实管用、落地见效，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
8: 我还想强调，机器人产业涉及到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材料等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
3: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到13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方面在今天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9: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
10: 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展望全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9: 叶东指出，十五时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将为中国服务贸易带来新机遇。商务部将培育贸易新动能，拓展对外合作空间，优化制度环境，让企业更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1: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又于9:10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而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为台风级。台风登陆时，玉环市的一处渔村风雨交加，风势强劲，海浪呢则是夹带着泥沙拍打岸边。截至目前，玉环市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风雨则逐渐的增强，部分低洼地带已经出现积水。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当地已经提前开闸泄洪，并且提前的转移超过96万人。在受到台风登陆影响的浙江宁德一处渔港，大风带起的海浪则是不断地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渔船则提前地进港避风。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经全部停运，而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都停运。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内江隆昌市在今天13:13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目前并未接获到房屋倒塌、人员受困的报告。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时，震中胡家镇是有明显的震感。截至目前，震中以及周边乡镇的电力、通信还有交通都是正常。地震发生之后，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内江支队、隆昌大队以及胡家镇政府工作人员等力量。内江支队前突小组10人2车，自贡支队前突小组5人1车，则是已经赶赴到震中侦查灾情。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是竹北市长选举整合却是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没有遵守协议与承诺。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是并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1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
12: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啊的遗憾。
1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
12: 别人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11: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13: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啊？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14: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啊，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11: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数码娱乐领袖论坛今天起一连3日在数码港举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孙东表示，目标今年内将100项人工智能应用到政府的日常工作中。
15: Digital Policy Office sets out clear principle on fairness, transparency, human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0: the use of AI. The framework is under constant review and will be suitably refined as technology evolves. We are driving AI adoption across public services to enhance efficiency, targeting AI tools to cover 100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s within this year and 200 by the next year.
1: 论坛主题为幻翼马戏班，探索人工智能、沉浸式科技等创新技术赋能文创产业创新，设有四个主题专区及多项活动，让公众感受前沿科技如何革新数码娱乐体验。其中包括以港产动画电影《室外》为灵感设计的沉浸互动艺术展，应用动态投影追踪等技术，另有跨国团队以全景投影等技术重新演绎古埃及文明。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玉柴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玉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4: 等5年左右的时间。
3: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4: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3: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5: 完全的一个跃迁。
4: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问候。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继续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6: 亚倩下午好。
1: 好，嘉欣，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6: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的泥石流。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媒体比较关注的是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的专家和机构研判呢，这一次泥石流灾害是因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所引发。而另外也有媒体关注的是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特别是在中方受灾一侧。对此林健则表示呢，目前有关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中方已经是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 段进行了通报，并且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那第二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周四的时候暗示，美国政府将可能会制裁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各家银行，来进一步的孤立伊朗。那对此林健就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对话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同时中方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也是一贯和明确的。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倩。
1: 好的，谢谢嘉欣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赞比亚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将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于9月1日举行的西奇莱马总统就职典礼。再来看到的是，随着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特朗普27日签署行政令，正式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甚至宣称未来还考虑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更名为美国洋。
7: 特朗普在屯行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的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8: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ed the order,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7: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行政令将改名安大略湖的举措描述为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行政令还称，美国是五大湖最重要的保护者，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投资，这一淡水水系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广泛的用于航运、休闲娱乐和负责任的开发利用。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动安大略湖更名的行动很可能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因为外国政府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更名。五大湖中的另外四座湖尚不在此次更名的范围之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挪威王室28日发表声明称，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天去世，享年89岁。当地媒体称，挪威王宫将伴其致哀。此前一天，数百名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王宫外，许多人敬献鲜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代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的公务活动。挪威首相斯特勒取消了原定于前往德国的行程，挪威议会议长加拉哈尼则中断对冰岛的正式访问，启程返回挪威。而正在韩国访问的挪威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成员也都将回国。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登基，是目前欧洲在位最长的君主。他从8月17日起因为溶血性贫血，在奥斯陆国家医院接受治疗，而病情传出了极度危急后去世。欧足联准备在瑞士法院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计划以极低金额把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问题，同时有意在这个未经公开竞拍也未经任何独立估价师审核的过程中获取利益。
9: 根据欧足联律师提交达56页法庭文件称，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声称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将释放国际足联的商业潜力和机会，所以计划以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国际足联旗下赛事20%股权。不过欧足联认为，这个未经公开拍卖也未经任何独立估值师审核的数字是一个荒谬低廉的数字，事实上只是让英凡蒂诺及其小圈子以绕过正常管理程序的方式获取国际足联最有价值资产的股权，并从中获利，损害了国际足联其成员等其他各方的利益。欧足联据报同时向美国曼哈顿法院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计划的潜在投资者，包括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索取出售计划的文件及证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7月28日公布商业提案， 计划成立公司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但提案随即引来强烈的反对声音。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都表明反对，其中欧足联更一度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

0: 凡蒂诺最终在8月1日宣布放弃提案并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28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2%，创下其就任以来的最低纪录。盖洛普韩国于本月25日至27日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上的1001人展开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42%，较8月第二周的最低纪录44%下降2个百分点；而施政差评率为50%，则是其就任以来首次达到半数。有不少受访者认为，李在明在房地产政策以及其他经济和民生事务上处理不当。另外，有部分的人则是不满其收缩检察机关的权限。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of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2: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6: 咚咚咚，你好呀好，你好呀好，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这也是一个童谣，这是我外婆教给我的童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才高。夏天到了，你去田野呀，你去看山呐，看水呀，看树林啊，看动物园呐，都在看。总体来说就是看这个世界，世界太精彩了。你还可以带个笔记本，把你看到的你喜欢的那些个场景或者物件儿都画下来。
9: 这就是蔡高，中国首位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国际安徒生奖创始于1956年，1966年增设插画家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此前60年间，尚无中国插画家获此殊荣。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克莱迪评价蔡高，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美丽，他的作品会鼓励世界各地更多儿童去了解中国。
6: 你就对着他画，先画他的那个掌，然后看看，如果要不画枝条，不画叶太难了的话，你就画一朵花，那你就观察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它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从花心开始画花瓣，长啊长啊，它就长出这个样子来了。
9: 今年蔡高80岁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他的人生开局并不顺畅，一生都在握画笔的他，甚至美院都没法考。但也是这样的家庭，给了蔡高童年最大的滋养。他的父亲虽一生坎坷，但始终乐观豁达。他的外婆有说不完的童谣，身上永远带着栀子花和茉莉花的清香。
6: 我觉得童年是我所有创作的发祥地，它是一个源头。你说源头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

0: 月亮粑粑、麻雀生蛋这些个童谣，我都画成了后来的图画书。所以我说我的创作的那个源头在童年。你的童年生活有多么丰富，那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
1: 呵护童年，日后成为蔡高一生奉为圭臬的守则。蔡高常对年轻的童书编辑说，给孩子的第一口奶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底色。
0: 所以我很多的事情都是外婆让我做。我这是童年最得意的，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事情去发现。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用现在的有一句话来说，都可以看见你自己。看见自己很重要，好像每天照镜子一样，你要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成长。
1: 虽然从小就喜欢画画，但蔡高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乡村教师。上个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了偏远的乡下当小学老师。当时他十分沮丧，但渐渐的，乡野的山水之美给了他新的滋养。当小学老师的6年间，蔡高教美术、教语文、教英语，他和孩子们亲密接触，也逐渐爱上了山村和草木山水之美。春种秋收，砍柴担水，在蔡高眼中都是美的，这些都化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而直到蔡高36岁时，他才真正开始从事绘本创作。1982年，蔡高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工作之余，他开始用画笔重构中国故事。
0: 图画书是一个通道，它是用来交流的。我做的多半都是童书，这一部分呢有成人化的部分，我也通过跟童书一起出生的故事啊，一起合起来交给读者，让他们感受到成人世界和孩子世界是辉映的，是这样去跟读者交流，我觉得很愉快。
1: 从此蔡高开始崭露头角。1989年，蔡高绘作的《晒龙袍的6月6》以鲜明独特中国画的风格得到了著名画家黄永玉的认可。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一举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
0: 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说每一本书都有投进了我的感情在里面。有些东西它有一点高度，你像宝儿的内容，它里面就有一点门槛，表达方式它也有一定趣味，是它稍微不一边搬一点，它更强烈的风格，它被肯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在整部作品中，蔡高用大红大黑的撞色重绘了《聊斋》故事。画宝儿时，蔡高20天不眠不休，最后一笔落下，直接晕倒。1995年，蔡高与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相遇了，两人一见如故，准备联手创作图画书《桃花源》的故事。蔡高谈起和松居直的友谊，仍十分动容。
0: 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觉得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损害，最大的伤害。他说，中国本来有很好的图画书的传统，但是在战争中中断了。他还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有信心的话，他说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大的力量，他说中国不缺好画家，但缺好编辑。那这两句话就让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自己的编辑工作做好。像《桃花源》里说的这些作品，全都是我退休以后在画的。我离开了编辑工作，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了。
1: 1996年，蔡高和松居直夫妇共同前往湖南武陵源采风，随后两人就投入了绘本《桃花源》的故事的创作。这就是日后成为日本小学国语教材的《桃花源》的故事。这本图画书的创作历时近5年，由蔡高绘画，松居直配文，取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蔡高用画笔

0: 展现了一个落英缤纷、极致浪漫的又接地气的中国世外桃源。画中拉牛耕地的农夫，打鱼下网的渔夫，玩耍的小童，听学的书生，这一幅幅乡村图景的原型都来自蔡高当乡村教师时的观察和积累。为了画好桃花，蔡高几乎用了两年才完成构思。
1: 桃花源它不一样，桃花源它是有一种普遍的受到喜欢，是因为它讲的话题大家都喜欢，谁都有对理想的追寻的这样的过程。重要的一点我强调的是追寻之美，目标固然重要，理想固然很好，但是我觉得沿途的风景也是我最爱看的。
0: 2001年，《桃花源的故事》出版。2002年，这本书在日本巡回展出。次年，《桃花源的故事》入选日本小学国语课本。蔡高和松居直的友谊也贯穿了一生。现在，蔡高还会教孩子们画桃花，
2: 看桃花，看完桃花那就画桃花，画完桃花很了解桃花了，然后才画这个书。把它画到书里面去，因为书嘛要讲故事，要讲有时候啊有一个渔夫啊有一天出去打鱼啊，就看见了有一条河，写生才画构图才画大作品，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一幅画产生也是先有一个想法，我要画什么样的桃花。
0: 著名插画家的身份之外，蔡高还是妻子、母亲、祖母和外祖母。平日里的蔡高生活宁静，他也会像寻常奶奶一样买菜做饭，在楼顶种满花草，把日子过成童话。对于插画之外的女性身份，蔡高也颇有感悟，
1: 就是觉得要锋芒一点点。我为什么不体验做妈妈？我为什么不去体验做一个外婆？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年，我女儿生孩子，你看生与死摆在一年，新生命填补了我失去妈妈的痛苦。我知道这就是生和死，让你给我上了那么一刻，这一刻新生命引领我度过了难关，然后找到一种平衡。
0: 这份感悟蔡高也画进了他的最新绘本作品《出生的故事》里。蔡高用画笔将孩子的孕育、出生和幼儿时光描绘得妙趣横生。
3: It is my great privilege to congratulate 蔡高。
0: 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7日晚，蔡高接过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奖章与证书，为中国原创绘本实现了历史性突破。5天后，蔡高又在第18届影响世界的华人盛典中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本届盛典共有8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
2: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0: 创作数十载，蔡高的绘本作品20余部，这些风格各异、美轮美奂的绘本画作仿佛一汪永不枯竭的清泉，滋养着全世界的孩童与成年人。
2: 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举行，来到现场的有艺术家、运动员、演员，也有一位年近八旬的中医。
5: 非常荣幸请到您，我们的微信室。
6: 张先生，您刚看完病人过来的？
7: 没有，上午看的。
6: 上午看的。
7: 上午做了一个讲座，然后中午看的病。
4: 张伯礼78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但在众多头衔之外，张伯礼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医生。
7: 抽烟抽多少？
8: 一天一包。
7: 人家大夫没告你不是抽烟吗？
8: 说。
7: 说什么不听？
8: 现在准备进。
7: 还准备几年？
9: 从今年开始。
7: 你看他的气色。
8: 嗯。
7: 你自己照个片子，你看看。
8: 气色不好。
7: 面色灰暗，都是黑的。等你戒了烟两三个月，你再看着脸就白了。你看你那色儿，你自己照照镜子。这是最新的是吧？
8: 这是最新的，7月21号的。
7: 你让视频吧，视频把舌像，我就要看看舌像。看病是我的主业，看病是本。我们的大夫啊，都是病人培养出来的，越到老了越有点经验嘛，所以越应该奉献给社会。并且还要带学生，因为带学生我们是中医更靠的是临床实践，通过实践来教学生带学生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只要是身体还行，就一直要坚持看病，这个不能落下，多忙也得坚持。
10: 来，走，
11: 谢谢您啊。
4: 诊室之外，张伯礼人生的另一部分时间则花在了科研上。坐诊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病人的问题，进入科研，张伯礼面对的则是一整套传统医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
7: 像复方丹参这个药治疗冠心病是有效的，它为什么有效？我们要用简单的中医话说，因为它可以理气活血止痛，所以能治冠心病，这是中医的语言，哲学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怎么来解释它？这里边哪味药它能够扩冠，哪味药能够活血，把这个药它为什么能治疗冠心病就说清楚了，我们更明白这些是功效物质怎么来控制它。这就是重要现代化的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一个从树皮草根的这些饮片里边，我们现在能够分析出它有哪些个物质，而哪些是功效物质，把这些东西先存起来，把它的化学信息、生物学信息、安全性信息都放到中药大脑里边。一个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是成千上万，它这个信息加上人工智能对它的分析，以后我们研究新的处方都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中药在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医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它对保护人民的健康、维护民族的繁衍昌盛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药它是古老的，到了发展到今天，我们如何与时俱进，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提出中药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它的原则是守正创新，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坚守中医的基本理论， 同时在技术方面呢，用现代的科技赋能于它，采用现代的一些个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中药为什么会有作用，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然后呢给患者提供更安全更放心更有效的药物，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4: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伯礼便致力于把现代科学方法引入中医，从诊断用药到疗效评价质量控制，不断将中医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数据和证据。这些研究使他成为中国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也让他2020年在武汉交出了人民英雄的答卷。
9: 张伯礼，人民英雄，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4: 而这一切最早的起点并不在实验室。
10: 60年代末，我在渤海边上的一个渔村工作，当时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急性肠梗阻，应该送到40里地以外的区级医院进行手术。当时那天也正好赶上下大雪，路上没有任何车跑，当地的老中医就开了一剂大承气汤给病人服进去以后，没有一个多小时没有事了。我就非常的感叹，那么几味药怎么就那么好的效果呢？所以我就对中医啊感兴趣了。
7: 一味中药里边它往往有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各种物质，哪些是功效物质是必须要明确的，应该说也是第一步难。第二步难，这些个功效物质在体内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第二难。第三难，这些物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第四难。说这些个呢大家都在探索都在努力，应该说呢经过30年的努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 几十年间，张伯礼研究中医药所使用的工具不断更新，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团队的药物研发和数据分析。
7: 欢迎 AI， 积极的拥抱 AI， 并且呢，把 AI 和我们的专业结合起来。我们也建立了4个垂直的模型，特别把 AI 用在中药的新药研发、中药生产。我们研制了几个中药的机器人，制药过程中的中药的机器人。但是 AI 从目前来看呢，它可以赋能我们中药的发展，同时 AI 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基层的医生，同时总结一些个先生的经验，老中医的经验都非常有价值，是吧？包括文献整理啊。但是 AI 从目前来看，它很难取代我们的中医，因为我们中医毕竟辨证论治 ，AI 它是总结了群体的经验，而对每一个鲜活的个体难免会出现偏颇，所以呢借助它作为辅助我们的诊断和治疗，代替不了我们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4: 看病做研究之外，带学生也是张伯礼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10: 你看病你不得知道这个药它的在里边起了什么，它的药性啊，功效是什么，还是在分析它里边功效物质吗？功效物质是水级的，是纯级的，是有机的，无机的，是怎么个提法的，这不是关键的。你说我带个学生，这学生哪来哪毕业的，但是学历是什么，课程是什么，你得了解他这个情况。
11: 是。
10: 他这里边的主要什么是什么哪类的？
11: 淮西泥贴干类方面。
10: 干类的方面。
11: 对。
7: 一个人的能量，他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每天就是能看几十个病，我天天看能看多少，我今年都快80了，是吧？留给我的时间都不太长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事业后继有人，不断的去发展，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让这些学生掌握中医的临床辨证论治的能力，掌握中医的思维规律，能够给病人提供更好的中药服务，让这项的事业在我们手上呢一代代传下去，这就是目的，主要是后继有人的。
1: 您最希望学生从您身上能学到什么？
0: 他从我身上不需要学到什么，我需要这些学生呢能够，首先他们应该是立德树人，有高尚的情操，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医德，同时呢有比较精湛的医术给患者提供服务，掌握中医的思辨规律，掌握中医的临床技能，给患者最好的服务，这是我希望学生能够做到的。
2: 在传承之外，张伯礼还有一份更大的心愿，让中医药走出国门。如今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针灸等诊疗方式也获得了113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认可，部分国家还将中医药纳入本国医疗体系。这条路张伯礼已经走了几十年。
0: 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所以我们要注重标准建设，让大家认可我们的标准，同时呢还要做文化的宣传，让理解你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现在认为还要练好内功，做好自己，这点更关键。你拿出更多的循证的证据，拿出更多的研究说明它作用的机理，这样人家会接受。现在在国际上有20万家中医的诊所吧，有近100万的从业人员，所以也反映了一个方法。我的很多学生在各大洲都有我的学生，他们在那儿工作都非常好，是吧？也受到当地的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很多学校，很多在各国的办学，他们都是自己培养当地的人来讲中医。
3: 比利时的就有一个中医学院等等，我们前年去的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一个中医药大学，诊所就更多了。你像我有的学生在德国的、美国的、在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东南亚一带的更多。
0: 这个现在世界大的趋势，从疾病医学转到健康医学，健康医学的目的就是自主健康，就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中医的养生保健治胃病是这种方式最好的一个诠释。所以我对中药走向国际充满了信心，但是不要操之过急。我提出来叫两厢情愿，他情愿要，我情愿给，把中药逐步出去和大家分享。
4: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请。
0: 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将有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不敢坦白。
1: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2: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堡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咱们去。
0: 李珠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20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这是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住的地方。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2: 西屋，
0: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4: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是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5: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1: 李老师，
6: 你好，你好，
1: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6: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1: 好，谢谢。
2: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1: 25年了啊。
2: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1: 是吧？嗯，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2: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1: 第一张画。
2: 嗯，这是他54年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题的啊，题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1: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4: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啊，写生。他从54年啊，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8: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华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染先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0: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

0: 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三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三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那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2: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50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 没有了相携左右的诗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6: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7: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8: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三克的画，要做三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做做看，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到。
6: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7: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5: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 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
9: 看，像这类作品包含着他的大抱负，他又为祖国山河立传，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啊，他深深的爱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啊，他要画出他们的精神，啊，要，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赞美。
5: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7: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5: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3000》。
7: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话。
5: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花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 东方既白。
10: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11: 他认为中国话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5: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师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7: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的。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5: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曼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没想到您已经过来了，
2: 啊，我还想，没有，我就正好在这儿等你，因为没有手机啊，所以
1: 是吧？怎么样？
3: 奇遇，我进行了一个断网挑战，
1: 啊，是吗？
4: 现在开始把手机关掉啊，
3: 关掉手机，看能否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生存下去。
2: 没有出租车啊，偶尔有这种出租车经过，晚招手也不停。现在还下着雨，恐怕挡到车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打算等如果这个车来了，就坐这个车了。
3: 打不到车，只能用现金支付，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5: 终于见到还有报刊亭了，
2: 买个报纸。
3: 为了缓解与世界失联的焦虑，我到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报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它就成为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2: 给你现金行吗？啊，您这儿还能收现金，挺好。
3: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6个多小时。我们真的这么需要手机吗？还是不自觉地被它绑架？断网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个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回答。
6: 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杨浩，这个关机的作者，看了他的书，我才做的这个挑战。
3: 他叫杨浩，曾经关机134天，在此期间，去了全国24个省、68个县市旅行。他不仅将过程集结成书，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4: 134天没一个人找，
1: 对啊，这不可能呀。

0: 拜拜啦，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机，感觉。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儿的？
2: 因为我近10年可能主要是在英国生活，我发现过去10年间，我每隔1年可能回一次中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种变化就是这种数字化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有一年回来，突然发现了有共享单车了，可以扫码了。然后现在点菜也不需要看菜单，也成了扫码了。进地铁也不需要刷卡了，也成了扫码，等等吧。
1: 是这种便利不是更好吗？
2: 它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在收获方便的同时，我觉得人也在损失一些人真实的自我的感知力，以及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这种能力，还有可能性。
3: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在吞噬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在切断人与人的连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在《关机》这本书的开篇，杨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4个朋友在餐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围坐一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彼此认识。
2: 当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数字化了之后，那如果说我脱离掉手机和互联网，脱离掉这套数字系统，那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肉身的人，在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还能不能正常生存和生活？所以说，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么具体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我不能老想这个事儿，我想我得去做一下，我得实践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行。

0: 意呢？你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啊，等等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会不会觉得儿子在英国学傻了？
0: 我当时就觉得挺诧异，回顾了一下，此前我父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我出远行的时候一同为我送行过，就即使我10年前可能第一次出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一同为我送行。
2: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2: 不用，你不用了，我走了，拜拜，你们撤吧。好，给你们写信，拜拜。
0: 我爸妈他们当时是想，就是把车停下来，在一起把我送进站里面，但我当时已经一下子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种情感的不断的在膨胀的状态了。我就说，好了，爸爸妈妈你们走吧，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个你们不用停车，赶快出发，这样子。
2: 哎呀，太原站来了。也不知道是，先得去售票处吧，看看有什么车。
4: 与父母匆忙告别后，杨浩
2: 大概
4: 随
2: 想
4: 便
2: 往
4: 买了
2: 南
4: 张
2: 边
4: 车
2: 走，
4: 票，
2: 因为现在太冷
4: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2: 啊，
4: 这是一列开往山西临汾的绿皮车，在飞速的高铁时代，这种慢车已经很少有人坐了，尤其是杨浩这身旅行装扮，
5: 采访都
4: 在车厢里格外显眼。
5: 你像咱们
4: 乘务员大哥主动过来与他搭话，
5: 别人都
0: 他多次跟我在表达说，他很欣赏我的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但他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他有时候又不断的在，就是感叹自己吧。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列车员，然后只是天天扫一扫这个列车，然后也没几个乘客在这儿管理着，然后一直在十年如一日跑着这条路线。
1: 他是有点羡慕你的啊，
0: 我觉得是吧，或者是他也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
1: 看到年轻的自己了。
0: 对，我是这样的，因为他也给我分享一些他年轻时候外出各种闯世界的一些经历，所以那天我们那趟火车坐了有5个小时吧，然后他就整个跟我坐面对面在那儿坐在卧铺上面，最后我们因为我到站了嘛，所以说必须还是要 say goodbye 了，就是我们俩握了下手，作为一个结束。但是，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也说不出哪不对对劲儿吧。然后他一下觉察到我的这个感受了，然后他就对我晃了晃手，结果一晃手，我才发现他的手上只有4根指头。他说：“今天得下车了，这个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给你讲讲这根手指头的故事。”哦，我可以给你身份证啊，我可以在这儿，就是
4: 没有手机，不能线上下单，麻烦自然接踵而至。
6: 我们想让
5: 你
6: 住
5: 手机
6: 在
5: 放在
6: 这
5: 这
6: 里，
5: 里，
4: 住酒店，打车。
3: 啊，第一次听说不用手机的。
0: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银行吗？
4: 取钱，
6: 办不了。
4: 预约博物馆。
7: 那怎么办呀？那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经历过耶。
4: 如果这些都还能想办法解决，那么没有手机，什么事儿是杨浩做不成的呢？
0: 想租车是这样，您看怎么能租吗？
8: 哦，你手机呢？
0: 我手机丢了，现在没有身上。
8: 哦，没办法租先生。
0: 那我想，非得用手机下单吗？
8: 对，我不支持线下预定。
0: 为啥呀？
8: 公司要求流程。
0: 但现在我不是手机没有吗？所以我。您看看，你反正线上也是上传那些证件，我线下也都可以给你呀。
8: 你还要需要担保之类一些东西，都得需要你手机上的东西啊，支付宝账户的、微信支付分的那些都得需要。
0: 那我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的话，也都不能租车吗？
8: 可以啊，
0: 那怎
8: 交
0: 么？
8: 押金嘛。
0: 我可以给你交押金呀，
8: 那你首先你得有部手机啊。
0: 但我就是没有嘛。
4: 租不到车可以不租，但与外界失联带来的孤独感，让杨浩几近崩溃。关机第7天，他在三门峡的一家酒店里病倒了，
0: 发高烧，就是卧床不起，然后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情绪和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差，全身在出虚汗，睡一觉发现整个床都湿透了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力气出去买药，然后也无法下单买药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最不适应，或者是第一次出现，我在怀疑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吗？ 所以当时在犹豫和摇摆这个事儿。

0: 但我又转念就在想，我还背的那么多纸墨笔墨纸砚，我想好了，我跟无法用手机，然后无法跟外界连通，我是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嘛。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认认真真的，就是很成体系的、成篇章的去表达过我的想法。我的感情不光是跟家人吧，包括我期间有给一些朋友写信，也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朋友是我已经失联2年多的一个朋友了。那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可能得有5、6页的长度吧，然后寄给他了。当我做完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又隔了可能得有1年半载的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契机，我们给联系上了。但我问他，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他也收到了，但是，他收到之后没有打开，
1: 啊？
0: 而且好像至今到今天他都没有打开这封信。
1: 那为什么呢？他有跟你说吗？
0: 他没有跟我说为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再追问。
1: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0: 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了，就是正是因为有这种你不能理解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很丰富嘛，很有意思。
2: 住的都有，就是普及这个行为点。
3: 随着关机越来越久，杨浩逐渐从处处碰壁到游刃有余，甚至开始享受关机的生活。
4: 好厉害，真的出来了，牛。
3: 他不再为没有手机而焦虑，把原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6、7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逛博物馆，与真实的世界连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0: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精神好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累了困了我就什么时候睡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事儿是，我发现我这么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变得生活非常的规律，每天中午就12点多1点就开始吃午饭了，就真的就饿了。然后到了晚上到点之后，我真的也就觉得肚子饿了，想吃晚饭了，也就是7、8点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就是判断时间。于是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看新闻联播嘛，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大概到了我感觉是7点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开电视。不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这个对时间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准确。就打开电视的时候就是个不到7点，差个5、6分或者刚过7点7、8分的样子。就是慢慢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确定实时时间。
3: 不看手机，杨浩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人接触。一路上对这个举止怪异的年轻人，有人好奇，有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5: 跟你家人走着你知道吗？
0: 我跟我家人都写信。
5: 写信？你是间谍吗？啊，这除非间谍，不是手机拍别人给你丢笔，所以别的没有这个。
6: 那你这边是干啥的？
3: 被质疑多了，杨浩也不再解释。毕竟信任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品。
0: 什么意思？
5: 你如果没不能遮物，我来给你布。
3: 在四川大凉山，一辆满载当地人的大巴车上，杨浩结识了一位彝族少年。
0: 他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所谓我们这种就是陌生感等等。他就直接过来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说很自然的就跟我在沟通交流。就很舒服。临到下车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嘛。他说走吧哥们儿，你那个好不容易来这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够，你来我家我给你一套这个棉袄。他的整个表述和状态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非常真诚，就是真诚到让我这样一个人都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习惯里面是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1: 刚才你说的这种边界感对大家很强的，可能陌生人跟你说句话你都要迟疑一下。
0: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界感让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或者是习惯。所以最后我又觉得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他家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然后呢他主动又说那行，那我请你吃，我带你去哪里哪里。点菜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彝语了，好像是说的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即使他说的话是我听不懂的，但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跟那个人讲说，这顿饭是我来请客，你不能让他付钱。
7: 不用，特别好喝这个也。
8: 这什么？
7: 就是配这个了。
8: 哦，那我以为水呢，这啥呀？
7: 那种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解释，就那种就是，它是沉淀出来的那种。
8: 好了好了，够了，好，谢，我尝一下就行。
3: 分别是杨浩给少年留了微信号， 虽然一路上他和每个不期而遇的朋友都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当他们在线上见联后，又与那些躺在微信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并无二致。那个热情的乘务员大哥在微信上显得格外生疏，尽管杨浩对他的断指十分好奇，但至今也没有问出口。
0: 我是觉得线上的沟通它其实还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短句一个短语这样很碎片的东西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断指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有前因有发展有后果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它一定得是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空间当中它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
1: 确实，而且就像你说的，你们俩这个偶遇在火车上聊的这四五个小时，其实很多的内容如果在线上，可能我们朋友圈里躺着几百上千个朋友，但是他也是，他可能都不会跟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这些，
0: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就是你的生活和他的其实没有，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继续的交流。
1: 就是想想这种缘分或者是就很奇妙哈。
0: 对，说实话我最想加的一个人是在青海碰见的那个小唐敦，他是一个骑行者，然后他是之前当保安，然后一直在被骗，然后对这个社会都可能有点绝望了吧，然后开始就是自己骑行全国的这么一个状态。
8: 你从河南哪里啊？
7: 河南周口。
8: 从周口一路骑到这儿，然后呢还要继续骑吗？
7: 骑到西藏啊云南啊，然后西藏到新疆嘛，这不是准备往西藏到青海，这不是我准备往新疆去吗？
8: 你到了新疆还继续骑吗？
3: 他姓唐，因为长得有点胖，所以杨浩叫他小唐敦。两人是在进新疆的大巴车上遇到的，要不是因为全车只有他们两个汉族人，小唐敦大概率不会理会杨浩。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人接触，因此专门骑行无人区，困了就席地而睡，饿了就吃泡面和馕。骑行一年多，他只花了5000块，还包括这辆购买的自行车。
0: 沿途可能800公里没有任何补给，也没有任何的人，但他说他要去骑一下，去挑战一下。我就很好奇，我说你骑这些地方，你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做这些事儿，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强成就感吗？还是等等什么其他东西？他说完全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只是去骑一下。所以
1: 就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0: 他的出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出走，他是因为他的整个的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觉得没什么期待了，所以说他要去骑，他要去看，他要去走一走。他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带着绝望而出行的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展示他的微信的时候，他还发朋友圈，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好友，然后他还竟然有发朋友圈，然后他发朋友圈你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嘛。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对这个人。其实我整个旅程完之后，我最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想再联系到他，但是我加了好几次好友都没有回音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在哪里。但是每次我想起这个小唐的时候，他好像无所谓存在了，以及他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存在的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就他微信当中也没有好友，他也不需要跟谁交流，他的父亲母亲也都几年都没有过任何联络，他社会当中认识的所有人他都很失望，都在骗他，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找那种无人区没有任何生灵涂炭的那种状态。
8: 哎，一会儿去了若羌，晚上你方便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7: 可以啊，我请你。
8: 好呀，我敬佩你。
7: 请你。
8: 行，那一会儿到了那咱们联系。
3: 为了能够收到回信， 杨浩每次会尽可能把之后的行程规划好，再请入住的连锁酒店帮忙预定下一站的住宿。终于在到达新疆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6: 考考五二，网络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了便捷与效率，但副作用也不少，尤其对于青少年呈现其中，或游戏，或赌博，或色情，或电诈，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你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要规划好时间。临近春节，西北、广西又频频地震，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贸然行事。
0: 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在学那种古诗嘛，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抵万金，这都是古诗当中的人告诉我那个是家书，然后家书可以抵万金。
6: 今冬极尽寒冷，北方更是冰天雪地，爷爷刚从医院住院出院，心肺功能下降，千斤开油，爷爷高寿88岁了，闲暇之时可给爷爷写封信，简单问候即可。这可能是爷爷人生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顺送安吉，2024年元旦后4天数。
0: 就五味杂陈吧，就是怎么讲，就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呀，就是我只是在关注自己，然后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去照顾到家人。我自己说想要去做这么个实验，我就谁也不管不顾，我就来做了。然后现在我爷爷都病重了，我也过了很久才了解到才知道，而且我也束手无策，也帮助不了什么。所以就哪怕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去问候一下我都无法去达成。
9: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高昌故城里面过年。
3: 收到这封家书时正好临近春节，杨浩在新疆独自过了个除夕夜，大年初三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山西老家。
0: 我爸爸妈妈给我开的门，然后他们很诧异，然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 终于见着了。
0: 对，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那期间吧，过年期间每天晚上我爸妈妈都很焦急，然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她都在担心这个是怎么一个状况啊什么的。
1: 那也联系不上。
0: 对，联系不到，然后也一直没有回来嘛。
1: 会有愧疚感吗？
0: 觉得自己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关心我的，或者是跟我有很强联系纽带的，但我为了想要去做我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很多别人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情感就置之度外，或者放在一个更次要的状态里面，

0: 哎，你好，我要去那个省博的话是几号线？省博交
1: 线。春节过后，梁浩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他还有一些想去未去的城市，和一些早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的朋友。没有手机不能联络，自然也不能改变行程。
2: 梁伯伯，我听上去了。
3: 不了，
2: 你该怎么
4: 着
2: 吧？写到
4: 行
2: 了
4: 吧？
2: 又
4: 通啥
2: 了？
4: 哎，
2: 又通啥？
4: 闹
2: 不起来
4: 哦。咋的？又是两流，第一把也是两流。
1: 2024年4月9日中午一点，杨浩回到太原老家，结束了134天的离县流浪。他途经了24个省，68个市县，写下了22万字的书稿，看了40多本书，拍摄了2T的视频素材。杨浩自己都有点惊讶，短短4个月竟然能做这么多事儿。
0: 我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回来之后再反观这个事儿才这么意识到。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我们现在所谓这种数字互联网这个系统，它在宣称的就是说要极大的便利人，提高人的工作的效率。当我脱离掉这套系统之后，我再去做很多事儿，它变得比我在数字系统当中要高效的多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5: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联系你之前，其实就是看了你这本书，然后你在前言里面提的这3个问题，就一下其实触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就是说手机到底帮我们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0: 对，
5: 还有到底是提高了效率还是耗费精力？第3个问题到底是更幸福快乐了还是焦躁？
0: 是啊，对，我觉得这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答案吧。
1: 结束旅程后，杨浩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134天，网络世界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消息在等他回复。一周后，他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打开手机，但等了很久却没有收到一个消息。
0: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能太拥挤了，他都发不过来，所以我说多等一等，然后半个多小时之后也没反应，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反应。
5: 134天没一个人找。
0: 对啊，这不可能。后来去询问了解一下才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规则里面，使用 APP， 然后不同就是你的接收端必须得在72小时以内保持可接收状态，你才能接收到这个消息。
5: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72小时你的手机没开机收不到，那这就石沉大海了，就跟我没发过一样。
0: 没错。但是我姥姥每次一想我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发消息，所以她应该是每天都有在发，但是我一条也没有看到。
5: 你后来有问过她发了什么吗？
0: 没有再问了，她也是我应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我觉得，
5: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遗憾，
0: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就是空余一些东西，留一些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切切实实的都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要错过，所以你又脱了网了，然后你还又要知道有网的世界里面同时在经历什么，那样太满了。我觉得
5: 这可能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是你哪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获得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就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空缺，有一些留白，我觉得是挺好一件事的。

0: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手上拿的是大公报。军民奔赴，抢险救援，中尼边境土石流的问题我们持续关注。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抢险救援的情势一同来关注。今天世界日报我们看标题，泥石流波及西藏，解放军及驰援，基隆口岸伤亡惨重，官方动员800人救灾，西部战区出动运20包机增援。在央广网这里，我们看到了数字，在这一波的遇难人数升到了389人，另外也有数百人失联，这是在这一方所掌握的一些数字。在今天的国际媒体仍旧是用很大的版面持续在关注啊这一波的情势。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它在今天最新的网络版上前面头条几条我们看到都是这方面的系列报道。透过了卫星云图呢，它也述说着现在有许多的科学家当然正在抓紧时间去研究啊，要确认这一波的真正的一些土石流崩塌的原因。当然各方集中在是一个冰崩啊，上头的冰湖冰崩所引起的。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之前跟之后的一个情形，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图案上面啊，我们看到呢，靠近我的这一侧呢，它这边主要是纵观啊，看到整个中印边境啊，中尼边境，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在这里。然后这整个的一个情况，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绿树的一片啊，这里核心是这可能是一个冰崩的崩塌点，往下滑如何卷了大量的一个泥石流下去等等。那接续呢，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它主要聚焦在这个镇啊。这是尼泊尔中部的翠苏里小镇，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性的一个还有商业 的这个重镇，也是通往中国西藏啊这个边境重要的一个贸易的重镇，大家很多人要经过这里啊到中国来。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泥石流之后呢，整个卫星云图展现已经是这样灰蒙蒙的一片了，曾经矗立着住宅、桥梁和学校的地方如今只剩一片泥泞。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镇它是在喜马拉雅山沟啊，这个地方他们从卫星云图上看，沿着喜马拉雅山谷沿线超过50英里的范围，我们乘以 1.6 大概是超过80多公里，已经遭到广泛的一个破坏，而且山腰上还可以出现一条宽达大概半英里的一个新近破坏带。这个情势持续受阻，大家各方面在看哦。这一次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现在高温的影响也合并被做一个探讨，现在的气温这么的炎热，不断的创高温记录，说喜马拉雅山上头呢，它很多的冰湖还有永久冻土的融化时间可能比预估的快，板块推升全球暖化至冰体崩塌。同时再看地震、冰岩崩酿灾、堰塞湖再添险。星岛日报今天社论，全球暖化引爆泥石流巨灾，科技预警成最后防线。在他这一篇的报道叙述当中，他说这次的泥石流巨灾是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发生的，它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偏远高山沟谷，监测设备本来就比较少，加上陡峭狭窄的地形，以致泥石流一旦形成，这个摧枯拉朽，在极短时间内威胁民众，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逃生窗口。这些客观限制确实增加了预警与疏散的难度，但这个部分大家仍旧在看科技能做什么。而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势，说非单打独斗空间，也是希望说在国际在科技预警的合作上，在这件事情上头来讲可以更推步向前。再来看另外一个，大家今天头条聚焦也纷纷在国际版面当中呢受到了关注，就是加拿大跟美国之争。加拿大现在全群情激愤，而且跟美国的关税贸易冲突呢，现在这个本身的这个战火烟消味可能还扩大到了呢，我们看到在加拿大这里的政治政坛上面也是空前一致的促成了政治团结，就是来跟美国对抗。因为特朗普啊，他现在说安大略湖他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它改名成美国湖，特朗普还说现在只差一个海洋了。好，这一波大家记不记得他上次改了什么名？他上次把墨西哥湾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成了叫美国湾，这一次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他说现在有湖了也有湾了，还差一个洋，那么是不是大西洋跟太平洋也要改名呢？这听了心里面肯定在加拿大人心中。卡尼在 X 平台上面就发了一篇文章啊，今天也收到国际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发，有好多人去观看了啊。他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看这个安大略湖啊，
Ontario 这个湖的名字是源自于这个达特族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就是说这个湖呢很漂亮，这个湖很大，而且这个名称超。

0: 超过400年了，比加拿大联邦成立、比美国独立宣言还要早。而且他说呢，他文中还有一段话，他说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改变，什么改变？贸易关系、外交政策，他的国家纪念地跟水文地名都在改变。而加拿大人也知道，为现实命名就是称他为安大略湖。最后说啊，他是 land now and always，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永远，都还是要叫他安大略湖。在这波的情况当中呢，他也说这个公式有人分析啊 ，FT 中文网分析，这让加拿大人在怒火中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来看加拿大的一个动作啊。这里世界日报看，因为这个特朗普让关税再成焦点，共和党内部恼怒，因为中期选举倒数十周，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愈发走向愚蠢。这个是金融时报一篇专家的一个分析，他说特朗普应该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更加确定稳定性啊，说他的关税是一种可以应对的威胁，但是现在呢，却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避免的一场灾难。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啊，共和党恼怒，就是因为加拿大这次精准出击，他把整个美国政治、国会的情况一起包裹在他们的对付手段当中。有几个州份是非常有针对性啊，这里罗列了包括说缅因州产龙虾跟海产，威斯康星州跟新英格兰的这个芝士，还有密尔瓦基的哈雷电单车，还有中西部的农业器械。加拿大也都算了一把，加拿大现在空前团结，大家注意到的就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安大略省，这个省长啊，福特先生，他呢这次他虽然跟卡尼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一个党派啊，本来的政治立场不同，这件事情是团结一致。那同时呢，这个安大略省省长也很生气，说那么他们要断掉给美国的电力，还有这些关键的这个矿产的输出啊。那核心是我们看到加拿大现在有推出750亿元的援助计划，750亿是加币啊，援助计划是帮他们的中小企业就业，还有现金流这些要做一个保障在这里。同时呢，加拿大的商业发展银行更提出了250到500万加元的贷款哦，这个贷款是要帮助什么？是免息贷款，免息，让企业呢至少在贷款了之后，前面36个月可以先不用付款。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援，而且这个算是看起来是短期应急，但他们把这个期限拉长到覆盖这整个特朗普的任期，哦，所以知道这一波的一个针对性。另外再来看看这一波，我们看到特朗普这里关税吵了这么久啊，同时在东南亚之前他们也有很多把手指出去的指指点点，但如今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是哪里呢？答案是越南啊，越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这今年哦。今年上半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0亿美元，大家也分析原因，这波其实最大的原因呢是说在这里发掘各个国际的一些重要的企业，他们都纷纷增加了在越南的一个投资跟布局，所以他这一波的一个产业增值啊，在目前这个整个全球受到关税威胁的情势下面啊，这些企业的实际动作在越南这一波的发展当中成为了被看中的一个观察目标。另外，《天和早报》第二次改道运输石油，沙特转用埃及地中海管道。昨天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也详述了一下他这次转的管道啊，跟过去比起来呢，不这个曼德海峡减少啊，他想要这个出来的之后走地中海这个通道，当然是路线比较复杂，但是好像也是当前不得已而为之。明报今天大版面分析，海湾国拓替代路线，伊朗优货匣牌贬值，在这一波因为半年了，一战半年了，能源出口啊，这些有明的暗的这种攻防呢，持续成为焦点。这一章我们来看看一战爆发之后，海湾石油出口国如何应对货匣危机。这么密密麻麻的路线，在当中都要纷纷取代替代路线，这个显见什么？这海上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未解，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当中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的一个管理地啊，大家仍旧还看重这一块。另外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主要是金融时报，他说中国啊，可能可以再拯救一下世界油价，可以再次拯救世界油价。如果中国要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能量在这里。那明报这里看到，因为华采购量10年新低，这个为国际油价也减压。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中国原油采购量啊，在10年的新低，但反而也成为了抑制国际油价的一个重要变量。这里呢，各方尤其是国际媒体看到中国的厉害在哪里？说靠着巨量的库存、国内产量、进口来源分散啊，还有这个炼油弹性跟交通的电气化。在没有全面抢购原油的情况下，能够承受这个中东供应的冲击，所以呢，也成为了全球的这个油价，成为了一个需求调节者啊。在这里，等于说呢，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一波应对全球情势下，他自己的步调跟能量的一个展现。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的油价稳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继续再来看美军欧洲爱国者库存超危机，官员归因说是对伊朗的战争啊，这里用了多少？之前好多评估，我说他在已经用掉了65%，用掉了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补强供应链建设，这资金可能对美国还不是问题，他这个建设需要时间。还有美国能源部长曾提出供应商用浓缩铀，助一发展民用核能。但这一波呢，也不用被误导视线，因为核心就是说，大家不论他怎么说啊，美伊之间他们的冲突核心向来都不是在民用核能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个核浓缩铀的控制权啊，还有这个量是想要掌握在谁手中。好，这篇联合早报的分析，三国协防意在伊朗这个部分，主要看的呢就是近期啊，各方都在看这个沙特啊跟巴基斯坦。然后还有土耳其他们所签订的一个协防，在这个协防看出了什么，大家看，而且还要看他们会被扩容哦。这个部分到底对谁，与其说到底对谁，不如说是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美国作为地区最终保障者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同时看到中东现在这些国家自己联合起来呢，可能他更多的一个阵线哦，他谁以前是谁保护谁，现在是谁跟谁合作，在跟谁合作，这样会创造一些多边网络，可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有不同的国家可能会看到另外的一个机会啊。但核心呢，还是集中在看到美国角色的一个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世界新闻网红州票仓也成这个反 AI 数据中心，德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提反数据中心。好，另外旺报看宁耀核电厂也不要 AI 资料中心，这个美国好像掀起这股浪潮，这股浪潮的背后的证据是什么呢？有71%的民众啊，这个调查他反对自家附近新建耗电又耗水的科技巨兽，中期选举的辩论已经起来了。这个美国民调71%啊，要看哦，你建一个资料中心，他要的土地很大，而且要耗费非常多的水。跟电有人去计算了一把，大概呢，你当出估一般要成型的话，它耗的一次一天，它又用水用电用电啊，可能是一个1到5万小镇居民啊加起来啊一天的用量，所以他们开始在怀疑这么样的耗能对他自己权益的影响。卢拉啊，觉得这个特朗普啊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像是去对抗卢比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他这一波主要还是在讲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中间卡了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因为他一直批评巴西啊。当然呢，卢拉呢也反击啊，也批评回去啊。那两边呢话说的都不是很好听。然后同时呢，最近巴西很担心美国这个时候又有选举的这个外部势力介入啊，所以他们近期的这个外交官的签证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但是呢，在这篇分析当中，因为卢拉认为跟特朗普之间呢，因为特朗普之前呢曾经也称赞过卢拉，所以他两个人之间的还可能不是说完全没有沟通的一个地步。只不过呢，在当前大家也会看到，目前整个巴西毕竟是南美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是少数由左翼所执政的这个国家。而近期呢，他因为这个钱跟这个钱，这个博索纳罗家族啊，因为他是被视作比较右翼嘛，他们两边的这个争议呢越来越大，所以使得又在选举期的拉动下，任何一点的线索都会刺激他的一个政治敏感性啊。华尔街日报，哥斯达黎加毒品暴力失控，引发政治地震。在这里他说，曾经以民主稳定著称的哥斯达黎加如今正艰难地应对毒品走私激增所带来的严重冲击。这里有个数字，2020年的时候，他们这边的凶杀案比率呢竟然增加了 50%， 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那另外呢，在这里港口建设完了之后，没有想到却变成了国际跨毒啊它的一个重心。很多分析，华尔街这个分析就聚焦在，因为它有点根深蒂固的这么样的犯罪网络的这个部分，再加上呢，他们每次啊这个要做哥斯达黎加要做一些动作，在司法上的管制，可能有一些国际组织有一些意见，在这波的挣扎当中，看到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困境。这看到 NVIDIA 这个英伟达明年收入他们预估可能要增 70%， AI 热未退哦，在这里可以看到，但同时他暂停了 AI 云公司的收入分成协议，那是因为有一些责任问题。在这里呢，主要市场观察的还是一个循环融资跟财务风险哦。英伟达的这个感觉，他已经从超大规模的云端企业扩到 AI 实验室主权算力企业跟一个新型的云端平台，但是他也承担了更大的供应链跟客户融资风险。另外，这大公报消息，中埃空军联训歼16对战阵风啊，同时也看到中国新锐军机 亮相非洲。新华社，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接受审查调查。联合早报、文汇报关注，知名战地记者唐诗曾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八宝山举行，在告别式举行之前也排了近百米的长龙，同时这个视频也播出了他在中东所拍摄的照片。香港工作啊，这个很热，高温警告，这边讲暑热警告优化啊，在这里优化了之后，是的，它这个运变的速度也非常快。只是像《明报》的分析当中呢，也就是关注，因为很多的香港前天文台台长认为，计算的方式呢，是不是把黑球这个高温的这个湿球的指数呢，来计算。所以这里还提到一些科学的评判，怎么样在评判当中呢，更缩小误差，是他们所关注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继续读报，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新岛标题，王毅赴美大使促为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好，经济日报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波的会晤当中呢，排除干扰的这个部分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标题。在这里呢，王毅表示要求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管控分歧，为下一阶段高层互动排除障碍。那么美大使庞德伟则是表示，美方愿意加强沟通及筹备后续互动。而这一波的接触呢，也是近期因为像是舆论之间也在传啊，接下来呢可能为中美元首的会晤在保持了外交层面的沟通和接触的同时，那整体的舆情也在为的像是一些科技安全跟关税的议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些关注。又来翻炒环球网的标题，美声称司法部、美联储等机构遭中国黑客攻击，中方言辞驳斥。华尔街日报看啊，它主要这里呢就是 FBI 又在这里放话了啊，我们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感觉内容好像也就差不多就是那样。环球网呢这里呢也关注了之后，直接就说啊，针对这一波，我们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驳斥称，美方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抹黑和诋毁中国，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继续看澎湃，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专家要中方单方面回应不现实。明报这里看啊，这一波的访华团呢，之前也有提，因为说啊，在日本，光是日本的舆情自己讨论，他们这一波的代表性有能多，是有什么样的力度呢？但核心是有一些该撤的必须要撤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方有关人员就表示，你高市要撤涉台言论啊，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在中日的关系上不但是激化，而且那都是往负面方向、消极方向去带，所以一切的一个核心冤有头债有主，这个源头啊，那个很多舆论都在提，这个源头呢还是要负责，高市早苗得为他的言论负责。这恒大清盘人索赔570亿人民币，罗宾贤国际申踢出被告名单被拒，洗脑标题。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也提到恒大哦。恒大普华永道提出的这个85亿美元索赔呢，说为了这个四大会计师的事务所带来诸多疑问。在这一波的一个争议当中呢，要看到啊，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说，先例显示像这些全球的会计网络，你到底应不应该为着成员所负责？这个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这个当地的一个法律啊，不是说普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规则。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这个官司的后续，如果说恒大的这一波呢，在最终成功的话，那么在全球审计的这个市场和这个范围内，像是这些全球品牌的法律责任分担啊的这个四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可能会面临到新的考验。俄乌空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说进入更加惨烈的新阶段。同时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说，乌克兰曾经向西方国家要求坦克，但是如今这些坦克却派不上用场，他们用的很少。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华尔街的这一篇，主要是提到说俄乌双方都在利用远程无人机和导弹造成日益严重的破坏，但是看起来谁都还没远到被打垮的一个地步。可是这一波的一个激烈呢，也让各方看啊，现在接下来最核心的取决于胜负可能还是在地面跟前线，因此近期俄乌双方都要征兵，这个后续情势也惹起关注。那么同时 CIA 的局长啊，到莫斯科去密访的这件事情啊，旋风式的访问啊，这件事情它的后续还有一些想法啊，在国际的舆情间仍旧是不断的在这里流窜着。那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来看，有关于坦克这里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坦克，尤其是豹式坦克，都要千万美元的这个成本。那之前乌克兰要了之后呢，现在过去主要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了乌克兰，他一个地方他叫做一个33旅啊，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专门为着他接收欧洲坦克时所设计的一个机械化旅啊，33机械化旅啊，专门设置。但是他们注意到这个很多的坦克没有用啊，要用防护布盖上，或者是呢只能把它去做一些后勤的支援。那这里就在分析说，并不是说这些坦克就失去了火力跟保护的价值，而是在当前如果没有这个近程的防空电子战跟反无人机系统的保护， 那么这些坦克很难在非常安全的去进入一个24小时都受到监控的前线。四个成员国致函欧盟，欲重启讨论利用俄被冻结的资产援乌。另外呢，《金融时报》这里主要是说，俄罗斯银行家如何从欧盟制裁中赚进数百万。这里来看，先来看这个有关于《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它主要聚焦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在卢森堡分行之前有四个前高层他们呢是利用了被受到制裁冲击的这家公司的欧元债我们要知道，因为受到制裁了，所以这些欧元债在欧洲的市场它肯定价格减半，甚至更低。可是呢，它却因为应用了俄罗斯的政策，可以使得呢它这些债券它买了之后在俄罗斯可以用俄面等值的价格再换回成卢布。那么这个对于知道这条通道、熟悉流程人来讲，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巨大利润空间。那另外四个成员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荷兰、波兰、西班牙跟瑞典致函欧盟之前讨论好久大概有2100亿欧元这么多的一个规模。现在比利时还是很反对，因为大部分存在他那里，他是要求除非各国要共同分担法律风险与责任。好，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呢的政策主管告知北约联盟说，美国希望欧洲呢能够主导欧洲大陆的防务。那《金融时报》这边说在沟通的时候，这个语气呢好像接近一些，好像接近着，好像不是很客气像斥责一样。这主要是美国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在布鲁塞尔说北约现在开始要转向由欧洲来主导常规防务而且五角大楼要全面审查他现在在这个48万名驻欧美军的规模。在这一波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跟北约各个国家都已经发出了问卷问卷要调查，可能跟他接下来的一个布局呢是有影响的。那这一波呢，现在大家观察说，美国好像把北约模式从之前是美军主导欧洲补充的角色，现在变成欧洲要去承担常规防务，美国变成来辅助的一个角色在这里呢，形式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新加坡近期的育儿政策呢引起讨论，本来是奖励，现在要扶持扶持生育。联合早报这里一篇社论说，别让育儿假变成职场的零和游戏。意思是指，因为这个职场育儿假各方面的福利都增加了之后，在职场上有一些单身还未生的一些员工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工作责任会不会有所转嫁呢？在这里，于是也做了一个讨论讨论呢就认为说，在可能包括工作职场一个弹性工作，也要和这一波新加坡的政策能配合上来，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环境这个信报这里的一篇呢也提师承如天堂，但是也是要在生育率上想方设法金融时报，护工不是人，人类能否接受自己既是主人又是被淘汰者？这也是在 AI 还有机器人的服务范围下做的一个反思，人类接下来到底该如何理解自己本身存在的处境。97岁日本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病逝了，她是前卫艺术的图案对于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卫报也分析，她就是一个艺术界的世界巨星，她自己长期受到幻觉所困扰，但是呢，她用波点无限延伸的这些现状还有镜面的反射呢，她把她非常私密的一个私人的心理状态呢变成说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她的这样 一波的这个展现。在今天的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仍旧用一些图片共同再次来关注这次仲尼的一个救援现场，也为着救援人员在前线救援的平安为他们祈福。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如果你不爱这个行业啊，我觉得是走不下去。你一定是热爱，所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任何的传达或者是表达的东西是可以影响到别人的？我希望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人生，我们在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在我们表达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怎么表达它，可是你那个最基础的东西，我希望是个善念，是个善良的一个出发点。
1: 我几乎每天都活在感恩里面，因为我感恩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谢谢大家。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展开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

0: 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截至今天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28号早上8点半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2: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修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临藏布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1: 28号10点的全景画面显示，吉隆口岸上由尼泊尔措间河进入中国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的水域面积仍在扩大，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其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编队挺进受灾核心区，陆路2支消防救援分队翻山前进，空中使用大载重无人机投送消防人员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此外，28号早上8点多，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等力量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截至28号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大批内地媒体随尼泊尔山洪灾害中国的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位置，持续往灾区核心推进。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今天早上8时30分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的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阻塞。抢险队伍使用大型机器，一边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而到了中午12时30分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尼泊尔一侧日前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对于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发言人也就泥石流灾害成因等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3: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具体情况，请你关注中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0: 伊朗官员表示，正在准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这是否意味着伊朗高层态度出现松动？来看本台记者李锐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其实呢，这次的

0: 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啊，突然表示呢，说列出一个具体的清单呢。其实呢，在我看来，虽然他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的，伊朗说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是伊朗的红线。但是我觉得现在呢，他的话我感觉是伊朗是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愿意跟美国讨价还价，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提出一系列条件。当然，这一系列的清单呢，跟之前伊朗提出的六大总的条件来说呢，估计呢是更加的具体和系统，把某些条件呢分化成小条件，比如说解除制裁，那么不可能一次性解除制裁，还有解冻资金，那么也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所有的资金归还，那么可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走，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通过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这些国家呢，他们进行斡旋来从中说传话，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和美国可能进入通过中间方进入一个议价阶段。当然呢，伊朗呢通过跟阿曼的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协议，也表明在伊朗已经具备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技术性的这个铺垫。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同意这个伊朗的清单条件，那么很快霍尔木兹海峡就按照伊朗的要求，从中间的航线呢，通过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现在其实球是在美国一边，而且雷扎伊的话也讲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同意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美国不同意继续封锁呢，伊朗将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利益。所以呢，这现在呢，伊朗呢，也就是原则上是非常的强硬，但是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呢，现在要看一下美国那边怎么回答。
1: 日本政府计划大幅收紧外国人取得永住许可的条件，并将永住许可手续费提高至20万日元。日本有市民团体28号在国会举行紧急集会，批评新规将令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更难取得永住资格。
2: 日本移居者联代网络等团体周五在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紧急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条件。主办方表示，新规涉及收入、年金缴纳、日语能力和在留期限等多项条件，可能令部分已长期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更难取得永住资格。有参加者表示，日本一方面需要外国劳动力，同时却不断提高外国人在日生活的门槛。他还批评有政客利用外国人议题争取选票。
3: この前の選挙から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というふうに、その前からも外国人の人権は守られてないのに、それを外国人を標的にすることで、票を集めようとするような政治家がたくさんになって、大変残念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4: 日本人であるからがゆえに感じなくていい問題を、そういう人たちが生活していく中で常に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猛烈に精神的な負担も大きいと思いますし、ちょっと人ごとにして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す。
2: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本月公布了永住许可相关新指引草案，计划收紧收入、年金、日语能力和在留期限等条件。同时，日本政府已决定从10月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永住许可手续费将由目前的10000日元提高至20万日元。
5: 外国人をいじめ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しか思えないですし、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てもいいんだということを政府が社会に示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れはある意味、排外主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 日本律师则指出，若永住许可条件按照目前公布的方案收紧，一些已在日本生活数十年、工作并建立家庭的外国人，未来就更难以取得永住资格。
6: ずっと働いてきたような方が今後生涯永住者にはな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て、今後、どうや、非常に不安定なまま暮ら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を、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だと思います。
2: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杂杂界，日本东京报道。
1: 下周回来继续关注中国财政部欢迎标普维持中国主权评级 A+，一会儿见。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五黄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 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沪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克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吉中关系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
2: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尤其在工业生产、新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
3: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署长萨比罗夫还在致辞中进一步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将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及时高效为投资者提供项目的全程服务。
3: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中亚地区最为宽松的税收制度之一，我国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投资法律体系，通过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新投资法。吉国总统直属国家投资署特殊地位，使我们能够及时高效地为投资者提供项目全程服务。
2: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4: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2: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吉尔吉斯斯坦在2024年和2025年都实现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这一部分虽然得益于地缘政治和转口贸易的红利，但长期增长前景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标普全球评级28号公布，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中国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及风险防控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抱持信心。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首次执行出舱活动，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5: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和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台风给各地带来强风雨，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以及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势强劲，海浪裹挟着泥沙拍打岸边，海水潮位明显上涨。为应对台风，当地沿海居民提前加固门窗。玉环市摸排需要转移的人员超5万人次，全市38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全部停航。在台风二次登陆的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台风登陆后风雨逐渐增强，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温州全市开放3500个安置点，并提前转移群众超96万人，客运航线已停航，景区也已关闭。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时，当地处于12级风圈内，风雨猛烈，部分地段出现积水。近海风浪巨大，浪高可达8到9米。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提前进行人员转移，并劝离游客40多人。台风沙德尔还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的一处渔港，风力超过10级， 大风带起的海浪不断拍打着礁石和堤坝，当地渔船已提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也已全部撤离。目前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列车已全部停运，宁德境内的所有列车和客运车辆也已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6: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7: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8: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6: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9: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20: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突然秘密访问莫斯科，吸引全球目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CIA 局长这趟罕见访问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及施压俄罗斯勿协助伊朗。而特朗普却表示这是一次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求俄罗斯帮忙。克宫发言人则表示，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各方说法云里雾里， CIA 局长敏感时刻秘密访俄，到底跟俄方谈了些什么？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俄乌互相袭击给对方增加多少痛苦？西方媒体判断今年可能是乌克兰最艰难的一个冬季，乌克兰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有分析说美俄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是极为罕见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应该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内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之一了，您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罕见程度？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俄官员之间的互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2: 的确，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是不是一般的美俄官员的互动，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我们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一般都负责秘密的工作，而这次呢，他公开出面访问莫斯科啊，承担秘密外交，所以他肯定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和特殊的目的去访问莫斯科的。各方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猜测啊，有说是聚焦俄乌冲突，有说是要稳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防止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还有说有关于伊朗问题，美国有求于莫斯科。但尽管是各方猜测，但事实上美俄双方啊是官方是完全否认这些猜想啊，但是呢，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国家乌克兰啊都很关注此行。

0: 那这也说明呢，就此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肯定会谈俄乌冲突，会谈俄乌和谈，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现在呢，它带来的这种风险、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这个对方的战略纵深，引发的民生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开始的这个冬季啊，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冬季，所以呢，我猜测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聚焦俄乌和谈问题，能不能在这样一种这个僵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俄乌双方，对于美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切的这种外交和政治任务。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那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如果俄乌问题毫无进展，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这从外交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因为美国呢号称全球霸权，那现在他在全球2场地缘政治危机中都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对选民如何交代，肯定会成为民主党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还是要去聚焦俄乌和谈啊。虽然说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但是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和维特科夫库什纳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些真话，说一些狠话，甚至可以去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
1: 看到美国的一些爆料，又是增添了一些猜测。美国政治报引述了3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CIA 局长突访这个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呢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您怎么来看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爆料？
0: 美国媒体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各种猜测。我觉得匿名报道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就是俄乌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因为俄乌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战略博弈。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北约欧盟公开站队这个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了一场战略消耗战之中啊。可以说呢，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是不断的投入，而且呢在整体的国家战略上也陷入了某种程度

0: 这种实际上也增加了一种压力。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呢，我想呢，首先还是要稳啊，求稳，要稳定俄乌局势啊，不要外溢，不要升级。第二个呢，要稳定啊，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脆弱关系，与欧洲国家的脆弱的这种关系，因为现在欧洲国家陷入极度的俄罗斯恐慌症之中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而更多的是担心俄罗斯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出手。欧洲一些媒体和智库啊，一直在担忧说，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安全这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至于伊朗啊，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呢，他们确实不是很顺利，但是是不是有求于俄罗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存疑。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记得普京曾经说过啊，说要愿意啊主动介入调停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就回绝了。那这一次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没有啊这个明显的这种通航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美俄在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能不能让俄罗斯介入，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但至少啊，美俄之间的这种沟通，说明他们在彼此之间战略上的这种沟通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苗头在逐步上升，而对抗呢是常态，但是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合作对话的这种趋势，这对于地区局势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那看到媒体的爆料是一套说法，而特朗普的表态呢又是另一套，这中间的反差也值得深究。特朗普说 CIA 局长此行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也不是请求俄方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是暗示说与结束俄乌冲突有关。您认为特朗普是在刻意淡化这次访问吗？他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
0: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引发了国际局势的全面的关注啊，可以说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对此次报道进行了各种猜测、各种的分析，这也让特朗普啊的秘密外交变得不秘密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美俄关系的互动的。所以我看到特朗普公开否认所谓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伊朗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他说什么啊，这个否认什么，也证明这次访问啊，恰恰可能会谈起这些是问题。那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传统的外交渠道呢，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库什纳呢也曾经啊多次跟俄方啊进行接触啊。现在事实上，乌现在就是处于外交上的僵局、军事上的僵局。那么根据西方的一些智库分析，可能啊莫斯科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实际上跟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对于战场形势、对于外交形势甚至是经济形势的各种分析啊，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所以呢也不排除啊要开辟新的俄美对话渠道来沟通啊关于俄乌问题、俄罗斯与北约问题。那特朗普否认他是想降温，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媒体啊包括欧洲国家的这种关注是持续上升的，这也说明呢这个现在秘密外交成为这个俄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是一种无奈。因为正常渠道走不通了，正常的路走不通了，他们才去抄小道或者是开辟一个新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否认只能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在外交上面临着一定的尴尬。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他急于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啊，但是一下子被这个媒体啊这个聚焦了，所以他在极力降温、极力减少啊这个外部媒体对俄美实际上互动啊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1: 美方现在呢是口径不一，那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回应也像是挤牙膏一样。克宫发言人先是否认了有关任何会面的安排，几个小时以后又改口说承认的确有接触，但是强调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那您如何解读俄方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呢？
0: 的确，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一般就是崇尚于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从来不愿意摊开了说，而是私下进行沟通。那从以往俄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看出，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很少在莫斯科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这特别一手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媒体这个不断的去炒作之后呢，俄罗斯作为一些回应。那这次也是一样啊，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呢，现在呢无论是这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对俄罗斯来说相对来说它占有主动权。俄乌冲突呢战场上

0: 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啊，我们看到这个俄方最近宣布，距离俄军已经距离斯拉维扬斯克只有4公里了。啊，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压力，但是俄军正在持续的推进，因此呢，俄方占据主动权，所以他都不愿意去这个主动去掀盖子啊，压力在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啊，或者说在美国一方，所以当媒体炒作的时候，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啊，这个把问题摊开了说，避免那么把真相啊透露给媒体，让这个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也为双方的外交斡旋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希望留住这个否认或者说低调处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俄美没有谈拢啊，如果他们谈出了结果的话，我想呢很快会有一些外交上的新动作。那恰恰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呢，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啊，好像是不太明显啊。也就是说，美俄之间有啊信息上的、情报上的一些沟通，但未必啊能够谈出结果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是要选择低调处理，为未来的外交沟通啊保留有余地、留有空间。
1: 很多网友也好奇说，如果涉及俄乌等重大议题，为什么会派 CIA 的局长去，而不是国务卿或者特使？那看到就有分析说，情报首脑之间的对话呢会更灵活一些，不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不必提前通报盟友，谈崩了也不会上升为外交危机。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首先看到美俄关系啊，它之间是一种多渠道外交啊，有传统的外交渠道，还有高层，包括一些秘密渠道，还有一些军方的一些互动，这个都是这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式。那它以往呢，只不过是外交渠道更加暴露在媒体面前，而秘密外交呢不被人所知。但我们从这个以往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美俄秘密外交可以看出，比如说2021年的10月份，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就访问莫斯科，他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俄乌冲突啊，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的11月份，这个到2023年的11月份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局长伯恩斯又在瑞士与俄罗斯进行了秘密的外交，当时据说啊，他主要谈的话题是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啊，据称是美方得到消息，俄罗斯可能要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此次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一定是一个大的节点，一定会收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到了一个不得不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来亲自出面跟俄罗斯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但至少说明啊，沟通绝不是一般性的事务性的沟通，而是具有重大问题、重大的这些立场进行的一场沟通。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沟通啊，实际上他两次经停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实际上我这也跟目前的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不断炒作说俄罗斯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下手啊，这可能会引发欧洲国家的极度恐慌。所以呢，在访问莫斯科之前经停里加，以及访问之后又经停里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停留，而是要这个与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沟通，适度的要透露一些美俄沟通的一些结果或者是一些进展，这也不排除就是要维系美俄战略稳定，同时要维系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4: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俄乌战场，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的物流设施，普京则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的领域，继续加强攻势。您对俄乌近期的互相打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5: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袭战略纵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特点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是已经处于僵局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将打击战略纵深作为对向对方施压的一个主要手段。应该看到，施压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果。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设施，包括这个电商、仓库、仓储物流设施的集中打击，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扰乱了俄方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野莓、欧松等这些电商物流的仓库损失接近70%，可以说呢，电商物流的这种体系一定程度上被乌克兰完全打乱了。那么电商这个商品销售啊，它占俄罗斯零售销售的这个整体的20%，那么大概12万亿卢布。我想从欧松和这个野莓两家大电商的这个市场份额来说呢，他们接近60%的份额，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因此损失商品销售额的大概7到8万亿卢布，而商品的直接损失呢可能在1到20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经济啊，包括中小企业影响是巨大的啊，特别是对民心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煎熬，会有一种压力啊， 这会传导到各宫，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支持度。同样呢，乌克兰也遭遇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民用系统啊，还有炼油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袭扰，让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损失。我们看到在黑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都被俄军啊基本上都炸掉了。现在乌克兰约70%的对外进出口贸易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停摆状态，因为乌克兰出口的大宗商品、粮食、冶金产品，包括油料，都被这样一种袭击所阻断啊，这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就应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空袭力度明显上升，包。

0: 括导弹和这个
1: 弹的信息，
2: 足
1: 以见得现在，乌克兰的空袭可能让俄罗斯感觉到痛，但俄罗斯的这个反向的报复确实让乌克兰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损失，这是一个这个互相的伤害，这对于俄乌局势来说呢影响有限，但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2: 那还关注到彭博社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呢认为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那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您怎么来看俄方接下来的动作？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明确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的这种袭击呢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报复，而且呢会打乌克兰的痛点。实际上乌克兰是一个漏雨的屋子啊，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关键部门完全是缺乏保护的，比如说它的粮食占其GDP 的约20%，但是就占出口的60%，它的冶金行业呢占 GDP 的30%，占出口的15%，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任何防空的设施，说如果说俄军要打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的创伤，重大的这种变化，会引发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铁路物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几乎没有民航民用航空也没有空中交通，大部分的商品物流是依赖铁路，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与民用物资，都需要铁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一旦俄方进行激烈报复，扩大化它的这种打击范围的话，我想呢，农业、冶金行业和交通物流设施会成为下一阶段俄军打击的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经济民生将会遭遇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说这个今年的冬天是最难的冬天，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乌克兰的冬天很难过，事实上每年冬天乌克兰都很难过，而且我们看到每年俄军的打击的这种烈度范围都在不断上升，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乌克兰每年承受的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2: 那看到战场压力之外呢，乌克兰还要面对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彭博社等西方的媒体都判断说，今年可能是俄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而且呢，随着2027年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还有斯洛伐克等国要大选，然后欧洲多国呢承诺的资金后续落实难度更大了。您怎么来判断乌克兰接下来的局面？
0: 的确，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超过了一战、二战这些过去的以往的战争的时长，可以说呢，对于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欧洲已经深陷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疲劳症。援助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战略底线，但援助乌克兰对于欧洲政客、对于欧洲选民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经济加民生加政治上的一种煎熬。那么，由于援助乌克兰，以及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这种反噬效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增速近3年都是保持一种低速可以说相较于这个美国包括亚太国家来说，欧洲现在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国家的电力是美国的3倍可以说呢，欧洲人老百姓为俄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选民的不满就会转嫁到选票，可能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可能会使反对党获得更多的支持。那现代的执政党坚持政治正确、坚持所谓反俄的这样一些政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援乌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确实欧洲现在也得需要思考如何去摆脱危机，否则的话，从中长期看欧洲可能会被全球政治边缘化，它不光是在这个安全上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在经济上丧失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中它也可能被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那真正成为这个俄美谈判大国博弈的餐上的盘中餐，而不是坐在谈判桌上。这也对欧洲来说呢可能对乌克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以欧洲的大选实际上也是说给各方去变局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变局的机会，我觉得也还要取决于选民，取决于俄乌局势，也要取决于这个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2: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越权。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加贸易战引发了更名的争端，特朗普执意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一场看似无厘头的胡来之举，在背后是否是别有深意呢？另外一方面，受到了地缘因素的影响，黄金、铜还有原油价格是在近期共振走强，大宗商品市场在未来的走势还将如何来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签署了行政令，正式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威胁将大幅的增加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与他国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为了呼应自己在共和党内的声望，特朗普发布了历任美国总统排名，将自己列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将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即期生效。特朗普还将自己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他将此次改名描述为是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以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当天特朗普还继续指责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并声称加拿大希望像州一样被对待，而不是视作一个国家。与此同时，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还在继续升级，称将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1: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 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2: 他威胁到，对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征收的关税将会非常高。美加贸易战升级也进一步加重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压力。行政令正式签署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将自己排在了第一位，独占最伟大的一栏。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释出的民调，只有5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
0: 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这场贸易争端还在持续的升温，而且演变到了似乎让人闻所未闻的一个地步，竟然把边界湖要出现改名的这样一个风波，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个看法。周文，您看现在美加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似乎已经又上升了一个新高度了，所以这场改名我们能不能理解成为说特朗普恼羞成怒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我们盘一盘这个贸易的争端的盘子和美加两国的这个贸易的往来的这个金额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数目在里头，所以在未来会不会有这种转换的空间呢？您觉得？
3: 就是呢，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和实际上两国贸易在贸易战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比例是不一致的。从情绪发泄来看，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生猛啊，虽然是年纪挺大的了，就他先发帖说要改，但以为他开玩笑的，结果不是，他直接签了行政令，就直接把它改了，通知呢美国内政部啊相关的地理信息啊全改了，而且他把这个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说是上台之后改了这个墨西哥湾变成
0: 美国
3: 湾，那现在是有美国湖了，那以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动作，叫美国洋，对吧？就是因为美国得天独厚嘛，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说他到底想改哪一个？是不是下回跟欧洲发生争端的时候就把它改成
0: 就把大西洋改成美国洋？
3: 对，那是那北约以后还存不存在？当然现在也有人让他一步到位算了，说你一边叫美国洋一边叫特朗普洋，这不就都成了吗？所以呢，他现在就是把这种个性啊在这个中期选举前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呢要和共和党的选民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沟通，让他们死死盯着自己支持的那些中期选举的这个国会两党。

0: 两个国家，特别是从1980年代就搞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国家在这个两国之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这种跨境的加工体系来说，还不是致命的，就是200多亿、400多亿都不是致命的。所以未来会演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这个转缓的空间，都还是继续观察下去的。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总统排名这事儿了。这特朗普似乎有一种近乎执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头啊。以前说他很想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但似乎现在没有可能了，所以他又开始到了这个总统排名上。你怎么来看他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0: 特朗普要知道，他以前他是搞真人秀嘛，就是搞电视。所以呢，他也特别喜欢看电视。他包括这次的这个内阁成员呢，在第二任期的这个遴选，都是说你要上电视，而且要看他的这个表现，这个外形要怎么怎么样啊，讲话要怎么这样，可以和人斗嘴啊。所以他上台之后，他一个执念，哎，你看奥巴马弄了个和平奖，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和平奖？所以他认为自己在去年调停了很多这个战争，他一下5场、6场、7场，反正都是他调停的，所以他觉得应该是他的。最后呢，人家不给他。
1: 嗯，
0: 当然那个真的获奖那个人也不敢拿，说这个应该归功于特朗普啊。但是呢，到了今年，如果去年真给他，那今年不是个笑话吗？所以呢，这个他就在这方面的执念，估计暂时就放弃了。但是呢，他这个人是永远想名垂美国历史的，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排名。这个排名他已经把自己上升到最伟大之列，而且是他独占鳌头。
1: 嗯，
0: 原来他是想上总统山，后来大家告诉他总统山实在放不下了，你再弄那个其他的可能就崩塌了，对吧？当然他也不忘去调侃对手，就我们看到最近的几位民主党总统都被他排到了失败者之列，排第一的是拜登，然后还有卡特，当然还有他也不喜欢的奥巴马。所以他的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的打法其实也是和中期选举去凝聚共和党的支持者是相关的，因为他知道一旦输了，他可能未来两年会非常难受。
1: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一系列我们看起来不可理解的这些举动，似乎都是在配合很快要到来中期选举。所以在接下来这样短短时间当中，特朗普还有没有可能会有更惊人的举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感谢朱文光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大宗商品的市场，在近期黄金、铜还有原油的价格罕见的共振走强了，这一轮商品的这个涨势背后的驱动因素又是什么呢？市场未来还将如何发展？下列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3: 现在不是气候暖化了，是气候沸腾了，气候地狱了。
4: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5: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2: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6: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国际大宗商品啊，价格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两个月以来，黄金、铜还有原油的价格出现了同步上涨的行情。那基于当前的宏观环境，有不少的分析师认为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有可能继续走高。
1: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近期再次成为投资人的关注焦点。在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全球供应链面临持续扰动的背景下，黄金、铜与原油出现了罕见的同步上涨。自六月末以来，三者的区间最大涨幅分别为17%、9%和30%。具体来看，金价的本轮反弹开启于8月初，现货金价从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拾级而上，尤其是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偿债回购规模翻倍后，金价被庞大的买盘一路推高，并触及4700美元关口。瑞银的报告称，黄金的涨势已经从实际利率框架切向财政信用框架。如果高利率被市场视为财政风险，金价仍可能继续走高。分析师给出的乐观情境目标价为6500美元，对应大约40%的隐含上行空间。油价主要受到地缘局势影响，自7月初美伊关系再度恶化以来，原油多头重新发起了冲击。布兰特原油与纽约原油7月份均累计上涨大约24%。进入8月份后，升势动能减弱，振幅持续收敛，但二者仍然徘徊在十日均线上方。全球油市的主导力量也正在发生结构性转移。长期依靠供给调节油价的欧佩克加，其产量份额已经从美伊冲突前的48%降至7月份的大约40%，市场控制力进一步减弱。摩根士丹利将布油4季度的目标价上调至每桶100美元，称中东供应恢复慢于预期，近两个季度或将维持供应不足。至于铜市方面，8月25号，纽约和伦敦两大交易所的铜价双双创出新高。纽约8月份的期货周二收报在每磅6.7095美元，创收盘最高纪录，最近三个交易日累计上涨3.86%。伦铜周二收报在每吨14350美元，也刷新了周一所创的收盘最高纪录。市场将主因归于美国潜在铜关税引发的跨区域库存再配置，再叠加矿端供应约束、电网数据中心和电气化需求居高不下等因素，进一步强化铜价的看涨预期。
0: 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接下来的观察应该如何来分析呢？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东正期货衍生品研究院宏观首席分析师徐云女士一块探讨分析。徐女士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0: 徐女士，我们看黄金、铜还有原油罕见出现同步上涨，各自上涨的这个逻辑有所不同，所以您对这三大类资产共振走强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2: 其实八月以来的话，基本上这个国际定价这三类金油铜都是表现比较强势的。那其实共同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宏观层面，大家之前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是打消掉了，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连续2个月爆冷，然后包括7月利率会议其实也没有更加鹰派的信号释放之后，大家就不再担心美联储9月份会加息，所以这一部分对整个大宗商品是一个提振。另外就是近期这个美国财政部下场干预美国债市这一操作，也是使得大家认识到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又是再度紧张或者提上日程，那也导致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弱。那对铜跟油来讲呢，铜跟黄金其实是一个明显的提振。然后原油的话，其实对于地缘政治局势还是有一些定价，虽然说影响在减弱，但是在现在这个库存水平比较低，供应恢复没有那么快，然后美伊局势还是不明朗的情况下，那资金还是去阶段性的做多了原油。所以就是这些既有产业层面的因素，也有宏观流动性或者是加息预期方面的变化推动的。
0: 那黄金在经历了上半年大幅调整之后重新出现走强，特别是在近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并且没有被压制到金价，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说美国财政压力正在削弱美元的信用，反而强化了黄金的这个货币属性还有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您觉得今年内这个金价目标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中呢？
2: 对，这一次其实我们观察到，就是如果是美债收益率上行跟黄金价格上涨同时出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意味着大家又在交易逻辑转变到美国政府债务增速以及它天量的存量规模，现在最近也是刚刚突破了40万亿，那这个重要的一个关口。然后增速的话，今年这个财政赤字压力在5月份开始，因为大规模的退税 就是关税收入下降，其实它这个财政赤字压力在今年的前十个月也是达到了去年财年全年的水平，所以大家又开始交易债务的逻辑。那包括比特币其实也出现了上涨，所以像黄金跟比特币这种信用货币对冲型的工具如果同时出现上涨的话，那一般就是说明市场又把交易逻辑转到美国政府债务这边。但是年内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中长期债务逻辑其实没有问题，这个对黄金是利多的。那节奏上的话，还是得关注一下货币政策层面这个流动性宽松与否。那我们看到之前担心加息对黄金也是构成一定的抑制，现在的话这个通胀上行风险也并没有完全消退，所以后续可能加息预期还是有反复，那这一点也会对金价构成一个扰动。但整体上就是经历过前期的下跌之后，我们看到金价应该是已经测试了大概$4,000附近的一个底部，现在又重新变成一个偏强或者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年底的话，我们保守估计可能它还会再回到$5,00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油价。其实原油更多应该是受到了美伊局势的反复影响，主要产油国对于油价的控制力呢已经大不如前，需求端收缩正在取代供给调节，那么成为了这个油价新的天花板。所以您怎么来看石油市场主导力量这种结构性的转移呢？
2: 其实需求跟供给其实对于现在油价的影响，我觉得是这种双向博弈的情况都有吧。然后因为其实欧佩克加它的产能占比其实下降或者份额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海湾国家它在美伊战争期间生产运输受到的一个阻碍，另外就是阿联酋退出之后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大幅增产的一个情况，包括北美它的原油产量也在增加，所以相应的这个欧佩克加的它的份额其实就是被动的下降。那也说明长期来看的话，如果说大家的产量都被放开了，或者是不再受到配额的限制的话，那其实这个供应端这个约束率就会明显下降。那市场对于定价的话，它其实会转向需求，因为这一次在面对这种供应冲击的时候，确实是需求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市场并没有看到之前的这种像预期中的供不应求造成油价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那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对于能源需求的一个转变，包括现在电动车渗透率的提高，然后以及国内还有美国战略储备的一个投放，其实都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缓冲。就是看到中国没有在二季度或者中国二季度进口量大幅下降之后，那这个高油价对于需求抑制的这个预期也是在增加。所以后续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供给这端可以讲的故事会越来越少，但是需求端的话其实会成为影响价格更重要的一点。
0: 那我们再来说铜价，现在铜价创下历史的新高，在美国关税更进一步明朗化之前，是不是还出现明显的回调的可能性呢？那除了像贸易政策短期的这个扰动之外，我们看 AI 基建、电动车、可再生能源这些产业对于铜的需求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强劲呢？
2: 其实近期这个铜价上涨之后的话，市场可能也会担心短期它的一个回调风险。当然关税预期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首先如果关税落地的话，它可能也会带来一部分买预期卖事实这样一个回调的风险。另外就是现在我们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还是会有反复，包括高铜价它对于下游需求的一个抑制，如果说看到后续的全球的经济数据或者说需求端出现明显的走弱的话，包括库存开始回升，那其实可能也会导致阶段性的铜出现一个回调。当然这个回调的幅度都不至于说是大幅下跌的一个情况，那可能目前影响权重上的话，关税还是最重要的，其他基本面的因素的话，它可能会是就是这个回调幅度可能不会特别大。另外就是从中长期来看，市场或者是投资者对于铜它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新经济，比如说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这个电动车对铜需求是有明显的增长预期的。另外就是供应端现在其实它还是一个没有明显的增产预期，或者就是比较刚性的一个情况。那也包括资源民主主义在最近这几年其实也是比较兴起的，所以除了需求的一个乐观预期以外，大家对于铜供应端的扰动其实是 担心或者是在增加的。那这个从长期来看，就相当于说铜的供需格局它仍然是一个偏紧张的，这个可能是目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预期。当然除非说经济出现明显的下降，那这个可能会让位于这就是这样一个交易逻辑。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英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银行和中银香港最新公布了截至六月底的中期业绩。中国银行公告，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是1235.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1%，而净息差是1.27%，较上年提升了一个基点。中银香港公布，今年上半年提取减值准备前的净经营收入为399亿港元，股东应占溢利达到了237亿港元，同比增长7.1%，而每股基本盈利是2.2453港元。公司的资产质量呈现了持续的改善，减值贷款比率进一步的降低，来到了0.89%，而保险业务中银人寿、新造业务价值同比增长55.7%。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的中期股息，每股是0.29港元，以及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的热榜，在关注是由华尔街银行业巨头合力推动的美联储大型银行资本规则改革即将落地之际呢，几家巨头却因为分配不均而产生了分歧。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估算，如果目前的方案落地，他们将会失去大约90亿到13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释放，但高盛和大摩则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空间。摩根大通和美银开始游说，希望美联储可以撤回这项修改。好，再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随着人工智能取代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工作，安永、普华永道等投资顾问公司呢，开始要求新员工更频繁的线下办公，以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些公司就指出了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往，那这种能力必须在办公室当中来培养，并且相较于线上培训，面对面的教导更适合刚刚入职的新员工。好，再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啊，美元贬值交易的重新升温，市场资金正在从美元流向了黄金和加密货币等等避险资产。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在近期都回升到了3个月来的高位，也有分析指出了贬值交易的背后就是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扩大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被市场认为是债务危机接近的信号。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AI 사업자로 SK텔레콤과 카카오, KT가 선정됐습니다.
2: 한국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周五宣布选定 SK 电信、卡卡以及 KT 作为政府全民 AI 计划的营运商，预计将于今年年内为韩国民众免费提供通用型的 AI 助理，面向政务及多种日常生活场景，具备开具政府证明材料、预约医院就诊等多项功能。政府计划今年向3家营运商提供512个单位的英伟达 B200GPU， 以支持项目研发。
3: テレワークの導入を進める中小企業に対する助成金について、
2: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于2063年结束后取消对中小企业发放远距离办公的补贴。这项补贴近年来的使用率已经大幅下降，发放规模已经从2020年的42亿日元下降到2005财年的不到3500万日元，约合150万人民币。许多企业甚至转向发放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上班的出席补贴。
4: 台积电8月最新一季分红惊喜开奖，
2: 台湾媒体关注台积电正式披露最新分红，社会与 AI 需求爆发，员工薪资天花板再度拔高，资深工程师和主力主管年薪正式跨入了400万到600万台币，约合85万到125万人民币。即便是今年刚入职的工程师，平均年限高达220万台币。台积电表示，今年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分红总金额，相当于去年大幅增长30%。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特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 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啊，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啊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 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2: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

0: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执行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

0: 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1: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2: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c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5: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一月份，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竞争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泰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越权。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据报，五角大楼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预计主力部队撤离后仍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当地。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乘坐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准备从白宫起飞时与华盛顿塔台断联，这是本月第二次同类事件。日本有市民团体在国会举行紧急集会，反对当局计划大幅收紧外国人取得永住许可的条件，批评政客利用外国人议题争取选票。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2%，创下就任以来最低纪录。挪威王室发表声明说，国王哈拉尔5世去世，享年89岁。根据挪威王室继承制度，现年53岁的王储哈康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1: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2: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1: 1939年，德国U30号潜艇误击雅典娜号客轮，揭开了大西洋水下战争的序幕。邓尼茨以狼群战术将盟军船队逼入绝境，但盟军也在酝酿着反击。1941年3月，苏建法案通过，自由轮和花级护卫舰开始批量投入战场。5月，德国U110号潜艇被俘获。 盟军缴获了恩尼格玛密码机，终于能够破译 U 艇的通信。英国人在大西洋刚喘了一口气，地中海却已暗流涌动。1941年11月 ，U331号 U 艇正在埃及沿海劫掠。 他与此前的9月成为第一艘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德国潜艇。艇长是30岁的汉斯·迪特里希·冯·蒂森豪森男爵，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中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0: 极限封锁，美国准备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强金融攻势，伊朗将会如何反击？美加谈判彻底破裂，贸易战火急速升级，传统盟友为何撕破脸？日本印度防务合作全面升级，背后暗藏什么战略野心？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5月11日 SC-130 船队的37艘货船从哈利法克斯起航，在击退邓尼茨灰狼艇群的进攻并击沉其中3艘货，于5月26日完好无损地抵达利物。一个月内，德国损失了43艘游艇，艇员士气跌至谷底，疲惫不堪。许多艇长已不敢再主动发起攻势，只能伺机发动突袭。1943年5月24日，邓尼茨决定将游艇撤出北大西洋。
1: La perspective d'une défaite de l'Angleterre, du fait de la rupture de ces lignes de ravitaillement, qui était plausibl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s'éloigne d'autant plus vite que les Américains mettent en place des stratégies navales des plus efficaces pour lutter contre les sous-marins, et notamment des groupes de hunter-killers, littéralement des chasseurs-tueurs, qui sont centrés sur des porte-avions d'escorte qui, à cette époque-là, sont construits par dizaines sur les chantiers navals américains.
0: 从1943年夏天开始，盟军陆续组建猎潜大队，每支编队都以一艘护航航母为核心，配备几艘驱逐舰，负责保护航母免受攻击，例如敌方潜艇的攻击。他们从美国或北非出发，被部署到指定海域执行搜索。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可以自由组织追击行动，以支援受到威胁的船队。也能在发现狼群活动的海域展开巡逻。仅1943年的3个月间，这些猎潜大队便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潜艇每击沉一艘盟军船只，猎潜大队就能击沉约15艘游艇。1943年8月。葡萄牙同意盟军在亚速尔群岛建立空军基地，使船队的空中掩护进一步扩大。就连游艇过去能够相对安全浮出水面充电的海域，如今也已处于盟军飞机的覆盖范围之内。尽管如此，1943年9月13日，邓尼茨仍再次将潜艇派回北大西洋。这些游艇装备了新装备，包括防空炮、雷达告警接收机和 G7 声自导鱼雷。这种鱼雷能够追踪7公里外盟军舰船螺旋桨发出的噪声。
1: Cette torpille acoustique va quelque peu ébranler le moral des alliés, mais très rapidement ils vont trouver la parade en remorquant des bruiteurs, c'est-à-dire des leurres acoustiques qui ont été conçus par la marine royale canadienne et qui vont détourner les torpilles de leurs cibles.
0: 到1943年底，一些游艇装备了通气管，使其能够在潜望镜深度航行，同时为柴油发动机提供所需空气。这样，游艇无需浮出水面，也能以正常航速航行，同时为蓄电池充电。然而，这些创新依然没能减缓游艇日渐失势的局面。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海滩时，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够阻止这场行动，也没有一艘能够对盟军庞大的舰队发动攻击。同年10月，盟军收复法国海岸，德国游艇被迫撤往挪威或波罗的海。失去了大西洋沿岸那些规模庞大的海军基地，纳粹德国输掉了大西洋战役，于1945年5月8日投降。1945年5月9日，艾里希托普带着他的21型潜艇 U2513号投降。
2: German admiral had been instructed by the Allies that all.German submarines were to come to the surface, fly a black flag, and proceed to the nearest Allied base. That was the idea. a message came telling our squadron commander to take the five Canadian ships and intercept. There were 15 German submarines proceeding south. So we closed in on these German submarines, and we sent one of our officers to the senior German officer. So anyway, they obeyed, and we escorted these 15 German U-boats to Loch Arable, Scotland. A lot of people had never seen a U-boat. You know, oh, maybe they saw just a little bit of one. And suddenly 15.
0: 波茨坦会议期间，盟军决定了幸存潜艇的最终命运。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 盟军在苏格兰附近实施死光行动，以炸药和炮火击沉了100多艘德国潜艇。
3: 当最后一艘游艇沉入深海，大西洋 重归沉寂，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也终于迎来了它的尾声。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es loc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9: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qiang?
10: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9: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1: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卫星图观，日本多线并进，寻求防御合作，如何牵动印太海上局势？立体解读，中国第四艘航母快速成型，中美造船差距为何越拉越大？

源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这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冲击速度非常快，相当于每百米仅需要2.1秒。我们看看这回这个泥石流灾害的具体情况啊，就是首先有个大的塌方，山体塌方有多大呢？有610米宽的一个山体整体下出现塌方，有人叫叫冰岩崩裂啊。到目前为止啊，两国大概失踪的人口啊，早有1500多人啊，还在寻找中。这就是中国的口岸啊，这是中国的口岸。这中国口岸发生灾难的一瞬间啊，我们看到这个啊泥石流往下冲的过程。那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泥石流呢，是因为一个大的啊山泥倾斜，就是整个滑坡，滑坡的点呢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这个首先是冰川的塌崩的，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冰岩有多宽呢？有600多米宽的一个冰岩，整个塌方下下了，卸了啊1000多米，到了这个位置，把这个水给挡了，形成一个堰塞湖，然后从这个位置下来1000多米，再往下冲到吉隆口岸，这是我们中国的边境啊口岸。这个距离呢大概是20公里，20公里从这儿下来到这个地方整个用了7分钟的时间，相当于1秒钟走47米，也就百米速度是2秒多一点。我们看啊，然后到了这个泥石流形成以后呢，它继续又回到尼泊尔，往下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么整个时间是北京时间10:23啊，这个冰川啊它崩塌啊，冰川崩塌是10:23，然后到了10:30就演化成泥石流，7分钟前进了20公里，到了这个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啊，主要的风头就前面那个浪头最高的是有9米高，所以9米高旁边的建筑物和公路都被吞没了。到这个地震呢是10:52才捕捉到信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塌方造成的地震波传到有地震监视器的地方呢，一直到了啊这个10:52才收到，是5.1级的地震。然后呢在12点以前呢就是初级失联和自救，12点以后逐级上报，到下午3点就整个国家开始响应啊救援行动。我们再用卫星图再看看这个灾难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情况，这就是那个塌方的那个山峰。我们看在这个塌方以前啊，这个崩裂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崩裂以后大家看到没有，清楚的一个山面整个没有了，就好像一个人的脸呢整个给撕下来了，这个脸啊这个面掉下来，这个宽度是610米，掉下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大的啊泥石流坡，就到了这个位置，说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形成个堰塞湖，然后沿着这个旧的河道啊继续往下走啊，走到这个吉隆口岸，继续往南走又回到尼泊尔啊，就这么一个线路，所以造成伤害。现在这个地方呢堰塞湖已经开始渗水了，也是很麻烦的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这样子啊，这是最少有10米左右，但是刚才我讲了，整个这个冲击的浪头高处就是9米左右，所以这个房子呢现在看不见了啊，现在房子看不见。我们再看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过关的这个检验关口啊，这一类口岸。那么泥石流从那儿下来以后啊，又回到了啊这个尼泊尔，然后对尼泊尔这个下游也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看见这些村子啊也都淹了啊，然后这个图看得更清楚啊，整个那个610米宽度的那个大山，就是这一块给塌下来了，这一块塌下来到这里啊，形成了堰塞湖，把这儿堵了一下，然后沿着河下来啊，冲到了吉隆口岸，这个高度到这个地方
啊，整个的垂直距离呢，大概是3400米左右。为什么呢？这个吉隆口岸的海拔高度是1800米，这个是5200米，然后到这儿掉了1200米，所以它俩的差啊，它俩的差呢，大约是3400米。所以3400米在20公里用了7分钟的完成这个传输的速度呢，就等于是每秒钟47米。如果是百米冲刺的话，是每百米只用了2.1秒，所以人是根本跑不掉的啊！人最快的记录9秒多，你也跑不掉啊！他100米才2秒多。28个国家说有466名游客啊报失踪。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楼房啊，这个吉隆口岸啊，这个过了桥，刚才我们讲水是从这边过来的，过了桥以后啊，这个桥呢其实是2025年曾被洪水冲垮过，现在又是重建的，而这回呢这个桥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友谊桥现在已经冲没了，关键人们是这个房子看不见了啊，还有周围的房子看不见了，这些房子到底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图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可能是被冲垮了，也有可能一些低的房子呢是被泥石流的泥给埋住了看不见啊，我们看救援的进一步情况，去看下面是怎么样。灾害完了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发现，看见没有，在楼房的这个地方有个阴影处，拱起来的。所以这一块是不是被掩埋了，还是整个楼房被冲没了？啊，还有待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今天晚一点时候就能看到具体的情况。这就是没有发生灾难以前，它是个正常的河流，还有支流。但是发生灾害以后呢，整个两岸都被泥石流给盖了啊，整个这个海这个岸也提高了。好，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呢？原来现在有一个宗教活动啊，就是有一个风啊，这个是朝圣的一个风，叫冈仁波齐风啊。这个风呢，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啊，印度的这个朝圣者啊，还有尼泊尔的朝圣者，从这儿要通过中国的吉隆口岸，然后进入中国。到这个风来啊，进行一些宗教活动啊，还有就是尼泊尔的一个斋月满了啊，所以好多斋月满呢，人们要上山啊，这个登山啊的做一些活动，这就我们可以看出来，每天啊过境的人就有1500人，所以你看这是一次啊过境人排队都排在楼的外头啊，这就是这回造成人员这么多人伤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有一些啊旅游和宗教的活动，而灾难发生以后呢啊，紧急救援部啊就是西藏的和四川的啊，都派出了无人机啊，这就是吉隆口岸，这是吉隆州，无人机就在这个区域飞行，飞行两个任务，第一个给当地啊继续恢复啊无线电信号，大家可以继续打手机发微信啊，电子信号都可以继续工作。另外这两架无人机呢，24小时不间断的呢，对这个灾害地区进行啊这个监察啊，观察有没有可以救的啊，有救的情，有生命的迹象，还有就是有没有新的次生灾害。中国和埃及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空中演练啊，我们给讲一下，这个空中演练是个非常大的动作。我们首先看8月20号到21号，解放军那个编队飞行飞了6000公里，经过9个小时抵达埃及啊，这是飞行的路线。飞行的过程中啊，在巴基斯坦这里啊，在卡拉奇机场进行了中间的停了一下，还进行了补给，然后继续飞，飞过阿曼，飞过沙特阿拉伯，飞到埃及。注意，这些国家都是给了我们飞机领空开放许可。你就是友好国家，我容许你的飞机飞过我的上空，而且是军机啊，不是民用飞机。那么这回飞过去多少飞机呢？啊，很大的一个编队，有6架歼16，啊，还有空警500预警机，运9 LG 的电子干扰机，运油20A 加油机啊，你看去了多少飞机？而埃及是个非常友好的国家，跟中国，但是它呢跟各国。

国家都不错，因此他的飞机哪国的都有。我们看，他有法国的阵风战机，有美国的 F-16， 还有俄罗斯的米格 29M 啊。这就是在8月25号啊，有人照下相片，我们解放军的运20啊，在埃及啊这个停下来的相片。那么这回演习里面，大家最大的看点是中国的歼16。对阵啊，阵风是法国的飞机。那么阵风干什么呢？就单兵较量，1对1，或者是2对2，咱们格斗啊，空中格斗，有中距离的，有近距离的空中格斗。我们看这个上面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歼16的飞行员对的那个啊，那是法国的阵风飞机。那么测试什么呢？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我的雷达干扰在多远距离就能干扰你的雷达无法工作，你而无法干扰我。我在多远能锁定你，而你锁定不了我。我多远能发现你，而你发现不了我。我的导弹能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啊！就这些啊，真正去较量中国的飞机和这个法国的飞机，这对埃及有个好处啊。将来你现在啊，俄罗斯的也有了，法国的也有了，美国也有了，你旁边这还有以色列老弄事，人家老是用美国最先进飞机，你这些飞机能顶得住吗？是不是考虑一下中国的飞机啊？为什么要考虑中国飞机呢？这就跟2025年的印巴那场空中的较量有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制造的歼10CE 对阵阵风战机，结果把阵风战机都给干掉了啊。而注意啊，那次用的是歼10CE， 而这回中国表演的是歼16啊，那是不是一个档次的飞机？是更好的档次。关键这里面还有个更深的看头，大家想一想，印度的飞机主要就是法国的啊给他提供的飞机啊，就像阵风这样的飞机啊。那么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我们部署的飞机呢，很多就是歼16啊，歼16和阵风到底在这个其他战场怎么样呢？哎，这是一个考验。我们除了这个战这个跟埃及有合作军演以外，中国还有跟更多的国家的有合作啊，像埃及啊，这个叫中埃空军2026啊联合训练啊，那么还有远距离的投放啊，跨洲的投放，还有在中国的和田，中国跟阿联酋的空军进行联合训练。然后还有在泰国啊，泰国也是中国和泰国的空军联合训练，都有编号啊，在这个乌龙基地。然后中国和印度啊，中国和印尼的海军啊，在这个太平洋进行通航的演练啊。然后还有在湖北，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空降兵进行联合训练。我们为什么要训练呢？因为敌人在磨刀啊，我们也得要磨刀。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签了一个协议，8月22号生效，什么呢？日本和菲律宾后勤支援协议，就打起仗来啊，后勤支援，哎，日本和菲律宾联合啊帮助。还有印度，日本和印度签了一个海洋安保备忘录，互相开放口岸使用权啊。另外，日本准备要技术转让啊，给印度干什么呢？啊，生产舰艇用的符合通讯天线，还有日本要在澳大利亚进行远程的超音速的导弹试射。他为什么要在澳大利亚试射呢？哎，因为他自己没有地方，一射就射出去了，哎，所以只能跑到澳大利亚来，还要跟澳大利亚、日本联合开发啊，雷射武器系统。所谓雷射就是激光武器系统啊，首次完成野外的测试啊试验。好，再回过头来，我们军舰制造的怎么样？现在美国发现呢，美国发现中国的004型的航母进入船坞建设已经17个月了，而17个月造的这个进度呢，远远超过美国的企业号航母30个月的成果。我们看见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槽啊，已经很深了，上面已经盖了很多东西了啊，在中国的航母，而美国呢，是准备还要建啊3艘新的航母，这3艘新的航母都是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那么现在呢，原来想是一下子大家都开工，现在发现开不了工啊，有产业链的问题。我们先看它盖的最早的那个，建的最早的就肯尼迪号啊。我们看肯尼迪号啊，已经进入到海试验收阶段了啊，但是呢，
企业号，刚才我们讲企业号。

杰号啊，杰号呢还在船坞里造啊，船坞里造啊，开始啊，这个龙骨已经有了，开始往上装东西了。另外一艘啊，是准备要命名为特朗普号。特朗普号现在连龙骨都没有装，原来是准备龙骨一块装，现在两个船一块生产，这样造价便宜。现在造价非但没有便宜，它连龙骨都装不起来。而这个叫特朗普号的航母啊，可能需要建造15年啊，还早的呢，没动静。我们在9月份啊，这个中美元首可能有一次对话，在这个对话前，美国突然啊又使绊子啊，又来一个坏招，干什么？要给中国加7.5%的关税。什么原因呢？说你们的产能过剩，这叫产能过剩税。在这个前面呢，7月份他刚给中国加了12.5%的叫强制劳动关税，就是你们的劳动都是强迫的啊，不是自愿的啊。这两个关税加起来，你发现没有，正好是20。为什么是20呢？哎，我们原来中美谈判的时候说，哎，你们再往上加关税，不要超过20啊，不要超过20。结果美国就把这个20的额度用得满满的，所以现在啊，特朗普政府又搞了这么一招。那么不仅在贸易上跟我们折腾，现在美国的P8A 侦察机还故意啊跑到台湾海峡来挑衅啊，故意穿越台湾海峡啊来挑衅中国。那么一方面挑衅，一方面特朗普要准备热情的接待啊中国的领导人。他干什么事呢？他一直强调，你看人家人民大会堂多好，我们也要有人民大会堂。我没那么大，我就弄白宫吧，把白宫弄得好看点，类似人民大会堂，小放小的人民大会堂啊，来接待啊这个中国领导人。那么接待中国领导人呢，他发现个什么问题呢？他对那个铺的瓷砖，他当然不是瓷砖了，大理石砖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坡度不够，草坪坡度不够，要修成平的，哎，所以就把这个草坪扒了，把这个大理石拆了，哎，但是他的宴会厅看见没有，已经出土这么多了啊，盖的已经出了土，开始往楼上建了啊，这就是他那个宴会厅。另外，他的大理石看见没有？他换大理石啊，换花岗岩了，这不是大理石，换花岗岩。这个架子就是吊这个花岗岩的架子啊。那么，美国现在要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他要求所有的国家呢配合他进行。现在发现呢，啊，很多国家都不配合他进行。那么，他涉及的这个制裁会影响到哪些国家呢？注意看这个粉红色的国家。都是直接跟伊朗有重要的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能源类的，所以这些国家如果你要制裁，必须这些所有粉色的国家都配合美国才能制裁成。但现在很明显，土耳其不配合，伊拉克不配合，阿联酋不配合，印度不配合啊，巴基斯坦不配合，中国不配合，俄罗斯不配合啊，所以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啊，他叫的声音很大，但是他往前走呢就非常的难啊。而且印度呢啊，他到这个伊朗有一个港口的投资啊，这个港口呢全部是印度投资过去搞的啊，所以印度也不配合。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时候啊，美国又要准备调一艘新的航母去中东，在调以前呢，先让林肯号赶快回家。我们发现24号啊，林肯号啊已经走到这儿了，看这个架势呢啊，是要从太平洋这边回国啊，可另外呢还有两个航母在那儿执勤，一个从日本调过来的啊，华盛顿号啊，还有个布什号啊在那里。而这个石油往外倒呢，我过去给大家介绍过，它在公海交油啊，不管这个船是谁的，我跟另外一个国家，哎，我在公海上把船，如果你这个船是制裁的，你别来，我到公海上拉上油给你，不制裁的油船拉上给制裁。你看，我们再去看见阿曼湾里都是两艘船，两艘船，两艘船，看的是谈恋爱，其实就是交油的啊，大家再把油换给对方啊。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的船呢，石油的船没有伊朗的，而伊朗的船呢，主要在这个马来西亚半岛以东海域啊这些地方，还有一点点油没卖出去，还有多少呢？还有400万桶油啊没卖掉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量很小了，很快伊朗就会卖光的，哎。那么在这个紧张期间呢，突然出现个奇怪的事情，美国
中青。

0: 局局长坐的 C-17 大型军用飞机，然后呢公开他的飞行信号，所以美国记者就发现，哎，这架军机到俄罗斯了，他公开这个信号，就是故意让人知道。但他干什么呢？他又故意不让人知道啊。那么他是飞到拉脱维亚，又从拉脱维亚再飞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啊待了几个小时啊，访问完，普京也没见他，他又返回到拉脱维亚，又回到美国。所有人都问啊，他的美国总统到底他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啊？各种传说都有了，一种传说是不是啊？俄罗斯要打北约的国家了，要扔原子弹了啊？给他施压了啊？现在俄罗斯放出话来，俄罗斯的媒体说，哎，就是美国施压，希望不要俄罗斯去攻打这个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啊，什么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啊，但是呢，这都是猜测，都不是双方官方的确认。那么我们看他这个 C-17 大飞机里面有一个保密箱啊，这个保密箱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隔音的，在里面可以开会啊，任何电子信号进不来，保证啊不会被窃听啊，所以这是可模块化的空中机密指挥啊飞机。啊，另外呢，现在西方特别担心的，这个俄罗斯可能下一轮如果是打北约成员国的时候呢，他不用导弹，哎，也用便宜的无人机。为什么呢？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红点啊，红点就是俄罗斯新布的无人机的发射轨道，而且这些轨道是长轨，这长轨意味着这些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呢，大约都是飞1000公里左右。那么1000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范围，波兰、罗马尼亚啊都能够覆盖啊。那么，而且现在发现呢，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正在建新的仓库。我们看见这些仓库啊也没盖儿，但是里面啊能停放很多的无人机啊。而且这个位置在哪儿？在这儿啊，这是白俄罗斯啊，这是白俄罗斯，这是乌克兰啊。那么为什么担心呢？因为现在俄罗斯生产两种新的无人机，它原来模仿伊朗的那个无人机呢，它已经升级换代了。升级换代就是伊朗那个小摩托啊，天上有个小摩托，它的起飞重量400公斤，航程是450公里，强化版啊，这是天竺葵四号啊，天竺葵四号。现在它是天竺葵五号，这完全是俄罗斯自己设计的外形。现在的飞行的重量提高了，翻了一倍啊，800公斤，航程也多了啊。是1000公里，就成了一个巡航导弹了。而且现在乌克兰战火中啊，在8月24号是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纪念日，就乌克兰独立了。那么独立了，好多国家去庆祝啊。我们看到英国的首相也去了，哪些国家去了？你看这个图上的蓝颜色的国家啊，都去了啊，都去了。蓝颜色的国家，这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啊，也都去了。但他去了，都是这些人怎么去呢？坐火车去的啊，坐火车从波兰境内坐火车赶到基辅，因为别的飞行危险啊，飞机可能被打下来。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的特使啊，就特朗普女婿和那个商人，他们呢不去了。啊，不去的原因是坐火车屁股疼啊，坐不了那么长时间，不乐意啊，反正不乐意去。哎，这就让乌克兰非常不开心啊！你美国不去，关键是有实惠的东西是英国，英国准备提供导弹技术啊，但也不是白给乌克兰回赠给英国啊，无人机的那些打仗的实际数据啊，拿那些数据来培训啊下一个无人机啊。美加贸易战打响了，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deal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ve got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the deal with Canada is moving along,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a deal with Canada.
2: 一场持续一月的谈判博弈却在最后关头宣告破裂，美加贸易战正式开打。这段昔日亲密无间的传统盟友为何彻底决裂？
3: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We got attacked. The U.S. put 50%. We waited until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actually implement.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谈判破裂归咎于美方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突然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而特朗普则指责加拿大想占美国便宜。而这场两败俱伤的博弈将给双方都带来沉重打击。短期来看，加拿大将经历一场急性阵痛。加拿大有近75%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贸易占 GDP 比例相当高。关税增加后，加拿大的汽车、木材与能源

产业首当其冲，失业率和经济放缓的风险大幅增加。而美国将饱受慢性疼痛，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和关键金属供应国，高额关税最终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推高通胀。长远来看，这场贸易战或还将迫使加拿大加速去美国化，转向欧洲与亚洲寻找新盟友。而历经半个多世纪才筑起的北美高效供应链，在一夕之间就被撕裂，未来又需要什么代价才能被重新缝合？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4: 能5年左右的时间。
3: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4: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一半以上。
3: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5: 完全的一个跃迁。
4: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00多人失联，消防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区。
2: 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0: APEC 第三次高官会闭幕，中方表示将会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1: 伊朗外交部指责美方的经济制裁等同国家恐怖主义，危害地区以及国际和平。
0: 神舟23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任务，多项在轨实验试验稳步推进。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这场会议。
0: 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遇难人员默哀。
4: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遭到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他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泥方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而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向尼泊尔的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5: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止到当天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

0: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成员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的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的还有时间的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而尼泊尔2015年的8.1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对这次灾害埋下潜在风险。
2: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3: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崩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崩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崩到引发泥石流和它这个时间过短啊。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2: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3: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震荡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一次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4: 自然资源部28号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那对比图显示，灾前吉隆口岸清晰可见，而灾后受到了极大影响。
5: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雷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

0: 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专家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也就是泥石流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专家分析，这次泥石流破坏力强，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冰崩园区和吉隆口岸的高差将近3300米，根据演算。从冰崩塌开始，一直冲击到吉隆口岸，时间是7分钟，期间距离将近20公里，平均速度是每秒50米左右，速度之快让人没有反应时间。
2: 尼泊尔北部26号出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地寻找失踪者。但灾区上游的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现场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那根据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53人，有622名游客失联，当中包含473名外国游客以及149名尼泊尔的本国游客。
3: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蒂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离。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蒂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泥石流灾害涉及的外籍人员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发言人也就泥石流灾害的成因等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应。
4: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具体情况请你关注中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举行。
1: 俄媒披露美国中情局局长访俄谈及伊朗问题。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2: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3: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4: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席习近平28号签署第80、81、82、83、84以及第85号主席令。那根据第80号至第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24次会议，在2026年8月28号通过或修订通过，现予公布。那第85号主席令表示，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和扎帕洛夫总统一道破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两国的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1: 吉尔吉斯斯坦的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集中合作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和生产合作。
3: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
4: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3: 2025年终极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5: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3: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刘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0: 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以及相关的会议28号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在会后举行媒体吹风会，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的会议实现既定的目标，达成广泛的共识，下一步各方会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6: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7: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6: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
8: 这次高官会之后，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将进入到新的阶段。陈旭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在峰会之前，中方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1: 伊朗外交部28号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个国家的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0: 好，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恢复执行6月份达成的协议，但是美方据报拒绝重返这项协议。那伊朗有哪些回应？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9: 你好。
0: 李瑞，在美方拒绝

0: 重返这项协议的情况下，伊朗会否还愿意在现有的备忘录的框架下谈判，还是伊朗会采取其他的应对措施？
1: 沈阳。
0: 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再来关心俄乌的局势。
2: 好，继续看到俄乌持续加强打击对方的物流设施。乌克兰首都基辅28号连续第二天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0: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在多达18个地区击落超过500架乌军的无人机。

0: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日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发动多轮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另有14处仓储设施以及近20处建筑物受损。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过去24小时，俄军共对基辅地区发动38次空袭。乌最大私营邮政和快递公司信邮政证实，其位于基辅附近和北部苏梅州的多处物流配送中心遭到破坏。此外，在南部扎波罗热州有大型家居建材超市也遭到无人机命中发生大火。当地官员称，过火面积达到约2000平方米，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则指，当地一栋5层建筑物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多次剧烈爆炸，造成4人受伤。俄国防部同日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多达18个地区击落512架无防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二秘密访问莫斯科，成为特朗普任内第一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那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披露，此行核心议题包含警告俄方勿提升或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向伊朗军事技术支援。
2: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里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为

0: 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的话题还在发酵，多家媒体持续披露美方这次的意图。
2: 那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来点评分析。严先生您好，您觉得舆论对于这次秘密访问的猜测多种多样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后续的影响您怎么分析？
3: 各个国家都需要结束俄罗斯希望能够结束乌克兰的战争。那美国希望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可是他们的实力都是远超过对手很多，但是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在不对称战争情况之下陷入泥沼？那至少对美国来讲，他没有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可是伊朗经过了半年都始终没有屈服那当然是希望俄罗斯能够在美国寄出来最新的这种经济制裁之后，能够让俄罗斯可以不需要在伊朗后面为他撑腰，我想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当然，对俄罗斯来讲，他也认为说，虽然美国没有直接放部队进入这个乌克兰，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让或者是北约国家让他的援助，让乌克兰能够撑到现在，特别他的无人机现在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威胁。那之前传出来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进行一个警告，看看他们到底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承诺的情况是如何。所以这个好像是美国在背后可能是希望俄罗斯不要这么做。但我个人的观察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说普丁是没有办法接受在乌克兰战争完全没有进展，所以他希望能够可能使用有限的核武，那这一点是美国绝对没办法接受，所以美国可能也希望能够劝阻他，不希望不用不要使用核武有限的核武，而是就是跟乌克兰慢慢进行谈判。但对俄罗斯来讲，如果今天乌克兰还有这个能力打，一定是在美国在背后，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这个让他们能够结束战争的这个因素能够排除掉，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至于很多所谓的这种谣言，讲说因为伊朗现在要对这个川普的家人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行为，那俄罗斯可能有掌握一些资讯，或者是这个可以做一个进行劝阻，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其次。但是比较令人讽刺的是，上一次美国的中情局长到俄罗斯到莫斯科访问是2021年就是拜登政府的第一年的结束年底，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俄乌战争所以看看到底这一次这个 Trump 派的他的中情局长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来看看，拭目以待吧。
2: 好，谢谢严先生点评分析。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标准普尔维持中国主权信用 A 加评级，中国财政部表示欢迎。
2: 中国国际服贸交易会9月举行，将设出海服务专区。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标普全球评级28号公布，维持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评级展望维持稳定，认为中国将会提供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持，维持经济增长，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中国财政部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
1: 财政部指出，评级反映出国际市场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以及风险防控成效，并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抱持信心。那财政部还表示，下半年将继续采取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更大的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放大组合拳的效应。与此同时，还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十五五”规划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方面28号表示，本届服贸会在多个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 商务部方面介绍，今年的服贸会将会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今年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目前将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由传统服务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共同拉动。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第一次执行出舱的活动，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4: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竹北市长选举整合却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未能遵守协议和承诺。
0: 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是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
6: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啊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啊的遗憾。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别人。

0: 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1: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2: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3: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啊，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1: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以及证监会分别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以及推动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5: 中国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周五傍晚刊登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意见还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银行作为主办银行，对项目资金进行封闭管理。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贷款用于商业地产开发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至于证监会刊发的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意见又表示，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再融资，并综合运用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另外，发行债券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项目，对于存量公司债券允许滚动续发，要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稳妥有序开展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退市监管。对于债券违约的开发企业，配合注册地城市政府督促企业及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多方筹措资金，稳步推动违约债券处置出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回落，沪指全天在平盘的上方震荡，尾盘转跌，下跌0.11%。深成指收跌0.68%。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以及 CRO 概念股走低，农业和化工板块提升。那港股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低开之后逐步收窄跌幅，掉头回升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平盘的上方窄幅波动，中场收涨0.07%。蓝筹股走势分化，内房和本地地产类股走势疲弱，科技和汽车、金融类股都互有涨跌，石油股上涨。台股市跟随着美股上涨，电子权重股普遍造好，加权指数收盘上涨0.77%。
4: 下节关注到澳门举行亚运会代表团授旗仪式，特首岑浩辉出席。
6: 而全球第一款具备商业营运资历的飞行器在香港首航试飞。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授旗仪式。行政长官陈浩辉期望运动健儿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授旗仪式上总结澳门今年竞技体育培育与赛事参与成果，期望健儿调整良好竞技状态，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上稳定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澳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训练方面，我们派的精神和中华体育的精神，不畏强手，顽强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们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期间，陈浩辉向体奥会理事会主席陈哲武、中国澳门残疾人奥委会会长陈明金授予区旗，标志澳门代表团正式获得出征资格。澳门代表团团长期望全体运动员能稳定发挥个人及团队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本届亚运各项参赛任务。本次授旗仪式的顺利举行，标志中国澳门代表团亚运出征工作全面就位。澳门将借助本次国际综合赛事，累积体育人才培养经验，推动本地竞技体育发展，深化亚洲区域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全球第一款具备完整商业营运资历的飞行器今天28号在香港首航试飞，这也是中国唯一一款证件齐全的飞行器，技术来自内地，携手香港伙伴逐步推进合规试飞、场景验证等等的一系列工作。那公司是研发的是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能够作为空中的士搭载2名乘客，在120米高的高空飞行大约半个小时，目前已经在广州和合肥开通商业航线。那中国财政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正在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令，目标明年提交立法会。这家公司今年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DP 试点项目，希望借香港国际化市场的环境，输出可以复制的运行经验，有望将以往耗时几年的落地周期缩短到只有几个月。而斯里兰卡已经成为了第一个落地市场。
0: 欧足联准备在瑞士法院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计划以极低的金额把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存在财务管理不善的问题。同时，有意在这个未经公开竞拍、也没有经过任何独立审价师来审核的过程当中获取利益。
4: 根据欧足联律师提交达56页法庭文件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声称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将释放国际足联的商业潜力和机会，所以计划以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国际足联旗下赛事20%股权。不过，欧足联认为这个未经公开拍卖、也未经任何独立估值师审核的数字是一个荒谬低廉的数字，事实上只是让因凡蒂诺及其小圈子以绕过正常管理程序的方式获取国际足联最有价值资产的股权，并从中获利，损害了国际足联其成员等其他各方的利益。欧足联据报同时向美国曼哈顿法院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计划的潜在投资者，包括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索取出售计划的文件及证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7月28日公布商业提案，计划成立公司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但提案随即引来强烈的反对声音。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都表明反对，其中欧足联更一度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最终在8月1日宣布放弃提案并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8号，我是全全，
3: 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跃迁。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8: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9: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0: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8: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1: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2: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夏天我牢牢地记住了浙江台州的玉环啊，因为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这里连续迎来3个台风的登陆，分别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当下正影响我们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8:05前后，沙德尔登陆浙江台州玉环，9:10前后呢，他再次登陆浙江温州。浙江、福建等地今天进入到了降雨的最强时段，而且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还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将遇到南下冷空气，两者结合下降雨继续的向西推进，强降雨区会深入内陆，从湖北东南部一直到广东和广西的北部这一片区域都会有暴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还有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呢，强降雨区继续的向西向南移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大暴雨的天气。那江南、华南多地未来2天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同时也需要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气温的情况。

0: 明天开始，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逐渐的缩减。长沙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7度上下，明天呢会降到30度，感觉会凉快一些。那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1度，有雷阵雨。广州明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还有高温现身，后天会降到30度出头。那上海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不过这些地方呢都将有持续的雨水出现，湿度较大，所以闷热的感觉一直都会比较的明显，都需要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天很多地方气温都出现了下滑。明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天气转晴，那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不足25度啊，明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将快速的升到31度。太原呢，也会从今天的20度出头升到明天的接近30度。另外，近期华北一带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人们体感会清爽很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早晚温差将是逐渐加大的，早出晚归呢，需要大家加一件外套再出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对伊祭出史上最重经济绞杀，
2: 去以牙存碳，让伊朗窒息，一滴油也别想运出去了。
1: 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极限施压，是战略转向还是无奈退守？
3: 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全面的封杀无所不用其极。
1: 伊朗选择硬刚能否扛住，
2: 加速伊朗经济崩溃的进程？
1: 凤凰聚焦，美对伊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就经历着美国严重经济制裁的伊朗，又迎来了美国的所谓经济决战日措施。制裁扩大到了航运、石油、加密货币、黄金和航空全维度。美国财长贝森特把这轮行动与二战中盟军的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说这次的经济低日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让伊朗政权垮台。几乎习惯了连年制裁的伊朗已经强硬回应，另有多方都表达了对美国政策的质疑。军事攻击了伊朗半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能通过这轮的金融和经济制裁达成吗？
1: 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全面制裁。美方将这轮行动定性为有史以来针对单个国家实施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
2: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1: 早在8月19日，特朗普已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错失达成协议的条件，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一场针对伊朗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到来。他要求各国停止帮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资金转移、船舶注册，以及利用空壳公司规避制裁。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将承担严重后果。持续半年的美伊战局正从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向全面经济绞杀。
3: 经济制裁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才退回到经济制裁来。美国国内认为，即便是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它的目标。表面看起来美国很厉害，美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来说，美国是打了一套组合拳。当然这是对美国这个战略的一个美化，他不是打了组合拳，他不是事先就设计好的，恰恰相反，是他事先设计的都没有实现。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认为说打3天就能把伊朗打垮，后来特朗普说最多打6周就能把伊朗打垮，结果最后证明都没有打垮。没有打垮的情况下，美国看说靠战争打不垮伊朗，要给伊朗足够的经济上的好处，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诱惑能让伊朗答应的他的条件。但是这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没有诱惑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最后美国说谈判谈不成，就准备发动特朗普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但是最后被临时调停了。也就是说之前的大规模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边打边谈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谈判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只剩下一条，就是说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多家外媒指出，美方之所以祭出这轮史上最严经济行动，直接目的是以压促谈。今年6月，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启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但由于双方在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代理人武装等核心议题上立场差距悬殊，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随着60天窗口期结束，军事层面的对峙难以打破僵局。美方希望通过全面升级经济封锁，持续压缩伊朗的对外经济空间，抬高其国内经济与民生压力，最终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在核心诉求上做出让步。
4: 是以压促谈，但是以压促谈是通过增加这个伊朗的困难，最后呢让他这个困难达到一个他做出重大妥协的临界点，最终也要反映在谈判当中，看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要让伊朗全面的妥协，全面的退让。
1: 本轮制裁首次将次级制裁的范围扩展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5大关键领域，同时将全球范围内近60个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贝森特在发布会上直言， 任何在上述领域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家、企业甚至个人都可能被纳入制裁范围。
4: 现在从他出台的这些措施上看呢，我感觉呢是叫做新瓶装旧酒。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就已经对伊朗展开了全面的这叫极限施压，包括直接对这个伊朗进行全面的封杀，同时呢也这个启动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只是

0: 弹的石油的进出口啊，这些黄金就是要切断伊朗的那个对外金融体系。实际上再增加这些它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之前已经那个很多种行业都被那个制裁了，你再增加五个行业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次制裁为什么宣布之后市场上普遍认为没有之前预想的那么严厉，就是周一宣布之后欧洲的这个股市上涨了，伊朗的股市也上涨了，国际油价还下降，大家都看到说没之前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没有宣布具体的措施，然后他说了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措施，但是你到底怎么去落实他没有宣布，到底要针对哪个国家哪些企业他也没有宣布，所以他没有细节。
1: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将全面转向经济手段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威斯康星州公开表态，称目前经济压力对伊朗政权的打击最为有效，但并未排除必要时恢复空袭的可能性。
2: If we need to use kinetic strikes, we'll use them. If Iran is foolish enough to overplay their hand or mess with the American military, we'll do what we need to do. But economic pressure, we know, hurts them the most right now. But by no means are we foreclosing using kinetic strikes anywhe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around Iran.
1: 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的措辞则相对收敛。据多家美媒报道，努比奥近期告知多国官员，目前预计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对伊政策正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
3: 有军事选项，它才能够加速伊朗经济啊崩溃的进程。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加紧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是做这个准备啊，他这个短板这一次呀，暴露的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他原本估计的，通过起初的这个军事行动，就很快的能达到他这个目标，跟他这个原来的估计完全是相反的。
0: 美国他一定是要保留军事的选项，美国人经常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就你选项越多，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就越大。如果说你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肯定就大大的下降了。如果经济施压也没有用，那么最后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样的话也会对伊朗有一定的压力，就是说如果你在经济压力下不妥协，你可能还面临更严重的军事上的打击。同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要应对的就是有可能在军事施压的过程中又跟伊朗打起来了。因为现在美国是说他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边通过那个海军护航，让那个大量的油轮每天都可以出来了，所以伊朗最近一段时期就不断地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过往的油轮。这种状态很可能就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双方发生擦枪走火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现在威胁海湾国家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就有权利来袭击你们，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1: 美国从高强度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首先受限于军事层面的现实约束。此前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妥协，停火谈判也陷入停滞，而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同样缺乏支撑。据美媒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去年十一月离开母港，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此后连续超250天未曾靠岸，长期超期部署下，舰上状况持续恶化，船员连续数月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牛奶，冷冻肉送到时经常变质，日常主食多是高盐罐头，正餐尝试半碗米饭配两张玉米饼，供水系统故障频发，淋浴间长满霉菌，洗澡水带着海水咸味与铁锈。林肯号船员每日执勤长达12至16小时，归期遥遥无期，导致士气低迷，并出现跳海险情。8月3日凌晨，一名舰载机联队水兵在风浪中跳海，而这已不是舰上第一起险情。
3: 从母港驶出

0: 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哎，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岗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
1: 另外一个，美国国内现在都普遍认为，美国现在那个航母比较紧缺，弹药也比较紧缺，再打的话，武器装备是也面临着制约，所以各种因素，最主要的简单的说就是，再打实现不了目标，代价还大，然后成本还高。
2: 国内政治与地区盟友的态度同样推动美方策略转向。易普索8月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仅31%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支持率跌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与此同时，地区盟友普遍不愿选边站队，沙特、卡塔尔等多数海湾国家均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1: 美国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各种民调对共和党并不是特别有利。现在的民调就是共和党丢掉众议院的可能性那个非常大，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然后现在斗争的就是共和党能不能保住参议院。现在参议院各种民调也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基本上是50%对50%。也就是说，共和党丢掉参议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中，这个油价的上涨、消费品的上涨和这个伊朗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把伊朗问题给解决了。这对特朗普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中期选举特朗普把众议院、参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有一大部分就没有了。没有的因素也有关系啊。对美国来说，美国对伊朗搞经济制裁靠美国是不行的，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早就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联系了。那么你要制裁是得靠盟友的配合，但是一直到今天盟友态度不是很积极。到今天为止，我们只看到阿联酋一个国家明确表态了，那么海湾国家、欧洲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simpl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5: 现在不是气候暖化了，是气候沸腾了，气候地狱了。
6: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7: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国的最严厉经济制裁后果还难以显现，但本轮美以伊战事以来，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9: Price tags are outdated before the ink dries. Shopkeepers can't be blamed. They're racing against a clock that ticks every minute. But for shoppers like me, it's chaos. I calculate at the shelf, pay more at the counter, and walk away with nothing but dissatisfaction.
10: Skyrocketing prices are breaking us. As a retiree, my pension increases are meaningless. And when they can't keep up with inflation, I'm having to borrow left and right just to survive.
11: اقدامات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زندگی مردم تاثیر داشته، ولی خب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رویه که دارن، با موقع مقاومتی که دارن تا الان درست تاثیر گذار بوده توی خیلی از مسائلشون، ولی خب الحمدلله شرایط به گونه ای هستش که هم دولت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دشونو با شرایط وفق دادن و خب تونستن سر بلند بیرون.
8: 新一轮的战事对数百万伊朗家庭来说，温饱已成每日的难题。根据路透社报道，自七月以来，食品通胀率飙升至近130%，肉类和奶制品等主食已沦为奢侈品。伊朗货币里亚尔暴跌至历史新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德黑兰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本轮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伊朗早已预料到美方行动，并制定了一套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在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伊朗之际，伊朗刚刚上任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做出了强硬表态。这位曾参与过两伊战争并担任过革命卫队领导人、副总统的军政强人发出了警告。
12: اولا به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اطراف و کشورهای دنیا میگیم که وارد جنگ اقتصادی در کنار آمریکا نشد. هر کشوری که شریک بشه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یم. البته اول باش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جلسه میذاریم، میگیم برید کنار، صفتون از آمریکا جدا کنید. اگر عمل نکردن میزنیم، منافع اون کشور رو میزنیم.
13: 这是伊朗国内的所谓的强硬派的观点，认为过去这六个月他自己打得不错， 然后能够迫使美国坐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胜利。所以伊朗对于继续打下去，伊朗是有很高的自信心和很大的政治决心的。第一，他那个不愿意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第二呢，他不信任美国；第三，他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伊朗，他认为对美国让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说如果美国要制裁，那么伊朗就做好全面长期抵抗的准备。
8: 美对伊经济的制裁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伊朗推动石油国有化后，英美联合发起石油抵制，并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开启了对伊经济制裁的先河。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冻结伊朗120亿美元在美资产，全面中断双边贸易与金融往来。1996年，美国出台伊朗制裁法案，首次引入次级制裁机制，对与伊朗开展能源投资合作的第三国企业实施连带处罚。也就是从这时起，伊朗开始组建影子船队。据 CNN、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伊朗的影子船队通过悬挂他国国旗、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方式，在公海上把原油过驳到其他国家的货船上，销往最终买家。2006年，伊核问题升级后，美国推动联合国出台多边制裁，并于2012年联合欧盟将伊朗移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切断其全球金融通道。受此影响，伊朗国内通胀率一度高企，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多年来，伊朗不断采取措施应对美国的制裁，除影子船队外，在金融层面，通过黄金换石油模式，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贸易时以黄金结算，再兑换为流通货币采购物资。对内，伊朗推进内循环式的抵抗型经济建设，通过扶持本土制药、农业、军工等产业来降低对外依存度。
13: 在过去47年里边，伊朗确实是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规避美国制裁的路径。另外一个，伊朗还是会拓展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你可以海上切断伊朗，但是陆地上你切不断。就伊朗跟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有很长的陆上的边境线，也有很多跨境的民族，所以它交往是很多的，这个要完全切断是不切实际的，它还可以走这些路径。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系统，那么过去这么多年，伊朗在世界几大金融中心都发展出很多那个贸易公司来，这些贸易公司美国也打过很多年，就是制裁一批，第二天就冒出另一批更多的来了，这个要那个彻底清除也是那个不可能的。就是过去47年，美国也多次那个制裁伊朗，但是伊朗最后都没有妥协。
8: 面对此轮美国制裁，伊朗并非无牌可打。航道管控方面，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行逐船审批制度，把对航道的实际控制转化为常态化的博弈杠杆。军事威慑方面，据多家中东媒体披露，伊朗军方已评估打击美国在东南欧军事设施的可行性，冲突外溢范围存在从海湾向欧洲延伸的可能。还有消息显示，伊朗军方研究了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方案，该光缆承载着海湾地区90%以上的国际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影响将从能源领域扩散到区域通信、金融等民生领域。
14: 这回伊朗同这个美国进行斗争，要这个破解美国这个封杀打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是带有进取性的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作为的组合拳。我举个例子说啊，哪个国家他追随了美国，无论是主动追随还是被胁迫，他都要被伊朗视为敌对性的力量。如果追随了美国，那你就一滴油也别想从波斯湾再运出去了。无论是你的油轮、商船，伊朗他都保留着抓扣、罚款，甚至对他进行这个军事打击这个多种选项。无论是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他都是下一步保留进攻选择。这个战略层面上的就所谓进攻，从这个战术上，现在呢， 我感觉呢，伊朗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对美国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乃至中东盟友，他会主动的采取一些这个措施，甚至包括军事打击的这个措施。
8: 美财长贝森特曾多次公开喊话，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史上最严厉制裁。他明确表示，不与美国配合的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针对此，中国官方也给出了回应。在8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在与伊朗的交往中是否会调整行为方式以符合美方要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
15: 中国同伊朗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3: 我们认为美国你的做法，你是单边制裁，你既没有联合国授权，也不符合国际法。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跟伊朗的贸易，我们是在国际法的体系之下，我们是正当的正常的贸易。所以美国的单边制裁我们是不会那个理会的。
14: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同这个任何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这是我们自主做出的决定，外来的势力、外来的力量是无权干涉的。现在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极限施压、封杀打压，它是违反国际法的。
8: 从持续半年的军事对峙到如今全维度的经济绞杀，美伊战争正在进入全新阶段。美伊双方的博弈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也会持续辐射全球能源市场、金融秩序与地区安全格局。
16: 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掌握着伊朗石油走私、规避制裁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协助者和每一个网络，会执行零漏洞方针。不过他自己也说，为什么要把全球的金融体系搞垮？评论认为这很特朗普，看似全面制裁不是一场必胜的行动，而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谈判筹码。分析认为，既想极致施压，又投鼠忌器。美国这轮制裁背后的逻辑困境，跟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的戏码如出一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7: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2: 我们能照片，
2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6: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7: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8: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26: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29: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30: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美国又祭出了新的制裁，制裁对象包含了国际刑事法院 ICC 日本籍的院长赤根智子。美方声明措辞是非常严厉的，称 ICC 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而赤根院长则强硬回击，强调美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根据统计，目前 ICC 18位法官当中已经有9位被列入制裁名单了。其实美国呢并不是 ICC 的缔约国，却动用了国内制裁来对准 ICC 法官，这背后到底是司法主权之争还是地缘政治博弈？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则双双发声力挺 ICC， 对这个议题欧美之间立场出现明显的温差。更加值得玩味的是，这位被美国制裁的赤根是为数不多的日本籍的国际组织负责人。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表示遗憾，并没有公开的去敦促美方撤销制裁，被国内批评对美方软弱，日本为什么不敢硬碰，而欧洲为什么鲜明的力挺？而 ICC 在大国博弈当中是否能够维持独立性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东京直播室是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巴黎直播室呢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在东京现场是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在上海现场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公法专家管宪强教授，多方连线将会进行深入解读。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编贾小培他做的一个最新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政府又和国际组织杠上了，这一次矛头指向的是国际刑事法院 ICC。 本月1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0: 及塞内加尔籍资深审判律师塞耶。声明措辞十分强硬，指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面对华盛顿的抨击，赤根智子随即发表回应，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并表示自己恪守国际法准则，根本没有任何受制裁的理由。这项最新的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打压的全面升级。目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18名法官中，已有9人被列入美方的制裁名单，达到了半数。双方的矛盾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国际刑事法院自2017年起着手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随后又在2024年11月就涉嫌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逮捕令。一系列调查行动引发了美方的强烈不满。在制裁之外，美方还曾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美方的制裁发布后，联合国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公开支持赤根智子，强调他必须能够完全独立开展工作。德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也表态力挺国际刑事法院。在各界纷纷发声的背景下，有一方显得格外沉默，那就是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初仅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态度遭到日本各界的质疑。25号，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被直接质问是否对美国态度过于软弱，他称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并表示制裁行动与日本的立场不符，却再遭民众嘲讽为嘴硬。日本是2025年国际刑事法院分摊金的最大出资国。赤根智子26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被打败，请求日本等成员国提供支援。而日本政府方面24号曾表示，将向赤根提供必要支援，但没有提及会要求美方撤回制裁。美国升级对 ICC 制裁，深层原因为何？欧洲多方力挺 ICC， 美欧立场再现分歧。高市早苗表态模糊，日本为何对美软弱？别出心裁。
1: 这次被美国制裁的对象赤根智子呢，是首位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院长。那目前，而且我们知道他之前呢是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有过互动的。那现在日本政府方面对于美国的这个新制裁有什么样的态度，以及赤根智子有哪些最新表态？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日本东京记者李淼。李淼，请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2: 好的，王峰，美国政府呢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之后呢，我们看到赤根啊在26日举行了一次线上的记者会，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他呢就第一次公开回应了这次对他进行的制裁。他说的内容呢是主要有几个方面啊，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呢他认为是重大国际犯罪受害者最后的希望，所以呢美国的制裁已经构成了法治的危机。那赤根他就呼吁呢日本政府不仅仅要支援他个人，更应该采取行动来防止美国呢进一步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我们看到赤根还表示说，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呢，他自己的有一部分信用卡现在已经不能用了，那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已经受到了实际的影响。但是呢他就强调啊，这次制裁呢不会改变他履行职务的方式，国际刑事法院呢也绝不会认输。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赤根呢这次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两项期待。第一呢就是他希望呢日本继续和美国对话，阻止呢制裁进一步升级。第二呢他希望日本发挥影响力，避免呢其他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退出。日本呢是国际刑事法院最大的分摊会费的出资国了。那赤根就说呢其他成员国都很关注日本的动作。日本政府的态度呢，我们看到最近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后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他最初呢只是表示感到非常遗憾。直到25日的时候呢，高市才进一步表示说，美方的制裁措施呢和日本的立场不相容。那么日本呢是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并强调日本政府呢，他此前曾经和美国进行斡旋，希望呢不要把赤根列入制裁对象当中。那日本政府目前最新的表态是会继续和赤根保持沟通，去提供必要的支援。但是呢并没有公开表示将会要求美国撤回制裁。那么对于高市政府这种表态呢，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呢持续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就批评说，和欧洲国家相比呢，日本政府的反应弱的不是一个级别，要求呢日本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并且呢要求美方撤销制裁。我们看到朝日新闻等日本的主要媒体呢也是这次啊发表了社论，他们说呢日本是一方面把法治作为外交的重要的原则，另一方面呢面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呢却没有采取更加明确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呢是自相矛盾的。那日本媒体就认为说，高市政府之所以态度谨慎呢，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呢和美国政府啊发生

0: 生正面的摩擦。九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会在纽约举行，那么高市呢很有可能去访问美国。如果到时候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话呢，他是不是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也会成为日本国内关注的焦点。毛峰。
1: 好，谢谢李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日本的毛峰先生。毛先生，刚刚呢，李淼已经谈到，就说日本国内有民众和媒体声音认为，高市早苗的声音比欧盟方面是弱了，不只是一个级别啊，是非常审慎克制，甚至有人认为是软弱的。到底高市早苗忌惮什么，怕什么，在这个事情上？
2: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美国制裁次根在日本确实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那么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对于高市，对于这次美国的制裁，采取了非常暧昧和比较软弱的那么一个态度。但是呢，根据我的判断，尽管这样，但高市也不可能要求美国来撤销制裁，那么这里面既有高市首相的个人因素，但根本上还是日美同盟、美国为首的那种结构性所决定的。那么更形象的说，三层可能是高市紧随特朗普的政治意志所决定的。那么七层呢，就是日美同盟需要依赖美国所限定的。那么高市的软弱，或者说日本政府的克制，主要是刻意控制不能对美发生冲突，而不是不了解这种制裁的严重性，或者对日本的面子上的一个冲击性。那么高市的软弱也是日美同盟、美国为主、日本为副的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所决定的。那么同时呢，从整体来分析，这种软弱主要表现在四个原因吧。那么第一呢，我认为是日美同盟这个高度的不对称。那么日本的核威慑情报导弹或者它的防御和周边危机的应对，仍然高度需要依赖美国。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甚至把日美同盟称为日本安全的基石，所以呢，日本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你从而呢可以有效的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在安全议题上面那么一些冲击，所以呢，它不可能因为放弃这样一个重大的安全政策来和在 ICC 的问题上面，破坏与日美的协调，所以呢，因此高市采取的是私下劝阻盟友的方式，他不会进行公开谴责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高市害怕把这个问题公开变成服从或对抗的那么一种测试，因为一旦高市公开要求立即撤销这种制裁，然而又遭到特朗普拒绝的话，那么日本政府就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升级反制。那么，所以呢，他只能采取用遗憾的方式来保留更多的交涉的空间，也避免公开对抗会遭受到更大的挫折或者说尴尬。
1: 哎，毛先
2: 那么
1: 生，
2: 第三个
1: 后
2: 原
1: 面两
2: 因
1: 个原
2: 是
1: 因
2: 美
1: 我
2: 国
1: 们
2: 的金
1: 稍
2: 融
1: 后
2: 报复能
1: 再
2: 力。
1: 探讨，好不好？稍后这两个原因，稍后我们再会给您时间，我们去阐述哈。我想谈到这里之后呢，一个问题正好来到我的脑海，我想请教的是目前的管教授，在上海，管教授刚刚呢，毛先生已经谈到了日本的软弱态度，七分是来自于美日军事同盟，然后三分呢是来自于日本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亦步亦趋导致啊，当然美国也吃准这一点。那美国这次对于对于这个就是 ICC 相关法官寄出的一个制裁，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尽管给出了一些比较模糊性的，像什么腐败啊、政治化的组织啊，但是大家还是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去偏袒他的以色列盟友内塔尼亚胡，还是因为为了预防美军事后因为战争而被起诉？
3: 那个他的目的啊，
2: 当然是既是偏袒内塔尼亚胡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的犹太人啊，而且是高层的这个资本集团利益里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啊，而且这个二战的时候对吧？那么也帮助过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叫做纯粹的犹太人还没建国，所以呢他们这文化联系是很密切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啊，因为美国在世界上驻军地点是最多的啊，而且呢，实际上这个 RCC 已经对美国的军人这个就是做出了那个通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美国已经感觉这个危及他自身的利益。那么我们回到就是说刚才所讲到的那个高市早苗的态度软弱性，我觉得是的，还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觉得他两头都不愿意得罪，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啊。他当然是战后是抱美国的大腿的，但是欧洲的力量也不可以小觑啊。事实上，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文化价值和美国是有分裂的。那么回到本质上来讲，这个就是制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国际法，它有一个习惯国际法。那就是反措施，反措施的前提是对方国家，他违反了国际法啊，那么受害方或者是即使不是受害方，你作为一个同盟国，也可以支持其他的受害国，联合起来给对方进行制裁啊。那个比方说，前一阶段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和欧盟为首的对俄罗斯进行了这个制裁，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这些都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行为，啊，那么至于我个人认为，就是把一个 RCC 里面的院长和一个他的国籍，就是捆绑得如此密切，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这个官员也好，联合国体制以外的国际组织也好，他们担任的这些国际组织，啊，都是以个人的名义。那在这个国
1: 好，
2: 际组织中，不服从是国家的意志的。
1: 管教授，先到这里哈。刚刚您的一个观点是说，没有必要把他日籍这个身份和日本利益绑得特别的紧。但是我们看到呢，说日本是2025年 ICC 分摊金最大的一个出资国。那我想继续回到毛峰先生这边，管教授，刚刚您还有两个原因没有阐述完毕哈，您可以继续阐述。另外，我们想了解的是，赤根。他在日本整个对外国家形象，他的一个所谓想去展示日本的软实力方面，占据着多大的作用？在这个作用和面对日美关系的时候，这个作用怎么去衡量？王先生。
2: 确实，其实呢，那个赤根作为ICC 的院长，当然他本身就代表着日本，所以呢，从日本本身的外交或者说国际外交来说，当然它是一面很重要的一个旗帜，或者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形象。那么特别是在国际司法领域。代表着日本相对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制裁赤根虽然不能完全像管教授刚刚说的他并不完全跟国家捆绑在一起，但事实上是代表日本的那么一个院长，所以从面子上来说是日本的一个表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也是会引起日本比较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日本的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一个院长，被美国公开制裁，那么日本现在表现出来的语言言行，也就是用遗憾来保持这么一种交涉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日本的面子和日本根本的国家战略利益的理智上面，那么高市还是选择了丢弃面子，保住理智。那个理智就是日美同盟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那么一个捆绑，或
1: 好，
2: 者
1: 谢
2: 说
1: 谢。
2: 日本的真正的国家战略利益是在 日美同盟上面。
1: 好，谢谢毛先生从东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回到管教授，管教授，我们知道 ICC 之前呢，曾经是对于俄总统普京啊，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是发出过逮捕令。就是想从您国际法的角度来讲，ICC 是否对这些未签约国有管辖权啊？您怎么解读？
2: 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刚才有点内容还没补充，就是说从国际组织法角度来讲，他们不代表国家，但是呢，他是国家一个国籍啊，确实影响到这个他国家的一个利益。他实质上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呢，他也会考虑到国家的立场，是吧？那么因此呢，对日本国家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刚才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以主持人反复这个媒体报道反复介绍了，就是高市早苗他们强调的是国际法治秩序啊，其实这个是很扯谈的，他们连这个是非到底应当支持特朗普他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还是要支持欧盟的这种立场，对吧？就是 RCC 的立场都没有讲清楚，实质上他呢，不知所措啊，所以呢，只能私下的这个名义请求啊，美国不要去制裁他们的这个日本籍的一个院长。好，接下来我回答就是这个 RCC 他这个在实践中呢，就是已经发出了对美军和普京啊，包括那个是内塔尼亚胡的这个通信啊。那么我个人觉得 RCC 他未来。他 RCC 从这个生效的2012年罗马公约来看呢，他的这个弥补了啊，就是缺乏一个成文法如何对战争罪犯啊和那个反人道罪、灭绝种族罪和侵略罪进行这样的一个惩治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实际上来看，他有些法条呢，其实一下子胃口很大的，包括侵略罪的认定。当然，后来做了一些调整，又尊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其实，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成员国之间或者任何国际组织，如果他所做的决定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相抵触的话，它是无效的，它的效率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在判断侵略罪这样问题上，安理会是有排他的权利的。但是，最初的 RCC 他自己任命了自己有这种判断的权利，显然已经是和安理会这个职权是冲突的。那么挑战了安理会的职权，那么这一点也说明这个 RCC 呢想做很大的事业啊，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程序上呢，我觉得是欠妥的。那么我们现在讲讲对那个普京也好，内塔尼亚胡也好，那么你追求他什么责什么罪责啊？从乌克兰角度来讲呢，是追求他的侵略罪。那么侵略罪这里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管辖权来自于什么？管辖
1: 好，
2: 权来
1: 管
2: 自于
1: 先生，
2: 成员国
1: 谈
2: 他，
1: 到这里，管辖权在我们第二趴的时候，请您详细展开，到底面对在冲突当中的双方，到底是否有被管辖的一个这个权利，好吗？好，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美国所寄出的新制裁，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几位嘉宾都谈到了，一方面是日本在面对这个问题之后所表现出的软弱，原因是来自于哪里，以及美国方面为什么是狠抓不放。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欧洲方面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法务记者金亮，金亮为我们带来前方你的掌握。
3: 是的，王峰，欧洲方面这次的反应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呢就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反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来干预国际司法。欧盟外交与安全的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呢，欧盟对美国的这个制裁决定啊深感遗憾。他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独立性、公正性以及履行自身职责的这个能力呢，不应该受到压力、还有恐吓或者是干涉。欧盟同时表示，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帮助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呢应对外部的压力。法国外交部也就事件明确表示，法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并谴责针对法院还有工作人员以及支持法院的民间组织采取的各种威胁和胁迫的措施。另外呢，德国、西班牙等国同样是公开表达了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德国更强调呢，保护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是德国的一项重要立场。西班牙则认为呢，美国的制裁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还有完整性以及公正性的公然的攻击。所以看到呢，欧洲现在啊的担心已经延伸到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制裁会不会对整个的国际刑事法院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压力。这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内部目前还出现了进一步采取措施的一个讨论。有欧洲议会的议员就呼吁呢，启用欧盟的阻断法来限制欧洲企业还有金融机构呢去配合美国的域外制裁。不过目前欧盟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一机制。所以美国的这次制裁啊，表面上看是针对两名司法人员，但从欧洲的反应来看呢，背后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国际司法机构能否在不受大国政治还有经济压力干预的一个情况下呢独立运行。这可能造成未来呢欧美之间呢围绕这个国际法还有多边主义规则造成的一个分歧。王峰，
2: 好，谢谢金亮前方的解读。接下来还有2分钟时间，1分半给管先生，请谈 ICC 他的执法权啊，另外呢管辖权，另外呢1/2分钟时间给毛先生谈一谈 ICC 目前是否面临独立性的问题。好，先从管教授开始。
4: ICC 的管辖权来自于成员国的管辖权啊，所以在成员国委托 ICC 的时候呢，他才进行管辖。因此，成员国的管辖权是 ICC 的基础。成员国呢，它有熟人管辖、属地管辖，还有那个保护性管辖啊，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管辖权呢，按照国际法一个原则，就是平等者之间没有管辖权，所以它对于外国的公权力没有外国的同意的话是不能管辖的。你比方说，南联盟米洛舍维奇后来被那个送到ICC 对吧？荷兰，这是他们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所以呢，就是说，在哪种情况是有可能对外国的军队或外国的总统进行管辖呢？那就是这个外国的军队被你抓住了，这个军人他俘虏了。
2: OK， 管教授，所以您认为美国是抓住了 ICC 管辖权存在问题的漏洞？
4: 是的，是的，
2: 那美国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吗？
4: 从法理上它是合理的，但是从人类的发展，这个文明的发展的趋势来看，美国它不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法理的漏洞。这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一国独大这种霸权的一个反感。
2: 好，谢谢毛先生，20秒钟关于 ICC 独立性。
5: 好，那个我认为啊，这个 ICC 这次问题上面，欧盟和日本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欧盟具有集体承受报复的能力，欧盟与日本的另外一个最大区别，不是道德勇气，而是三种结构能力上面的区别。
2: 好，
5: 也就是说，
2: 谢谢几位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时间关系就到这里，谢谢。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跃迁。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版。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法国200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举行首场辩论，左右两翼候选人激辩经济议题，马克龙阵营拉拢中间选民。法国外交部就中国尼泊尔边境民失流灾害表达全力声援，并确认至少4名法国公民失联，搜寻工作持续。日本立宪民主党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公民党对此表示遗憾，称将讨论应对方案，而三党下周将会再次会谈。巴基斯坦民众示威，要求当局对伊斯兰堡的一家医院妇产科病房火灾负责人严肃追责，为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加贸易战引发了更名的争端，特朗普执意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一场看似无厘头的胡来之举，在背后是否是别有深意呢？另外一方面，受到了地缘因素的影响，黄金、铜还有原油价格是在近期共振走强，大宗商品市场在未来的走势还将如何来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签署了行政令，正式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威胁将大幅的增加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与他国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为了呼应自己在共和党内的声望，特朗普发布了历任美国总统排名，将自己列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将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即期生效。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他将此次改名描述为是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以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当天特朗普还继续指责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并声称加拿大希望像州一样被对待，而不是视作一个国家。与此同时，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还在继续升级，称将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1: We want to make

0: cars here. We don't want carriers. You know, if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o make,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1: 他威胁到，对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征收的关税将会非常高。美加贸易战升级也进一步加重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压力。行政令正式签署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将自己排在了第一位，独占最伟大的一栏。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释出的民调，只有 53% 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
2: 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这场贸易争端还在持续的升温，而且演变到了似乎让人闻所未闻的一个地步，竟然把边界湖要出现改名的这样一个风波，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个看法。周文，您看现在美加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似乎已经又上升了一个新高度了，所以这场改名我们能不能理解成为说特朗普恼羞成怒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我们盘一盘这个贸易的争端的盘子和美加两国的这个贸易的往来的这个金额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数目在里头，所以在未来会不会有这种转换的空间呢？您觉得？
3: 就是呢，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和实际上两国贸易在贸易战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比例是不一致的。从情绪发泄来看，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生猛啊，虽然是年纪挺大的了，就他先发帖说要改，但以为他开玩笑的，结果不是，他直接签了行政令，就直接把它改了，通知呢美国内政部啊相关的地理信息啊全改了，而且他把这个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说是上台之后改了这个墨西哥湾变成
2: 美
3: 国
2: 湾，
3: 那现在是有美国湖了，那以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动作，叫美国洋，对吧？就是因为美国得天独厚嘛，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说他到底想改哪一个？是不是下回跟欧洲发生争端的时候，就把它改成，
2: 就把大西洋改成美国洋？
3: 对，那是那北约以后还存不存在？当然，现在也有人让他一步到位算了，说你一边叫美国洋，一边叫特朗普洋，这不就都成了吗？所以呢，他现在就是把这种个性啊，在这个中期选举前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呢要和共和党的选民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沟通，让他们死死盯着自己支持的那些中期选举的这个国会两党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两院的这个候选人。当然我们看到那是一面，另外一面就是确实双方在贸易争端上在不断的升级，你来我往，但是呢我们看它的数额就是200亿美元为单位，你来我一下我来你一下，而且呢还是留有余地的。加拿大的报复是9月8号，特朗普呢要升级是明年1月1号，就是对于两个国家，特别是从1980年呢就搞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国家在这个两国之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这种跨境的加工体系来说，还不是致命的，就是200多亿、400多亿都不是致命的，所以未来会演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这个转缓的空间？都还是继续观察下去的。
2: 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总统排名这事儿了。这特朗普似乎有一种近乎执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头啊。以前说他很想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但似乎现在没有可能了，所以他又开始到了这个总统排名上。你怎么来看他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3: 特朗普要知道，他以前他是搞真人秀嘛，就是搞电视。所以呢，他也特别喜欢看电视。他包括这次的这个内阁成员呢，在第二任期的这个遴选，都是说你要上电视，而且要看他的这个表现，这个外形要怎么怎么样啊，讲话要怎么这样，可以和人斗嘴啊。所以他上台之后，他一个执念，哎，你看奥巴马弄了个和平奖，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和平奖？所以他认为自己在去年调停了很多。这个战争他一下5场、6场、7场，反正都是他调停的，所以他觉得应该是他的，最后呢人家不给他。但是那个真的获奖那个人也不敢拿，说这个应该归功于特朗普啊。但是呢到了今年，如果去年真给了，那今年不是个笑话吗？所以呢这个他就在这方面的执念估计暂时就放弃了。但是呢他

0: 社交媒体的打法其实也是和中期选举去凝聚共和党的支持者是相关的，因为他知道一旦输了，他可能未来两年会非常难受。
1: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一系列我们看起来不可理解的这些举动，似乎都是在配合很快要到来中期选举。所以在接下来这样短短时间当中，特朗普还有没有可能会有更惊人的举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感谢朱文光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了大宗商品市场。近期黄金、铜还有原油价格罕见的出现了共振走强，这轮商品涨势的背后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市场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分析师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国际大宗商品啊，价格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两个月以来，黄金、铜还有原油的价格出现了同步上涨的行情。那基于当前的宏观环境，有不少的分析师认为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有可能继续走高。
1: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近期再次成为投资人的关注焦点。在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全球供应链面临持续扰动的背景下，黄金、铜与原油出现了罕见的同步上涨。自六月末以来，三者的区间最大涨幅分别为17%、9%和30%。具体来看，金价的本轮反弹开启于八月初，现货金价从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拾级而上，尤其是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偿债回购规模翻倍后，金价被庞大的买盘一路推高，并触及4700美元关口。瑞银的报告称，黄金的涨势已经从实际利率框架切向财政信用框架。如果高利率被市场视为财政风险，金价仍可能继续走高。分析师给出的乐观情境目标价为6500美元，对应大约40%的隐含上行空间。油价主要受到地缘局势影响，自七月初美伊关系再度恶化以来，原油多头重新发起了冲击。布兰特原油与纽约原油七月份均累计上涨大约24%。进入八月份后，升势动能减弱，振幅持续收敛，但二者仍然徘徊在十日均线上方。全球油市的主导力量也正在发生结构性转移。长期依靠供给调节油价的欧佩克加，其产量份额已经从美伊冲突前的48%降至七月份的大约40%，市场控制力进一步减弱。摩根士丹利将布油四季度的目标价上调至每桶100美元，称中东供应恢复慢于预期，近两个季度或将维持供应不足。至于铜市方面，8月25号，纽约和伦敦两大交易所的铜价双双创出新高。纽约八月份的期货周二收报在每磅6.7095美元，创收盘最高纪录，最近三个交易日累计上涨3.86%。伦铜周二收报在每吨14350美元，也刷新了周一所创的收盘最高纪录。市场将主因归于美国潜在铜关税引发的跨区域库存再配置，再叠加矿端供应约束、电网、数据中心和电气化需求居高不下等因素，进一步强化铜价的看涨预期。
0: 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接下来的观察应该如何来分析呢？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东正期货衍生品研究院宏观首席分析师徐云女士一块探讨分析。徐女士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0: 徐女士，我们看黄金、铜还有原油罕见出现同步上涨，各自上涨的这个逻辑有所不同，所以您。

0: 对这三大类资产共振走强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1: 其实8月以来的话，基本上这个国际定价这三类金油铜都是表现比较强势的。那其实共同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宏观层面，大家之前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是，打消掉了，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连续2个月爆冷，那包括7月利率会议其实也没有更加鹰派的信号释放之后，大家就不再担心美联储9月份会加息，所以这一部分对整个大宗商品是一个提振。另外就是近期这个美国财政部下场干预美国债市这一操作，也是使得大家认识到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又是再度紧张或者提上日程，那也导致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弱。那对铜跟油来讲呢，铜跟黄金其实是一个明显的提振，然后原油的话，其实对于地缘政治局势还是有一些定价，虽然说影响在减弱，但是在现在这个库存水平比较低，供应恢复没有那么快，然后美伊局势还是不明朗的情况下，那资金还是去阶段性的做多了原油，所以就是这些既有产业层面的因素，也有宏观流动性，或者是加息预期方面的变化推动的。
0: 那黄金在经历了上半年大幅调整之后，重新出现走强，特别是在近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并且没有被压制到金价，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说，美国财政压力正在削弱美元的信用，反而强化了黄金的这个货币属性，还有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您觉得今年内这个金价目标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中呢？
1: 对，这一次其实我们观察到，就是如果是美债收益率上行跟黄金价格上涨同时出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意味着，大家又在交易逻辑转变到美国政府债务增速以及它天量的存量规模，现在最近也是刚刚突破了40万亿，那这个重要的一个关口。然后增速的话，今年这个财政赤字压力在5月份开始，因为大规模的退税。就是关税收入下降，其实它这个财政赤字压力在今年的前十个月也是达到了去年财年全年的水平，所以大家又开始交易债务的逻辑。那包括比特币其实也出现了上涨，所以像黄金跟比特币这种信用货币对冲型的工具，如果同时出现上涨的话，那一般就是说明市场又把交易逻辑转到美国政府债务这边。但是，年内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中长期债务逻辑其实没有问题，这个对黄金是利多的。那节奏上的话，还是得关注一下货币政策层面这个流动性宽松与否。那我们看到之前担心加息对黄金也是构成一定的抑制，现在的话，这个通胀上行风险也并没有完全消退，所以后续可能加息预期还是有反复，那这一点也会对金价构成一个扰动。但整体上就是经历过前期的下跌之后，我们看到金价应该是已经测试了大概4000美金附近的一个底部，现在又重新变成一个偏强或者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年底的话，我们保守估计可能它还会再回到5000美金附近这样一个位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油价。其实原油更多应该是受到了美伊局势的反复影响，主要产油国对于油价的控制力呢已经大不如前，需求端收缩正在取代供给调节，那么成为了这个油价新的天花板。所以您怎么来看石油市场主导力量这种结构性的转移呢？
1: 其实需求跟供给，其实对于现在油价的影响，我觉得是这种双向博弈的情况都有吧。然后，因为其实欧佩克加它的产能占比其实下降或者份额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海湾国家它在美伊战争期间生产运输受到的一个阻碍，另外就是阿联酋退出之后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大幅增产的一个情况，包括北美它的原油产量也在增加，所以相应的这个欧佩克加的它的份额其实就是被动的下降，那也说明长期来看的话，如果说大家的产量都被放开了，或者是不再受到配额的限制的话，那其实这个供应端这个约束率就会明显下降。那市场对于定价的话，它其实会转向需求，因为这一次在面对这种供应冲击的时候，确实是需求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市场并没有看到之前的这种像预期中的供不应求，造成油价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那这一方面就是这个 对于能源需求的一个转变，包括现在电动车渗透率的提高，然后以及国内还有美国战略储备的一个投放，其实都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缓冲。就是看到中国没有在二季度或者中国二季度进口量大幅下降之后，那这个高油价对于需求抑制的这个预期也是在增加。所以后续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供给这端可以讲的故事会越来越少，但是需求端的话其实会成为影响价格更重要的一点。
0: 那我们再来说铜价，现在铜价创下历史的新高，在美国关税更进一步明朗化之前，是不是还出现明显的回调的可能性呢？那除了像贸易政策短期的这个扰动之外，我们看 AI 基建、电动车、可再生能源这些产业对于铜的需求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强劲呢？
1: 其实近期这个铜价上涨之后的话，市场可能也会担心短期它的一个回调风险。当然关税预期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首先如果关税落地的话，它可能也会带来一部分买预期卖事实这样一个回调的风险。另外就是现在我们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还是会有反复，包括高铜价它对于下游需求的一个抑制，如果说看到后续的全球的经济数据或者说需求端出现明显的走弱的话，包括库存开始回升，那其实可能也会导致阶段性的铜出现一个回调。当然这个回调的幅度都不至于说是大幅下跌的一个情况，那可能目前影响权重上的话，关税还是最重要的，其他基本面的因素的话，它可能会是就是这个回调幅度可能不会特别大。另外就是从中长期来看，市场或者是投资者对于铜它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新经济，比如说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这个电动车对铜需求是有明显的增长预期的。另外就是供应端现在其实它还是一个没有明显的增产预期，或者就是比较刚性的一个情况。那也包括资源民主主义在最近这几年其实也是比较兴起的，所以除了需求的一个乐观预期以外，大家对于铜供应端的扰动其实是担心或者是在增加的。那这个从长期来看，就相当于说铜的供需格局它仍然是一个偏紧张的，这个可能是目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预期。当然除非说经济出现明显的下降，那这个可能会让位于就是这样一个交易逻辑。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英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2: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银行和中银香港最新公布了截至六月底的中期业绩。中国银行公告，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是1235.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1%，而净息差是1.27%，较上年提升了一个基点。中银香港公布，今年上半年提取减值准备前的净经营收入为399亿港元，股东应占溢利达到了237亿港元，同比增长7.1%，而每股基本盈利是2.2453港元。公司的资产质量呈现了持续的改善，减值贷款比率进一步的降低，来到了0.89%，而保险业务中银人寿新造业务价值同比增长55.7%。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的中期股息，每股是0.29港元，以及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的热榜，在关注是由华尔街银行业巨头合力推动的美联储大型银行资本规则改革即将落地之际呢，几家巨头却因为分配不均而产生了分歧。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估算，如果目前的方案落地，他们将会失去大约90亿到13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释放，但高盛和大摩则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空间。摩根大通和美银开始游说，希望美联储可以撤回这项修改。好，再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随着人工智能取代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工作，安永、普华永道等投资顾问公司呢，开始要求新员工更频繁的线下办公，以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些公司就指出了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往，那这种能力必须在办公室当中来培养，并且相较于线上培训，面对面的教导更适合刚刚入职的新员工。好，再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啊，美元贬值交易的重新升温，市场资金正在从美元流向了黄金和加密货币等等避险资产。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在近期都回升到了3个月来的高位，也有分析指出了贬值交易的背后就是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扩大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被市场认为是债务危机接近的信号。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6: AI 사업자로 SK텔레콤과 카카오, KT가 선정됐습니다.
7: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周五宣布选定 SK 电信、Kakao 以及 KT 作为政府全民 AI 计划的营运商，预计将于今年年内为韩国民众免费提供通用型的 AI 助理，面向政务及多种日常生活场景，具备开具政府证明材料、预约医院就诊等多项功能。政府计划今年向3家营运商提供512个单位的英伟达 B200 GPU， 以支持项目研发。
8: テレワークの導入を進める中小企業に対する助成金について、
7: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于2026财年结束后取消对中小企业发放远距离办公的补贴。这项补贴近年来的使用率已经大幅下降，发放规模已经从2020年的42亿日元下降到2005财年的不到3500万日元，约合150万人民币。 许多企业甚至转向发放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上班的出席补贴。
9: 台积电八月最新一季分红惊喜开奖，
7: 台湾媒体关注台积电正式披露最新分红，社会与 AI 需求爆发，员工薪资天花板再度拔高，资深工程师和主力主管年薪正式跨入了400万到600万台币，约合85万到125万人民币。即便是今年刚入职的工程师，平均年限高达220万台币。台积电表示，今年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分红总金额相当于去年大幅增长30%。
5: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Chin Ch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突然秘密访问莫斯科，吸引全球目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CIA 局长这趟罕见访问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及施压俄罗斯勿协助伊朗。而特朗普却表示这是一次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求俄罗斯帮忙。克宫发言人则表示，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各方说法云里雾里， CIA 局长敏感时刻秘密访俄，到底跟俄方谈了些什么？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俄乌互相袭击给对方增加多少痛苦？西方媒体判断今年可能是乌克兰最艰难的一个冬季，乌克兰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有分析说美俄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是极为罕见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应该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内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之一了，您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罕见程度？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俄官员之间的互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2: 的确，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是不是一般的美俄官员的互动，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我们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一般都负责秘密的工作，而这次呢，他公开出面访问莫斯科啊，承担秘密外交，所以他肯定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和特殊的目的去访问莫斯科的。各方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猜测啊，有说是聚焦俄乌冲突，有说是要稳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防止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还有说有关于伊朗问题，美国有求于莫斯科。但尽管是各方猜测，但事实上美俄双方啊是官方是完全否认这些猜想啊，但是呢，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国家乌克兰啊都很关注此行，那这也说明呢，就此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肯定会谈俄乌冲突，会谈俄乌和谈，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现在呢它带来的这种风险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这个对方的战略纵深引发的民生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开始的这个冬季啊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冬季，所以呢我猜测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啊，聚焦俄乌和谈问题，能不能在这样一种这个僵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俄乌双方，对于美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切的这种外交和政治任务。 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那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如果俄乌问题毫无进展，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这从外交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因为美国呢号称全球霸权，那现在他在全球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中都没有啊可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对选民如何交代，肯定会成为民主党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还是要去聚焦俄乌和谈啊。虽然说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但是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和维特科夫库什纳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些真话，说一些狠话，甚至可以去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
0: 看到美国的一些爆料，又是增添了一些猜测。美国政治报引述了三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CIA 局长突访这个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呢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您怎么来看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爆料？
2: 美国媒体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各种猜测，我觉得匿名报道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就是俄乌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因为俄乌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战略博弈。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北约欧盟公开站队这个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了一场战略消耗战之中啊。可以说呢，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啊是不断的投入，而且呢在整体的国家战略上也陷入了某种的程度的一种压力和被动。因此呢有传说要打破僵局啊，有各种猜想，有的说要升级战争，有的说甚至要去炒作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会发生一些断裂啊，这种实际上也增加了一种压力。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呢，我想呢首先还是要稳啊，求稳，要稳定俄乌局势啊，不要外溢，不要升级。第二个呢，要稳定啊，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脆弱关系，与欧洲国家的脆弱的这种关系。因为，现在欧洲国家陷入了极度的俄罗斯恐慌症之中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而更多的是担心俄罗斯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出手。欧洲一些媒体和智库啊，一直在担忧说，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安全这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至于伊朗啊，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确实不是很顺利，但是是不是有求于俄罗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存疑。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记得普京曾经说过啊，说要愿意啊主动介入调停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就回绝了。那这一次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没有啊这个明显的这种通航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美俄在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能不能让俄罗斯介入，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但至少啊，美俄之间的这种沟通，说明他们在彼此之间战略上的这种沟通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苗头在逐步上升。而对抗呢是常态，但是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合作对话的这种趋势，这对于地区局势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那看到媒体的爆料是一套说法，而特朗普的表态呢又是另一套，这中间的反差也值得深究。特朗普说 CIA 局长此行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也不是请求俄方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是暗示说与结束俄乌冲突有关。您认为特朗普是在刻意淡化这次访问吗？他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
2: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国际局势的全面的关注啊，可以说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对此次报道进行了各种猜测、各种的分析，这也让特朗普啊的秘密外交变得不秘密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美俄关系的互动的。所以我看到特朗普公开否认所谓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伊朗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他说什么啊这个否认什么，也证明这次访问啊，恰恰可能会谈起这些是问题。那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传统的外交渠道呢，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库什纳呢也曾经啊多次跟俄方啊进行接触啊。现在事实上，俄乌现在就是处于外交上的僵局、军事上的僵局。那么根据西方的一些智库分析，可能啊莫斯科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实际上 跟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对于战场形势，对于外交形势，甚至是经济形势的各种分析啊，实际上是有差距的。所以呢，也不排除啊，要开辟新的俄美对话渠道来沟通啊，关于俄乌问题、俄罗斯与北约问题。那特朗普否认，他是想降温，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媒体啊，包括欧洲国家的这种关注是持续上升的。这也说明呢，这个现在秘密外交成为这个俄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是一种无奈，因为正常渠道走不通了，正常的路走不通了，他们才去抄小道，或者是开辟一个新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否认，只能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在外交上面临着一定的尴尬。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他急于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啊，但是一下子被这个媒体啊这个聚焦了，所以他在极力降温，极力减少啊这个外部媒体对俄美实际上互动啊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0: 嗯，美方现在呢是口径不一，那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回应也像是挤牙膏一样。科工发言人先是否认了有关任何会面的安排，几个小时以后又改口说承认的确有接触，但是强调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那您如何解读俄方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呢？
2: 的确，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一般就是崇尚于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从来不愿意摊开了说，而是私下进行沟通。那从以往俄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看出，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很少在莫斯科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这特别一手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媒体这个不断的去炒作之后呢，俄罗斯作为一些回应。那这次也是一样啊，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呢，现在呢无论是这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对俄罗斯来说相对来说它占有主动权。俄乌冲突呢，战场上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啊，我们看到这个俄方最近宣布，距离俄军已经距离斯拉维扬斯克只有4公里了啊，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压力，但是俄军正在持续的推进，因此呢俄方占据主动权，所以他都不愿意去这个主动去掀盖子啊，压力在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啊，或者说在美国一方。所以当媒体炒作的时候，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啊这个把问题摊开了说，避免那么把真相啊透露给媒体，让这个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也为双方的外交斡旋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希望留住这个否认，或者说低调处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俄美没有谈拢啊，如果他们谈出了结果的话，我想呢很快会有一些外交上的新动作。那恰恰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呢，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啊，好像是不太明显啊。也就是说，美俄之间有啊信息上的、情报上的一些沟通，但未必啊能够谈出结果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许也是要选择低调处理，为未来的外交沟通啊留有余地、留有空间。
0: 很多网友也好奇说，如果涉及俄乌等重大议题，为什么会派 CIA 的局长去，而不是国务卿？

0: 或者特使。那看到就有分析说，情报首脑之间的对话呢会更灵活一些，不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不必提前通报盟友，谈崩了也不会上升为外交危机。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1: 首先看到美俄关系啊，它之间是一种多渠道外交啊，有传统的外交渠道，叫还有高层，包括一些秘密渠道，还有一些军方的一些互动，这个都是、这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式。那它以往呢，只不过是外交渠道更加暴露在媒体面前，而秘密外交呢不被人所知。但我们从这个以往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美俄秘密外交可以看出，比如说2021年的10月份，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就访问莫斯科，他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俄乌冲突啊，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的11月份，这个到2023年的11月份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局长伯恩斯又在瑞士与俄罗斯进行了秘密的外交，当时据说啊，他主要谈的话题是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啊，据称是美方得到消息，俄罗斯可能要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此次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一定是一个大的节点，一定会收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到了一个不得不由啊中央情报局局长来亲自出面跟俄罗斯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但至少说明啊，沟通绝不是一般性的事务性的沟通，而是具有重大问题、重大的这些立场进行的一场沟通。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沟通啊，实际上他两次经停里加啊，拉脱维亚首都，实际上我这也跟目前的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不断炒作说俄罗斯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下手啊，这可能会引发欧洲国家的极度恐慌。所以呢，在访问莫斯科之前啊，这个经停里加，以及访问之后又经停里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停留，而是要这个与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沟通，适度的要透露一些美俄沟通的一些结果或者是一些进展，这也不排除啊，就是要维系美俄战略稳定，同时要维系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嗯，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婚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You're a dead shoot.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跃迁。
2: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5: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尚。

0: 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并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俄乌战场，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的物流设施，普京则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的领域，继续加强攻势。您对俄乌近期的互相打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袭战略纵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特点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是已经处于僵局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将打击战略纵深作为对向对方施压的一个主要手段。应该看到，施压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果。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设施，包括这个电商、仓库、仓储物流设施的集中打击，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扰乱了俄方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冶煤、欧松等这些电商物流的仓库损失接近70%，可以说呢，电商物流的这种体系一定程度上被乌克兰完全打乱了。那么在电商这个商品销售啊，它占俄罗斯零售销售的这个整体的20%，那么大概12万亿卢布。我想从欧松和这个冶煤两家大电商的这个市场份额来说呢，他们接近60%的份额，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因此损失商品销售额的大概7到8万亿卢布，而商品的直接损失呢可能在1到20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经济啊，包括中小企业影响是巨大的啊，特别是对民心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煎熬，会成为一种压力啊，这会传导到各工，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支持度。同样呢，乌克兰也遭遇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民用系统啊，还有炼油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袭扰，让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损失。我们看到在黑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都被俄军啊基本上都炸掉了啊。现在乌克兰约70%的对外卖进出口贸易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停摆状态，因为乌克兰出口的大宗商品、粮食、冶金产品，包括油料，都被这样一种袭击所阻断啊。这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就应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空袭力度明显上升啊，包括导弹和这个无人机远程的航空制导炸弹，对乌军的这种目标的造成的这种空袭压力确实比以前要大。因为随着俄军的导弹数量增加，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个反导弹药了，爱国者弹药枯竭，使得乌军现在甚至都不发布啊他拦截多少导弹的信息，足以见得现在乌克兰的空袭可能让俄罗斯感觉到痛，但俄罗斯的这个反向的报复确实让乌克兰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损失，这是一个这个互相的伤害，这对于俄乌局势来说呢影响有限，但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1: 那还关注到彭博社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呢认为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那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您怎么来看俄方接下来的动作？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明确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的这种袭击呢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报复，而且呢会打乌克兰的痛点。实际上乌克兰是一个这个漏雨的屋子啊，可以说呢，它的。

0: 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关键部门完全是缺乏保护的，比如说它的粮食，占据GDP 的约20%，但是就占出口的60%；它的冶金行业呢，占 GDP 的30%，占出口的15%。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任何防空的设施，说如果说俄军要打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的创伤、重大的这种变化。会引发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铁路物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几乎没有民航民用航空也没有空中交通，大部分的商品物流是依赖于铁路，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需要铁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一旦俄方进行激烈报复、扩大化它的这种打击范围的话，我想呢，农业、冶金行业和交通物流设施会成为下一阶段俄军打击的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经济民生将会遭遇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说这个今年的冬天是最难的冬天。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乌克兰的冬天很难过，事实上每年冬天乌克兰都很难过，而且我们看到每年俄军的打击的这种烈度范围都在不断上升。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乌克兰每年承受的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1: 那看到战场压力之外呢，乌克兰还要面对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彭博社等西方的媒体都判断说，今年可能是俄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而且呢，随着2027年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还有斯洛伐克等国要大选，然后欧洲多国呢承诺的资金后续落实难度更大了。您怎么来判断乌克兰接下来的局面？
0: 的确，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啊，已经超过了一战、二战这个这些过去的以往的战争的时长。可以说呢，对于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欧洲已经深陷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疲劳症。援助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战略底线，但援助乌克兰对于欧洲政客、对于欧洲选民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经济加民生加政治上的一种煎熬。那么由于援助乌克兰以及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这种反噬效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增速近3年都是保持一种低速可以说相较于这个美国包括亚太国家来说，欧洲现在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国家的电力是美国的3倍可以说呢，欧洲人老百姓为俄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选民的不满就会转嫁到选票，可能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可能会使反对党获得更多的支持。那现在的执政党坚持政治正确、坚持所谓反俄的这样一些政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援乌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确实欧洲现在也得需要思考如何去摆脱危机，否则的话从中长期看欧洲可能会被全球政治边缘化，它不光是在这个安全上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在经济上丧失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中它也可能被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那真正成为这个俄美谈判大国博弈的餐上的盘中餐，而不是坐在谈判桌上。这也对欧洲来说呢，可能对乌克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以欧洲的大选实际上也是说给各方去变局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变局的机会，我觉得也还要取决于选民，取决于俄乌局势，也要取决于这个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

0: 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遇难者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28号为尼泊尔出现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在全力以赴地搜救失联者，愿意积极协助尼泊尔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协助。那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则是向尼泊尔的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8号表示，截至当天的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当中外籍人士有260人。那28号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的

0: 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那28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28日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全，一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3: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1: 抢险救援第一梯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的早上8:30，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泥石流把原本的道路冲毁，同时淤泥也把原本的道路堵塞。抢险队伍要徒手或使用大型机器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让救援队伍得以前进。到中午12:30左右，抢险救援队伍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前方已无路可走，因为很多泥石流沉积起来，而且最高沉积物已经达到5米高，需要使用大型的挖掘机把淤泥挖走，救援人员才能继续推进，所以阻碍救援进度。湍急的泥水河流也是一大障碍。无人机首先视察地势，再派专业的消防人员跨河查探前方情况，无人机再向他们运送物资。消防力量又将冲锋舟拉到对岸，希望可以在水流速度较慢的对岸前往口岸的位置展开救援，然后与后方的救援队协调工作。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是由30人组成的救援队，他们在带着铁锹号以及生命探测装备及警犬徒步前往核心现场。由于沿路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加上抢修现场旁边堆积着大量沙石，山体经洪水冲刷后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落石甚至局部塌方，因此这条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可谓险象环生。针对这一情况，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身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所有救援工作必须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加紧推进。凤凰

0: 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1: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一方冰封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封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封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没有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0: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1: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2: 中国自然资源部28号公布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三维影像图，展示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对比图显示，灾前吉隆口岸清晰可见，灾后则是受到极大的影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3: 冰封碎屑流从上游，沿东雷藏布持续往上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雷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4: 专家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即泥石流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专家分析，此次泥石流破坏力强，核心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冰崩园区与吉隆口岸的高差将近3300米。根据演算，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冲击到吉隆口岸时间17分钟，期间距离将近20公里，平均速度为每秒50米左右，速度之快让人没有反应时间。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据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号上午11:43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下午1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号为西藏的泥石流灾害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还有及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灾区的居民早日消除灾害的影响，恢复安定生活。那尼泊尔北部的26号遭到灾难性的泥石流后，救援人员28号继续争分夺秒地寻找失踪者，但灾区上游的一处堰塞湖当天开始出现溢流，那现场的搜救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尼泊尔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0: 显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79人，另外有1924人失联。
1: 尼泊尔军方28日继续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德里苏利河沿岸开展救援工作。由于道路中断，军人需采用空中吊起等方式搜救受困居民，将伤者送往医院。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山区26日遭严重山洪或泥石流袭击后，大量冰块、岩石或泥沙堵塞河道，并在上游形成不稳定的堰塞湖，且水位持续上升，开始出现溢流。由于担心引发次生灾害，重灾区拉苏瓦县的搜救工作一度紧急暂停。军方也在中午一度下令暂停搜救行动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并劝导沿河民众向高处撤
2: 离。
1: 尼泊尔军方目前搜救重点是德里苏利河发电厂的隧道。当局发布视频显示，获救人员在满布泥泞的隧道口爬出。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已在一处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而在另一重灾区努瓦果德县，泥石流的破坏力随处可见。由于当地也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使用扩音器和哨子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据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易阻断救援通道，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2: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3: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4: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国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期待与扎帕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6: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即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际，两国的商务和投资论坛28号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致辞表示，吉方是希望能够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两国合作从贸易为主转向投资以及生产合作。
7: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
8: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8.5亿美元。 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7: 2025年，中吉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9: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的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齐升。
7: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
10: 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乔文后有运流见，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5: 而2026亚太经合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以及相关的会议28号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在会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的会议实现既定目标，达成广泛共识，下一步会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11: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12: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11: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这次高官会之后，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将进入到新的阶段。陈旭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在峰会之前，中方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活动。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5: 伊朗外交部28号为美国的制裁发表声明，美国政府会继续，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举等同伊朗向伊朗采取国家恐怖主义。那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他国，迫使他们接受美国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侵犯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制裁伊朗介于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向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向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到地区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恢复执行6月份达成的协议，而美方据报拒绝重返这项协议。伊朗有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3: 那虽然美国说呢是拒绝回到谅解备忘录，会拒绝谈判，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连着3天的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呢都来到了伊朗。那么其实呢也是在幕后外交交换。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尤其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昨天晚上他表示已经提出了一份清单，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这份清单呢，具体没有提到，但是呢，相对以前的伊朗的立场呢，明显出现了转化，就是伊朗现在愿意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把它写成一系列的具体的技术性的清单。为了实现这个通航呢，伊朗和阿曼呢还将就达成一个通航的协议。那么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要看美国怎么做。那么实际上现在虽然是美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强硬，但实际上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且呢，美国现在已经把重点从战争手段呢，现在转向了经济施压。那现在伊朗的这种做法呢，一呢就是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也愿意回到外交的渠道。那么但是呢，现在是跟美国谈判，现在只是把它细化，首先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那么第二个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不妥协不同意回到谈判桌继续施压，那么伊朗也会采取军事手段增大压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呢其实是时间呢是比较紧迫，而且非常的敏感，那要看看美国方面是否能接受这份清单。
5: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举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这次的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都已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在偏远地区。

自八月以来，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仓储物流中心、商业设施和供给链的枢纽。乌克兰表示，基辅27号单日拉响13次防空警报，累计将近15个小时，创下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俄罗斯国防部28号则是通报，俄军前一晚向乌克兰的后勤中心还有服务乌军的海港发动。

0: 击。
1: 28日白天，基辅及周边地区的防空警报仍然持续不断。截止28日中午，在24小时内，基辅及周边地区有14个大型仓库遭到袭击，布利斯波里、法斯托夫、布罗瓦雷等地区都有多处目标受损。乌克兰最大电器零售商的中央分拨中心、如盛糖果公司核心仓库、大型儿童商品连锁店、玩具之家的中央仓储物流中心等均遭到摧毁。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数万平方米仓储化为焦土，多处仓库在灭火救援过程中遭到俄军的二次袭击。扎波罗热的最大建材超市也被彻底摧毁。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持续的袭击已摧毁了乌克兰约 90% 的食品物流供应链设施。受俄罗斯持续打击仓储物流设施的影响，基辅大多数超市都已出现部分商品供应中断。当局建议居民在家中储备至少两周食物，三口之家需储备约126升水、35至40个罐头产品、8到10公斤大米面条及便携炉具燃料。由于持续空袭，乌克兰铁路列车严重延误，基辅火车站也陷入瘫痪。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开跑，法国企业家协会27号举行第一场大型辩论，左右两翼候选人激烈交锋，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的内部竞争也进一步浮出水面。
3: 当天，包括梅朗雄、勒庞、菲利普、阿塔尔等七名主要政治人物登台，就法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展开交锋。面对企业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问题，各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极左翼不屈法兰西候选人梅朗雄警告，如果工资不能得到提高，法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并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则把重点放在了削减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上。他表示，国民联盟将在预算辩论前提出一套公共财政恢复方案，计划削减1250亿欧元的开支。马克龙阵营的两名主要竞争者菲利普和阿塔尔则分别强调降低企业负担、减少税收和行政监管，以增强法国企业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经济议题，这场辩论也暴露出法国总统大选日益明显的政治分歧。从梅朗雄到勒庞，法国左右两端政治力量都在强化自身政策主张。与此同时，菲利普、阿塔尔等马克龙阵营人物也开始公开争夺中间及企业界选民。
4: 如果说过去几届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的崛起打破了法国传统的左右政治格局，那么如今法国政坛似乎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左右两极的政治力量正在同时增强。这样的政治版图也让202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的走向变得更加充满变数。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日本立宪民主党28号正式决定不加入中道改革联合，三党合并协商宣告破局。公民党对此表示遗憾，会在本周末讨论应对方案，而三党下个星期会再次会谈。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周五举行党首会谈，立宪民主党正式向另外两党传达不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这意味着三党近期一直推进的合并协商现阶段将无法实现。立宪民主党当天上午召开了临时常任干事会，确认了不合并的方针。由于地方组织反对和谨慎意见较多，加上明年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立宪民主党决定继续以本党名义参选。
6: 現民主党としては中道改革連合への組織的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国の意見交換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合流に慎重な意見、また反対の意見などもありました。統一自治体選挙を立憲民主党として戦うこと、国会議員と地方自治体議員を分断しないという基本方針を重視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ように決定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5: 另一在野党公民党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公民党此前一直主张尽快实现三党合并。
7: 率直に言って、誠に残念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代表から申し上げました。その上で、しかしもう合流は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結論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それを受けて公明党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対応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週末きちんと協議をいたしまして、月曜日にお答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5: 立宪民主党表示、虽然不

0: 进行合并，但希望三党继续在国会、政策和选举领域协作，并提出包括在参议院组建统一会派等方案。不过公民党则明确表示，由于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在安保相关法律等基本政策上仍有分歧，组建参议院统一会派存在困难。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部分众议员组建，但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惨败。三党六月启动合并协商，原定八月底前得出结论。三党计划下周再次举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方式。凤凰卫视李淼、沈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于今年三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免职处分。那村田晃大现年24岁，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今年3月24号，他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本政府仅以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出面表示遗憾，并没有道歉或提出具体问责。哈萨克斯坦新一届议会库鲁尔泰28号召开第一次的会议，145名议员宣誓就职，议会最大政党公正党主席达德拜当选为库鲁尔泰主席。
2: 哈萨克斯坦新一届库鲁尔泰第一次会议28日在阿斯塔纳召开，145名议员宣誓就职，任期5年或110个席位的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德拜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当选首届库鲁尔泰主席。这届库鲁尔泰女性议员占比超过30%，议员平均年龄约48岁，最年轻的议员为28岁，年龄最大的议员是光明之路民主党主席叶斯帕耶娃，现年65岁。她曾担任多届马吉利斯议员，也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首届库鲁尔泰正式履职，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更新进程启动。
3: Бірге болмысын және жарқын болашаққа деген ұмтылысын айшықтайды. Біз өскелен ұрпақтың игілігі үшін ынтымағы жарасқан, заң мен тәртіп үстемдік құрған, әділетті, қауіпсіз, таза және күшті Қазақстанды құрып жатырмыз. Алда ауқымды жұмыс күтіп тұр.
2: 托卡耶夫表示，库鲁尔泰将承担更新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并将加快审议黄金签证、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移民政策等领域的法律。同时，库鲁尔泰还将推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立法工作中的应用。除立法外，库鲁尔泰还将参与国家重要机构的人事任命，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将增强。托卡耶夫还宣布，政府向库鲁尔泰辞职。库鲁尔泰完成自身机构组建后，总理和副总统人选也将按照新宪法陆续确定，还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这一新职务，并将在9月下旬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这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之一，拥有立法倡议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波阿斯塔纳报道。
1: 巴基斯坦大批民众28号或27号抗议示威，要求当局对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妇产科病房重大火灾的责任人士严肃的追责，为不幸遇难的14名婴儿伸张正义。
4: 这些抗议者纷纷聚集在事发医院，手举写有为无辜儿童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要求当局严惩医院相关责任人，为无辜死去的婴儿及其家属讨回公道。
5: Actually saddened by those 15, 14, 15 little angels who had to leave this earth before a chance was given to them to see the faces of their parents, for the mothers to hold them, for the fathers to kiss them. They just left this world.Without names, without an identity.
4: 这些抗议者还点燃蜡烛，坐在医院地板上，以此来表达悼念、悲痛和愤怒，呼吁以刑事过失罪起诉涉事医院管理层、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值班医护。
6: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those babies can't come back. You know, they've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families now have to live with that every single day. So they deserve answers. That's why we're here.
4: 目前政府已对医院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全国各大医院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承诺向每个受火灾影响的家庭提供500万卢比（约12万人民币）的赔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4: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5: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表示，如果货币政策制定者没有信心通货膨胀回落到2%的目标，那美联储就有工作要做，暗示可能加息。沃什在杰克逊谷地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言，推动通货膨胀回落到2%的目标是美联储的工作和职责，他们必须要有信心基本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进发，但近期的数据没有反映基本通货膨胀情况有多少改善，所以现在美联储的主要焦点应该是在物价上。他认为对抗通货膨胀的工作没有完成，但强调不能依赖过时的数据。货币市场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下个月加息的几率从演说前的大约35%上升到48%，12月加息的几率更高。那沃什偏鹰的信号发酵，财经市场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6: 佑明，对于沃什这番言论，目前市场有哪些反应？另外三大指数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又如何？
7: 好的，那么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的讲话，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也是继续承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那么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发表的讲话表示，虽然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是呢，他强调现在还不能够确认通胀已经明显回到正确轨道，因此市场是大幅提高了对于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上面加息的压注。沃什讲话期间，美股来回震荡，特别是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明显走高。对于利率更为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4.34%左右，讲话前大约为4.23%，显示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又是基本上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纳指下跌0.45%，而道指则是在平盘线。那么相比前几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之后，政策信号方面一直较为谨慎，因此市场此前一直希望沃什能够进一步的说明他对于美国的经济以及通胀的判断，而他这番较为鹰派的表态也是迅速改变了市场的利率预期。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的概率来到了接近60%，而一天前还不到40%。那么沃什在讲话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人工智能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他指出，核心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够真正转化，将 AI转化为生产利率的提升，以及这轮的投资热潮是否最终能够提供足够的回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88美元下方，美债收益率则是一路上行。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已经接近4.72%。沈阳。
6: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缺乏方向，沪深股市集体回落，科技类股回调影响沪深两市震荡下跌，沪指小跌作收，但周线上升到1.2%。 双创板跌幅居前，超过1%。港股缺乏方向，开低之后回到平盘上方窄幅争持，中场收在平盘的上方。日本股市反复上扬，科技类股上扬支撑大盘，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以及投资者离场观望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发言，限制大盘的涨幅。台湾股市温和收高，重新回到46000点关口，外资持续流入买超，推动大盘走高。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五持续稳定在一个星期的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刷新11个月的新高，台币也创下超过2个月的新高，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小跌，菲律宾比索更是创下历史新低。
8: 投资者观望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否透露利率前景。美元汇价周五在贴近一周最高位附近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稳，但对澳元一度失守72美分，创3个月新低。全周预计连续第9周下跌，是2022年中以来最长期跌浪。亚洲货币互有涨跌，韩元持续强劲升势，涨破1372兑一美元水平，再创去年9月中以来的新高。台币也偏强，连续第3天收升，再上升8分到31.628，再创6月23号以来的新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29个基点到6.7811，是超过一周最高位，但较预测的6.7208偏弱603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在极窄幅中震荡，中场微跌5个基点到6.7204，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反复偏软，与现价恢复微幅的价差。至于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上升和资金流入减少的冲击，跌至历史新低，同时泰铢也连续第5天下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1: 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
1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
1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1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12: 完全的一个跃迁。
1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6: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农业法》《新修订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分别签署第80、81、82、83、84和第85号主席令，由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还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第一次执行出舱活动，那航天员朱阳柱和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圆满成功。
1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进入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多项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任务稳步推进，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实验和试验、应用载荷技术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协议合作迎战民进党，但是竹北市长的选举整合宣告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很遗憾，国民党未能遵守协议和承诺。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是回应，理解黄国昌的心情，但不改变彼此追求合作的初衷。
14: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8号与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针对在竹北市与国民党的整合失利予以回应。
15: 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他们似乎对于遵守过去这样的协议啊跟承诺，没有办法切实啊的履行。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郑丽文主席啊见面，也很明确的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处理在竹北市啊市长啊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啊的遗憾。
1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新闻稿回应，表示理解黄国昌的心情，并提到在竹北的人选安排，双方确实存在不同评估，但这并不改变彼此共同努力、追求合作的初衷。
15: 别人讲话不算话，那个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跟面对的。但是台湾民众党做出的承诺，不会因此而改变。
14: 蓝白两方都表达未来合作诚意，但竹北市的选举，双方也都展现参选决心。
16: 谁做过什么承诺这一段啊？其实这个其实也不是，以我们的了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努力的再把各种能够整合的力量继续整合。
17: 我们看重的是政党合作之间的诚信啊，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想要达到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会以我的角色，坚定信念参选到底。
14: 竹北市是新竹县的政经中心，竹北市的选票更占新竹县30%以上。蓝白在竹北出现矛盾，此消彼长之下，在竹北市甚至新竹县的选举，是否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成为蓝白支持者最忧心害怕的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泰国曼谷一处市场28号晚上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基本获得控制，附近的建筑物暂时没有受到波及，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还有待确认。起火的市场位于曼谷的邦巴拉县，现场火势猛烈，冒出大量的浓烟。那这场大火从一楼的一家店铺开始烧起，火势迅速吞噬整个底层，而继续向上方的夹层蔓延。那来自9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紧急出动灭火，最终将火势控制在市场的大楼内，尚未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那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座市场以出售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和二手商品闻名。每逢周五到周六晚上都会举办夜间集市。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28号去世，享年89岁，王储哈康继位，许多民众来到王宫外悼念，并表达对新国王的信任。
8: 挪威王室28日发表声明说，哈拉尔5世于当地时间28日早上6:35，即香港时间12:35，在首都奥斯陆国家医院去世。哈拉尔五世生前办公地挪威王宫在28日当天将伴其致哀。哈拉尔五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阿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

0: 近年来，哈拉尔五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今年8月17日起，他因脓血性贫血在奥斯陆国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且住院于10天，在27日传出病危。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王后宋雅与带行摄政的王储哈康已取消所有公务活动。哈拉尔五世病逝前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挪威首相斯特勒也取消原定前往德国的行程。他在28日发表声明表示，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挪威人民对哈拉尔五世为国家奉献的一生深表感激，政府宣布全国哀悼，直至葬礼结束。根据挪威王位继承制度，现年53岁的王储哈康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即使哈康8世，他28日与在奥斯陆王宫召开特别国务会议，与内阁成员握手。在哈拉尔五世去世的消息公布后，大批国民聚集在王宫进献鲜花，点燃蜡烛，悼念这位深受爱戴的已故国王，并且表达对新君主哈康8世的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

0: 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包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手上拿的是大公报。军民奔赴，抢险救援，中尼边境土石流的问题我们持续关注。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抢险救援的情势一同来关注。今天世界日报我们看标题，泥石流波及西藏，解放军急驰援，基隆口岸伤亡惨重，官方动员800人救灾，西部战区出动运20包机增援。在央广网这里，我们看到了数字，在这一波的遇难人数升到了389人，另外也有数百人失联，这是在这一方所掌握的一些数字。在今天的国际媒体仍旧是用很大的版面持续在关注啊这一波的情势。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它在今天最新的网络版上前面头条几条，我们看到都是这方面的系列报道。透过了卫星云图呢，它也述说着现在有许多的科学家，当然正在抓紧时间去研究啊，要确认这一波的真正的一些土石流崩塌的原因。当然，各方集中在是一个冰崩啊，上头的冰湖冰崩所引起的。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之前跟之后的一个情。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 图案上面啊，我们看到呢，靠近我的这一侧呢，它这边主要是纵观啊，看到整个中印边境啊，中尼边境，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在这里。然后这整个的一个情况，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绿树的一片啊，这里核心是这可能是一个冰崩的崩塌点，往下滑如何卷了大量的一个泥石流下去等等。那接续呢，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它主要聚焦在这个镇啊。这是尼泊尔中部的翠苏里小镇，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性的一个还有商业 的这个重镇，也是通往中国西藏啊这个边境重要的一个贸易的重镇，大家很多人要经过这里啊到中国来。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泥石流之后呢，整个卫星云图展现已经是这样灰蒙蒙的一片了。曾经矗立着住宅、桥梁和学校的地方，如今只剩一片泥泞。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镇，它是在喜马拉雅山沟啊这个地方，他们从卫星云图上看，沿着喜马拉雅山谷沿线超过50英里的范围，我们乘以1.6，大概是超过80多公里，已经遭到广泛的一个破坏，而且山腰上还可以出现一条宽达大概半英里的一个新境破坏带。这个情势持续受阻，大家各方面在看哦。这一次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现在高温的影响也合并被做一个探讨，现在的气温这么的炎热，不断的创高温记录，说喜马拉雅山上头呢，它有很多的冰湖还有永久冻土的融化时间可能比预估的快，板块推升全球暖化至冰体崩塌。同时再看地震，冰岩崩酿灾，堰塞湖再天险，

新岛日报今天社论，全球暖化引爆泥石流巨灾，科技预警成最后防线。在他这一篇的报道叙述当中，他说这次的泥石流巨灾是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发生的，它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偏远高山沟谷，监测设备本来就比较少，加上陡峭狭窄的地形，以致泥石流一旦形成，这个 摧枯拉朽，在极短时间内威胁民众，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逃生窗口。这些客观限制确实增加了预警与疏散的难度，但这个部分大家仍旧在看科技能做什么。而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势说非单打独斗空间，也是希望说在国际在科技预警的合作上，在这件事情上头来讲，可以更推步向前。 再来看另外一个大家今天头条聚焦也纷纷在国际版面当中呢受到了关注，就是加拿大跟美国之争。加拿大现在群情激愤，而且跟美国的关税贸易冲突呢，现在这个本身的这个战火烟硝味可能还扩大到了呢，我们看到在加拿大这里的政治政坛上面也是空前一致的促成了政治团结，就是要 来跟美国对抗，因为特朗普啊，他现在说安大略湖，他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改名成美国湖。特朗普还说，现在只差一个海洋了。好，这一波大家记不记得，他上次改了什么名？他上次把墨西哥湾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成了叫美国湾。这次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他说现在有湖了，也有湾了，还差一个洋，那么是不是大西洋跟太平洋也要改名呢？这听了心里面肯定在加拿大人心中，卡尼在 X 平台上面就发了一篇文章啊，今天也收到国际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发，有好多人去观看了啊。他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看这个安大略湖啊， Ontario 这个湖的名字是源自于这个达特族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就是说这个湖呢很漂亮，这个湖很大，而且这个名称超过400年了，比加拿大联邦成立，比美国独立宣言还要早。而且他说呢，他文中还有一段话，他说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改变。 什么改变？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它的国家纪念地跟水文地名都在改变。而加拿大人也知道，为现实命名，就是称它为安大略湖。最后说啊，它是 land now and always，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永远，都还是要叫它安大略湖。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他也说，这个公司有人分析啊 ，FT 中文网分析，这让加拿大人在怒火中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来看加拿大的一个动作啊。 这里世界日报看，因为这个特朗普让关税再成焦点，共和党内部恼怒，因为中期选举倒数10周，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愈发走向愚蠢。这个是金融时报一篇专家的一个分析，他说特朗普应该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更加确定稳定性啊，说他的关税是一种可以应对的威胁，但是现在呢，却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避免的一场灾难。 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啊，共和党恼怒，就是因为加拿大这次精准出击，他把整个美国政治国会的情况一起包裹在他们的对付手段当中。有几个州份是非常有针对性啊，这里罗列了包括说缅因州产龙虾跟海产，威斯康星州跟新英格兰的这个芝士，还有密尔瓦基的哈雷电单车，还有中西部的农业器啊器械。 加拿大现在空前团结，大家注意到的就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安大略省，这个省长啊，福特先生，他呢这次他虽然跟卡尼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一个党派啊，本来的政治立场不同，这件事情是团结一致。那同时呢，这个安大略省省长也很生气，说那么他们要断掉给美国的电力，还有这些关键的这个矿产的输出啊。那核心是我们看到加拿大现在有推出750亿元的援助计划。 750亿是加币啊，援助计划是帮他们的中小企业就业，还有现金流这些要做一个保障在这里。同时呢，加拿大的商业发展银行更提出了250到500万加元的贷款啊，这个贷款是要帮助什么？是免息贷款，免息，让企业呢至少在贷款的之后前面36个月可以先不用付款。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援，而且这个算是看起来是短期应急，但他们把这个期限拉长到覆盖这整个特朗普的任期啊，所以知道这一波的一个针对性。另外再来看看这一波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里关税炒了这么久啊，同时在东南亚之前他们也有很多把手指出去的指指点点，但如今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是哪里呢？答案是越南啊，越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这今年呢。 今年上半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0亿美元，大家也分析原因。这波其实最大的原因呢，是说在这里啊，发掘各个国际的一些重要的企业，他们都纷纷增加了在越南的一个投资跟布局，所以它这一波的一个产业增值啊，在目前这个整个全。

持续成为焦点。这一章我们来看看一战爆发之后，海湾石油出口国如何应对货闸危机。这么密密麻麻的路线，在当中都要纷纷取代替代路线，这个显见什么？这海上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未解，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当中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的一个管理地啊，大家仍旧还看重这一块。另外，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主要是金融时报，他说中国啊，可能可以再拯救一下世界油价，可以再次拯救世界油价。如果中国要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能量在这里。那明报这里看到，因为华采购量十年新低，这个为国际油价也减压。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中国原油采购量啊，在十年的新低，但反而也成为了抑制国际油价的一个重要变量。这里呢，各方尤其是国际媒体看到中国的厉害在哪里？说靠着巨量的库存、国内产量、进口来源分散啊，还有这个炼油弹性跟交通的电气化。在没有全面抢购原油的情况下，能够承受这个中东供应的冲击，所以呢，也成为了全球的这个油价，成为了一个需求调节者啊。在这里，等于说呢，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一波应对全球情势下，他自己的步调跟能量的一个展现。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的油价稳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接续再来看美军、欧洲爱国者库存超危机。官员归因说是对伊朗的战争啊，这里用了多少？之前好多评估，我说他在已经用掉了65%，用掉了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补强供应链建设，这资金可能对美国还不是问题，他这个建设需要时间。还有美国能源部长曾提出供应商用浓缩铀，助一发展民用核能。但这一波呢，也不用被误导视线，因为核心就是说，大家不论他怎么说啊，美伊之间他们的冲突核心向来都不是在民用核能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个核浓缩铀的控制权啊，还有这个量是想要掌握在谁手中。好，这篇联合早报的分析。三国协防意在伊朗这个部分，主要看的呢就是近期啊，各方都在看这个沙特啊跟巴基斯坦，然后还有土耳其他们所签订的一个协防。在这个协防看出了什么，大家看，而且还要看他们会被扩容哦。这个部分到底对谁，与其说到底对谁，不如说是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美国作为地区最终保障者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同时看到中东现在这些国家自己联合起来呢，可能他更多的一个阵线哦，他谁以前是谁保护谁，现在是谁跟谁合作，在跟谁合作，这样会创造一些多边网络，可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有不同的国家可能会看到另外的一个机会啊。但核心呢，还是集中在看到美国角色的一个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世界新闻网红州票仓也成这个反 AI 数据中心，德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提反数据中心。好，另外旺报看宁耀核电厂也不要 AI 资料中心，这个美国好像掀起这股浪潮，这股浪潮的背后的证据是什么呢？有71%的民众啊，这个调查他反对自家附近新建耗电又耗水的科技巨兽。中期选举的辩论已经起来了，这个美国民调71%啊，要看哦，你建一个资料中心，他要的土地很大，而且要耗费非常多的水跟电，有人去计算了一把，大概呢，你当出估一般要成型的话，它耗的一次一天，它又用水用电用电啊，可能是一个1到5万小镇居民啊加起来啊一天的用量，所以他们开始在怀疑这么样的耗能对他自己权益的影响。卢拉啊，觉得这个特朗普啊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像是去对抗卢比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他这一波主要还是在讲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中间卡了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因为他一直批评巴西啊。当然呢，卢拉呢也反击啊，也批评回去啊。那两边呢话说的都不是很好听。然后同时呢，最近巴西很担心美国这个时候又有选举的这个外部势力介入啊，所以他们近期的这个外交官的签证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但是呢，在这篇分析当中，因为卢拉认为跟特朗普之间呢，因为特朗普之前呢曾经也称赞过卢拉，所以他两个人之间的还可能不是说完全没有沟通的一个地步。只不过呢，在当前大家也会看到，目前整个巴西毕竟是南美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是少数由左翼所执政的这个国家。而近期呢，他因为这个钱跟这个钱这个博索纳罗家族啊，因为他是被视作比较右翼嘛，他们两边的这个争议呢越来越大，所以使得又在选举期的拉动下，任何一点的线索都会刺激他的一个政治敏感性。华尔街日报，哥斯达黎加毒品暴力失控引发政治地震。

在这里他说，曾经以民主稳定著称的哥斯达黎加，如今正艰难地应对毒品走私激增所带来的严重冲击。这里有个数字，2020年的时候，他们这边的凶杀案比率呢，竟然增加了50%，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那另外呢，在这里港口建设完了之后，没有想到却变成了国际跨毒啊，它的一个重心。很多分析，华尔街这个分析就聚焦在，因为它有点根深蒂固的怎么样的犯罪网络的这个部分，再加上呢，他们每次这个要做哥斯达黎加要做一些动作，在司法上的管制，可能有一些国际组织有一些意见，在这波的挣扎当中，看到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困境。这看到 NVIDIA 这个英伟达明年收入他们预估可能要增70%， AI 热未退哦，在这里可以看到，但同时他暂停了 AI 云公司的收入分成协议，那是因为有一些责任问题。在这里呢，主要市场观察的还是一个循环融资跟财务风险哦。英伟达的这个感觉，他已经从超大规模的云端企业扩到 AI 实验室、主权算力企业跟一个新型的云端平台，但是他也承担了更大的供应链跟客户融资风险。另外，这大公报消息，中埃空军联训歼16对战阵风啊，同时也看到中国新锐军机亮相非洲。新华社，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接受审查调查。联合早报、文汇报关注，知名战地记者唐诗曾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八宝山举行，在告别式举行之前也排了近百米的长龙，同时这个视频也播出了他在中东所拍摄的照片。香港工作啊，这个很热，高温警告，这边讲暑热警告优化啊，在这里优化了之后，是的，它这个运变的速度也非常快。只是像《明报》的分析当中呢，人就是关注，因为很多的香港前天文台台长认为，计算的方式呢，是不是把黑球这个高温的这个湿球的指数呢，来计算。所以这里还提到一些科学的评判，怎么样在评判当中呢，更缩小误差，是他们所关注的方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1: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2: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jiang?
4: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5: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3: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6: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7: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

继续读报，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新岛标题，王毅赴美大使促为高层交往排除干扰。经济日报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波的会晤当中呢，排除干扰的这个部分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标题。在这里呢，王毅表示要求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管控分歧，为下一阶段高层互动排除障碍。那么美大使庞德伟则是表示，美方愿意加强沟通及筹备后续互动。而这一波的接触呢，也是近期因为像是舆论区间也在传啊，接下来呢可能为中美元首的会晤在保持了外交层面的沟通和接触的同时，那整体的舆情也在为的像是一些科技安全跟关税的议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些关注。又来翻炒环球网的标题，美声称司法部、美联储等机构遭中国黑客攻击，中方言辞驳斥。华尔街日报看啊，它主要这里呢就是 FBI 又在这里放话了啊。我们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感觉内容好像也就差不多就是那样。环球网呢，这里呢也关注了之后，直接就说啊，针对这一波，我们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驳斥称，美方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抹黑和诋毁中国，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继续看澎湃。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专家要中方单方面回应不现实。明报这里看啊，这一波的访华团呢，之前也有提，因为说啊，在日本光是日本的舆情自己讨论，他们这一波的代表性有能多是有什么样的力度呢？但核心是有一些该撤的必须要撤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方有关人员就表示，你高市要撤涉台言论啊，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在中日的关系上不但是激化，而且都是往负面方向、消极方向去带，所以一切的一个核心冤有头债有主，这个源头啊，那个很多舆论都在提这个源头呢，还是要负责，高市早苗得为他的言论负责。这恒大清盘人索赔570亿人民币，罗宾贤国际申踢出被告名单被拒，新岛标题。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也提到恒大哦，恒大普华永道提出的这个85亿美元索赔呢，说为了这个四大会计师的事务所带来诸多疑问。在这一波的一个争议当中呢，要看到啊，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说，先例显示，像这些全球的会计网络，你到底应不应该为着成员所负责？这个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这个当地的一个法律啊，不是说普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规则。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这个官司的后续，如果说恒大的这一波呢，在最终成功的话，那么在全球审计的这个市场和这个范围内，像是这些全球品牌的法律责任分担啊的这个四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可能会面临到新的考验。俄乌空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说进入更加惨烈的新阶段。同时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说，乌克兰曾经向西方国家要求坦克，但是如今这些坦克却派不上用场，他们用的很少。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华尔街的这一篇，主要是提到说俄乌双方都在利用远程无人机和导弹造成日益严重的破坏，但是看起来谁都还没远到被打垮的一个地步。可是这一波的一个激烈呢，也让各方看啊，现在接下来最核心的取决于胜负可能还是在地面跟前线，因此近期俄乌双方都要征兵，这个后续情势也惹起关注。那么同时 CIA 的局长啊到莫斯科去密访的这件事情啊，旋风式的访问啊，这件事情它的后续还有一些想法啊，在国际的舆情间仍旧是不断的在这里流窜着。那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来看，有关于坦克这里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坦克尤其是豹式坦克都要千万美元的这个成本，那之前乌克兰要了之后呢，现在过去主要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了乌克兰，他一个地方他叫做一个33旅啊，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专门为着他接收欧洲坦克时所设计的一个机械化旅啊，33机械化旅啊，专门设置。但是他们注意到这个很多的坦克没有用啊，要用防护布盖上，或者是呢只能把它去做一些后勤的支援。那这里就在分析说，并不是说这些坦克就失去了火力跟保护的价值，而是在当前如果没有这个近程的防空电子战跟反无人机系统的保护，那么这些坦克很难在非常安全的去进入一个24小时都受到监控的前线。四个成员国致函欧盟，欲重启讨论利用
额被冻结的资产原屋啊。另外呢，金融时报这里主要是说俄罗斯银行家如何从欧盟制裁中赚进数百万。这里来看，先来看这个有关于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它主要聚焦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在卢森堡分行之前有四个前高层他们呢是利用了被受到制裁冲击的这家公司的欧元债啊，我们要知道，因为受到制裁了，所以这些欧元价在欧洲的市场，它肯定价格减半，然后甚至更低。可是呢，它却因为应用了俄罗斯的政策，可以使得呢，它这些债券它买了之后，在俄罗斯可以用俄面等值的价格再换回成卢布。那么，这个对于知道这条通道、熟悉流程的人来讲，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巨大利润空间。那另外四个成员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荷兰、波兰、西班牙跟瑞典，致函欧盟之前讨论好久大概有2100亿欧元，这么多的一个规模，现在比利时还是很反对。因为大部分存在他那里，他是要求除非各国要共同分担法律风险与责任。好，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呢的政策主管告知北约联盟说，美国希望欧洲呢能够主导欧洲大陆的防务。那金融时报这边说在沟通的时候，这个语气呢好像接近一些，好像接近的，好像不是很客气像斥责一样。这主要是美国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在布鲁塞尔说北约现在开始要转向由欧洲来主导常规防务而且五角大楼要全面审查他现在在这个48万名驻欧美军的规模。在这一波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跟北约各个国家都已经发出了问卷问卷要调查，可能跟他接下来的一个布局呢是有影响的。那这一波呢，现在大家观察说，美国好像把北约模式从之前是美军主导欧洲补充的角色，现在变成欧洲要去承担常规防务，美国变成来辅助的一个角色在这里呢，形式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新加坡近期的育儿政策呢引起讨论，本来是奖励，现在要扶持扶持生育。联合早报这里一篇社论说，别让育儿假变成职场的零和游戏。意思是指，因为这个职场育儿假各方面的福利都增加了之后，在职场上有一些单身还未生的一些员工会担心说，那这个工作责任会不会有所转嫁呢？在这里，于是也做了一个讨论讨论呢就认为说，在可能包括工作职场一个弹性工作，也要和这一波新加坡的政策能配合上来，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环境这个信报这里的一篇呢也提师承如天堂，但是也是要在生育率上想方设法金融时报，护工不是人，人类能否接受自己既是主人又是被淘汰者？这也是在 AI 还有机器人的服务范围下做了一个反思，人类接下来到底该如何理解自己本身存在的处境。97岁日本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病逝了，她是前卫艺术的图案对于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卫报也分析，她就是一个艺术界的世界巨星。她自己长期受到幻觉所困扰，但是呢，她用波点无限延伸的这些现状，还有镜面的反射呢，她把她非常私密的一个私人的心理状态呢，变成说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她的这样一波的这个展现。在今天的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仍旧用一些图片共同再次来关注这次仲尼的一个救援现场，也为着救援人员在前线救援的平安为他们祈福。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4: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7: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4: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8: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4: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9: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10: Right here, sir.
11: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2: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8: Excuse me.
13: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4: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0: 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箭鱼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4: 跟с немцами, а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го моря,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5: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德国 U-30 号潜艇误击雅典娜号客轮，揭开了大西洋水下战争的序幕。邓尼茨以狼群战术将盟军船队逼入绝境。但盟军也在酝酿着反击。1941年3月，租借法案通过，自由轮和花级护卫舰开始批量投入战场。5月，德国 U-110 号潜艇被俘获，盟军缴获了恩尼格玛密码机，终于能够破译游艇的通信。英国人在大西洋刚喘了一口气，地中海却已暗流涌动。1941年11月，U-331号游艇正在埃及沿海劫掠。它与此前的9月成为第一艘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德国潜艇。艇长是30岁的汉斯·迪特里希·冯·蒂森豪森男爵，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中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越权。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mettre au point des moyens et développer des technologies anti-sous-marins beaucoup plus rapidement que ce que l'Allemagne nazie n'allait construire de submersibles.
1: ONS-5 护航战通常被认为是大西洋战役的转折点。 1943年4月22日， 由43艘货船和7艘护航舰组成的 ONS-5 船队从利物浦起航，驶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0: des Alliés, mais très rapidement, ils vont trouver la parade en remorquant des bruiteurs, c'est-à-dire des leurres acoustiques qui ont été conçus par la Marine royale canadienne et qui vont détourner les torpilles de leurs cibles.
1: En 1943, des bateaux ont été équipés d'un système de ventilation, pour qu'ils puissent voyager à profondeur. 同时为柴油发动机提供所需空气，这样游艇无需浮出水面，也能以正常航速航行，同时为蓄电池充电。然而，这些创新依然没能减缓游艇日渐失事的局面。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海滩时，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够阻止这场行动。 也没有一艘能够对盟军庞大的舰队发动攻击。同年10月，盟军收复法国海岸，德国游艇被迫撤往挪威或波罗的海，失去了大西洋沿岸那些规模庞大的海军基地。纳粹德国输掉了大西洋战役。 于1945年5月8日投降。1945年5月9日，艾利希托普带着他的21型潜艇 U-2513号投降。German
2: admiral had been instructed by the Allies that all German submarines were to come to the surface, fly a black flag and proceed to the nearest Allied base. That was the idea. The message came telling our squadron commander to take the five Canadian ships and intercept. There were 15 German submarines proceeding south. So we closed in on these German submarines and we sent one of our officers to the senior German officer. So anyway, they obeyed, and we escorted these 15 German U-boats to Loch Arable, Scotland. A lot of people had never seen a U-boat. You know, oh, maybe they saw just a little bit of one, and suddenly 15.
3: 波茨坦会议期间，盟军决定了幸存潜艇的最终命运。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盟军在苏格兰附近实施“死光行动”，以炸药和炮火击沉了100多艘德国潜艇。当最后一艘游艇沉入深海，大西洋 重归沉寂，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也终于迎来了它的尾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2: 好唔舍得咯，吓喺呢度住咗20几年，更好环境。
3: 10年如1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4: 而家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

0: 改变了搬迁，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嗯，咱们去。
0: 李珠
2: 是前院，
0: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嗯，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住过的地方。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2: 西屋，
0: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

0: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我
3: 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5: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6: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5: 25年了啊。
6: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5: 是吧？嗯，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6: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5: 第一张画，
6: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5: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8: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边去，到生活里边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啊，写生。他从54年啊，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9: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可染先生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

0: 参展的画家有三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三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那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2: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所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50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是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We
1: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2: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4: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5: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6: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3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看，3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到。
4: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5: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3: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超 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
2: 看，像这类作品包含了他的大抱负，他要为祖国山河立传，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啊，他深深的爱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啊，他要画出他们的精神，啊，要，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赞美。
3: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7: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3: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诗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三千。
7: 说是废画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画。
3: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8: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9: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3: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 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师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7: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样。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3: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舞凰卫视电影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加贸易战引发了更名的争端，特朗普执意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一场看似无厘头的胡来之举，在背后是否是别有深意呢？另外一方面，受到了地缘因素的影响，黄金、铜还有原油价格是在近期共振走强，大宗商品市场在未来的走势还将如何来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签署了行政令，正式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威胁将大幅的增加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与他国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为了呼应自己在共和党内的声望，特朗普发布了历任美国总统排名，将自己列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1: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将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即期生效。特朗普还将自己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他将此次改名描述为是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以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当天，特朗普还继续指责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并声称加拿大希望像州一样被对待，而不是视作一个国家。与此同时，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还在继续升级，称将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幅加征关税。
1: We want to make the cars here. We don't want care. You know, if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cars if they want,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their cars for Canada. But we don't want them to make ca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s very simple.
2: 他威胁到，对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征收的关税将会非常高。美加贸易战升级也进一步加重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压力。行政令正式签署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将自己排在了第一位，独占最伟大的一栏。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释出的民调，仅有5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
0: 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这场贸易争端还在持续的升温，而且演变到了似乎让人闻所未闻的一个地步，竟然把边界湖要出现改名的这样一个风波，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个看法。周文，您看现在美加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似乎已经又上升了一个新高度了，所以这场改名我们能不能理解成为说特朗普恼羞成怒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我们盘一盘这个贸易的争端的盘子和美加两国的这个贸易的往来的这个金额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数目在里头，所以在未来会不会有这种转换的空间呢？您觉得？
3: 就是呢，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泄和实际上两国贸易在贸易战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比例是不一致的。从情绪发泄来看，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生猛啊，虽然是年纪挺大的了，就他先发帖说要改，但以为他开玩笑的，结果不是，他直接签了行政令，就直接把它改了，通知呢美国内政部啊相关的地理信息啊全改了，而且他把这个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说是上台之后改了这个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那现在是有美国湖了，那以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动作，叫美国洋，对吧？就是因为美国得天独厚嘛，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说他到底想改哪一个？是不是下回跟欧洲发生争端的时候，就把它改成，
0: 就把大西洋改成美国洋？
3: 对，那是那北约。

0: 以后还存不存在。
1: 嗯。
0: 当然，现在也有人让他一步到位算了，说你一边叫美国羊，一边叫特朗普羊，这不就都成了吗？所以呢，他现在就是把这种个性啊，在这个中期选举前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呢要和共和党的选民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沟通，让他们死死盯着自己支持的那些中期选举的这个国会两党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两院的这个候选人。当然我们看到那是一面，另外一面就是确实双方在贸易争端上在不断的升级，你来我往，但是呢我们看它的数额就是200亿美元为单位，你来我一下，我来你一下，而且呢还是留有余地的。加拿大的报复是9月8号，特朗普呢要升级是明年1月1号，就是对于两个国家，特别是从1980年呢就搞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国家在这个两国之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这种跨境的加工体系来说，还不是致命的，就是200多亿、400多亿都不是致命的。所以未来会演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这个转缓的空间，都还是继续观察下去的。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总统排名这事儿了。这特朗普似乎有一种近乎执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头啊。以前说他很想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但似乎现在没有可能了，所以他又开始到了这个总统排名上。你怎么来看他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0: 特朗普要知道，他以前他是搞真人秀嘛，就是搞电视，所以呢他也特别喜欢看电视。他包括这次的这个内阁成员呢，在第二任期的这个遴选，都是说你要上电视，而且要看他的这个表现，这个外形要怎么怎么样啊，讲话要怎么这样，可以和人斗嘴啊。所以他上台之后，他一个执念，哎，你看奥巴马弄了个和平奖，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和平奖？所以他认为自己在去年调停了很多这个战争，他一下5场、6场、7场，反正都是他调停的，所以他觉得应该是他的。最后呢，人家不给他。
1: 嗯，
0: 但是那个真的获奖那个人也不敢拿，说这个应该归功于特朗普啊。但是呢，到了今年，如果去年真给他，那今年不是个笑话吗？所以呢，这个他就在这方面的执念，估计暂时就放弃了。但是呢，他这个人是永远想名垂美国历史的，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排名。这个排名他已经把自己上升到最伟大之列，而且是他独占鳌头。
1: 嗯，
0: 原来他是想上总统山，后来大家告诉他总统山实在放不下了，你再弄那个其他的可能就崩塌了，对吧？当然他也不枉去调侃对手，就我们看到最近的几位民主党总统都被他排到了失败者之列，排第一的是拜登，然后还有卡特，当然还有他也不喜欢的奥巴马。所以他的很多这个社交媒体的打法其实也是和中期选举去凝聚共和党的支持者是相关的，因为他知道一旦输了，他可能未来两年会非常难受。
1: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一系列我们看起来不可理解的这些举动，似乎都是在配合很快要到来中期选举。所以在接下来这样短短时间当中，特朗普还有没有可能会有更惊人的举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感谢朱文光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了大宗商品市场。近期黄金、铜还有原油价格罕见的出现了共振走强，这轮商品涨势的背后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市场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分析师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 能5年左右的时间。
0: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1: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0: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2: 完全的一个越圈。
1: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国际大宗商品啊，价格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两个月以来，黄金、铜还有原油的价格出现了同步上涨的行情。那基于当前的宏观环境，有不少的分析师认为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有可能继续走高。
1: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近期再次成为投资人的关注焦点。在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全球供应链面临持续扰动的背景下，黄金、铜与原油出现了罕见的同步上涨。自六月末以来，三者的区间最大涨幅分别为17%、9%和30%。具体来看，金价的本轮反弹开启于八月初，现货金价从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拾级而上，尤其是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偿债回购规模翻倍后，金价被庞大的买盘一路推高，并触及4700美元关口。瑞银的报告称，黄金的涨势已经从实际利率框架切向财政信用框架。如果高利率被市场视为财政风险，金价仍可能继续走高。分析师给出的乐观情境目标价为6500美元，对应大约40%的隐含上行空间。油价主要受到地缘局势影响，自七月初美伊关系再度恶化以来，原油多头重新发起了冲击。布兰特原油与纽约原油七月份均累计上涨大约24%。进入八月份后，升势动能减弱，振幅持续收敛，但二者仍然徘徊在十日均线上方。全球油市的主导力量也正在发生结构性转移。长期依靠供给调节油价的欧佩克加，其产量份额已经从美伊冲突前的48%降至七月份的大约40%，市场控制力进一步减弱。摩根士丹利将布油四季度的目标价上调至每桶100美元，称中东供应恢复慢于预期，近两个季度或将维持供应不足。至于铜市方面，8月25号，纽约和伦敦两大交易所的铜价双双创出新高。纽约八月份的期货周二收报在每磅6.7095美元，创收盘最高纪录，最近三个交易日累计上涨3.86%。伦铜周二收报在每吨14350美元，也刷新了周一所创的收盘最高纪录。市场将主因归于美国潜在铜关税引发的跨区域库存再配置，再叠加矿端供应约束、电网数据中心和电气化需求居高不下等因素，进一步强化铜价的看涨预期。
0: 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接下来的观察应该如何来分析呢？我们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东正期货衍生品研究院宏观首席分析师徐云女士一块探讨分析。徐女士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0: 徐女士，我们看黄金、铜还有原油罕见出现同步上涨，各自上涨的这个逻辑有所不同，所以您对这三大类资产共振走强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2: 其实八月以来的话，基本上这个国际定价这三类金油铜都是表现比较强势的。那其实共同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宏观层面，大家之前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是打消掉了，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连续两个月爆冷，然后包括七月利率会议其实也没有更加鹰派的信号释放之后，大家就不再担心美联储九月份会加息，所以这一部分对整个大宗商品是一个提振。另外就是近期这个美国财政部下场干预美国债市这一操作，也是使得大家认识到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又是再度紧张或者提上日程，那也导致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弱。那对铜跟油来讲呢，铜跟黄金其实是一个明显的提振。然后原油的话，其实对于地缘政治局势还是有一些定价，虽然说影响在减弱，但是在现在这个库存水平比较低，供应恢复没有那么快，然后美伊局势还是不明朗的情况下，那资金还是去阶段性的做多了原油。所以就是这些既有产业层面的因素，也有宏观流动性或者是加息预期方面的变化推动的。
0: 那黄金在经历了上半年大幅调整之后重新出现走强，特别是在近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并且没有被压制到金价，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说美国财政压力正在削弱美元的信用，反而强化了黄金的这个货币属性还有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您觉得今年内这个金价目标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中呢？
2: 对，这一次其实我们观察到，就是如果是美债收益率上行跟黄金价格上涨同时出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意味着大家又在交易逻辑转变到美国政府债务增速以及它天量的存量规模，现在最近也是刚刚突破了40万亿，那这个重要的一个关口。然后增速的话，今年这个财政赤字压力在五月份开始，因为大规模的退税 就是关税收入下降，其实它这个财政赤字压力在今年的前十个月也是达到了去年财年全年的水平，所以大家又开始交易债务的逻辑。那包括比特币其实也出现了上涨，所以像黄金跟比特币这种信用货币对冲型的工具如果同时出现上涨的话，那一般就是说明市场又把交易逻辑转到美国政府债务这边。但是年内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中长期债务逻辑其实没有问题，这个对黄金是利多的。那节奏上的话，还是得关注一下货币政策层面这个流动性宽松与否。那我们看到之前担心加息对黄金也是构成一定的抑制，现在的话这个通胀上行风险也并没有完全消退，所以后续可能加息预期还是有反复，那这一点也会对金价构成一个扰动。但整体上就是经历过前期的下跌之后，我们看到金价应该是已经测试了大概$4,000附近的一个底部，现在又重新变成一个偏强或者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年底的话，我们保守估计可能它还会再回到$5,00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
0: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油价。其实原油更多应该是受到了美伊局势的反复影响，主要产油国对于油价的控制力呢已经大不如前，需求端收缩正在取代供给调节，那么成为了这个油价新的天花板。所以您怎么来看石油市场主导力量这种结构性的转移呢？
2: 其实需求跟供给其实对于现在油价的影响，我觉得是这种双向博弈的情况都有吧。然后因为其实欧佩克加它的产能占比其实下降或者份额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海湾国家它在美伊战争期间生产运输受到的一个阻碍，另外就是阿联酋退出之后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大幅增产的一个情况，包括北美它的原油产量也在增加，所以相应的这个欧佩克加的它的份额其实就是被动的下降。那也说明长期来看的话，如果说大家的产量都被放开了，或者是不再受到配额的限制的话，那其实这个供应端这个约束率就会明显下降，那市场对于定价的话它其实会转向需求。因为这一次在面对这种供应冲击的时候，确实是需求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市场并没有看到之前的这种像预期中的供不应求造成油价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那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对于能源需求的一个转变，包括现在电动车渗透率的提高，然后以及国内还有美国战略储备的一个投放，其实都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缓冲。就是看到中国没有在二季度或者中国二季度进口量大幅下降之后，那这个高油价对于需求抑制的这个预期也是在增加，所以后续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供给这端可以讲的故事会越来越少，但是需求端的话其实会成为影响价格更重要的一点。
0: 那我们再来说铜价。现在铜价创下历史的新高，在美国关税更进一步明朗化之前，是不是还出现明显的回调的可能性呢？那除了像贸易政策短期的这个扰动之外，我们看 AI 基建、电动车、可再生能源这些产业对于铜的需求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强劲呢？
2: 其实近期这个铜价上涨之后的话，市场可能也会担心短期它的一个回调风险。当然关税预期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首先如果关税落地的话，它可能也会带来一部分买预期卖事实这样一个回调的风险。另外就是现在我们说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还是会有反复，包括高铜价它对于下游需求的一个抑制，如果说看到后续的全球的经济数据或者说需求端出现明显的走弱的话，包括库存开始回升，那其实可能也会导致阶段性的铜出现一个回调。当然这个回调的幅度都不至于说是大幅下跌的一个情况，那可能目前影响权重上的话关税还是最重要的，其他基本面的因素的话它可能会是就是这个回调幅度可能不会特别大。另外就是从中长期来看，市场或者是投资者对于铜它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新经济，比如说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这个电动车对铜需求是有明显的增长预期的。另外就是供应端现在其实它还是一个没有明显的增产预期或者就是比较刚性的一个情况，那也包括资源民主主义在最近这几年其实也是比较兴起的，所以除了需求的一个乐观预期以外，大家对于铜供应端的扰动其实是 担心或者是在增加的。那这个从长期来看，就相当于说铜的供需格局它仍然是一个偏紧张的，这个可能是目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预期。当然除非说经济出现明显的下降，那这个可能会让位于这就是这样一个交易逻辑。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云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银行和中银香港最新公布了截至六月底的中期业绩。中国银行公告，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5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是1235.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1%，而净息差是1.27%，较上年提升了一个基点。中银香港公布，今年上半年提取减值准备前的净经营收入为399亿港元，股东应占溢利达到了237亿港元，同比增长7.1%，而每股基本盈利是2.2453港元。公司的资产质量呈现了持续的改善，减值贷款比率进一步的降低，来到了0.89%，而保险业务中银人寿新造业务价值同比增长55.7%。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的中期股息，每股是0.29港元，以及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的热榜，在关注是由华尔街银行业巨头合力推动的美联储大型银行资本规则改革即将落地之际呢，几家巨头却因为分配不均而产生了分歧。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估算，如果目前的方案落地，他们将会失去大约90亿到13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释放，但高盛和大摩则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空间。摩根大通和美银开始游说，希望美联储可以撤回这项修改。好，再来看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随着人工智能取代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工作，安永、普华永道等投资顾问公司呢，开始要求新员工更频繁的线下办公，以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些公司就指出了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往，那这种能力必须在办公室当中来培养，并且相较于线上培训，面对面的教导更适合刚刚入职的新员工。好，再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啊，美元贬值交易的重新升温，市场资金正在从美元流向了黄金和加密货币等等避险资产，黄金和比特币的价格在近期都回升到了3个月来的高位，也有分析指出了贬值交易的背后就是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扩大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被市场认为是债务危机接近的信号。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AI 사업자로 SK텔레콤과 카카오, KT가 선정됐습니다.
4: 한국 매체 보도, 한국 정부 주5 선보, 선택 SK电信, 카카오, 이지 KT, 作为 정부 전민 AI 계획의 운영商, 预计 将于 今年 내내 为 한국 민중 免费 提供 통용型 AI 助理, 面向 정부 及 多种 日常 生活 场景, 具备 开具 정부 证明 材料, 预约 医院 就诊 等 多项 功能. 政府 计划 今年 向 3家 营运商 提供 512个 单位 的 英伟达 B200 GPU, 以 支持 项目 研发。
5: テレワークの導入を進める中小企業に対する助成金について、
4: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于2023年结束后取消对中小企业发放远距离办公的补贴。这项补贴近年来的使用率已经大幅下降， 发放规模已经从2020年的42亿日元下降到2005财年的不到3500万日元，约合150万人民币。许多企业甚至转向发放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上班的出席补贴。
6: 台积电八月最新一季分红惊喜开奖，
4: 台湾媒体关注台积电正式披露最新分红，社会与 AI 需求爆发，员工薪资天花板再度拔高，资深工程师和主力主管年薪正式跨入了400万到600万台币，约合85万到125万人民币。即便是今年刚入职的工程师，平均年限高达220万台币。台积电表示，今年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分红总金额相当于去年大幅增长30%。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突然秘密访问莫斯科，吸引全球目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CIA 局长这趟罕见访问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以及施压俄罗斯勿协助伊朗。而特朗普却表示，这是一次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求俄罗斯帮忙。克宫发言人则表示，访问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各方说法云里雾里， CIA 局长敏感时刻秘密访俄，到底跟俄方谈了些什么？俄乌战况方面，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俄乌互相袭击给对方增加多少痛苦？西方媒体判断今年可能是乌克兰最艰难的一个冬季，乌克兰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0: 张先生您好，有分析说美俄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是极为罕见的，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应该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内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之一了，您怎么来看这次访问的罕见程度？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俄官员之间的互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2: 的确，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是不是一般的美俄官员的互动，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我们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啊一般都负责秘密的工作，而这次呢，他公开出面访问莫斯科啊，承担秘密外交，所以他肯定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和特殊的目的去访问莫斯科的。各方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很多猜测啊，有说是聚焦俄乌冲突，有说是要稳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防止俄罗斯进攻北约国家，还有说有关于伊朗问题，美国有求于莫斯科。但尽管是各方猜测，但事实上美俄双方啊是官方是完全否认这些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但是呢，从各方的反应可以看出。事实上呢，欧洲国家乌克兰都很关注此行。那这也说明呢，就此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肯定会谈俄乌冲突，会谈俄乌和谈，因为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现在呢，它带来的这种风险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互袭这个对方的战略纵深引发的民生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开始的这个冬季啊，有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冬季，所以呢，我猜测啊，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首先是要聚焦俄乌冲突，啊，聚焦俄乌和谈问题，能不能在这样一种这个僵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对于俄乌双方，对于美俄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切的这种外交和政治任务。 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那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如果俄乌问题毫无进展，而伊朗的冲突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的话，那这从外交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种情况。因为美国呢号称全球霸权，那现在他在全球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中都没有啊可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对选民如何交代肯定会成为民主党激烈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还是要去聚焦俄乌和谈啊。虽然说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但是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和维特科夫库什纳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一些真话，说一些狠话，甚至可以去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
0: 看到美国的一些爆料又是增添了一些猜测。美国政治报引述了三名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CIA 局长突访这个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呢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您怎么来看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爆料？
2: 美国媒体对于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实际上有各种猜测。我觉得匿名报道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就是俄乌问题是绕不开的，必然会涉及到俄乌问题。因为俄乌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战略博弈。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北约欧盟公开站队这个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军事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了一场战略消耗战之中啊。可以说呢，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啊是不断的投入，而且呢在整体的国家战略上也陷入了某种的程度的一种压力和被动。因此呢有传说要打破僵局啊，有各种猜想，有的说要升级战争，有的说甚至要去炒作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会发生一些断裂啊，这种实际上也增加了一种压力。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呢，我想呢首先还是要稳啊，求稳，要稳定俄乌局势啊，不要外溢，不要升级。第二个呢，要稳定啊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的脆弱关系，与欧洲国家的脆弱的这种关系。因为现在欧洲国家陷入了极度的俄罗斯恐慌症之中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而更多的是担心俄罗斯会对波罗的海国家出手。欧洲一些媒体和智库啊，一直在担忧说这个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安全这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呢这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与欧洲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至于伊朗啊，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确实不是很顺利，但是是不是有求于俄罗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存疑。因为在伊朗问题上呢，我们记得普京曾经说过啊，说要愿意啊主动介入调停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但是美国当时就回绝了。那这一次啊，现在呢我们看到美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没有啊这个明显的这种通航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美俄在就伊朗问题进行沟通，能不能让俄罗斯介入，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但至少啊，美俄之间的这种沟通，说明他们在彼此之间战略上的这种沟通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战略上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苗头在逐步上升。而对抗呢是常态，但是呢偶尔会出现一些合作对话的这种趋势，这对于地区局势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那看到媒体的爆料是一套说法，而特朗普的表态呢又是另一套，这中间的反差也值得深究。特朗普说 CIA 局长此行既不是去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也不是请求俄方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是暗示说与结束俄乌冲突有关。您认为特朗普是在刻意淡化这次访问吗？他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
2: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国际局势的全面的关注啊，可以说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都对此次报道进行了各种猜测，各种的分析，这也让特朗普啊的秘密外交变得不秘密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美俄关系的互动的。所以我看到特朗普公开否认所谓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伊朗问题，我觉得恰恰是他说什么啊这个否认什么，也证明这次访问啊恰恰可能会谈起这些是问题。那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传统的外交渠道呢已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库什纳呢也曾经啊多次跟俄方啊进行接触啊，现在事实上俄乌现在就是处于外交上的僵局，军事上

僵局。那么根据西方的一些智库分析，可能啊莫斯科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实际上跟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差距，对于战场形势，对于外交形势，甚至是经济。

0: 才去抄小道，或者是开辟一个新路。但是这样的一个否认，只能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在外交上面临着一定的尴尬。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他急于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啊，但是一下子被这个媒体啊这个聚焦了，所以他在极力降温，极力减少啊这个外部媒体对俄美实际上互动啊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1: 嗯。美方现在呢是口径不一，那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回应也像是挤牙膏一样。克宫发言人先是否认了有关任何会面的安排，几个小时以后又改口说承认的确有接触，但是强调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拒绝透露是否涉及俄乌冲突。那您如何解读俄方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呢？
0: 的确，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一般就是崇尚于所谓的秘密外交啊，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从来不愿意摊开了说，而是私下进行沟通。那从以往俄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看出，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很少在莫斯科方面能够获得一些这特别一手的消息，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媒体这个不断的去炒作之后呢，俄罗斯作为一些回应。那这次也是一样啊，因为对俄罗斯而言呢，现在呢无论是这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伊朗的战事，对俄罗斯来说相对来说它占有主动权。俄乌冲突呢，战场上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动权啊，我们看到这个俄方最近宣布距离俄军已经距离斯拉维扬斯克只有4公里了啊，尽管面临着巨大的这种这个人员伤亡的压力，但是俄军正在持续的推进，因此呢俄方占据主动权，所以他都不愿意去这个主动去掀盖子啊，压力在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啊，或者说在美国一方。所以当媒体炒作的时候，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啊这个把问题摊开了说，避免那么把真相啊透露给媒体，让这个俄美之间的秘密外交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也为双方的外交斡旋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希望留住这个否认，或者说低调处理啊，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俄美没有谈拢啊，如果他们谈出来结果的话，我想呢很快会有一些外交上的新动作。那恰恰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呢，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啊，好像是不太明显啊。也就是说，美俄之间有啊信息上的、情报上的一些沟通，但未必啊能够谈出结果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也是要选择低调处理，为未来的外交沟通啊保留有余地、留有空间。
1: 很多网友也好奇说，如果涉及俄乌等重大议题，为什么会派 CIA 的局长去，而不是国务卿或者特使？那看到就有分析说，情报首脑之间的对话呢会更灵活一些，不受外交礼仪的约束，不必提前通报盟友，谈崩了也不会上升为外交危机。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首先看到美俄关系啊，它之间是一种多渠道外交啊，有传统的外交渠道，还有高层，包括一些秘密渠道，还有一些军方的一些互动，这个都是这个国家之间外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形式。那它以往呢，只不过是外交渠道更加暴露在媒体面前，而秘密外交呢不被人所知。但我们从这个以往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美俄秘密外交可以看出，比如说2021年的10月份，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就访问莫斯科，他主要的任务是预防俄乌冲突啊，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特别军事行动。2022年的11月份，这个到2023年的11月份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局长伯恩斯又在瑞士与俄罗斯进行了秘密的外交。当时据说啊，他主要谈的话题是要防止俄乌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啊。据称是美方得到消息，俄罗斯可能要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此次我们看到新任的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一定是一个大的节点，一定会收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到了一个不得不由啊中央情报局局长来亲自出面跟俄罗斯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还是非常有限的，但至少说明啊，沟通绝不是一般性的事务性的沟通，而是具有重大问题、重大的这些立场进行的一场沟通。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沟通啊，实际上他两次经停里加啊，拉脱维亚首都，实际上我这也跟目前的俄乌冲突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不断炒作说俄罗斯有可能对波罗的海三国下手啊，这可能会引发欧洲国家的极度恐慌。所以呢，在访问莫斯科之前经停里加，以及访问之后又经停里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停留，而是要

0: 这个与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沟通，适度的要透露一些每个沟通的一些结果或者是一些进展，这也不排除就是要维系每个战略稳定，同时要维系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民用物流设施，普京回应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下，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We
1: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2: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3: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Xinjiang?
5: 主角要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4: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6: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7: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成为目标。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各红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 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 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俄乌战场。乌克兰持续40多天袭击俄罗斯，民用的物流设施普京则回应说，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的领域继续加强攻势。您对俄乌近期的互相打击有什么样的观察？
9: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袭战略纵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特点。特别是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已经处于僵局的这种背景下，双方都将打击战略纵深作为对象对方施压的一个主要手段。应该看到，施压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果。比如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炼油设施，包括电商仓库、仓储物流设施的集中打击，给俄方造成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也扰乱了俄方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冶煤欧宗等这些电商物流的仓库，皆损失接近7%，可以说呢，电商物流的这种体系一定程度上被乌克兰完全打乱了。那么，电商这个商品销售啊，
2: 这会传导到克宫，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支持度。
3: 嗯，
2: 同样呢，乌克兰也遭遇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民用系统呀，还有炼油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袭扰，让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损失。我们看到在黑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商船，都被俄军啊基本上都炸掉了。现在乌克兰约70%的对外卖进出口贸易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停摆状态，因为乌克兰出口的大宗商品、粮食、冶金产品，包括油料，都被这样一种袭击所阻断啊，这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就应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空袭力度明显上升，包括导弹和这个无人机远程的航空制导炸弹，对乌军的这种目标的造成的这种空袭压力确实比以前要大。因为随着俄军的导弹数量增加，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个反导弹药了，爱国者弹药枯竭，使得乌军现在甚至都不发布啊他拦截多少导弹的信息，足以见得现在乌克兰的空袭可能让俄罗斯感觉到痛，但俄罗斯的这个反向的报复确实让乌克兰痛不欲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损失，这是一个这个互相的伤害。这对于俄乌局势来说呢影响有限，但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3: 嗯，那还关注到彭博社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呢认为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那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您怎么来看俄方接下来的动作？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明确公开的宣称说，乌克兰的这种袭击呢可能会遭到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报复，而且呢会打乌克兰的痛点。实际上乌克兰是一个漏雨的屋子啊，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关键部门完全是缺乏保护的。比如说它的粮食占其国 GDP 的约20%，但是就占出口的60%。它的冶金行业呢占 GDP 的30%，占出口的15%。这些行业完全没有任何防空的设施，说如果说俄军要打击的话，那一定会造成乌克兰的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的创伤，重大的这种变化，会引发财政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到铁路物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乌克兰几乎没有民航民用航空也没有空中交通，大部分的商品物流是依赖于铁路，从东部到西部，无论是军用物资还是与民用物资，都需要铁路来进行运输。那么一旦俄方进行激烈报复，扩大化它的这种打击范围的话，我想呢，农业、冶金行业和交通物流设施会成为下一阶段俄军打击的重要目标。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经济民生将会遭遇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说这个今年的冬天是最难的冬天，去年我们就在讨论说乌克兰的冬天很难过，事实上每年冬天乌克兰都很难过，而且我们看到每年俄军的打击的这种烈度范围都在不断上升，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乌克兰每年承受的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3: 嗯，那看到战场压力之外呢，乌克兰还要面对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星期日，《泰晤士报》、彭博社等西方的媒体都判断说，今年可能是俄乌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而且呢，随着2027年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还有斯洛伐克等国要大选，然后欧洲多国呢承诺的资金后续落实难度更大了。您怎么来判断乌克兰接下来的局面？
2: 的确，俄乌冲突持续4年多已经超过了一战、二战这个这些过去的以往的战争的时长，可以说呢，对于欧洲国家、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欧洲已经深陷乌克兰的这种战争疲劳症。援助乌克兰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战略底线，但援助乌克兰对于欧洲政客、对于欧洲选民来说，确实是一种这个经济加民生加政治上的一种煎熬。那么由于援助乌克兰以及制裁俄罗斯给欧洲经济带来的这种反噬效应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欧洲经济增速近3年都是保持一种低速可以说相较于这个美国包括亚太国家来说，欧洲现在正在丧失竞争力。欧洲国家的电力是美国的3倍可以说呢，欧洲人老百姓为俄乌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选民的不满就会转嫁到选票，可能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欧洲选举可能会使反对党获得更 很多的支持。那现代的执政党啊，坚持政治正确，坚持所谓反俄的这样一些政党，就有可能受到挑战，这些可能会影响到援乌的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确实欧洲啊现在也得需要思考如何去摆脱危机，否则的话从中长期看啊，欧洲可能会被全球政治边缘化，它不光是在这个安全上受到巨大的这种冲击啊，在经济上丧失竞争力，在国际政治中它也可能被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那真正成为啊这个俄美谈判大国博弈的餐上的盘中餐，而不是坐在谈判桌上。这也对欧洲来说呢，可能啊对乌克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所以欧洲的大选实际上也是说给各方去变局一次机会，能不能抓住这次变局的机会，我觉得也还要取决于选民，取决于俄乌局势，也要取决于这个俄美关系如何发展。
3: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3: 美对伊祭出史上最重经济绞杀，
14: 是以牙从谈，让伊朗窒息，一滴油也别想运出去了。
13: 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极限施压，是战略转向还是无奈退守？
15: 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4: 全面的封杀无所不用其极。
13: 伊朗选择硬刚能否扛住，
14: 加速伊朗经济崩溃的进程。
13: 凤凰聚焦，美对伊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本就经历着美国严重经济制裁的伊朗，又迎来了美国的所谓经济决战日措施。制裁扩大到了航运、石油、加密货币、黄金和航空全维度。美国财长贝森特把这轮行动与二战中盟军的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说这次的经济低日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让伊朗政权垮台。几乎习惯了连年制裁的伊朗已经强硬回应，另有多方都表达了对美国政策的质疑。军事攻击了伊朗半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能通过这轮的金融和经济制裁达成吗？
1: 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全面制裁。美方将这轮行动定性为有史以来针对单个国家实施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打击。
2: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1: 早在8月19日，特朗普已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错失达成协议的条件，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一场针对伊朗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到来。他要求各国停止帮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资金转移、船舶注册，以及利用空壳公司规避制裁，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将承担严重后果。持续半年的美伊战局正从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向全面经济绞杀。
3: 经济制裁是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才退回到经济制裁来。美国国内认为，即便是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它的目标。表面看起来美国很厉害，美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来说，美国是打了一套组合拳。当然这是对美国这个战略的一个美化，他不是打了组合拳，他不是事先就设计好的，恰恰相反，是他事先设计的都没有实现。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认为说打3天就能把伊朗打垮，后来特朗普说最多打6周就能把伊朗打垮，结果最后证明都没有打垮。没有打垮的情况下，

0: 6周就能把伊朗打垮，结果最后证明都没有打垮。没有打垮的情况下，就准备发动特朗普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但是最后被临时叫停了。也就是说，之前的大规模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边打边谈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谈判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只剩下一条，就是说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多家外媒指出，美方之所以祭出这轮史上最严经济行动，直接目的是以压促谈。今年6月，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启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但由于双方在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代理人武装等核心议题上立场差距悬殊，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进展。随着60天窗口期结束，军事层面的对峙难以打破僵局。美方希望通过全面升级经济封锁，持续压缩伊朗的对外经济空间，抬高其国内经济与民生压力，最终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在核心诉求上做出让步。
2: 是以压促谈，但是以压促谈，是通过增加这个伊朗的困难，最后呢，让他这个困难达到一个他做出重大妥协的临界点，最终也要反映在谈判当中，看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要让伊朗全面的妥协，全面的退让。
1: 本轮制裁首次将次级制裁的范围扩展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五大关键领域，同时将全球范围内近60个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贝森特在发布会上直言，任何在上述领域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国家、企业甚至个人都可能被纳入制裁范围。
2: 现在从他出台的这些措施上看呢，我感觉呢是叫做新瓶装旧酒。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就已经对伊朗展开了全面的这叫极限施压，包括直接对这个伊朗进行全面的封杀，同时呢也这个启动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只是效果不佳。美国对这个伊朗啊，在经济上的这个封杀打压，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可以说是叫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这个工具箱里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新工具了，只能是把过去用过的手段，现在呢可能加一下包装，实际上还是过去那一套。
0: 这次增加的这几个，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航空的领域，可能就涉及到那个伊朗的导弹啊。包括那个跟伊朗有那个航运的那个国家，就是要切断伊朗的完全的海上的石油的进出口啊，这些黄金就是要切断伊朗的那个对外金融体系。实际上再增加这些它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之前已经那个很多种行业都被那个制裁了，你再增加5个行业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次制裁为什么宣布之后市场上普遍认为没有之前预想的那么严厉，就是周一宣布之后，欧洲的这个股市上涨了，伊朗的股市也上涨了，国际油价还下降，大家都看到说没之前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没有宣布具体的措施，然后他说了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措施，但是你到底怎么去落实他没有宣布，到底要针对哪个国家哪些企业他也没有宣布，所以他没有细节。
1: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将全面转向经济手段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威斯康星州公开表态，称目前经济压力对伊朗政权的打击最为有效，但并未排除必要时恢复空袭的可能性。
3: If we need to use kinetic strikes, we'll use them. If Iran is foolish enough to overplay their hand or mess with the American military, we'll do what we need to do. But economic pressure, we know, hurts them the most right now. But by no means are we foreclosing using kinetic strikes anywhe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around Iran.
1: 而美国国务卿努比奥的措辞则相对收敛。据多家美媒报道，努 表近期告知多国官员，目

0: 前预计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对伊政策正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
1: 有军事选项，它才能够加速伊朗经济啊崩溃的进程。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加紧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是做这个准备啊，它这个短板这一次呀、啊、暴露的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它原本估计的通过起初的这个军事行动就很快的能达到它这个目标，跟它这个原来的估计完全是相反的。
2: 美国它一定是要保留军事的选项，美国人经常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就你选项越多，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就越大。如果说你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那么你对对方的威慑能力肯定就大大的下降了。如果经济施压也没有用，那么最后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样的话也会对伊朗有一定的压力，就是说如果你在经济压力下不妥协，你可能还面临更严重的军事上的打击。同时呢，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要应对的就是有可能在军事施压的过程中又跟伊朗打起来了。因为现在美国是说他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边通过那个海军护航，让那个大量的油轮每天都可以出来了，所以伊朗最近一段时期就不断地用无人机和导弹来袭击过往的油轮。这种状态很可能就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双方发生擦枪走火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现在威胁海湾国家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就有权利来袭击你们，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0: 美国从高强度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首先受限于军事层面的现实约束。此前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妥协，停火谈判也陷入停滞，而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同样缺乏支撑。据美媒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此后连续超250天未曾靠岸，长期超期部署下，舰上状况持续恶化，船员连续数月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牛奶，冷冻肉送到时经常变质，日常主食多是高盐罐头，正餐常是半碗米饭配两张玉米饼，供水系统故障频发，淋浴间长满霉菌，洗澡水带着海水咸味与铁锈。林肯号船员每日执勤长达12至16小时，归期遥遥无期，导致士气低迷，并出现跳海险情。8月3日凌晨，一名舰载机联队水兵在风浪中跳海，而这已不是舰上第一起险情。
1: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
2: 另外一个，美国国内现在都普遍认为美国现在那个航母比较紧缺，弹药也比较紧缺，再打的话武器装备是也面临着制约，所以各种因素，最主要的简单的说就是再打实现不了目标，代价还大，然后成本还高。
0: 国内政治与地区盟友的态度同样推动美方策略转向。易普索8月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仅31%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支持率跌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与此同时，地区盟友普遍不愿选边站队，沙特、卡塔尔等多数海湾国家均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2: 美国中期选举到现在为止，各种民调对共和党并不是特别有利。现在的民调就是共和党丢掉众议院的可能性那个非常大，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然后现在斗争的就是共和党能不能保

驻参议院。现在参议院各种民调也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基本上是50-50，也就是说共和党丢掉参议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中这个油价的上涨、消费品的上涨和这个伊朗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特朗普就特别希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把伊朗问题给解决了，这对特朗普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中期选举特朗普把众议院、参议院都丢掉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总统手里边的权力有一大部分就没有了。没有的因素也有关系啊。对美国来说，美国对伊朗搞经济制裁靠美国是不行的，因为美国跟伊朗之间早就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联系了。那么你要制裁是得靠盟友的配合，但是一直到今天盟友态度不是很积极，到今天为止我们只看到阿联酋一个国家明确表态了，那么海湾国家、欧洲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

0: 中美恩爱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2: 有华润多美好！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3: 能5年左右的时间。
2: 量产1万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半以上。
4: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3: 完全的一个月前，
5: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6: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的最严厉经济制裁后果还难以显现，但本轮美以一战事以来，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7: Price tags are outdated before the ink dries. Shopkeepers can't be blamed. They're racing against a clock that ticks every minute. But for shoppers like me, it's chaos. I calculate at the shelf, pay more at the counter, and walk away with nothing but dissatisfaction.
8: Skyrocketing prices are breaking us. As a retiree, my pension increases are meaningless. And when they can't keep up with inflation, I'm having to borrow left and right just to survive.
9: اقدام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زندگی مردم تاثیر داشته ولی خب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رویه‌ای که دارن با موقع مقاومتی که دارن تا الان درست تاثیرگذار بوده توی خیلی از مسائلشون ولی خب الحمدلله شرایط به گونه ای هستش که هم دولت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دشون رو با شرایط وفق دادن و خب تونستن سربلند بیرون
6: 新一轮的战事对数百万伊朗家庭来说，温饱已成每日的难题。根据路透社报道，自七月以来，食品通胀率飙升至近130%，肉类和奶制品等主食已沦为奢侈品。伊朗货币里亚尔暴跌至历史新低。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26日在德黑兰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本轮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伊朗早已预料到美方行动，并制定了一套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在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伊朗之际， 伊朗刚刚上任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做出了强硬表态。这位曾参与过两伊战争，并担任过革命卫队领导人、副总统的军政强人发出了警告。
10: در ایجاد محدودیت اقتصادی علیه ما ما او رو دشمن تلقی میکنه البته اول باش مذاکره میکنه جلسه میذاره میگیم برید کنار صفتون از آمریکا جدا کن اگر عمل نکردن میزنیم منافع اون کشور رو میزنیم
11: 这是伊朗国内的所谓的前硬派的观点认为过去这六个月他自己打得不错
1: 然后能够迫使美国坐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伊朗来说就是一个胜利。所以伊朗对于继续打下去，依然是有很高的自信心和很大的政治决心的。第一，他那个不愿意对美国做出妥协让步；第二呢，他不信任美国；第三，他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伊朗，他认为对美国让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说如果美国要制裁，那么伊朗就做好全面长期抵抗的准备。
6: 美对伊经济的制裁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伊朗推动石油国有化后，英美联合发起石油抵制，并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开启了对伊经济制裁的先河。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冻结伊朗120亿美元在美资产，全面中断双边贸易与金融往来。1996年，美国出台伊朗制裁法案，首次引入次级制裁机制，对与伊朗开展能源投资合作的第三国企业实施连带处罚。也就是从这时起，伊朗开始组建影子船队。据 CNN、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伊朗的影子船队通过悬挂他国国旗、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方式，在公海上把原油过驳到其他国家的货船上，销往最终买家。2006年，伊核问题升级后，美国推动联合国出台多边制裁，并于2012年联合欧盟将伊朗移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切断其全球金融通道。受此影响，伊朗国内通胀率一度高企，国内经济遭受重创。多年来，伊朗不断采取措施应对美国的制裁，除影子船队外，在金融层面，通过黄金换石油模式，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贸易时以黄金结算，再兑换为流通货币采购物资。对内，伊朗推进内循环式的抵抗型经济建设，通过扶持本土制药、农业、军工等产业来降低对外依存度。
1: 在过去47年里边，伊朗确实是发展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规避美国制裁的路径。另外一个，伊朗还是会拓展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你可以海上切断伊朗，但是陆地上你切不断。就伊朗跟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有很长的陆上的边境线，也有很多跨境的民族，所以它交往是很多的，这个要完全切断是不切实际的，它还可以走这些路径。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系统，那么过去这么多年，伊朗在世界几大金融中心都发展出很多那个贸易公司来，这些贸易公司美国也打过很多年，就是制裁一批，第二天就冒出另一批更多的来了，这个要那个彻底清除也是那个不可能的。就是过去47年，美国也多次那个制裁伊朗，但是伊朗最后都没有妥协。
6: 面对此轮美国制裁，伊朗并非无牌可打。航道管控方面，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行逐船审批制度，把对航道的实际控制转化为常态化的博弈杠杆。军事威慑方面，据多家中东媒体披露，伊朗军方已评估打击美国在东南欧军事设施的可行性，冲突外溢范围存在从海湾向欧洲延伸的可能。还有消息显示，伊朗军方研究了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方案，该光缆承载着海湾地区90%以上的国际数据传输，一旦受损，影响将从能源领域扩散到区域通信、金融等民生领域。
2: 这回伊朗同这个美国进行斗争，要这个迫

0: 解美国这个封杀打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是带有进取性的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作为的组合拳。我举个例子说啊，哪个国家他追随了美国，无论是主动追随还是被胁迫，他都要被伊朗视为敌对性的力量。如果追随了美国，那你就一滴油也别想从波斯湾再运出去了。无论是你的油轮、商船，伊朗他都保留着抓扣、罚款，甚至对他进行这个军事打击这个多种选项。无论是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他都是下一步保留进攻选择。这个战略层面上的就所谓进攻，从这个战术上，现在呢，我感觉呢，伊朗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对美国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乃至中东盟友，他会主动的采取一些这个措施，甚至包括军事打击的这个措施。
1: 美财长贝森特曾多次公开喊话，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史上最严厉制裁。他明确表示，不与美国配合的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针对此，中国官方也给出了回应。在8月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在与伊朗的交往中是否会调整行为方式以符合美方要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
2: 中国同伊朗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我们认为美国你的做法，你是单边制裁，你既没有联合国授权，也不符合国际法。所以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跟伊朗的贸易，我们是在国际法的体系之下，我们是正当的正常的贸易。所以美国的单边制裁我们是不会那个理会的。
0: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同这个任何国家开展经贸往来，这是我们自主做出的决定，外来的势力、外来的力量是无权干涉的。现在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极限施压、封杀打压，它是违反国际法的。
1: 从持续半年的军事对峙到如今全维度的经济绞杀，美伊战争正在进入全新阶段。美伊双方的博弈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也会持续辐射全球能源市场、金融秩序与地区安全格局。
4: 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掌握着伊朗石油走私、规避制裁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协助者和每一个网络，会执行零漏洞方针。不过他自己也说，为什么要把全球的金融体系搞垮？评论认为这很特朗普，看似全面制裁不是一场必胜的行动，而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谈判筹码。分析认为，既想极致施压，又投鼠忌器。美国这轮制裁背后的逻辑困境，跟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的戏码如出一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没想到您已经过来了，
9: 啊，没有，我就正好在这儿等你，因为没有手机啊，所以
8: 是吧？怎么样？
10: 奇遇，我进行了一个断网挑战，
8: 啊，是吗？
11: 现在开始把手机关掉啊，
10: 关掉手机，看能否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生存下去。
9: 没有出租车啊，偶尔有这种出租车经过，晚招手也不停。现在还下着雨，恐怕挡到车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我打算一会儿，如果这个车来了，就坐这个车了。
10: 打不到车，只能用现金支付，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9: 终于见到还有报刊亭了，买个报纸。
10: 为了缓解与世界失联的焦虑，我到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报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它就成为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9: 给你现金行吗？啊，您这儿还能收现金，挺好。
10: 据统计，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6个多小时，我们真的这么需要手机吗？还是不自觉地被他绑架。断网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个人可能比我更适合回答。
12: Hello， 打个招呼，这是杨浩，这个关机的作者，看了他的书，我才做的这个挑战。
10: 他叫杨浩，曾经关机134天，在此期间，去了全国24个省、68个县市旅行。他不仅将过程集结成书，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13: 134天没一个人找你。
8: 对啊，这不可能呀。

0: 拜拜啦，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机，感觉。
1: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个事儿的？
2: 因为我近10年可能主要是在英国生活，我发现过去10年间，我每隔1年可能回一次中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明显的一种变化就是这种数字化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有一年回来，突然发现了有共享单车了，可以扫码了。然后现在点菜也不需要看菜单，也成了扫码了；进地铁也不需要刷卡了，也成了扫码了，等等吧。
1: 是这种便利不是更好吗？
2: 它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但是在收获方便的同时，我觉得人也在损失一些人真实的自我的感知力，以及跟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这种能力，还有可能性。
3: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在吞噬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在切断人与人的连接，让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在《关机》这本书的开篇，杨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四个朋友在餐厅吃饭，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如果不是围坐一桌，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彼此认识。
2: 当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数字化了之后，那如果说我脱离掉手机和互联网，脱离掉这套数字系统，那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肉身的人，在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我还能不能正常生存和生活？所以说，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么具体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我不能老想这个事儿，我想我得去做一下，我得实践一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行。于是就在2023年的年底，最终开始了这个项目。
3: 杨浩决定关掉手机，踏上一段没有目的地的旅程。出发前，他做了小半年的准备。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和英国的导师请了假，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和学习，还和两个朋友开车自驾试验了3天。最难的当然还是说服他在太原的父母。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依然不知道儿子要干什么。
2: 这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这是信息网络的时代。你做这样的事，你有啥意义呢？你能改变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想证明什么啊，等等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会不会觉得儿子在英国学傻了？
2: 我当时就觉得挺诧异，回顾了一下，此前我父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我出远行的时候一同为我送行过。就即使我10年前可能第一次出国，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一同为我送行。
4: 走了，
5: 注意安全哦。
4: 不用，你不用了，我走了，我走了，拜拜，你们撤吧。好，给你们写信，拜拜。
2: 我爸妈他们当时是想，就是把车停下来，在一起把我送进站里面。但我当时已经一下子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一种情感的不断的在膨胀的状态了。我就说，好了，爸爸妈妈你们走吧，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个你们不用停车，赶快出发出发，这样子。
4: 哎呀，太原站来了，也不知道是，先得去售票处吧，看看有什么车。
3: 与父母匆忙告别后，杨
4: 大
3: 浩
4: 概
3: 随
4: 想
3: 便买
4: 往
3: 了
4: 南
3: 张车
4: 边走，
3: 票，
4: 因为现在太冷。
3: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这是一列开往山西临汾的绿皮车。在飞速的高铁时代，这种慢车已经很少有人坐了，尤其是杨浩这身旅行装扮，在车厢里格外显眼。乘务员大哥主动过来与他搭话，
2: 他多次跟我在表达说，他很欣赏我的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但他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他有时候又不断的在，就是感叹自己吧。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列车员，然后只是天天扫一扫这个列车，然后也没几个乘客在这儿管理着，然后一直在10年如一日跑着这条路线。
1: 他是有点羡慕你的啊，
2: 我觉得是吧？或者是他也向往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
1: 看到年轻的自己了。
2: 对，有个是这样的，因为他也给我分享一些他年轻时候外出各种闯世界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那趟火车坐了有5个小时吧。然后他就整个，跟我坐面对面在那儿坐在卧铺上面。最后我们，因为我到站了嘛，所以说必须还是要 say goodbye 了，就是我们俩握了下手，作为一个结束。但是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也说不出哪不对劲儿吧。然后他一下觉察到我的这个感受了，然后他就对我晃了晃手，结果一晃手，我才发现他的手上只有4根指头。 他说今天得下车了，这个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给你讲讲这根手指头的故事。
4: 哦，我可以给你身份证啊，我可以在这儿，就是
3: 没有手机，不能线上下单，麻烦自然接踵而至。
5: 我们想让你孤单也住不了，
3: 住酒店，打车。
6: 啊，第一次听说不用手机的。
4: 请问您知道这附近有银行吗？
3: 取钱，预约博物馆。
5: 那怎么办呀？那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经历过耶。
3: 如果这些都还能想办法解决，那么没有手机，什么事儿是杨浩做不成的呢？
4: 想租车是这样，您看怎么能租吗？
7: 哦，你手机呢？
4: 我手机丢了，我现在没有身上。
7: 哦，没办法租先生。
4: 那我怎么，我想非得用手机下单吗？
7: 对，我不支持线下预订。
4: 为啥呀？
7: 公司要求流程。
4: 但现在我不是手机没有吗？所以我您看看，你反正线上也是上传那些证件，我线下也都可以给你呀。
7: 我还要需要担保之类一些东西，都得需要你手机上的东西啊。支付宝账户的微信支付分的那些都得需要。
4: 那我不用支付宝，不用微信的话，也都不能租车吗？
7: 可以啊。
4: 那怎么？
7: 交押金吗？
4: 我可以给你交押金呀。嗯。
7: 嗯，那这首先你得有部手机啊。
4: 但我就是没有嘛。
3: 租不到车可以不租，但与外界失联带来的孤独感让杨浩几近崩溃。关机第七天，他在三门峡的一家酒店里病倒了，
2: 发高烧，就是卧床不起，然后身体非常虚弱，然后情绪和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差，全身在出虚汗，睡一觉发现整个床都湿透了那样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力气出去买药，然后也无法下单买药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最不适应，或者是第一次出现，我在怀疑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吗？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吗？所以当时在犹豫和摇摆这个事儿，但是我又转念就在想，我还背的那么多纸墨笔墨纸砚，我想好了，我跟无法用手机，然后无法跟外界连通，我是要通过写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嘛。在写信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认认真真的，就是很成体系的、成篇章的去表达过我的想法、我的感情。不光是跟家人吧，包括我期间有给一些朋友写信也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朋友是我已经失联两年多的一个朋友了，那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可能得有五六页的长度吧，然后寄给他了。当我做完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又隔了可能得有一年半载的时候，突然又有另外一个契机，我们给联系上了。但我问他，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说他也收到了，但是，他收到之后没有打开。
1: 啊，

0: 到游刃有余，甚至开始享受关机的生活。
1: 好厉害，真的出来了，牛。
0: 他不再为没有手机而焦虑，把原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六七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逛博物馆，与真实的世界连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2: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精神好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累了困我就什么时候睡觉。结果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发现我这么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变得生活非常的规律，每天中午就12点多一点就开始吃午饭了，就真的就饿了。然后到了晚上到点之后，我真的也就觉得肚子饿了，想吃晚饭了，也就是7-8点的时候。所以慢慢我已经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就是判断时间。于是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看新闻联播嘛，了解一下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大概到了我感觉是7点的时候，我就要去打开电视。不断的测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这个对时间的定位变得越来越准确。就打开电视的时候就是个不到7点，差个5-6分或者刚过7点7-8分的样子，就是慢慢可以靠自己的感知来确定实时时间。
0: 不看手机，杨浩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人接触。一路上对这个举止怪异的年轻人，有人好奇，有人不解，甚至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3: 那你家人找着你了吗？
1: 我跟我家人都写信。
3: 写信？你是间谍吗？啊，这除非间谍，不是手机拍别人给你定位，所以别的没有标准。
4: 那你这晚是干啥的？
0: 被质疑多了，杨浩也不再解释，毕竟信任在任何时代都是奢侈品。
1: 什么意思？
3: 你如果没不能遮物，我来给你付。
0: 在四川大凉山，一辆满载当地人的大巴车上，杨浩结识了一位彝族少年。
2: 他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边界感，所谓我们这种就是陌生感等等，他就直接过来就坐在我旁边，然后说很自然的就跟我在沟通交流，就很舒服。临到下车了，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嘛，他说走吧哥们儿，你那个好不容易来这儿，我请你来我家吃饭，你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够，你来我家我给你一套这个棉袄。他的整个表述和状态都非常自然，而且非常非常真诚，就是真诚到让我这样一个人都觉得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习惯里面是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5: 刚才你说的这种边界感对大家很强的，可能陌生人跟你说句话你都要迟疑一下。
2: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边界感让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或者是习惯，所以最后我又觉得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他家了，我们在外面找一个地方吃。然后呢，他主动又说那行，那我请你吃，我带你去哪里哪里。点菜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彝语了，好像是说的我听不懂的语言，但即使他说的话是我听不懂的，但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在跟那个人讲说这顿饭是我来请客，你不能让他付钱。
1: 我不用不用不用，
6: 特别好喝这个也。
1: 这什么？
6: 就是配这个的。
1: 哦，那我以为水呢。这啥呀？
6: 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解释，有那种就是它是沉淀出来的那种。
1: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好好谢谢谢，我尝一下就行。
0: 分别是杨浩给少年留了微信号，虽然一路上他和每个不期而遇的朋友都交换了联系方式，但当他们在线上见联后，又与那些躺在微信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并无二致。那个热情的乘务员大哥在微信上显得格外生疏，尽管杨浩对他的断指十分好奇，但至今也没有问出口。
2: 我是觉得线上的沟通它其实还是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就是一个短句一个短语这样很碎片的东西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断指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有前因有发展有后果这么一个连续性的故事，它一定得是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空间当中它才能有一个好的沟通。
5: 确实，而且就像你说的，你们俩这个偶遇在火车上聊的这4-5个小时，其实很多的内容如果在线上，可能我们朋友圈里躺着几百上千个朋友，但是他也是他可能都不会跟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说这些。
2: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就是你的生活和他的其实没有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交集，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继续的交流。
5: 就是想想这种缘分或者是就很奇妙哈。
2: 对，说实话，我最想家的一个人是在青海碰见的那个小唐。

0: 敦，他是一个骑行者，然后他是之前当保安，然后一直在被骗，然后对这个社会都可能有点绝望了吧，然后开始就是自己骑行全国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您从河南哪里啊？
2: 河南周口。
1: 从周口一路骑到这儿，然后呢，还要继续骑吗？
2: 骑到西藏啊、云南啊，然后西藏到新疆嘛，这不是准备往，西藏到青海，这不是我准备往新疆去嘛。
1: 你到了新疆还继续骑吗？
3: 他姓唐，因为长得有点胖，所以杨浩叫他小唐敦。两人是在进新疆的大巴车上遇到的，要不是因为全车只有他们两个汉族人，小唐敦大概率不会理会杨浩。他说自己不喜欢和人接触，因此专门骑行无人区，困了就席地而睡，饿了就吃泡面和馕。骑行1年多，他只花了5000块，还包括这辆购买的自行车。
0: 沿途可能800公里没有任何补给，也没有任何的人，但他说他要去骑一下，去挑战一下。我就很好奇，我说你骑这些地方，你某种程度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再去做这些事儿，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会有给你带来很强成就感吗？还是等等什么其他东西？他说完全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只是去骑一下。所以，
4: 就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0: 他的出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出走，他是因为他的整个的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觉得，没什么期待了，所以说他要去骑，他要去看，他要去走就走，他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一种状态，或者就是带着绝望而出行的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就是他给我展示他的微信的时候，他还发朋友圈。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微信好友列表里面好像只有一个好友，然后他还竟然有发朋友圈，然后他发朋友圈你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吗？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对这个人。其实我整个旅程完之后，我最挂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我特别想再联系到他，但是我加了好几次好友都没有回音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或者是在哪里。但是每次我想起这个小唐的时候，他好像无所谓存在了，以及他也没有任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存在的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就他微信当中也没有好友，他也不需要跟谁交流，他的父亲母亲也都几年都没有过任何联络，他社会当中认识的所有人他都很失望，都在骗他，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找那种无人区，没有任何生灵涂炭的那种状态。
1: 哎，一会儿去了若羌，晚上你方便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2: 可以啊，我请你
1: 好呀，
2: 到时候。
1: 我敬佩你。
2: 我请你。可以。
1: 行，那一会儿到了那咱们联系。
3: 为了能够收到回信，杨浩每次会尽可能把之后的行程规划好，再请入住的连锁酒店帮忙预定下一站的住宿。终于，在到达新疆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
5: 考考五二，网络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了便捷与效率，但副作用也不少，尤其对于青少年，呈现其中或游戏或赌博或色情或电诈，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你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要规划好时间。临近春节，西北、广西又频频地震，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贸然行事。
0: 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在学那种古诗嘛，就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抵万金。这都是古诗当中的人告诉我，那个是家书，然后家书可以抵万金。
5: 今冬极尽寒冷，北方更是冰天雪地。爷爷刚从医院住院出院，心肺功能下降，千金揩油。爷爷高寿88岁了，闲暇之时，可给爷爷写封信，简单问候即可。这可能是爷爷人生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了。

0: 上升安吉，2024年元旦后四天属。
1: 就五味杂陈吧，就是，怎么讲？就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呀？就是我只是在关注自己，然后想要去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去照顾到家人。我自己说想要去做这么个实验，我就谁也不管不顾，我就来做了。然后现在我爷爷都病重了，我也过了很久才了解到，才知道，而且我也束手无策，也帮助不了什么。所以，就是哪怕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去问候一下，我都无法去达成。
2: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在高昌故城里面过年。
3: 收到这封家书时，正好临近春节。杨浩在新疆独自过了个除夕夜，大年初三他就买了张机票飞回了山西老家。
1: 我爸爸妈妈给我开的门，然后他们很诧异，然后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4: 终于见着了。
1: 对，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那期间吧，过年期间每天晚上我爸妈妈都很焦急，然后我妈每天晚上都在哭，她都在担心这个是怎么一个状况啊什么的。
4: 那也联系不上。
1: 对，联系不到，然后也一直没有回来嘛。
4: 会有愧疚感吗？
1: 觉得自己还是太自私了，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关心我的，或者是跟我有很强联系纽带的，但我为了想要去做我的一个实验，然后把很多别人的这种担心啊或者情感就置之度外，或者放在一个更次要的状态里面。

0: 哎，你好，我要去那个省博的话是几号线？省博
1: 交线。春节过后，梁浩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他还有一些想去未去的城市，和一些早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的朋友。没有手机不能联络，自然也不能改变行程。
2: 梁宝贝，
3: 我听上去了。
2: 你不能不能，你给什么什么写到写到写到
3: 吧写到。
2: 又通啥了？
4: 哎，又通啥？
3: 闹不起来哦，
5: 咋的？
3: 又是两路，第一把也是两路。
1: 2024年4月9日中午1点，杨浩回到太原老家，结束了134天的离县流浪。他途经了24个省、68个市县，写下了22万字的书稿，看了40多本书，拍摄了2T 的视频素材。杨浩自己都有点惊讶，短短4个月，竟然能做这么多事儿。
6: 我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回来之后再反观这个事儿才这么意识到。
4: 对，
6: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我们现在所谓这种数字互联网这个系统，它在宣称的就是说要极大的便利人，提高人的工作的效率。当我脱离掉这套系统之后，我再去做很多事儿，它变得比我在数字系统当中要高效的多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
7: 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联系你之前，其实就是看了你这本书，然后你在前言里面提的这3个问题，就一下其实触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就是说手机到底帮我们节省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6: 对，
7: 还有到底是提高了效率还是耗费精力，第3个问题到底是更幸福快乐了还是焦躁。
6: 是啊，对，我觉得这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答案吧。
8: 后来但是为了不是
1: 结束旅程后，杨浩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134天，网络世界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有多少消息在等他回复。一周后，他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打开手机，但等了很久，却没有收到一个消息。
6: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能太拥挤了，他都发不过来，所以我就多等一等。然后半个多小时之后也没反应，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反应。
7: 134天没一个人找。
6: 对啊，这不可能。后来去询问了解一下才知道，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规则里面，使用 app， 然后不同就是你的接收端必须得在72小时以内保持可接收状态，你才能接收到这个消息。
7: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给你发微信，72小时你的手机没开机收不到，那这就石沉大海了，就跟我没发过一样。
6: 没错，但是我姥姥每次一想我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发消息，所以。他应该是每天都有在发，但是我一条也没有看到。
7: 你后来有问过他发了什么吗？

0: 没有再问了，它也是我应该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我觉得，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遗憾，
0: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吧，就是空余一些东西，留一些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切切实实的都知道，所有东西都不要错过，所以你又脱了网了，然后你还又要知道有网的世界里面同时在经历什么，那样太满了，我觉得
1: 这可能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是你哪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们获得东西太多了，没有必要，就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空缺，有一些留白，我觉得是挺好一件事的。

0: 黄牌大放送，二零二六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2: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0: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美国又祭出了新的制裁，制裁对象包含了国际刑事法院 ICC 日本籍的院长赤根智子。美方声明措辞是非常严厉的，称 ICC 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而赤根院长则强硬回击，强调美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根据统计，目前 ICC 十八位法官当中已经有九位被列入制裁名单了。其实美国呢并不是 ICC 的缔约国，却动用了国内制裁来对准 ICC 法官，这背后到底是司法主权之争还是地缘政治博弈？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则双双发声力挺 ICC， 对这个议题欧美之间立场出现明显的温差。更加值得玩味的是，这位被美国制裁的赤根是为数不多的日本籍的国际组织负责人。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表示遗憾，并没有公开的去敦促美方撤销制裁，被国内批评对美方软弱，日本为什么不敢硬碰，而欧洲为什么鲜明的力挺？而 ICC 在大国博弈当中是否能够维持独立性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东京直播室是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巴黎直播室呢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在东京现场是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在上海现场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公法专家管建强教授，多方连线将会进行深入解读。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编贾小培他做的一个最新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政府又和国际组织杠上了，这一次矛头指向的是国际刑事法院 ICC。 本月1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资深审判律师塞耶。声明措辞十分强硬，指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面对华盛顿的抨击，赤根智子随即发表回应，强调美方的指控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并表示自己恪守国际法准则，根本没有任何受制裁的理由。这项最新的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打压的全面升级。目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18名法官中，已有9人被列入美方的制裁名单，达到了半数。双方的矛盾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国际刑事法院自2017年起着手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随后又在2024年11月就涉嫌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逮捕令。一系列调查行动引发了美方的强烈不满。在制裁之外，美方还曾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美方的制裁发布后，联合国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公开支持赤根智子，强调他必须能够完全独立开展工作。德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也表态力挺国际刑事法院。在各界纷纷发声的背景下，有一方显得格外沉默，那就是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初仅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态度遭到日本各界的质疑。25号，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被直接质问是否对美国态度过于软弱，他称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并表示制裁行动与日本的立场不符，却再遭民众嘲讽为嘴硬。日本是2025年国际刑事法院分摊金的最大出资国。赤根智子26号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被打败，请求日本等成员国提供支援。而日本政府方面24号曾表示，将向赤根提供必要支援，但没有提及会要求美方撤回制裁。美国升级对 ICC 制裁，深层原因为何？欧洲多方力挺 ICC， 美欧立场再现分歧。高市早苗表态模糊，日本为何对美软弱？别出心裁。
0: 这次被美国制裁的对象赤根智子呢，是首位日本籍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院长。那目前，而且我们知道他之前呢是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有过互动的。那现在日本政府方面对于美国的这个新制裁有什么样的态度，以及赤根智子有哪些最新表态？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日本东京记者李淼。李淼，请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2: 好的，王峰，美国政府呢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之后呢，我们看到赤根啊在26日举行了一次线上的记者会，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他呢就第一次公开回应了这次对他进行的制裁。他说的内容呢是主要有几个方面啊，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呢他认为是重大国际犯罪受害者最后的希望，所以呢美国的制裁已经构成了法治的危机。那赤根他就呼吁呢日本政府不仅仅要支援他个人，更应该采取行动来防止美国呢进一步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我们看到赤根还表示说，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呢，他自己的有一部分信用卡现在已经不能用了，那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已经受到了实际的影响。但是呢他就强调啊，这次制裁呢不会改变他履行职务的方式，国际刑事法院呢也绝不会认输。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赤根呢这次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两项期待。第一呢就是他希望呢日本继续和美国对话，阻止呢制裁进一步升级。第二呢他希望日本发挥影响力，避免呢其他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退出。日本呢

0: 是国际刑事法院最大的分摊会费的出资国了。那赤根就说呢，其他成员国都很关注日本的动作。日本政府的态度呢，我们看到最近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后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他最初呢只是表示感到非常遗憾。直到25日的时候呢，高市才进一步表示说，美方的制裁措施呢和日本的立场不相容。那么日本呢是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并强调日本政府呢，他此前曾经和美国进行斡旋，希望呢不要把赤根列入制裁对象当中。那日本政府目前最新的表态是会继续和赤根保持沟通，去提供必要的支援。但是呢，并没有公开表示将会要求美国撤回制裁。那么对于高市政府这种表态呢，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呢持续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就批评说，和欧洲国家相比呢，日本政府的反应弱的不是一个级别，要求呢日本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并且呢要求美方撤销制裁。我们看到朝日新闻等日本的主要媒体呢，也是这次啊发表了社论。他们说呢，日本是一方面把法治作为外交的重要的原则，另一方面呢，面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呢，却没有采取更加明确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呢是自相矛盾的。那日本媒体就认为说，高市政府之所以态度谨慎呢，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呢和美国政府啊发生正面的摩擦。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会在纽约举行，那么高市呢很有可能去访问美国。如果到时候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话呢，他是不是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也会成为日本国内关注的焦点。黄峰。
1: 好，谢谢李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日本的毛峰先生。毛先生，刚刚呢，李淼已经谈到，就是说日本国内有民众和媒体声音认为，高市早苗的声音比欧盟方面是弱了，不只是一个级别啊，是非常审慎克制，甚至有人认为是软弱的。到底高市早苗忌惮什么，怕什么，在这个事情上？
2: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美国制裁赤根在日本，确实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那么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对于高市，对于这次美国的制裁，采取了非常暧昧和比较软弱的那么一个态度。但是呢，根据我的判断，尽管这样，但高市也不可能要求美国来撤销制裁。那么这里面既有高市首相的个人因素，但根本上还是日美同盟美国为首的那种结构性所决定的。那么更形象的说，三层可能是高市紧随特朗普的政治意志所决定的。那么七层呢，就是日美同盟需要依赖美国所限定的。那么高市的软弱，或者说日本政府的克制，主要是刻意控制不能对美发生冲突，而不是不了解这种制裁的严重性，或者对日本的面子上的一个冲击性。那么高市的软弱也是日美同盟美国为主日本为副的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所决定的。那么同时呢，从整体来分析，这种软弱主要表现在四个原因吧。那么第一呢，我认为是日美同盟这个高度的不对称。那么日本的核威慑情报导弹或者它的防御和周边危机的应对，仍然高度需要依赖美国。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甚至把日美同盟称为日本安全的基石，所以呢，日本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从而呢可以有效的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在安全议题上面那么一些冲击，所以呢他不可能因为放弃这样一个重大的安全政策来和在 ICC 的问题上面破坏与日美的协调。所以呢因此高市采取的是私下劝阻盟友的方式，他不会进行公开谴责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高市害怕把这个问题公开变成服从或对抗的那么一种测试。因为一旦高市公开要求立即撤销这种制裁， 然而又遭到特朗普拒绝的话。

0: 那么日本政府就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升级反制。那么所以呢，他只能采取用遗憾的方式来保留更多的交涉的空间，也避免公开对抗会遭受到更大的挫折或者说尴
1: 哎，
0: 尬。
1: 毛先
0: 那么
1: 生，
0: 第三
1: 后
0: 个原
1: 面两
0: 因
1: 个原
0: 是
1: 因，
0: 美
1: 我
0: 国
1: 们
0: 的金
1: 稍
0: 融
1: 后
0: 报复能
1: 再
0: 力。
1: 探讨，好不好？稍后这两个原因，稍后我们再会给您时间，我们去阐述哈。我想谈到这里之后呢，一个问题正好来到我的脑海，我想请教的是目前的管教授，在上海，管教授刚刚呢，毛先生已经谈到了日本的软弱态度，七分是来自于美日军事同盟，然后三分呢是来自于日本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亦步亦趋导致哈。当然，美国也吃准这一点。那美国这次对于对于这个就是 ICC 相关法官寄出的一个制裁，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尽管给出了一些比较模糊性的，像什么腐败啊、政治化的组织啊，但是大家还是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去偏袒他的以色列盟友内塔尼亚胡，还是因为为了预防美军事后因为战争而被起诉？
0: 那个他的目的啊，当然是既是偏袒内塔尼亚胡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的犹太人啊，而且是高层的这个资本集团利益里面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啊，而且这个二战的时候对吧？那么也帮助过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叫做纯粹的犹太人还没建国。所以呢，他们这文化联系是很密切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啊，因为美国在世界上驻军地点是最多的啊，而且呢，实际上这个 RCC 已经对美国的军人这个就是做出了那个通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美国已经感觉这个危及他自身的利益。那么我们回到，就是说，刚才所讲到的那个高市早苗的态度软弱性，我觉得是的。还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觉得他两头都不愿意得罪，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啊。他当然是战后是抱美国的大腿的，但是欧洲的力量也不可以小觑啊。事实上，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文化价值和美国是有分裂的。那么回到本质上来讲，这个就是制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国际法，它有一个习惯国际法，那就是反措施。反措施的前提是对方国家，他违反了国际法啊，那么受害方或者是即使不是受害方，你作为一个同盟国，也可以支持其他的受害国，联合起来给对方进行制裁啊。那个，比方说，前一阶段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和欧盟为首的对俄罗斯进行了这个制裁，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啊，这些都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行为啊。那么至于我个人认为，就是把一个 RCC 里面的院长和一个他的国籍，就是捆绑得如此密切，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这个官员也好，联合国体制以外的国际组织也好，他们担任的这些国际组织啊，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在这个国
1: 好，
0: 际组织中不服从是国家的意志的。
1: 管教授，先到这里哈。刚刚您的一个观点是说，没有必要把他日籍这个身份和日本利益绑得特别的紧。但是我们看到呢，说日本是2025年 ICC 分摊金最大的一个出资国。那我想继续回到毛峰先生这边，管教授，刚刚您还有两个原因没有阐述完毕哈，您可以继续阐述。另外，我们想了解的是，赤根他在日本整个对外国家形象，他的一个所谓想去展示日本的软实力方面，占据着多大的作用？在这个作用和面对日美关系的时候，这个作用怎么去衡量？王先生。
0: 确实，其实呢，那个赤根作为ICC 的院长，当然他本身就代表着日本，所以呢，从日本本身的外交或者说国际外交来说，当然它是一面很重要的一个旗帜，或者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形象。那么特别是在国际司法领域，代表着日本相对比较强的影响力，所以制裁赤根虽然不能完全像管。

0: 教授刚刚说的，它并不完全跟国家捆绑在一起，但事实上是代表日本的那么一个院长，所以从面子上来说，是日本的一个表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也是会引起日本比较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日本的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一个院长，被美国公开制裁。那么日本现在表现出来的语言言行，也就是用遗憾来保持这么一种交涉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日本的面子和日本根本的国家战略利益的理智上面，那么高市还是选择了丢弃面子，保住理智。那这个理智就是日美同盟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那么一个捆绑，或
1: 好，
0: 者说
1: 谢谢。
0: 日本的真正的国家战略利益是在日美同盟上面。
1: 好，谢谢毛先生从东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回到管教授，管教授，我们知道 ICC 之前呢，曾经是对于俄总统普京啊，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是发出过逮捕令，就是想从您国际法的角度来讲，ICC 是否对这些未签约国有管辖权啊，你怎么解读？
2: 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刚才有点内容还没补充，就是说从国际组织法角度来讲，他们不代表国家，但是呢，他是国家一个国籍啊，确实影响到这个他国家的一个利益，他实质上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呢，他也会考虑到国家的立场，是吧？那么因此呢，对日本国家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刚才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以主持人反复这个媒体报道反复介绍了，就是高市早苗他们强调的是国际法治秩序啊，其实这个是很扯谈的，他们连这个是非到底应当支持特朗普他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还是要支持欧盟的这种立场，对吧？就是 RCC 的立场都没有讲清楚，事实上他呢，不知所措啊，所以呢，只能私下的这个名义请求啊，美国不要去制裁他们的这个日本籍的一个院长。好，接下来我回答就是这个 RCC 他这个在实践中呢，就是已经发出了对美军和普京啊，包括那个是内塔尼亚胡的这个通信啊。那么我个人觉得 RCC 他未来。它 RCC 从这个生效的2012年罗马公约来看呢，它的这个弥补了啊，就是缺乏一个成文法，如何对战争罪犯啊和那个反人道罪、灭绝种族罪和侵略罪进行这样的一个惩治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实际上来看，它有些法条呢，其实一下子胃口很大的，包括侵略罪的认定啊。当然，后来做了一些调整，又尊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其实，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成员国之间或者任何国际组织，如果他所做的决定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相抵触的话，它是无效的，它的效率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在判断侵略罪这样问题上，安理会是有排他的权利的。但是，最初的 RCC 他自己任命了自己有这种判断的权利，显然已经是和安理会这个职权是冲突的。那么挑战了安理会的职权，那么这一点也说明这个 RCC 呢想做很大的事业啊，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程序上呢我觉得是欠妥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讲讲对那个普京也好，内塔尼亚胡也好，那么你追究他什么责什么罪责啊？从乌克兰角度来讲呢，是追究他的侵略罪。那么侵略罪这里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管辖权来自于什么？管辖
1: 好，
2: 权来
1: 管
2: 自于
1: 先生，
2: 成员国
1: 谈
2: 他
1: 到这里，管辖权在我们第二趴的时候，请您详细展开，到底面对在冲突当中的双方，到底是否有被管辖的一个这个权利，好吗？好，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美国所寄出的新制裁，稍后见。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即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 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2: 能5年左右的时间。
3: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概念？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1/5以上。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1: 完全的一个月圈，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0: 好，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几位嘉宾都谈到了，一方面是日本在面对这个问题之后所表现出的软弱，原因是来自于哪里，以及美国方面为什么是狠抓不放。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欧洲方面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法务记者金亮，金亮为我们带来前方你的掌握。
1: 是的，王峰，欧洲方面这次的反应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呢就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反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来干预国际司法。欧盟外交与安全的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呢，欧盟对美国的这个制裁决定啊深感遗憾。他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独立性、公正性以及履行自身职责的这个能力呢，不应该受到压力、还有恐吓或者是干涉。欧盟同时表示，将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帮助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呢应对外部的压力。法国外交部也就事件明确表示，法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并谴责针对法院还有工作人员以及支持法院的民间组织采取的各种威胁和胁迫的措施。另外呢，德国、西班牙等国同样是公开表达了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德国更强调呢，保护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是德国的一项重要立场。西班牙则认为呢，美国的制裁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还有完整性以及公正性的公然的攻击。所以看到呢，欧洲现在啊的担心已经延伸到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制裁会不会对整个的国际刑事法院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压力。这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内部目前还出现了进一步采取措施的一个讨论。有欧洲议会的议员就呼吁呢，启用欧盟的阻断法来限制欧洲企业还有金融机构呢去配合美国的域外制裁。不过目前欧盟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一机制。所以美国的这次制裁啊，表面上看是针对两名司法人员，但从欧洲的反应来看呢，背后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国际司法机构能否在不受大国政治还有经济压力干预的一个情况下呢独立运行。这可能造成未来呢欧美之间呢围绕这个国际法还有多边主义规则造成的一个分歧。王峰，
0: 好，谢谢金亮前方的解读。接下来还有两分钟时间，一分半给管先生，请谈 ICC 他的执法权啊。另外呢，管辖权。另外呢，半分钟时间给毛先生谈一谈 ICC 目前是否面临独立性的问题。好，先从管教授开始。
2: ICC 的管辖权来自于成员国的管辖权啊。所以在成员国委托 ICC 的时候呢，他才进行管辖。因此，成员国的管辖权是 ICC 的基础。成员国呢，它有熟人管辖、属地管辖，还有那个保护性管辖啊，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管辖权呢，按照国际法一个原则，就是平等者之间没有管辖权。所以，它对于外国的公权力，没有外国的同意的话，是不能管辖的。你比方说，南联盟米洛舍维奇后来被那个送到ICC 对吧？荷兰。这是他们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所以呢，就是说在哪种情况是有可能对外国的军队或外国的总统进行管辖呢？那就是这个外国的军队被你抓住了，这个军人他俘虏了。
0: OK， 管教授，所以您认为美国是抓住了 ICC 管辖权存在问题的漏洞？
2: 是的是的，
0: 那美国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吗？
2: 从法理上它是合理的，但是从人类的发展，这个文明的发展的趋势来看，美国它不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法理的漏洞。

0: 这也反映了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一国独大这种霸权的一个反感啊，
1: 好，
0: 这是
1: 谢
0: 我
1: 谢
0: 的理
1: 毛
0: 解。
1: 先生，20秒钟关于 ICC 独立性。
2: 好，那个我认为啊，这个 ICC，这次问题上面，欧盟和日本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欧盟具有集体承受报复的能力，欧盟与日本的另外一个最大区别，不是道德勇气，而是三种结构能力上面的区别，也
1: 好，
2: 就是说。
1: 谢谢几位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时间关系，就到这里，谢谢。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3: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3: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3: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The t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8: We're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Scusa, ma.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3: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手上拿的是大公报。军民奔赴抢险救援，中尼边境土石流的问题我们持续关注。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抢险救援的情势一同来关注。今天世界日报我们看标题，泥石流波及西藏，解放军急驰援，基隆口岸伤亡惨重，官方动员800人救灾，西部战区出动运20包机增援。在央广网这里，我们看到了数字，在这一波的遇难人数升到了389人，另外也有数百人失联，这是在这一方所掌握的一些数字。在今天的国际媒体仍旧是用很大的版面持续在关注啊这一波的情势。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它在今天最新的网络版上前面头条几条我们看到都是这方面的系列报道。透过了卫星云图呢，它也述说着现在有许多的科学家当然正在抓紧时间去研究啊，要确认这一波的真正的一些土石流崩塌的原因。当然各方集中在是一个冰崩啊，上头的冰湖冰崩所引起的。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之前跟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 图案上面啊，我们看到呢，靠近我的这一侧呢，它这边主要是纵观啊，看到整个中印边境啊，中尼边境，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在这里。然后这整个的一个情况，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绿树的一片啊，这里核心是这可能是一个冰崩的崩塌点，往下滑如何卷了大量的一个泥石流下去等等。那接续呢，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它主要聚焦在这个镇啊。这是尼泊尔中部的翠苏里小镇，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性的一个还有商业 的这个重镇，也是通往中国西藏啊这个边境重要的一个贸易的重镇，大家很多人要经过这里啊到中国来。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泥石流之后呢，整个卫星云图展现已经是这样灰蒙蒙的一片了。曾经矗立着住宅、桥梁和学校的地方，如今只剩一片泥泞。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镇，它是在喜马拉雅山沟啊这个地方，他们从卫星云图上看，沿着喜马拉雅山谷沿线超过50英里的范围，我们乘以1.6，大概是超过80多公里，已经遭到广泛的一个破坏，而且山腰上还可以出现一条宽达大概半英里的一个新近破坏带。这个情势持续受阻，大家各方面在看哦。这一次除了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现在高温的影响也合并被做一个探讨，现在的气温这么的炎热，不断的创高温记录，说喜马拉雅山上头呢，它那很多的冰湖还有永久冻土的融化时间可能比预估的快，板块推升全球暖化至冰体崩塌。同时再看地震、冰岩崩酿灾、堰塞湖再添险。星岛日报今天社论，全球暖化引爆泥石流巨灾，科技预警成最后防线。在他这一篇的报道叙述当中，他说这次的泥石流巨灾是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发生的，它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偏远高山沟谷，监测设备本来就比较少，加上陡峭狭窄的地形，以致泥石流一旦形成，这个摧枯拉朽，在极短时间内威胁民众，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逃生窗口。这些客观限制确实增加了预警与疏散的难度，但这个部分当然就在看科技能做什么。而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势，说非单打独斗空间，也是希望说在国际在科技预警的合作上，在这件事情上头来讲可以更推步向前。再来看另外一个，大家今天头条聚焦也纷纷在国际版面当中呢受到了关注，就是加拿大跟美国之争。加拿大现在全群情激愤，而且跟美国的关税贸易冲突，让现在这个本身的这个战火烟硝味可能还扩大到了呢，我们看到在加拿大这里的政治政坛上面也是空前一致的促成了政治团结，就是来跟美国对抗。因为特朗普啊，他现在说安大略湖他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它改名成美国湖，特朗普还说现在只差一个海洋了。好，这一波大家记不记得他上次改了什么名？他上次把墨西哥湾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改成了叫美国湾，这一次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他说现在有湖了，也有湾了，还差一个洋。那么是不是大西洋跟太平洋也要改名呢？这听了心里面肯定，在加拿大人心中，卡尼在 X 平台上面就发了一篇文章啊，今天也收到国际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发，有好多人去观看了啊。他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看这个安大略湖啊，
Ontario 这个湖的名字是源自于这个达特族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就是说这个湖呢很漂亮，这个湖很大，而且这个名称超过

400年了，比加拿大联邦成立、比美国独立宣言还要早。而且他说呢，他文中还有一段话，他说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改变。什么改变？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它的国家纪念地跟水文地名都在改变。而加拿大人也知道，为现实命名就是称它为安大略湖。最后说啊，它是 land now and always，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永远，都还是要叫它安大略湖。在这波的情况当中呢，他也说这个公式有人分析啊 ，FT 中文网分析，这让加拿大人在怒火中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来看加拿大的一个动作啊。这里《世界日报》看，因为这个特朗普让关税再成焦点，共和党内部恼怒，因为中期选举倒数十周，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愈发走向愚蠢。这个是《金融时报》一篇专家的一个分析，他说特朗普应该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更加确定稳定性啊，说他的关税是一种可以应对的威胁，但是现在呢，却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避免的一场灾难。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啊，共和党恼怒，就是因为加拿大这次精准出击，他把整个美国政治、国会的情况一起包裹在他们的对付手段当中。有几个州份是非常有针对性啊，这里罗列了包括说缅因州产龙虾跟海产，威斯康星州跟新英格兰的这个芝士，还有密尔瓦基的哈雷电单车，还有中西部的农业器械。加拿大也都算了一把。加拿大现在空前团结，大家注意到的就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安大略省，这个省长啊，福特先生，他呢这次他虽然跟卡尼这两个人分属不同的一个党派啊，本来的政治立场不同，这件事情是团结一致。那同时呢，这个安大略省省长也很生气，说那么他们要断掉给美国的电力，还有这些关键的这个矿产的输出啊。那核心是我们看到加拿大现在有推出750亿元的援助计划，750亿是加币啊，援助计划是帮他们的中小企业就业，还有现金流这些要做一个保障在这里。同时呢，加拿大的商业发展银行更提出了250到500万加元的贷款啊，这个贷款是要帮助什么？是免息贷款，免息，让企业呢至少在贷款了之后前面36个月可以先不用付款。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援，而且这个虽然是看起来是短期应急，但他们把这个期限拉长到覆盖这整个特朗普的任期，所以知道这一波的一个针对性。另外再来看看这一波，我们看到特朗普这里关税吵了这么久啊，同时在东南亚之前他们也有很多把手指出去的指指点点，但如今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是哪里呢？答案是越南啊。越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这今年今年上半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0亿美元，大家也分析原因。这波其实最大的原因呢，是说在这里发掘各个国际的一些重要的企业，他们都纷纷增加了在越南的一个投资跟布局，所以他这一波的一个产业增值啊，在这目前这个整个全球受到关税威胁的情势下面啊，这些企业的实际动作在越南这一波的发展当中成为了被看中的一个观察目标。另外，《天和早报》第二次改道运输石油，沙特转用埃及地中海管道。昨天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也详述了一下他这次转的管道啊，跟过去比起来呢，不这个曼德海峡减少啊，他想要这个出来的。之后走地中海这个通道，当然是路线比较复杂，但是好像也是当前不得已而为之。民报今天大版面分析，海湾国拓替代路线，伊朗优货匣牌贬值。在这一波，因为半年了，一战半年了，能源出口啊，这些有明的暗的这种攻防呢，持续成为焦点。这一章我们来看看一战爆发之后，海湾石油出口国如何应对货匣危机。这么密密麻麻的路线，在当中都要纷纷取代替代路线，这个显见什么？这海上整个供应链的风险未解，霍尔木兹海峡呢，在这当中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的一个管理地啊，大家仍旧还看重这一块。另外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主要是金融时报，他说中国啊，可能可以再拯救一下世界油价，可以再次拯救世界油价。如果中国要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能量在这里。那民报这里看到，因为华采购量10年新低，这个为国际油价也减压。这里呢，主要看到的是中国原油采购量是在10年的新低，但反而也成为了抑制国际油价的一个重要变量。这里呢，各方尤其是国际媒体看到中国的厉害在哪里？说靠着巨量的库存、国内产量、进口来源分散还有这个炼油弹性跟交通的电气化。在没有全面抢购原油的情况下，能够承受这个中东供应的冲击，所以呢，也成为了全球的这个油价，成为了一个需求调节者在这里等于说呢，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一波应对全球情势下，他自己的步调跟能量的一个展现，所以呢，也可以看到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的油价稳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继续再来看美军、欧洲爱国。

想要掌握在谁手中？好，这篇联合早报的分析，三国协防意在伊朗这个部分，主要看的呢就是近期啊，各方都在看这个沙特啊跟巴基斯坦，然后还有土耳其，他们所签订的一个协防。在这个协防看出了什么？大家看，而且还要看他们会被扩容哦。这个部分到底对谁？与其说到底对谁，不如说是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美国作为地区最终保障者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同时看到中东现在这些国家自己联合起来呢，可能他更多的一个阵线哦，他谁以前是谁保护谁，现在是谁跟谁合作。在跟谁合作，这样会创造一些多边网络，可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有不同的国家可能会看到另外的一个机会啊。但核心呢，还是集中在看到美国角色的一个变化。继续是全球速览。世界新闻网红州票仓也成这个反 AI 数据中心，德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提反数据中心。好，另外旺报看宁耀核电厂也不要 AI 资料中心，这个美国好像掀起这股浪潮，这股浪潮的背后的证据是什么呢？有 71% 的民众啊，这个调查他反对自家附近新建耗电又耗水的科技巨兽。中期选举的辩论已经起来了，这个美国民调71%啊，要看哦，你建一个资料中心，他要的土地很大，而且要耗费非常多的水跟电，有人去计算了一把，那大概呢，你当出估一般要成型的话，它耗的一次一天，它又用水用电用电啊，可能是一个1到5万小镇居民啊加起来啊一天的用量，所以他们开始在怀疑这么样的耗能对他自己权益的影响。卢拉啊，觉得这个特朗普啊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像是去对抗卢比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好，他这一波主要还是在讲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中间卡了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因为他一直批评巴西啊。当然呢，卢拉呢也反击啊，也批评回去啊。那两边呢话说的都不是很好听。然后同时呢，最近巴西很担心美国这个时候又有选举的这个外部势力介入啊，所以他们近期的这个外交官的签证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个不愉快。但是呢，在这篇分析当中，因为卢拉认为跟特朗普之间呢，因为特朗普之前呢曾经也称赞过卢拉，所以他两个人之间的还可能不是说完全没有沟通的一个地步。只不过呢，在当前大家也会看到，目前整个巴西毕竟是南美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是少数由左翼所执政的这个国家。而近期呢，他因为这个钱跟这个钱这个博索纳罗家族啊，因为他是被视作比较右翼嘛，他们两边的这个争议呢越来越大，所以使得又在选举期的拉动下，任何一点的线索都会刺激他的一个政治敏感性啊。华尔街日报，哥斯达黎加毒品暴力失控引发政治地震。在这里他说，曾经以民主稳定著称的哥斯达黎加，如今正艰难地应对毒品走私激增所带来的严重冲击。这里有个数字，2020年的时候，他们这边的凶杀案比率呢竟然增加了 50%， 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那另外呢，在这里港口建设完了之后，没有想到却变成了国际跨毒啊它的一个重心。很多分析，华尔街这个分析就聚焦在，因为它有点根深蒂固的这么样的犯罪网络的这个部分，再加上呢，他们每次啊这个要做哥斯达黎加要做一些动作，在司法上的管制，可能有一些国际组织有一些意见，在这波的挣扎当中，看到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困境。这看到 NVIDIA 这个英伟达明年收入他们预估可能要增 70%， AI 热未退哦，在这里可以看到，但同时他暂停了 AI 云公司的收入分成协议，那是因为有一些责任问题。在这里呢，主要市场观察的还是一个循环融资跟财务风险哦。英伟达的这个感觉，他已经从超大规模的云端企业扩到 AI 实验室、主权算力企业跟一个新型的云端平台，但是他也承担了更大的供应链跟客户融资风险。另外，这大公报消息，中埃空军联训歼-16对战阵风啊，同时也看到中国新锐军机亮相非洲。新华社，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接受审查调查。联合早报、文汇报关注，知名战地记者唐诗曾遗体告别仪式今日在八宝山举行，在告别式举行之前也排了近百米的长龙，同时这个视频也播出了他在中东所拍摄的照片。香港工作啊，这个很热，高温警告，这边讲暑热警告优化啊，在这里优化了之后，是的，它这个运变的速度也非常快。
只是像《民报》的分析当中呢，也就是关注，因为很多的香港前天文台台长认为，计算的方式呢，是不是把黑球这个高温的这个湿球的指

0: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1: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We
2: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3: 这一次厄尔尼诺再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hat has the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Xinjiang?
5: 主角要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And
4: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6: 全带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7: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继续读报，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新岛标题：王毅赴美大使促为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好，经济日报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波的会晤当中呢，排除干扰的这个部分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标题。在这里呢，王毅表示要求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管控分歧，为下一阶段高层互动排除障碍。 那么，美大使庞德韦则是表示，美方愿意加强沟通及筹备后续互动，而这一波的接触呢，也是近期，因为像是舆论之间也在传啊，接下来呢可能为中美元首的会晤在保持了外交层面的沟通和接触的同时，那整体的舆情也在为的像是一些科技安全跟关税的议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一些关注，又来翻炒环球网的标题，美称司法部。 美联储等机构遭中国黑客攻击，中方言辞驳斥。《华尔街日报》看啊，它主要这里呢就是 FBI 又在这里放话了啊，我们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感觉内容好像也就差不多就是那样。环球网呢这里呢也关注了之后，直接就说啊，针对这一波，我们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驳斥称，美方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抹黑和诋毁中国，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继续看澎湃。 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专家要中方单方面回应不现实。《民报》这里看啊，这一波的访华团呢，之前也有提，因为说啊，在日本光是日本的舆情自己讨论，他们这一波的代表性内容有能多是有什么样的力度呢？但核心是有一些该撤的必须要撤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方有关人员就表示，你高视要撤，涉台言论啊，就是因为他的言论。 在中日的关系上，不但是激化啊，而且呢都是往负面方向、消极方向去带，所以一切的一个核心冤有头，债也主，这个源头啊，那个很多舆论都在提这个源头呢，还是要负责高市早苗得为他的言论负责。这恒大清盘人索赔570亿人民币，罗宾贤国际申踢出被告名单被拒，新岛标题。《金融时报》的这个标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也提到恒大啊。 恒大普华永道提出的这个85亿美元索赔呢，说为了这个四大会计师的事务所带来诸多疑问，在这一波的一个争议当中呢，要看到啊，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说先例显示，像这些全球的会计网络，你到底应不应该为着成员所负责？ 这个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这个当地的一个法律啊，不是说普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规则。所以大家各方在看这个官司的后续，如果说恒大的这一波呢，在最终成功的话，那么在全球审计的这个市场和这个范围内，像是这些全球品牌的法律责任分。

单啊的这个四大的商业模式，他们肯定会面临到新的考验。俄乌空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说进入更加惨烈的新阶段。同时，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说，乌克兰曾经向西方国家要求坦克，但是如今这些坦克却派不上用场，他们用的很少。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华尔街的这一篇，主要是提到说俄乌双方都在利用远程无人机和导弹造成日益严重的破坏，但是看起来谁都还没远到被打垮的一个地步。可是这一波的一个激烈呢，也让各方看啊，现在接下来最核心的取决于胜负可能还是在地面跟前线，因此近期俄乌双方都要征兵，这个后续情势也惹起关注。那么同时 CIA 的局长啊到莫斯科去密访的这件事情啊，旋风式的访问啊，这件事情它的后续还有一些想法啊，在国际的舆情间仍就是不断的在这里流窜着。那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来看，有关于坦克这里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坦克，尤其是豹式坦克，都要千万美元的这个成本。那之前乌克兰要了之后呢，现在过去主要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了乌克兰，他一个地方，他叫做一个33旅啊，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专门为着他接收欧洲坦克时所设计的一个机械化旅啊，33机械化旅啊，专门设置。但是他们注意到这个很多的坦克没有用啊，要用防护布盖上，或者是呢只能把它做去做一些后勤的支援。那这里就在分析说，并不是说这些坦克就失去了火力跟保护的价值，而是在当前如果没有这个近程的防空电子战跟反无人机系统的保护，那么这些坦克很难在非常安全的去进入一个24小时都受到监控的前线。四个成员国致函欧盟，欲重启讨论利用俄被冻结的资产援乌另外呢，《金融时报》这里主要是说，俄罗斯银行家如何从欧盟制裁中赚进数百万这里来看。先来看这个有关于《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它主要聚焦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在卢森堡分行之前有四个前高层他们呢是利用了被受到制裁冲击的这家公司的欧元债我们要知道，因为受到制裁了，所以这些欧元债在欧洲的市场它肯定价格减半，然后甚至更低。可是呢，它却因为应用了俄罗斯的政策，可以使得呢它这些债券它买了之后在俄罗斯可以用俄面等值的价格再换回成卢布。那么这个对于知道这条通道、熟悉流程的人来讲，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巨大利润空间。那另外四个成员国，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荷兰、波兰、西班牙跟瑞典致函欧盟，之前讨论好久大概有2100亿欧元这么多的一个规模。现在比利时还是很反对，因为大部分存在他那里，他是要求除非各国要共同分担法律风险与责任。好，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呢的政策主管告知北约联盟说，美国希望欧洲呢能够主导欧洲大陆的防务。那《金融时报》这边说在沟通的时候，这个语气呢好像接近一些，好像接近的，好像不是很客气像斥责一样。这主要是美国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在布鲁塞尔说北约现在开始要转向由欧洲来主导常规防务而且五角大楼要全面审查他现在在这个48万名驻欧美军的规模。在这一波呢，他也特别提到说，跟北约各个国家都已经发出了问卷问卷要调查，可能跟他接下来的一个布局呢是有影响的。那这一波呢，现在大家观察说，美国好像把北约模式从之前是美军主导、欧洲补充的角色，现在变成欧洲要去承担常规防务，美国变成来辅助的一个角色在这里呢，形式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新加坡近期的育儿政策呢引起讨论，本来是奖励，现在要扶持扶持生育。联合早报这里一篇社论说，别让育儿假变成职场的零和游戏。意思是指，因为这个职场育儿假各方面的福利都增加了之后，在职场上有一些单身还未生的一些员工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工作责任会不会有所转嫁呢？在这里，于是也做了一个讨论讨论呢就认为说，在可能包括工作职场一个弹性工作，也要和这一波新加坡的政策能配合上来，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环境这个信报这里的一篇呢也提师承如天堂，但是也是要在生育率上想方设法金融时报，护工不是人，人类能否接受自己既是主人又是被淘汰者？这也是在 AI 还有机器人的服务范围下
做了一个反思，人类接下来到底该如何理解自己本身存在的处境。97岁日本波点女王草间弥生病逝了，她是前卫艺术的图案对于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卫报也分析，她就是一个艺术界的世界巨星。她自己长期受到幻觉所困扰，但是呢，她用波点无限延伸的这些现状，还有镜面的反射呢，她把她非常私密的一个私人的心理状态呢，变成说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她的这样一波的这个展现。在今天呢，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仍旧用一些图片啊，共同再次来关注这次仲尼的一个救援现场，也为着救援人员在前线救援的平安为他们祈福。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中尼边境爆发泥石流，吉隆口岸区域为何地质灾害频发？歼十六战机跨洲远征埃及，中埃联合军演如何重铸空中防御新秩序？美国经济低位极限施压伊朗，究竟是围堵伊朗的王牌，还是推倒世界经济的骨牌？
7: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8: هر گونه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پیشبرد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ش علیه ایران حتما تبعات خودش رو خواهد داشت. همین الان
9: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6: 卫星图观，日本多线并进，寻求防御合作，如何牵动印太海上局势？立体解读，中国第四艘航母快速成型，中美造船差距为何越拉越大？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这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冲击速度非常快，相当于每百米仅需要2.1秒。我们看看这回这个泥石流灾害的具体情况啊，就是首先有个大的塌方，山体塌方有多大呢？有610米宽的一个山体整体下出现塌方，哎，有人叫着冰岩崩裂啊。到目前为止啊，两国大概失踪的人口啊，早有1500多人啊，还在寻找中。这就是中国的口岸啊，这是中国的口岸。这中国口岸发生灾难的一瞬间啊，我们看到这个啊泥石流往下冲的过程。那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泥石流呢，是因为一个大的啊山泥倾斜，就是整个滑坡，滑坡的点呢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这个首先是冰川的塌崩，塌崩的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冰岩有多宽呢？有600多米宽的一个冰岩，整个塌方下下来，泄了啊1000多米，到了这个位置，把这个水给挡了，形成一个堰塞湖，然后从这个位置下来1000多米，再往下冲到吉隆口岸，这是我们中国的边境啊口岸。这个距离呢大概是20公里，20公里从这儿下来到这个地方整个用了7分钟的时间，相当于1秒钟走47米，也就百米速度是2秒多一点。我们看啊，然后到了这个泥石流形成以后呢，它继续又回到尼泊尔，往下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么整个时间是北京时间10:23啊，这个冰川啊它崩塌啊，冰川崩塌是10:23，然后到了10:30就演化成泥石流，7分钟前进了20公里，到了这个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啊，主要的风头就前面那个浪头最高的是有9米高，所以9米高旁边的建筑物和公路都被吞没了。到这个地震呢是10:52才捕捉到信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塌方造成的地震波传到有地震监视器的地方呢，一直到了啊这个10:52才收到，是5.1级的地震。然后呢在12点以前呢就是初级失联和自救，12点以后逐级上报，到下午3点就整个国家开始响应啊救援行动。我们再用卫星图再看看这个灾难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情况，这就是那个塌方的那个山峰。我们看在这个塌方以前啊，这个崩裂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崩裂以后大家看到没有，清楚的一个山面整个没有了，就好像一个人的脸呢整个给撕下来了，这个脸啊这个面掉下来，这个宽度是610米，掉下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大的啊泥石流坡，就到了这个位置，说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形成个堰塞湖，然后沿着这个旧的河道啊继续往下走啊，走到这个吉隆口岸，继续往南走又回到尼泊尔啊，就这么一个线路。所以造成伤害，现在这个地方呢堰塞湖已经开始渗水了，也是很麻烦的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这样子啊，这是最少有10米左右，但是刚才我讲了，整个这个冲击的浪头高处就是9米左右，所以这个房子呢现在看不见了啊，现在房子看不见。我们再看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吉隆口岸的这个过关的这个检验关口啊，这一类口岸。那么泥石流

从那儿下来以后，啊，又回到了啊这个尼泊尔，然后对尼泊尔这个下游也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看见这些村子啊也都淹了啊，然后这个图看得更清楚啊，整个那个610米宽度的那个大山，就是这一块给塌下来了，这一块塌下来到这里啊，形成了堰塞湖，把这儿堵了一下，然后沿着河下来啊，冲到了基隆口岸。这个高度到这个地方啊，整个的垂直距离呢大概是3400米左右。为什么呢？这个基隆口岸的海拔高度是1800米，这个是5200米，然后到这儿掉了1200米，所以它俩的差啊，它俩的差呢大约是3400米。所以3400米在20公里用了7分钟的完成，这个传输的速度呢就等于是每秒钟47米，如果是百米冲刺的话，是每百米只用了2.1秒，所以人是根本跑不掉的啊！人最快的记录9秒多，你也跑不掉啊！他100米才2秒多。28个国家，说有466名游客啊报失踪。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楼房啊，这个吉隆口岸啊，这个过了桥，刚才我们讲水是从这边过来的，过了桥以后啊，这个桥呢其实是2025年曾被洪水冲垮过，现在又是重建的，而这回呢这个桥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友谊桥现在已经冲没了。关键人们是这个房子看不见了啊，还有周围的房子看不见了，这些房子到底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图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可能是被冲垮了，也有可能一些低的房子呢是被泥石流的泥给埋住了看不见啊。我们看救援的进一步情况，去看下面是怎么样。灾害完了以后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发现，看见没有，在楼房的这个地方有个阴影处拱起来的，所以这一块是不是被掩埋了，还是整个楼房被冲没了啊？还有待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今天晚一点时候就能看到具体的情况。这就是没有发生灾难以前，它是个正常的河流，还有支流。但是发生灾害以后呢，整个两岸都被泥石流给盖了啊，整个这个海这个岸也提高了。好，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呢？原来现在有一个宗教活动啊，就是在有一个风啊，这个是朝圣的一个风，叫冈仁波齐风啊。这个风呢，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啊印度的这个朝圣者啊，还有尼泊尔的朝圣者，从这儿要通过中国的吉隆口岸，然后进入中国。到这个峰来啊，进行一些宗教活动啊，还有就是尼泊尔的一个这个斋月满了啊，所以好多斋月满呢，人们要上山啊，这个登山啊，做一些活动。这就我们可以看出来，每天啊过境的人就有1500人，所以你看这是一次啊过境人排队都排在楼的外头啊，这就是这回造成人员这么多人伤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有一些啊旅游和宗教的活动。而灾难发生以后呢啊，紧急救援部啊，就是西藏的和四川的啊，都派出了无人机啊，这就是吉隆口岸，这是吉隆州，无人机就在这个区域飞行，飞行两个任务，第一个给当地啊继续恢复啊无线电信号，大家可以继续打手机发微信啊，电子信号都可以继续工作。另外这两架无人机呢，24小时不间断的呢，对这个灾害地区进行啊这个监察啊，观察有没有可以救的啊，有救的情，有生命的迹象，还有就是有没有新的次生灾害。中国和埃及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空中演练啊，我们给讲一下，这个空中演练是个非常大的动作。我们首先看8月20号到21号，解放军那个编队飞行飞了6000公里，经过9个小时抵达埃及啊，这是飞行的路线。飞行的过程中啊，在巴基斯坦这里啊，在卡拉奇机场进行了中间的停了停了一下，还进行了补给，然后继续飞，飞过阿曼，飞过沙特阿拉伯，飞到埃及。注意，这些国家都是给了我们飞机领空开放许可。你就是友好国家，我容许你的飞机飞过我的上空，而且是军机啊，不是民用飞机。那么这回飞过去多少飞机呢？啊，很大的一个编队，有6架歼16，啊。

0: 有空警500预警机，运9 LG 的电子干扰机，运油20A 加油机啊，你看缺了多少飞机。而埃及是个非常友好的国家跟中国，但是它的跟各国国家都不错，因此它的飞机哪国的都有。我们看它有法国的阵风战机，有美国的 F-16， 还有俄罗斯的米格 29M 啊。这就是在8月25号啊，有人照下相片，我们解放军的运20啊在埃及啊这个停下来的相片。那么这回演习里面大家最大的看点是中国的歼16对阵啊阵风，阵风是法国的飞机。那么阵风干什么呢？就一单兵教练一对一或者是2对2，咱们格斗啊，空中格斗，有中距离的，有近距离的空中格斗。我们看这个上面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歼16的飞行员对的那个啊，那是法国的阵风飞机。那么测试什么呢？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我的雷达干扰在多远距离就能干扰你的雷达无法工作，你而无法干扰我，我在多远能锁定你而你锁定不了我，我多远能发现你而你发现不了我，我的导弹能打到你，你打到不打不到我啊，就这些啊，真正去较量中国的飞机和这个法国的飞机。这对埃及有个好处啊，将来你现在啊，俄罗斯的也有了，法国的也有了，美国也有了，你旁边这还有以色列老弄事，人家老是用美国最先进的飞机，你这些飞机能顶得住吗？是不是考虑一下中国的飞机啊？为什么要考虑中国飞机呢？这就跟2025年的印巴那场空军的较量有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制造的歼10CE 对阵阵风战机，结果把阵风战机都给干掉了啊！而注意啊，那次用的是歼10CE， 而这回中国表演的是歼16啊，那是不是一个档次的飞机？是更好的档次。关键这里面还有个更深的看头，大家想一想，印度的飞机主要就是法国的啊给他提供的飞机啊，就像阵风这样的飞机啊。那么，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我们部署的飞机呢，很多就是歼16。啊，歼16和阵风到底在这个其他战场怎么样呢？哎，这是一个考验。我们除了这个战这个跟埃及有合作军演以外，中国还有跟更多的国家的有合作啊，像埃及啊，这个叫中埃空军2026啊联合训练啊，那么还有远距离的投放啊，跨洲的投放，还有在中国的和田，中国跟阿联酋的空军进行联合啊训练。然后还有在泰国啊，泰国也是中国和泰国的空军联合训练，都有编号啊，在这个乌龙基地。然后中国和印度啊，中国和印尼的海军啊，在这个太平洋进行通航的演练啊。然后还有在湖北，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空降兵进行联合训练。我们为什么要训练呢？因为敌人在磨刀啊，我们也得要磨刀。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签了一个协议，8月22号生效，什么呢？日本和菲律宾后勤支援协议，就打起仗来啊，后勤支援，哎，日本和菲律宾联合啊帮助。还有印度，日本和印度签了一个海洋安保备忘录，互相开放口岸使用权啊。另外，日本准备要技术转让啊，给印度干什么呢？啊，生产舰艇用的符合通讯天线，还有日本要在澳大利亚进行远程的超音速的导弹试射。他为什么要在澳大利亚试射呢？哎，因为他自己没有地方，一射就射出去了，哎，所以只能跑到澳大利亚来，还要跟澳大利亚、日本联合开发啊，雷射武器系统，所谓雷射就激光武器系统啊，首次完成野外的测试啊试验。好，再回过头来，我们军舰制造的怎么样？现在美国发现呢，美国发现中国的004型的航母进入船坞建设已经17个月了，而17个月造的这个进度呢，远远超过美国的企业号航母30个月的成果。我们看见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槽啊，已经很深了，上面已经盖了很多东西了啊，在中国的航母，而美国呢， 是准备还要建啊三艘新的航母，这三艘新的航母都是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那么现在呢，原来想是一下子大家都开工，现在发现开不了工啊，有产业链的问题。我们先看它盖的最早的那个，建的最早的就肯尼迪号啊。我们看肯尼迪号啊，已经进入到海试验收阶段了啊，但是呢。企业号，刚才我们讲企业号啊，企业号呢还在船坞里造啊，船坞里造啊，开始啊，这个龙骨已经有了，开始往上装东西了。另外一艘啊，是准备要命名为特朗普号，特朗普号现在连龙骨都没有装，原来是准备龙骨一块装，现在两个船一块生产，这样造价便宜。现在。造价非但没有便宜，它连龙骨都装不起来。而这个叫特朗普号的航母啊，可能需要建造15年啊，还早的呢，没动静。我们在9月份啊，这个中美元首可能有一次对话，在这个对话前，美国突然啊又使绊子啊，又来一个坏招，干什么？要给中国加7.5%的关税。什么原因呢？说你们的产能过剩，这叫产能过剩税。在这个前面呢，7月份他刚给中国加了12.5%的叫强制劳动关税，就是你们的劳动都是强迫的啊，不是自愿的啊。这两个关税加起来，你发现没有？正好是20。为什么是20呢？哎。我们原来中美谈判的时候说，哎，你们再往上加关税，不要超过20啊，不要超过20。结果美国就把这个20的额度用得满满的，所以现在啊，特朗普政府又搞了这么一招。那么不仅在贸易上跟我们折腾，现在美国的P8A 侦察机还故意啊。跑到台湾海峡来挑衅啊，故意穿越台湾海峡啊，来挑衅中国。那么一方面挑衅，一方面特朗普要准备热情的接待啊中国的领导人。他干什么事呢？他一直强调，你看人家人民大会堂多好，我们也要有人民大会堂。我没那么大，我就弄白宫吧，把白宫弄得好看点，类似人民大会堂，小放小的人民大会堂啊，来接待啊这个中国领导人。那么接待中国领导人呢，他发现个什么问题呢？他对那个铺的瓷砖，他当然不是瓷砖了，大理石砖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坡度不够，草坪坡度不够，要修成平的，哎，所以就把这个草坪扒了，把这个大理石拆了，哎，但是他的宴会厅看见没有，已经出土这么多了啊，盖的已经出了土，开始往楼上建了啊，这就是他那个宴会厅。另外，他的大理石看见没有？他换大理石啊，换花岗岩了，这不是大理石，换花岗岩。这个架子就是吊这个花岗岩的架子啊。那么，美国现在要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他要求所有的国家呢配合他进行。现在发现呢，啊，很多国家都不配合他进行。那么，他涉及的这个制裁会影响到哪些国家呢？注意看这个粉红色的国家。都是直接跟伊朗有重要的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能源类的。所以这些国家，如果你要制裁，必须这些所有粉色的国家都配合美国才能制裁成。但现在很明显，土耳其不配合，伊拉克不配合，阿联酋不配合，印度不配合，啊，巴基斯坦不配合，中国不配合，俄罗斯不配合，啊，所以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啊，他叫的声音很大。但是他往前走呢，就非常的难啊！而且印度呢，啊，他到这个伊朗有一个港口的投资啊，这个港口呢，全部是印度投资过去搞的啊，所以印度也不配合。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时候啊，美国又要准备调一艘新的航母去中东，在调以前呢，先让林肯号赶快回家。我们发现24号啊，林肯号啊已经走到这儿了。看这个架势呢，啊是要从太平洋这面回国啊，可另外呢还有两个航母在那儿执勤，一个从日本调过来的啊，华盛顿号啊，还有个布什号啊在那里。而这个石油往外倒呢，我过去给大家介绍过，它在公海交油， 啊，不管这个船是谁的，我跟另外一个国家，哎，我在公海上把船，如果你这个船是制裁的，你别来，我到公海上拉上油给你，不制裁的油船拉上给制裁。你看，我们再去看见阿曼湾里都是两艘船，两艘船，两艘船，看的是谈恋爱，其实就是交油的啊，大家再把油换给对方啊。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的船呢，石油的船没有伊朗的，而伊朗的船呢，主要在这个马来西亚半岛以东海域啊这些地方，还有一点点油没卖出去，还有多少呢？还有400万桶油啊没卖掉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量很小了，很快伊朗就会卖光的，哎。那么在这个紧张期间呢，突然出现个奇怪的事情，美国中情局局长坐的 C-17 大型军用飞机，然后呢公开它的飞行信号，所以美国记者就发现，哎，这架军机到俄罗斯了，他公开这个信号，就是故意让人知道。但他干什么呢？他又故意不让人知道啊。那么他是飞到拉脱维亚，又从拉脱维亚再飞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啊待了几个小时啊，访问完，普京也没见他，他又返回到拉脱维亚，又回到美国。所有人都问啊，他的美国总统到底他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啊？各种传说都有了，一种传说是不是啊，俄罗斯要打北约的国家了，要扔原子弹了啊，给他施压了啊？现在俄罗斯放出话来，俄罗斯的媒体说，哎，就是美国施压，希望不要俄罗斯去攻打这个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啊，什么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啊，但是呢，这都是猜测，都不是双方官方的确认。那么我们看它这个 C-17 大飞机里面有一个保密箱啊，这个保密箱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隔音的，在里面可以开会啊，任何电子信号进不来，保证啊不会被窃听啊，所以这是可模块化的空中机密指挥啊飞机。啊，另外呢，现在西方特别担心呢，这个俄罗斯可能下一轮如果是打北约成员国的时候呢，他不用导弹啊，也用便宜的无人机。为什么呢？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红点啊，红点就是俄罗斯新布的无人机的发射轨道，而且这些轨道是长轨，这长轨意味着这些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呢，大约都是飞1000公里左右。那么1000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范围，波兰、罗马尼亚啊都能够覆盖啊。那么，而且现在发现呢，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正在建新的仓库。我们看见这些仓库啊也没盖儿，但是里面啊能停放很多的无人机啊。而且这个位置在哪儿？在这儿啊，这是白俄罗斯啊，这是白俄罗斯，这是乌克兰啊。那么为什么担心呢？因为现在俄罗斯生产两种新的无人机，它原来模仿伊朗的那个无人机呢，它已经升级换代了。升级换代就是伊朗那个小摩托，小摩托啊，天上有个小摩托，它的起飞重量400公斤，航程是450公里，强化版啊，这是天竺葵四号啊，天竺葵四号。现在它是天竺葵五号，这完全是俄罗斯自己设计的外形。现在的飞行的重量提高了，翻了一倍啊，800公斤，航程也多了啊。是1000公里，就成了一个巡航导弹了。而且现在乌克兰战火中啊，在8月24号是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纪念日，就乌克兰独立了。那么独立了，好多国家去庆祝啊。我们看到英国的首相也去了，哪些国家去了？你看这个图上的蓝颜色的国家啊，都去了啊，都去了。蓝颜色的国家，这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啊，也都去了。但他去了，都是这些人怎么去呢？坐火车去的啊，坐火车从波兰境内坐火车赶到基辅，因为别的飞行危险啊，飞机可能被打下来。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的特使啊，就特朗普女婿和那个商人，他们呢不去了。啊，不去的原因是坐火车屁股疼啊，坐不了那么长时间，不乐意啊，反正不乐意去。哎，这就让乌克兰非常不开心啊！你美国不去，关键是有实惠的东西是英国，英国准备提供导弹技术啊，但也不是白给乌克兰回赠给英国啊，无人机的那些打仗的实际数据啊，拿那些数据来培训啊下一个无人机啊。美加贸易战打响了，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deal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I've got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the deal with Canada is moving along, and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a deal with Canada.
2: 一场持续一月的谈判博弈却在最后关头宣告破裂，美加贸易战正式开打。这对昔日亲密无间的传统盟友为何彻底决裂？
3: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We got attacked. U.S. put 50%. We waited until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actually implement.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谈判破裂归咎于美方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突然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而特朗普则指责加拿大想占美国便宜。而这场两败俱伤。

的博弈将给双方都带来沉重打击。短期来看，加拿大将经历一场急性阵痛。加拿大有近75%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贸易占 GDP 比例相当高，关税增加后，加拿大的汽车、木材与能源产业首当其冲，失业率和经济放缓的风险大幅增加。 而美国将饱受慢性疼痛，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和关键金属供应国，高额关税最终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推高通胀。长远来看，这场贸易战或还将迫使加拿大加速去美国化，转向欧洲与亚洲寻找新盟友。而历经半个多世纪才筑起的北美高效供应链，在一夕之间就被撕裂，未来又需要什么代价才能被重新缝合？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明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缘分的天空。
2: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3: A persone come me.
2: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2: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4: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5: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6: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13: 能5年左右的时间。
12: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13: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一半以上。
12: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14: 完成了一个跃迁。
13: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堡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咱们去。
0: 李珠
2: 是前院，
0: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0: 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1: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2: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嗯，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1: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著的。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1: 西屋，
0: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5: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6: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5: 25年了啊。
6: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5: 是吧？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6: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5: 第一张画。
6: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5: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8: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写生。他从54年 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4: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康冉先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0: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3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3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8: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那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1: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

0: 两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八个字：所要者魂，可贵者胆。
1: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2: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3: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的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2: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3: 全代替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4: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7: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8: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9: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5: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10: 如何对待船？

0: 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1: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2: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三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干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和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到。
0: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深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1: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3: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
4: 看，像这类作品包含着他的大抱负，他要为祖国山河立传，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啊，他深深的爱这片土地上的大山大水，啊，他要画出他们的精神，啊，要愿千秋万代的人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赞美。
3: 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 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八五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5: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3: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话三千》。
5: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鼻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话。
3: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字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6: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7: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白。
3: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狮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5: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他跟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了怎么变成那样 更好，又怎么的？三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3: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我们没有人敢，你们吗？没有，会的。啊，我们有，我一张啊。快点拿，快点拿。哦，好啊，我们赶紧。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美军反潜机飞进台东外海，有诡秘任务，台海兵推暴露台湾岛能源死穴，解放军四大海域实战演训。日本军事贸易升级，扬言保护台湾海底电缆，熊本高科技产业军力部署第一架中心，战时扩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特朗普要求再建航母改回旧款。美军恒无奈，中国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密集演练弹射中型战机，预警机。解放军试射多款新型反舰导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出公告，为避免民众受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自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尼泊尔一侧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展开。公告指暂停签发边境电子通行证，以免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公告还称，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括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也暂时不要前往，而恢复签发时间将另行发布。看看其他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说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中情局长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双方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特朗普说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据美国媒体26日报道，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

0: 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而俄罗斯媒体也最新披露了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之行，指此行核心议题包括警告俄罗斯不要升级与北约波罗的海三国的冲突，以及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援。拉特克利夫成为特朗普任内首位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情报首长。
1: 据俄罗斯媒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拉特克利夫在会谈中明确向俄方划出红线，强调在乌克兰战事期间不得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军事或混合升级行动。消息人士指，美方担忧俄罗斯可能借局势转移西方注意力，进而试探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底线。同时，拉特克利夫敦促莫斯科缩减对伊朗的国防技术转让与石油金融支持，并警告勿对美方即将扩大的制裁过度反应。美国财长贝森特此前已表态，将强化对与伊朗有经济往来国家的刺激制裁。特朗普在电台采访中将此访形容为半常规外交，但承认核心目标仍是推动乌克兰停火。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特则强调，对话是了解俄方战略意图的必要通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评估此访对双边关系影响为时过早。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则公开表示，此行有助缓解波罗的海区域紧张。据悉，拉特克利夫搭乘的 C-17 运输机自拉脱维亚起飞抵莫斯科，访期一天，未公开更多会晤对象，但此次行程是否预示美俄新一轮高层互动，仍有待观察。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中情局长旋风般出入莫斯科，引起国际舆论高度紧张，普遍认为这次出人意料的行程是由具体而且严重的原因驱动的。多家媒体都报称 CIA 头目是去紧急警告普京不要针对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任何升级行动。如同2021年底时任中情局长波恩斯一样，这次拉特克利夫肯定也是带着情报证据去的。那么克里姆林宫会如何反应？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拉特克利夫向内阁汇报了访问结果，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出席了这次白宫的会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表明拉特克利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条信息。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随即飞到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通报此事。可是这件事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却是相当的风轻云淡。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记者时就表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并重复称他和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那么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特朗普就把中情局长的俄罗斯之行说成是例行公事，说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既然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如此动大阵仗啊，让中情局长乘坐 C-17 战略运输机匆匆地赶往莫斯科呢？这就让我们想问了，特朗普是否想掩盖什么？他又怕什么？逻辑推理一下，恐怕他掩盖的是事情的严重性，是为了怕俄罗斯入侵欧洲，引发与北约开战，把美国拖下水。还有呢，他是不是在用一种战略障眼法啊，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从他对普京的敬畏还有对欧洲的轻蔑来看，我们也觉得特朗普好像没有什么大牌能够对付俄罗斯，所以他也不用实施什么障眼法。而俄罗斯方面呢，就吃准了特朗普，所以呢态度是一发强硬，普京不见这次中情局长。那么俄方几个小时后就送客走人，没有任何缓和的言辞。还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8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了对北约的严厉威胁，具体的说，他是警告说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与装备都可能成为俄方回应打击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 8月24号，就是英国在乌克兰独立日那天宣布向乌克兰解密并且分享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核心机密技术与部分信息，并且支持在乌克兰本土建立该型防巡航导弹的生产与组装线。俄方还指控乌方在8月26号使用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这倒不是第一次使用风暴阴影在这个战场上来打击俄罗斯目标了。那么这一次沙哈罗夫借这个机会威胁说要攻击英国，其实呢是对欧洲乃至北约国家的威胁，因为风暴阴影本身就是英法联合研制的。我们把俄方快速送走中情局长，还有罕见的公开高调表示会攻击英国，这些信息结合起来观察一下俄方的用意。第一，美国中情局是否掌握了俄罗斯要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我想这对于莫斯科来说他无所谓，因为5年之前拜登政府的中情局长就去当面警告普京不要入侵，同时又警告就是叫呼吁啊西方外交使节撤出基辅。俄罗斯呢当时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情报准确而放弃军事行动。那么这次是否打击波罗的海国家，我想也会由俄方自己来权衡实力而定。目前的风声四起呢反倒有利于他们打心理战认知战。第二，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单纯的提供成品武器演变为本地化生产与技术授权。莫斯科觉察到这种技术下沉将使乌克兰具备长期的自主打击能力，这才是俄方最担心的所在。因此呢，俄方将威慑边界从单纯的乌克兰本土扩大到英国啊，那么当然也是越过欧洲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就是推高西方国家深度参与冲突的直接安全成本。第三，扎哈罗娃的警告并不是仅仅针对英国政府，他更是要投射到英国的国内还整个欧洲的民众舆论，利用欧洲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恐慌情绪，制造对方的内部政策分歧。第四，要知道俄罗斯最恨的就是英国，大家都知道2022年美国人都呼吁这个西方的使节后退啊，而且呢西方已经为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这个流亡的地点，可是呢英国当时的首相啊公然的打电话支持泽连斯基。那么在俄军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呢，杜马议员古鲁廖夫在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就愤怒地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爆发，伦敦将是第一个被俄罗斯针对的城市。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目前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呢，俄方直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本土军事基地的概率很低。可是扎哈罗娃他为非对称或者灰色地带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比如俄罗斯对英国国防供应链、军工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发起高强度的网络袭击，针对向乌克兰提供军工组件的英国海外供应链、物流节点或者是欧洲制造工厂进行难以明确定责的潜伏破坏或混合战，这些还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方仍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而伊朗处境艰难，并且拖欠军队薪饷。以色列时报27号引述一名调解国的外交官报道，特朗普已不再有意重启6月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而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条款来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 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同时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协议，这一通道部分位于阿曼和伊朗水域，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通过指定的中央航道通行。雷扎伊并称，在调解方要求伊朗提出条件后，伊朗正准备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纽约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和阿曼之间据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的协议远未完成，并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这些协议毫无意义。美国的封锁引发燃油短缺，伊朗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虽然伊朗是原油出口大国，但长期依靠汽油进口弥补国内供应缺口。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总统甘帕纳表示，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以弥补国内产量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引述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表示，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美军在欧洲绝对没有足够的拦截弹来抵御可能的持续弹道导弹攻击，而防御弹这个单枚弹道导弹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有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第一位。报道指出，美国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并与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根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审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并计划在11月初提出至少4套驻军调整方案。北约盟国担心，这轮审查可能导致美国削减在欧洲约8万名驻军，同时进一步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3: 路透社最新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对美国驻欧洲部队部署的审查，并计划在11月6日前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准备至少4套有关未来驻欧美军规模和部署方式的方案。这一时间点明显早于此前计划在12月完成整体审查的期限。根据文件，五角大楼将重点评估各盟国是否具备可信的路径，履行北约防务支出承诺，同时还将考察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削减部分兵力后，欧洲盟国是否有能力填补北约危机应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审查过程的一个关键节点是9月18日，届时美国驻欧洲最高军事指挥官将与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官员科尔比举行决策简报会。这场会议预计将对最终提交给赫格塞斯的正式方案产生重要影响。科尔比预计将在周4前往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就相关审查与北约成员国大使进行沟通。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对欧洲安全角色的调整，希望逐步转向由欧洲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国继续提供关键但更加有限支持的模式。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目前审查尚未预设最终结果，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从维持现有驻军规模到调整甚至进一步削减兵力等一系列不同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驻军约8万人，而特朗普政府今年6月宣布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北约盟国担心审查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认为没有充分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国家做出针对性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释放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投入的信号，同时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也多次对欧洲北约成员国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却没有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给予足够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8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独家报道， 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尤其是海军，陷入严重财务危机，不得不从人员薪资，就是军饷相关账户等资金中挪用，以填补作战开支。卫报称，根据五角大楼备忘录及相关官员、承包商和国防分析人士的访谈，海军因伊朗战争弹药

消耗，伊朗报复性打击导致的基地受损及持续作战压力，预算账户出现短缺。一份备忘录明确警告说，薪资账户出现短缺，原因是有关部门掠夺这些资金来支持作战行动，但是看来并没有拖欠军饷。一名知情海军官员表示，薪资资金被挪用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然后再用没有动用的其他资金补回回填，那么以确保军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约3000亿美元，分为人员、造船、武器采购还有作战与维护等不同拨款类别。战争导致资金紧张，白宫已要求国会紧急补充拨款，但因战争不受欢迎，通过前景不佳。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已经推动紧急资金，称没有补充拨款将面临关键短缺。他曾经作证说，伊朗战争成本约357亿美元，称此前估算有过调整，整体战事成本累计更高，那么涉及弹药补充和行动维护等等。卫报的这一报道与其他英美媒体此前关于美军因伊朗冲突面临预算压力的内容是一致的。战争自2026年2月底前后爆发以来的，已经导致战俘和爱国者等高价值弹药大幅消耗。五角大楼多次寻求补充拨款，比如约670亿到800多亿美元的相关需求，并且已经出现从训练、武器采购等账户重新分配资金的情况，以维持行动。部分单位可能面临资金耗尽风险，那么影响训练、维护和部署。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属于一种资金内部重新调配啊，是在国会授权框架内的操作，而不是直接扣发军饷或者是不发工资。报道强调的是临时挪用后要回填，以确保薪资的发放。目前看，美国国防预算整体仍然处于高位，2026财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级别的，还在寻求更高。那么战争额外开支超出原计划的作战与维护等账户，导致短期紧张，反映了当前冲突对美军短期预算管理的压力，而不是整体军费的破产。具体情况呢，仍然取决于国会后续拨款还有战争的进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美 AI 竞争激烈，美国要求各国选边，各国如何回应？除了 AI， 中美在能源、汽车、太空、5G、6G 等领域都出现分道扬镳现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最后结果会如何？石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冷战后有后冷战及后后冷战，现在开始的是什么战？ AI 竞争，中美各有哪些优势？为何黄仁勋、马斯克都认为最终会是中方胜出？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机器人走进我们家庭还有多远？
3: 能5年左右的时间。
2: 量产15000台是一个什么的概念？
3: 全球目前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总数一半以上。
2: 机器人跳舞跟机器人打工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4: 完全的一个跃迁。
3: 我把机器部署到了客户现场，肯定不能再配一个人遥控它，对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7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磋商一项潜在能源协议，可能取得部分油田权益，并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彭博社2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6: 彭博社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就退出欧佩克一事与美国官员展开讨论，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鉴于其石油产量多年来大幅下降，退出欧佩克短期内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但也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为石油行业铺平道路。而为石油产量扩大，可能将使未来几年全球石油过剩的预测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1月，马杜罗被抓捕之后，加拉加斯与华盛顿关系迅速缓和并且向好。本月由美国主导并促成委内瑞拉朝野就国内民主转型问题展开的多轮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马杜罗，而是围绕国家政治秩序重组的宏观议题，同意重组最高法院与全国选举委员会，矫正2024年总统大选时的舞弊争议，制定未来民主大选的框架，恢复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团队由临时总统的兄长、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领导，反对派团队由费盖拉领导。双方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面向未来，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来换取经济松绑与资产解冻。可以说，马杜罗在美国被送上法庭之后，他在美委关系和委内瑞拉国内民主进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的过去式。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而言，极力淡化马杜罗的政治符号，是避免美国进一步军事经济高压的务实选择。特朗普政府呢，也没有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回国参政。可以说，这算是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成功之作，也是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的失败记录。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开始寻求各得其所的能源协议，由美国企业参与开发，美国借此对委内瑞拉实行财政控制，石油收益结算由美方掌控，主权在委，财权在美，强化美国对全球能源流向的影响力。委内瑞拉重质原油对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至关重要，能缓解其结构性短缺。但对于原本南美最富有的能源国家委内瑞拉来说呢，在极左国策这个已经衰败已久的今天呢，尽管他的这个政治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 但是不管怎样呢，这种妥协也算是一个恢复经济的机会吧。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美国入驻委内瑞拉油田并推动它退出欧佩克，短期将推高油价风险溢价，但长期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增加，削弱欧佩克的定价权，搅动能源市场格局。那么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国，它拥有3000亿桶探明的储量，退出欧佩克将严重动摇这个组织的权威与国际油价的主导权。过去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都已经先后退出欧佩克，委内瑞拉的动作可能又成为一次多米诺骨牌。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已经抵达受灾的核心区，受灾已经导致七人遇难，554人失联。伊朗最高领袖强调禁止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美军封锁至伊朗八月份的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80%。乌克兰称俄乌谈判代表可能在9月份会晤，俄方回应指没有收到任何提议。俄罗斯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战训练发射，验证导弹系统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破坏难民的营地，并和警方发生冲突。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

0: 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8日就西藏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向中国党和政府、人民以及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衷心希望灾区居民早日消除灾害影响，恢复安定生活。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后的第四天，救援黄金72小时即将届满。多方救援力量通过陆地、水路搜寻和无人机空中投送等方式，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截至29日的凌晨1点，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28日下午4时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当晚在口岸核心区域搬运过夜物资，指挥部通过无人机投送部分物资。 与此同时，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徒步翻山，经过约九小时的连续急行军，于下午五时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即刻展开搜救，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现场灾情和地形数据，并实时回传指挥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
0: 除了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在28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路面堆积大量泥石流，最高处距离路面有5米高，需要动用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才能继续推进。由于沿途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尝试通过橡皮艇渡河以及重载无人机吊人的方式挺进核心区，但河水湍急，涉水难度大，两岸人员合力在浅水区域投放橡皮艇。另一支救援力量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耗时5小时左右。第一批梯队由30人组成，携带铁锹、镐、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以及警犬，沿路多悬崖陡坡、溪流瀑布、湿滑地面水路，可谓险象环生。现场已有多支救援力量部署了边坡雷达、航测设备等，对作业面周边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另外，西部战区空军28日派出无人机勘察吉隆灾区，发现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28日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日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意味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已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截至28日，约500名受灾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基本生活物资充足。西藏军区某旅50名官兵连夜转运的9000余件物资，也于28号傍晚全部抵达吉隆镇，并且完成了卸载。此外，受灾区域28日已经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讯畅通。
5: 吉隆县受灾害威胁的约500位民众，28日已被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在吉普村的民宿安置点，民众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从色琼村转移来的民众表示，安置点饮食物资保障良好，儿童感冒可得到免费药物。据悉，集中安置点帐篷、棉被、折叠床等生活物资充足，青稞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并设有集中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上门。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28日下午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安置点，为转移安置的151名民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50名官兵连夜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余件。经过840公里的行驶，转运物资在28日18时30分已全部抵达吉隆镇，并完成卸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消息，截至当天16时，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并会同当地应急厅调度大型翼龙无人机应急通信基站，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截至28日16时，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西藏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20人次，应急车辆78台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48小时内，已经有1300多人投入到救援工作。技术专家徒步抵达了核心区上游出现的堰塞湖，勘察发现水位已经有所下降。
6: 高原救援本来就很艰难，而上游河段发现的一处堰塞湖又带来新的次生灾害风险。中国安能救援队成员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装备，徒步抵达堰塞湖的关键监测点位郭巴怒曲区域，勘测堰塞体周边的道路，为堰塞湖抢险处置方案的研判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专家表示，

0: 力协同，想方设法到达车辆无法抵达的危险河谷地带侦查。西藏吉隆县险情发生48小时内，现场总应急救援力量已达1386人，570余台套各类装备投入抢险一线。目前本地约有500个受灾民众得到转移安置，555名滞留游客疏散撤离。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保障物资28日早晨也抵运吉隆镇，帐篷、棉被、米面粮油、发电取暖设备持续抵运安置点。受损毁道路方面，G216 口岸方向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前方消息指，灾区核心道路损毁严重，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公网通信至今处于中断状态。通信保障队伍则同步架设应急通讯集群基站，连通前方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的通讯。目前已经修复1座通讯基站，并新增3座基站。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西藏吉隆报道。
1: 正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参与现场工作的地质调查专家组的成员接受了本台专访，表示这次灾害从冰川崩塌到引发泥石流时间过短，预警的难度非常大。尼泊尔2015年发生的8.1级大地震和去年发生的定日地震都为这次灾害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0: 我现在在吉隆县地质调查专家组的工作点，那在我们头顶上方呢，直升机螺旋桨的这个轰隆声几乎是没有停过。他们从这里还要来回往返90公里以外，此次泥石流发生口岸的救援现场。那今天我们同步也请到了负责主持西藏吉隆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吴中海研究员，为我们解答一下这次灾害的地质背景。
2: 那么，这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冰崩，导致产生高速泥碎屑流，然后引发泥石流的一个特大型灾害事件，对口岸和尼泊尔一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次它没有得到及时预警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说它冰崩的园区，它当时是高山冰川发育区，它是无人区域；第二个原因主要就是说从冰崩到引发泥石流和这个时间过短啊。反应时间过短啊，难以得到预警的难度非常大。
0: 那有什么别的因素叠加了这一次灾害？
2: 那么造成这次灾害的叠加，主要是我们喜马拉雅地区内外动力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个内动力的话，就是因为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的碰撞，造成我们这个现今看到的这个世界屋脊，就是喜马拉雅山脉，是吧？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特点就是强震非常发育，那么这些这张图上这些原点就是这地方发生的强震活动。那么去年2025年最新的地震就是定日地震。那么我们尼泊尔这边当时在2015年发生过一个8.1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大地震离吉隆口岸非常近，那么这个大地震产生一个对灾害产生了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就是因为这个大地震会造成我们这些高位的冰川，就是这些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地区这些蓝色的就是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区域。那么地震会造成这些冰川的稳定性变差，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新的裂缝在冰川地貌上。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我们现有的气候资料可以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地区气候目前整体上是在变暖的，但是还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尤其是在尼泊尔大地震前后和我们目前都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高温期，就是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这些地方的冰川的稳定性进一步变差。
1: 再来关注这次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对于尼泊尔造成的影响。截至当地时间28日晚上的7点钟，已经导致尼泊尔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卫星图片发现，上游再出现一个堰塞湖，而且不断扩大，威胁到下游民众和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3: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爆发泥石流的灾区上游出现2个堰塞湖，均是26日泥石流爆发之后出现的。其中第一个形成的堰塞湖，湖水开始流出，到附近一个盆地成为一个褐色的水池。另一个新形成的堰塞湖也清晰可见，并且随着当地降雨面积正在扩大，甚至超越第一个湖。尼泊尔当局正在监测两个湖的溢流情况，以防再次威胁下游的民众及救灾的工作人员。尼泊尔北部的泥石流29日进入第4天。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初步评估，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世卫组织则警告，大规模人员转移和安置点拥挤可能引发水源和卫生服务中断，增加传染病爆发风险。

0: 山上则有大批灾民等候政府救济。由于当地面临新一轮洪水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威胁，官员劝导沿河民众向山上撤离。尼泊尔气象部门预测，未来数日当地仍有持续降雨，道路塌方与泥石流极有可能再次发生。尼泊尔军方人员乘坐直升机吊篮降落至德里苏里河发电厂的隧道搜救生还者。由于地上满是厚厚松软的泥浆，搜救人员要匍匐前进，最终救出两名工人。救援团队暂时在一处水利发电工程隧道救出约350人，但仍有约100人受困。大批逃过一劫的民众就排队向当局登记失踪亲人的资料。至今已有3700人获救，但失踪的民众则倍增至接近2000人，不少民众都焦急如焚，希望亲人只是暂时失散，还有一丝机会重逢。不少民众则去到首都加德满都的医院，希望找到亲人的消息。他们将亲人的相片贴在墙上，一些人则用手机展示亲人的照片。一些人知道国家发生了大灾难后，特地前往医院充当志愿工，希望能贡献一份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媒体指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考虑2028年要竞选总统。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黄牌大放送，2026沸腾之夏。
2: 而家唔系气候暖化啦，系气候沸腾啦，气候地狱啦。
3: We are much more vulnerable than what we think。
4: 这一次厄尔尼诺在叠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它的强度会非常大。
1: 超级厄尔尼诺来袭，人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临界点，超级厄尔尼诺与生存对策。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根据第80号至84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或修订通过，现已公布。第85号主席令说，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据关注到，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表示，期待同扎波罗夫总统一道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习近平在署名文章中指出，2025年2月，他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两国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西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文章还提出4点希望：一是巩固睦邻友好，中吉两国要始终做彼此发展的支撑，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次合作良好势头，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坚持互利共赢，要着眼长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巩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等传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进中吉物铁路建设，加快口岸现代化升级改造，同步提升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三是更续传统友谊，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留学深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中吉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四是践行多边主义，要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28日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于31号在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及国际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其中普京将于8月31号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乌沙科夫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随后还将在9月12号至13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计划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中国领导人还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于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举行会谈。另外，普京将于9月2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将是普京与丁薛祥的第二次会面。9月3号，两人将一同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乌沙科夫指出，丁薛祥担任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和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各委员会会议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丁薛祥还将参加第8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吉方希望吸引来自中国的长期投资，推动吉中合作从以贸易为主转向投资和生产合作。
3: 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和工商会共同主办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比什凯克举行，超过100位双方企业家出席，探讨中吉合作新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比科夫就首先在致辞中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始终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
4: 2021年到2025年，在不及资本流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8.5亿美元。我们的任务是从以贸易为主

0: 的合作模式转向投资与生产合作，推动生产本地化引进和应用先进技术，并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
1: 2025年，中集贸易额也达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希望双方扩大传统贸易，也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2: 中国贸促会在中国代言工商，愿发挥自身资源的优势，有针对性地组织更多贸易促进活动，支持双方企业。 在扩大农产品等传统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同时，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双边贸易量质提升。
0: 论坛开幕式后，来自双方的企业家还在现场签署了10多份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基础设施、农业、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 随着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开通，吉尔吉斯斯坦有望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交通和物流节点，并带动铁路运输、仓储、物流、房地产等产业的发展。不少中国企业也正式看好这一长期的趋势，提前加大投资布局，压住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增长潜力。凤凰卫视陈乔文后有运流见，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报道。
3: 2026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28日在辽宁大连结束。中国外交部会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这次会议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下一步，各方将会继续密切沟通，确保领导人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领导人深圳宣言。
4: 陈旭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5: 在开放的领域下，我们就亚太自贸区的有关成果文件进行了专场磋商。我们成功举办了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 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深入交换意见，为制定 APEC 互联互通蓝图的升级版合作文件奠定了基础。各方还围绕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合作、电子提单、贸易与环境、海关程序等领域广泛交换了意见，明确了合作的方向。
0: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举办了100多场会议活动，来自APEC各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3000多名代表参会，这也是今年11月深圳领导人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是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 这次高官会之后，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将进入到新的阶段。陈旭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密切沟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在峰会之前，中方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活动。凤凰卫视宋以健、刘家浩，大连报道。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开战至今已经有半年了，重启谈判还没有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日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28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达成了一致。如果美国履行四项承诺，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等，伊朗将重开海峡。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他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同时赞扬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表示，必须重点应对通胀、失业和物价等民生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资、促进生产，逐步削弱美元的重要作用，并以抵抗经济政策为核心。 他也指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依靠国内生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达夫回应指，最高领袖的指示是全体国家官员的准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感谢穆杰塔巴对政府的支持。他当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接下来将提高汽油价格，但三级汽油价格不会超过1万图曼。他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和封。

0: 锁，伊朗的进出口已减少高达35%。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称美国继续推行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此举等同于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内部及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共识。如果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对伊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恢复石油相关投资，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伊朗绝不会姑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因此伊朗进行了反击。两人还提到，伊朗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区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另据外媒报道，英国、德国、法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将于3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与会国家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向美国发出信号，强调有必要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会议由德国和土耳其发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8月份的原油出口装载量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正考虑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各方有何反应？那详情，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好，把时间交给你。
2: 你好，王峰。最新的数据显示出，随着美国持续的实施海上封锁，伊朗8月份原油出口装载量比去年同期骤降超过80%。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和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试图缓解封锁带来的压力。
3: 大宗商品情报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受美国海军封锁影响，伊朗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八月截至目前，伊朗港口装载用于出口的原油已降至日均约26万桶，而2025年八月这一数字约为日均170万桶，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大部分降幅出现在7月14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与7月份日均约89.3万桶的原油装载量相比，伊朗8月的日均装载量进一步下降约70%。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加强对商船的拦截。美国中央司令部27日表示，在执行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已拦截并重新引导75艘商船，导致3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2艘船只执行行动。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研究主管史密斯认为，美国实施的封锁目前效果十分明显，已经大幅压低伊朗的原油出口规模。他同时指出，即便德黑兰仍能够将部分原油装载到油轮上，这些船只最终能否突破封锁，将原油运往海外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能源咨询公司雷皮丹能源集团总裁麦克纳利表示，石油出口是伊朗经济的重要生命线，而特朗普政府目前的策略正是通过持续经济施压，削弱伊朗获取资金的能力，最终迫使德黑兰做出妥协。与此同时，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展开谈判，希望通过某种费用分配机制共同管理海峡航运，但美国及其盟友拒绝这一安排。不过，随着美军协助海湾盟国的油轮通过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运通道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高级分析师伯克曼认为，伊朗利用海峡航运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正在受到削弱。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8号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在考虑参加2028年美国的总统竞选，并且已经与亲信和同事们探讨竞选总统的可能性。赫克塞斯本月份在爱奥瓦州的一次活动也引发了大家的猜测。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赫克塞斯正在考虑今年再次的邀请数百名高级军方人。

0: 员，前往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听取讲话。而去年的秋天，他也正式在这里发表题为“不要再留胡子”的演讲。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刚刚正式宣布要进一步掌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根据美国媒体 CNBC 的最新头条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石油谈判最新的进展，特朗普宣布双方已经达成所谓的全球史上最大石油协议，美国将会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特朗普表示，协议是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和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推动，并且和私人企业合作，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而他宣称，这将使美国掌握的石油储量增加超过一倍，有助于降低美国本土的汽油价格。但是《华盛顿邮报》却披露，当地的基础设施老旧，治安还有政治风险仍然很高。美国如何落实所谓的控制权，将是这项交易能否真正发挥效益的关键。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谢谢怀真从华盛顿直播室带来的美国焦点。再来关注俄乌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日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是一次实战训练发射。有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用固体推进剂推进，训练弹头成功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所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这次发射旨在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所有任务都已经全面完成。执行任务的战略飞弹部队随后演练了将公路机动飞弹系统的发射连重新部署到偏远地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日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的情况，目前双方还在继续对话。那针对俄乌代表可能在9月份恢复谈判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没有收到任何提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美方向乌方通报了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多场会谈情况，目前双方仍在继续对话。他感谢美方提供相关信息，以及美方在同俄罗斯交涉时所持的恰当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关于俄乌冲突的技术性谈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他不指望能迅速达成任何协议并立即结束战争。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俄谈判代表可能于9月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回应，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克宫拒绝就9月举行会谈一事发表评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他已看到有关会谈的报道，但无法透露任何具体细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就原乌问题向美国发出任何最后通牒，但在双边接触中经常提出这一问题。拉夫罗夫指出，每当部分西方媒体开始报道美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俄方就通过外交渠道将此类信息转发给美国国务院，并要求确认是否属实，但从未收到美方的任何答复。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袭击了位于基辅地区的燃点公司。这家公司从事生产和储存制造火烈鸟导弹固体燃料推进器和弹头所需的化学物质。俄国防部并指，当天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进行集群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发生3起无人机事件。一架无人机25号在核电站冷却池附近发动袭击，造成2名工作人员受伤。另一架无人机26号在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所在地爆炸。第三架无人机据报撞击核电站动力机组系统的喷淋装置。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目前仍处于正常范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五全线收跌，英伟达和英特尔脱离市场。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3: 没有，会的。
4: 啊，我可以攞一张啊？
5: 来，快啲攞，攞完
4: 走。哦，好啊，唔该晒。
6: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我更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完成学业。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进入到了受灾的核心区，灾害已经导致七人遇难，554人失联。伊朗最高领袖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美军封锁导致伊朗八月份的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80%。乌克兰称俄乌谈判代表可能在9月份会晤，而俄方回应指没有收到任何提议。俄罗斯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实战训练发射，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破坏难民的营地，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下跌，受到半导体个股英伟达和英特尔等拖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而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于当前通胀走势感到担忧，也拖累了股市收跌。但累计全周，三大股指依然录得了轻微的上涨。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59点，跌了9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02点，跌了138点，跌幅0.52%。标普500指数收报7711点，跌了19点，跌幅0.25%。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8日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为237.39亿港元，按年上升7.1%。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29港元，派发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
1: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8日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期内溢利为243.56亿港元，按年上升6.8%。股东应占溢利为237.39亿港元，按年上升7.1%。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及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分别为13.18%及1.08%，按年分别上升0.32个百分点及0.03个百分点。调整外汇掉期因素后，净利息收入为299.34亿港元，按年上升3.3%，净息差为1.57%。经营支出按年增加6.7%至89.80亿港元，资产总额为47733.71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6.2%。客户存款总额为30371.74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3.2%。客户贷款总额为18186.18亿港元，较上年末增长5.9%。

0: 产质量保持稳健，减值贷款比率为0.89%，较上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董事会宣布派发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0.29港元。
1: 董事会已批准实施2026至2028年三年股东回报计划，包括在既定派息区间内有序提升常规派息比率，并在此三年期间额外增加不少于105亿港元的股东回报，其中本年度宣派特别股息每股0.2388港元。
0: 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玉表示，中银香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助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健发展。
1: 中银香港是第一家，境外人民币的清算行，应该也是最大的清算行。那经过香港人民币 RTGS 系统处理的清算总量呢，达到了287万亿元的人民币，实际上它占到全球离岸的比重啊，超过了70%。那香港的 SIPS 建仓行数量也保持市场的覆盖率第一。
0: 展望未来，中银香港将持续提升区域化管理、综合化经营及数字化赋能能力，深耕香港、大湾区、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市场。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稍后见。

0: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0: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2: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3: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2: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授旗仪式。行政长官曾奥辉希望运动健儿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慧在授旗仪式上总结澳门今年竞技体育培育与赛事参与成果，期望健儿调整良好竞技状态，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上稳定发挥训练水平，展现澳门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训练方面，我们派的精神，我们中华还有的精神，不可以忍受，完全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我哋澳门青年的风采。
1: 期间，陈浩慧向体奥会理事会主席陈哲武、中国澳门残疾人奥委会会长陈明金授予区旗，标志澳门代表团正式获得出征资格。澳门代表团团长期望全体运动员能稳定发挥个人及团队水平，全力以赴完成本届亚运各项参赛任务。本次授旗仪式的顺利举行，标志中国澳门代表团亚运出征工作全面就位。澳门将借助本次国际综合赛事，累积体育人才培养经验，推动本地竞技体育发展，深化亚洲区域体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27日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还大肆破坏从摩洛哥偷渡到当地的难民的营地。大批的休达民众封锁了通往贝尼斯特海滩的道路，一边挥舞着西班牙和休达旗帜，一边高喊口号，要求非法移民离开休达。抗议者随后闯入了海滩上的营地，拆卸非法移民所搭建的简易帐篷，并把他们的个人物品丢到海里。多名警察试图阻止抗议者实施破坏，一些人的物品还被纵火焚烧。近期休达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目前还有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聚焦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本周以来，台风频繁出没，华东、华南等地风雨不停。8月24号，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福建多地强风雨来袭，特别是泉州一带，很多地方更是连续2天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简拉维的影响还未平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盘旋了多日之后，25号和26号，它在海南和广东沿海多次登陆，受它的影响，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强降水也是频繁出现。最近几天，在简拉维、蚕窝、紫檀及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还有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这边呢，余波未平，那边又风雨渐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气势汹汹地奔华东沿海而来，它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最大的时候是超过了1000公里，覆盖超过4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沙德尔28号上午8点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9点10分前后又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强度均为台风级。那从目前来看，周末这2天，随着沙德尔西行深入内陆，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配合，像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以上这些地方可以说是最近雨区名单里的常驻嘉宾了。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多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那三伏收尾也并不意味着炎热彻底离开。本周一我们出伏了，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结束了。今年三伏是1961年以来第五热的三伏，而排名前四的就是过去四年的三伏。那从高温日数分布来看呢，今年三伏期间高温最多的是新疆，尤其是吐鲁番一带多地三伏期间是高温全勤的。四川盆地和浙江多地也都是在20天以上。因为台风以及它的残余环流还有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广泛，所以华南华东多地本周以来呢高温并不算多。不过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江西等地仍然是多高温的，最低气温也是普遍在27度以上，从早热到晚。不过今天开始，这些地方将陆续退出高温的困扰，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有所缓和。好，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吉隆临时灾害抢险救援。西藏吉隆灾后第四天，救援队进入到了受灾的核心区，灾害已经导致七人遇难，554人失联。伊朗最高领袖强调禁止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美军封锁导致伊朗八月份原油装载量同比骤降超80%。乌克兰称俄乌谈判代表可能在9月份会晤，而俄方回应指没有收到任何的提议。俄罗斯宣布成功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验证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叙利亚在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抗议者破坏难民营地并和警方发生冲突。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